0: 如今，张大姐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并且找到了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曾经的网瘾少年，如今事业有成，并且还养成了读书这个终身受益的好习惯。
1: 在老街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只有吃进肚子里的食物和读进大脑的书是不会被人抢走的。在每一个有书读的日子里，老街人的脚步从不匆忙，守护这一脉书香也成了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最喜书香满地，市井犹存千载风。在沙湖杭老街上，最多的就是书店，举办最多的活动就是读书会。在老街牌坊旁边有一家书店尤为特别，书店的创办人袁春梅是东坡读书会的一名阅读推广志愿者。
2: 八份十店天下志，
3: 八份十店天下志，
2: 立志读尽人间书，
3: 立志读尽人间书。
0: 曾经是一名教师的袁春梅，从创办书店之初，每年都会向偏远山区的中小学生免费捐赠大量图书。这样的捐书活动已经持续了20年，捐赠的图书已经上百万册。孩子们望向书籍时那纯真清澈的眼神，以及对知识那发自心底的渴望，让袁春梅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4: 在老街上，在沙湖池旁，我觉得应该拥有一家全天下最好的书店。最好的书店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的理解是，它应该充满着浓浓的书香，充满着浓浓的爱，让更多的孩子喜欢。我们的心愿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孩子读更多的好书。
0: 2017年，袁春梅被评为四川十大最美志愿者。她希望把更多的好书送到更多孩子的身边，让更多的孩子爱上阅读，从而点亮他们绚丽多彩的人生。
1: 千年前的孙氏书楼早已经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而新的书楼却像是雨后春笋，在这座城市里，这条老街上拔地而起，古风遗韵，一脉书香也将生生不息，世代相传。它会成长为这座城市的骨骼肌理，让古老的街道散发出新的活力，也让这座现代之城有了可以回望的历史底蕴和奔向未来的文化底气。
0: 近1000年以来，从沙湖杭走向世界的三苏父子，以他们为代表的读书文化始终产生着深远影响。前无古，后无今，气势文章浩若江河行大地，杨不清，陈不浊，父子兄弟依然风雨共鸣山。

千千仔和林冰仔是一对三个月大的兄弟，他们都被妈妈抛弃了，但幸运的是他们得以共享一位大熊猫养母。野生大熊猫常常会一胎产下两只幼崽，但只哺育其中一只。也许这听起来有些残忍，但是对大熊猫来说，这是为了保险起见，生下两只，然后集中精力哺育强壮的一只，这种行为被称作弃崽。不过眼前这位溺爱子女的妈妈却不在乎养多养少，她随时都有足够的奶水，而且很乐意收养别的幼崽，这可帮了大忙，因为今天是换崽日。现在和养母在一起的是千千崽，但是已经轮到了林冰仔和妈妈撒撒娇了。这对三个月大的兄弟每五天轮换一次，工作人员用竹子分散大熊猫妈妈的注意，

把他和千金仔分开。就在当妈的大口嚼着绿叶子时，工作人员带走了小宝宝。这项策略的关键是要在养母发现宝宝不见了之前迅速调包，但是拿竹子当诱饵是瞒不了多久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快地把林冰仔送到养母身边。动物们很少会重新接纳和人类一起待过的幼崽，更不要说那还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了。让大熊猫妈妈收养弃崽的策略是开创性的，它可以帮助这个物种继续繁衍下去。现在要做的只剩下打开门。他径直走到林冰仔的身边，然后开始舔弄他。他的慈爱和其他每一位母亲一样，就好像怀里的这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斌，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挺

0: 起来吗？
1: 去不去？
2: 嗯，
1: 去。
0: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3: 张叔叔，
4: 怎么了？
5: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3: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使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4: 这郝红梅的饭是顾养民帮着打的，她现在都吃乙餐了。我看班级有活动，顾养民就把郝红梅跟她分到一块。
5: 我现在就是和顾养民好上了。麻烦你以后不要再说顾养民帮我登记了，这钱是我自己的，顾养民从来没有帮我订过饭。
6: 这本书郝红梅一直想看，你替我转交给她，就说是你借的。
4: 那钱呢？
7: 别哄了。
4: 你给他，他就拿。
7: 我把钱和饭票夹书里边。
8: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明宝宝。
1: 哦哦，乐乐乖，不要哭哦。
0: 妈妈，陪乐比和悠悠玩躲猫猫吧。乐比都好久没玩了，妈妈陪我们玩嘛。
1: 乐乐乖哦。
0: 要你快。
1: 哦哦。
0: 妈妈，妈妈，你听到没有呀？
1: 不行，弟弟在哭呢。
0: 你再陪我玩呗。
1: 哦，哎，等会儿再说吧，乐比。嗯，我得哄弟弟睡觉。乐乐真乖，和奶奶吃饱了就睡觉觉。
0: 妈妈，乐乐还不睡。
1: 小点声。
0: 妈妈，妈妈，妈妈，
1: 不要吵。

陪我玩，我一个人玩。我一个人玩也可以很快乐。

什么妈妈一直围着乐乐转？乐乐到底有什么吸引力呀？我得好好观察乐乐。我们来堆积木玩吧。堆什么呢？堆城堡吧。我们先来搭个地基，再加两个小柱子。你们看，城堡的小门好了。悠悠，该你了。悠悠，你真棒！我们要加快速度才行。悠悠，你再给我一个。就差房顶了。啊，乐乐，现在轮到你啦。我们继续吧。啊，哇！乐比悠悠和乐乐的城堡搭建好啦。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聪明宝宝。是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小宝宝呀？哟，不行，得拿行动证明。有了。如果乐乐能正确找到奶瓶，就证明他很聪明。乐乐，哪个是奶瓶呀？

0: 乐乐真是聪明宝宝。乐乐，你看飞机飞好高，看姐姐的神操作，嘿嘿，哇，好大的风呀！不好，飞机不受控制了。不哭，姐姐去把飞机找回来。
1: 乐比，我来找你玩啦！怎么只有乐乐在家呀？我来逗逗这个小屁孩吧，肯定超级无敌有趣。

我的蟑螂吓到了吧？真是胆小鬼！终于不哭了。哦，这个小调皮鬼跑外面了，刚才的哭声吵死了，看我怎么整你。用曲奇饼干来引诱他。快落进我小草莓的陷阱里吧！哦，嘿嘿。

肯定是凑巧拿到的。我就不信乐乐这么聪明。这次我挖个大陷阱，那个小屁孩肯定哭着求我救他。再装饰得更像一点，不信他不上当。

0: 这土这么结实的吗？啊！
1: 救命啊！有没有人来帮帮我？有没有人啊？来个人帮帮我吧！啊！乐乐，快点救我上去！
0: 我真是自作自受啊！
1: 乐乐，你帮帮我吧！乐乐，你真聪明，
0: 还知道用绳子重见光明啦！乐乐，谢谢你，谢谢你救我上来。乐乐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宝宝。
2: 飞机掉好远，我都找累了。小草莓怎么在这里？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卫生的重要。
1: 卫生的重要性？
2: 卫生难道很重要吗？
3: 我每天把自己弄得很脏，妈妈也没说什么呀。
4: 脏的饼干我也一样吃。
0: 要是不注意卫生，可是会生病的哦。
5: 那我们平时要怎么做呢？
0: 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还有勤洗手，也别吃脏的东西。
3: 有必要这么认真吗？平时不注意卫生，好像也没出过什么问题呀。
2: 刚榨出来的橙汁，让我尝尝。呛到我了。别的地方比试比试。走廊足够长了，我们在这里一决胜负。
3: 大草莓，
6: 好久没找乐比他们玩了。地板怎么这么滑？
5: 文明行为，看来你们完全没把老师的话放在心上，让我再给你们上一课吧。
2: 红瑞德，你干什么呢？我们还没分出胜负呢。
3: 就是，再说吐口水怎么啦？
5: 看来你们是不知道吐口水的坏处啊。感冒或者部分流感疾病是可以通过唾液传播的，非常危险。
2: 可是我没有感冒啊。
5: 那也不行，虽然没有感冒，但也不能随地吐痰，这是一种非常不卫生的行为。
3: 是这样呀。
2: 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5: 你们的口水还会让地板变得湿滑，十分容易让人滑倒。
6: 没错没错，
5: 而且对着别人吐口水是十分不文明的。你们只顾自己的感受，却不考虑别人。如果有人对着你们吐口水，那你们还能保持淡定吗？
3: 我知道错了，吐口水是不好的行为。
5: 你们知道错了就好，毕竟保护。

0: 环境人人有责，约束自己，环境才会变好。我们回去打扫卫生吧。
1: 好。
2: 回来啦。
0: 给，现在是将功赎罪的好机会，把口水都擦干净，记住了，以后可别随地吐痰了。

0: 红绿灯，你看我的鼻屎大不大？
1: 乐比，你离我远点，实在是太恶心了。
0: 恶心吗？你再仔细看看。
1: 别过来，别过来。
2: 乐比，你手上拿了什么东西啊？啊，
0: 你想玩吗？给你。
2: 这到底是什么啊？
0: 是鼻屎。

0: 窗户脏了！乐比，你也太不卫生了！
1: 你看窗户都脏了，
2: 这怎么会不卫生呢？
3: 来来，让我来给你解释吧。乐比，你为什么要挖鼻屎呢？
2: 怎么了？挖鼻屎有什么不好的吗？
3: 当然不好了，你还没意识到挖鼻屎的严重性吗？
2: 怎么啦？很严重吗？
3: 别挖了，快停下。
2: 怎么啦？把鼻屎挖走，鼻子里就畅通了许多，仿佛空气都清新了很多呢。那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有什么不好？红绿灯，不如你也试试，说不定你也会喜欢这种感觉哦。
3: 我才不会喜欢呢。
2: 你为什么要戴一个猪鼻子？
3: 不许笑！你挖的久了，你的鼻子也会变这么大。而且鼻屎的作用是为了抵御空气里的细菌，它能粘住细菌，不让有害物质威胁到我们。
2: 鼻屎还有这样的作用呀？但你为什么说它恶心呢？
3: 这是它放大后的模样。
2: 快拿开，快拿开！
3: 怎么了？你不是喜欢挖鼻屎吗？来嘛，再多看一眼。
2: 你别再跟着我啦！
3: 来嘛来嘛，别跑了，让你感受一下我刚才的处境吧。
2: 对不起，我错了。
3: 现在承认错误太迟了。
2: 沙发脏了。
3: 不止如此哦，你看
2: 怎么家具都被弄脏了。
3: 这就是乱扔鼻屎的坏处。
2: 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我不该挖鼻屎的。
3: 你也不用自责，其他人也挖鼻屎。
2: 真的吗？都还有谁？
3: 这个就先不说了。挖鼻屎是一种非常不卫生的行为，你应该及时改正才行。
2: 你放心，我会改正的。
3: 不仅如此，还要时刻保持身体的干净整洁，重视卫生，可是良好美德。
2: 我刚才挖了鼻屎，得去洗手。
3: 以后要注意卫生哦。
2: 红绿灯，谢谢你教了我这么多知识。

我来打扫卫生。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挺直。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

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青海卫视邀您进入《西游记》。

0: 哎，万总，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1: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2: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1: 这，哎，公主，
3: 公主
1: 啊！
0: 啊！
1: 好。
4: 哎。

0: 怎么，二哥呀，这真累呀！这我怎么听见前面有水声啊？
1: 是啊，我老师的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也没听见。
2: 就是我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1: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0: 啊，
1: 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0: 哦，
1: 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
0: 啊，真有河呀！
1: 二师兄，我该弄水去啊！哎呦哎呦！
2: 没完没了！
1: 你这该死的！

0: 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你，是师傅啊，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啊，那个。
1: 这水怎么是黑的？
2: 崔家到了染缸了吧？
0: 嗨、哎，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3: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几时捣鬼了？
0: 他不捣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3: 呆子啊！
0: 你这，哎呀！
1: 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3: 师傅，你放心，俺老孙去瞧瞧啊。

0: 怎么样啊？
1: 嗨，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
0: 那，
2: 嗨，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1: 呆子，你过来。
2: 哎呦呦呦！
1: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
2: 不是，不是，猴哥，不是。
0: 悟空
1: 啊，
0: 过来。
1: 嗯，
0: 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1: 怕有几十里。
0: 几十里？
1: 是啊。
0: 是。
3: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呐。
2: 哎，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
3: 哎，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1: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托师傅过河呀。啊，
2: 他行，他行。
3: 二师兄，他行。
2: 八戒，你行，
3: 你行，
2: 你行，你行。
0: 八戒，
2: 行啊，
4: 行。
3: 八戒，
2: 你行，
4: 你行。
2: 师傅，师傅，
0: 八戒，你来托为师过河吧。
2: 我，师傅，不是我，八戒，我不同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0: 你，
1: 哎，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3: 大师兄
1: 啊，
3: 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
1: 嗯，
2: 哎，
1: 师
2: 傅，师傅，师傅，
1: 师傅，
0: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5: 哎，
1: 师
5: 傅，师
1: 傅，
2: 不
1: 能趟了，
5: 您不能趟，
3: 师
0: 傅不用你们管，我自己过河。
1: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0: 行了，
5: 哎呀，师傅，
0: 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6: 船家，船家，请你快过来。
7: 师傅们，有事吗？
6: 贫僧想要过河去。
7: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8: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2: 船家，你快过来，
8: 过来，
2: 过来呀！
7: 好了，
2: 这下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
7: 哎，对呀。
6: 船家，有劳你了。
7: 来了，来了。
8: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0: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1: 师傅，你不能去啊。
0: 怎么了？
1: 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0: 为什么？
1: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8: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

0: 啊！我不渡了！哎，师叔，船家，你不能去！
1: 师叔，你不能走啊！
2: 师傅，你不能！
1: 悟空，
0: 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1: 师傅，你
0: 哎呀，你给我躲开！我就是要过河，
1: 躲开！师傅，
3: 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呀？你这，哎呀，
1: 保护好师傅，快去！
3: 对。

0: 您坐好，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
1: 这师傅步步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2: 哎，师兄，啊，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1: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2: 师兄，师傅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

0: 将。
1: 在。
0: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呀，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1: 沙。

0: 美人儿，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跟我来。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哼，上当了吧？哼！
1: 哎，八戒。

0: 看看这个和尚。
1: 这和尚怎么了？
0: 他就是唐僧啊。
1: 唐僧
0: 时时修行的好人呐、
1: 啊。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0: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0: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2: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啊、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啊、
1: 你是谁？
2: 是你爷爷猪八戒。
1: 猪八戒
0: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2: 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0: 你是唐僧。
1: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2: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3: 好，你先去看一看。
2: 是。
3: 美人，请。

0: 妖怪，谁在这儿撒野呢？你快还我师傅来！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哼，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1: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2: 是啊。
0: 哎呀！哎！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吧！哎。

0: 八戒，
1: 八戒，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他在哪儿啊？哎呀，
0: 真渴呀！
1: 哎，是渴呀，渴。

0: 沈哥，请喝点水吧。
1: 师傅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傅，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女施主。
0: 喝吧。
1: 师傅，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多谢你，施主。
0: 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1: 来，打不过我跑了。妖怪，你敢跟我来吗？
0: 我懒得去追你，我还要回去吃唐僧肉。
1: 妖怪，你不追就是认输，快快还我师傅来。哼，我输了。 让你看看我的本事！嗨！嗨！嗨！嗨！

0: 沙师弟，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他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这看浅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0: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和河神向您叩头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2: 哎呀，大圣，我可不是妖怪呀，我是这河的真神呐。
0: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2: 那妖怪呀，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0: 那你把水府也让给他了？
2: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府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3: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4: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3: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4: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3: 不，
4: 啊，
3: 大王，你太性急了。
4: 性急？
3: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4: 美人的意思是，
3: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4: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3: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4: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3: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4: 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0: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
2: 哎，这小神呐，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告不了他。
0: 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老孙去也。
2: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4: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3: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0: 饭点儿，来，还是每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1: 是。妖怪，还有我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哎呀，
0: 你喊什么？
1: 哎，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

0: 什么东西？老龙王，老龙王，
1: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
0: 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
1: 大圣自从皈依佛门，一向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
0: 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看。
1: 今年获得东土唐僧视为世间罕物，圣不敢自用。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0: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哎
1: 呦，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找谁评理？走！哎呀，
1: 大圣，来，你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1: 一共有九个。
0: 九个？哼，你有九个妹夫？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0: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哎呀，
1: 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嘛。
0: 好，那老孙找他去。
1: 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0: 那怎么回事？
1: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哦，
0: 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1: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3: 是啊，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保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4: 这还了得了！
5: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6: 说的是
2: 啊！把宝剑给我拿来。
7: 是。父王要到何处去？
2: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8: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2: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9: 父王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2: 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8: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9: 大哥说的对啊。
10: 大哥说的对啊。
9: 对。
2: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8: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你呀、啊、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
0: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好。
0: 哎，上钩了。哎。
1: 我看你啊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0: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1: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儿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
2: 我的那个妹夫派了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1: 哦，
2: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1: 那倒也是啊。
2: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3: 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4: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3: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4: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3: 啊、哦，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4: 算完了吗？
3: 啊，完了。
4: 明日天气如何？
3: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降温水泽，准在明朝。
4: 嗨，什么意思？
5: 在桥下。
6: 29元领取贵州窖藏老酒，只要29元就可领取贵州窖藏老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毛。

0: 乌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只要29元，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29元，就可领取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备货500箱，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你抓紧时间打电话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
3: 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现在打进电话的朋友啊，29块钱你就可以马上带回家了。
5: 只要29块钱啊，实在是太便宜了。
4: 是的，
5: 而且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坤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只要29块钱啊，实在是太便宜了。
4: 是的，
5: 而且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29元领取贵州窖藏老酒，只要29元就可领取贵州窖藏老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只要29元，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29元就可领取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备货500箱，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你抓紧时间打电话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
2: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现在打进电话的朋友啊，29块钱你就可以马上带回家了。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4: 哇塞，
5: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4: 没错，
5: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29元领取贵州窖藏老酒，只要29元就可领取贵州窖藏老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只要29元，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

0: 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29元就可领取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备货500箱，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你抓紧时间打电话领取吧。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29元领取贵州窖藏老酒，只要29元就可领取贵州窖藏老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只要29元，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29元就可领取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备货500箱，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
4: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
2: 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只要29块钱，实在是太便宜了。
1: 是的，
2: 而且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29元领取贵州窖藏老酒，只要29元就可领取贵州窖藏老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只要29元，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29元就可领取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备货500箱，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29元就可领取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备货500箱，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抓紧时间打电话领取吧。
6: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7: 哎，
6: 来来来。

0: 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燕的喜糖，瑞 我知道，这个事儿不是真的，是我爸哄骗人的。
1: 骗人？
2: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存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挺直。

0: 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呐、啊。
1: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0: 那有不当真之理？
1: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0: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2: 回来了！
3: 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哎，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4: 父王是四御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
3: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5: 和龙王接旨。
3: 臣接旨。
5: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此。
6: 父王，
7: 你怎么了？
6: 父王，
7: 你怎么了？父王，
3: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6: 父王，
8: 父王，你说什么？
3: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4: 连点数都不差呀！
3: 我输给他五十两客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8: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3: 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8: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门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3: 这倒是个主意。

0: 你说夏禹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儿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他说他认识我，你就是那金河龙王。
1: 什么？
0: 你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你违了玉帝圣旨。 晚了半个时辰，捡了三寸灵八点雨树，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

0: 条吗？
1: 你说什么？
0: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1: 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0: 你自己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1: 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0: 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
1: 请先生赐教。
0: 明日5:03，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2: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3: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2: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3: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2: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3: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4: 哎，说说，
5: 看身上好的
6: 丝绸，
5: 来看一看。
6: 好了，烧了。
2: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是送给您的。
0: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2: 哎呀，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拆了呀？
0: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2: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呐。
0: 你泄露天机，泾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的。
2: 啊！这真有此事啊！
0: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泾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2: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
0: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2: 哎呀呀，袁先生！哎，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3: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2: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3: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2: 哼，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3: 哎呀，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2: 只放我师父？哦，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3: 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2: 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老孙暂且饶你一回。
3: 多谢大圣。
2: 嘿，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3: 是。
7: 啊，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8: 哎，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7: 哦，
9: 魔王太子是谁呀？
7: 啊，他是我的大表兄。
9: 那舅父不来了吗？
7: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8: 是。哎，太子殿下，请。
10: 不用请，叫他出来。
8: 是。大王，魔王太子不肯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7: 不进来，还带了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8: 是。
9: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0: 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哈哈，大表兄，恭候多时了。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1: 你请舅父干什么？
0: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元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1: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0: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1: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0: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1: 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2: 圣僧，圣僧，
3: 女菩萨，你。
2: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3: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2: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3: 八戒，
4: 手怎么了？
3: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4: 哎，那走啊，走，
2: 跟我来。
4: 走，
0: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1: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0: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1: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0: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1: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0: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1: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0: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快！
1: 这是
2: 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
1: 啊，
2: 圣僧，您请坐。
3: 多谢李菩萨。
0: 好。这，
3: 八戒，八戒，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0: 你看
3: 啊，
2: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3: 多谢女菩萨。
4: 快呀！

0: 师兄，师兄，
1: 啊，
0: 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治家不严呢？啊，
0: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1: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大圣定夺！啊哈！你这个孽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河山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1: 哼，干你什么事？
0: 啊！干我什么事？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
1: 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
0: 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
1: 你这个孽畜，哼！还敢口出狂言？
0: 哎，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
2: 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
2: 圣僧，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
3: 日夜陪伴，此生足矣。师父，啊，师父，师父，快来，快来，快过来，快到。我师父呢？说，
4: 我师父呢？在什么地方？
3: 哎，
5: 快说呀！
6: 他还在这儿呢。
2: 找，快找，
3: 走，
4: 走。
3: 啊，
4: 那也不行。啊，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
3: 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4: 嗨，师傅，下我说呀，这女菩萨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啊，
3: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4: 师傅，快来快来，师傅，
3: 师傅，
4: 师傅，
3: 师傅，
4: 哎呀，
3: 哎呀，师傅，你。
2: 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
3: 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2: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3: 师父，
4: 师父，
3: 师父，
4: 猴
3: 哥，
4: 哎，为师在这儿呢。
3: 哎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父，师父。
0: 你这妖怪，敢不敢吃我老猪？哎呀！哎呀！哎呀！手下留情！
1: 八戒，别打了，别打了，
0: 啊、
1: 饶他去吧！啊！
3: 这是妖怪！
0: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1: 好，你带他回去吧。
4: 好，谢大圣，走。
3: 哎，这。
0: 师傅。

0: 悟空。
1: 哎，师傅，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2: 啊？哎，师傅，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3: 变清了。
0: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
3: 哎呀，
2: 哎呀，
3: 好，
2: 啊，啊，妖怪，妖怪呀，啊，
4: 妖怪在哪儿？
3: 你看，你看，
4: 你看，
3: 啊，啊。
2: 是公主，你看。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吧。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走。

0: 走，快点。
1: 哎，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哦。
2: 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呢，果然有一户人家啊！啊，
3: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0: 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好。师傅，师傅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3: 大师兄，
0: 好。哎。师傅，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傅，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接着。师傅。老孙画的这个圈儿，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3: 哎，
0: 小心保护师父，千万不能走开呀、啊！
3: 哎，大师兄，
0: 嗯，
3: 放心吧。
0: 好，
1: 悟空
0: 啊，
1: 悟空，
0: 啊，
1: 你到哪儿去化斋呀？
0: 嘿，这千八百里哪儿还化不来斋呀？
1: 悟空
0: 啊，
1: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0: 放心吧师父。二位师弟，嗯，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3: 哎，
0: 好，八戒，
4: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算，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4: 我不去，
0: 快点，
4: 我不去，
0: 正打。
4: 哎呀，我去，师父你看，
0: 你们保护师父，我去了。

0: 老头。
1: 啊，
0: 贫僧有礼了。
1: 啊，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是的。

0: 啊，知道，我师傅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1: 小师傅，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呀，还有1000里的路呢，
0: 你师傅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笑>你
2: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
0: 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2: 啊，你是妖怪！你把说呀！哎呦呦！哎呀，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3: 没有没有，你到别处去吧。
0: 哎，老头，老头！
2: 哎呀，这起风了，起风了！哎呦，这是到哪儿化斋去了？
0: 你说这猴子放在金柱塘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看你，
4: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0: 我说啊，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那肯定会找我们的。
2: 也省着坐着脚冷。
0: 哎，走吧，走吧，哎，走。
2: 快，把门关上！怎么回事啊？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他说要来化斋，门口屋檐乱雨呀！哎呦，看这不像好人！快快快，把门关上，锁好了！去去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它顶上，别让他进来！快快快，快点！
0: 哎呦，吓死我了！
2: 这是怎么说？
0: 哎，
2: 快看！
0: 这是个大户人家。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啊！
2: 好，
0: 哎，
2: 快去吧。
0: 哎，好，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嗯，有人吗？
2: 哎。

0: 有人吗？师傅，二师兄，你画到斋饭了吗？斋饭没画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1: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2: 师傅，斋饭没画到，到得了三件好东西。啊！在脚下。好灵芝，看抢啊！99元抢五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五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99元喝正宗之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之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之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之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之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0: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之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之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没错，武夷山的之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0: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0: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之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1: 对，
0: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的，
0: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1: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之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之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

0: 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1: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3: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

0: 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哎，师傅，你看，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1: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0: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
1: 哎呀，师傅，你也太迂腐了。 这人不知鬼不觉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0: 胡说！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1: 师傅，我老竹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2: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1: 啊，去去去，那是啥时候？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真气死了！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1: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望大圣爷爷宽恕！起来，起来！
1: 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哦，看见了，看见了。哦，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哦，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1: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呐。
0: 宝物防身？
1: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1: 大圣。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1: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2: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3: 嘿，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嘿，我
2: 哎，你要是不贪心，能落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4: 是，
5: 八戒，
6: 走，
7: 八戒，
6: 走，
7: 快走，
6: 走，
7: 走，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啊，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2: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2: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5: 正是贫僧。
2: 什么？你就是唐僧？
5: 正是。大王。
2: 你就是唐僧？
5: 正是。
2: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5: 大王，
2: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5: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2: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子们，
8: 在，
2: 把这个和尚啊，不，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8: 是。
5: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2: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0: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9: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儿要他的师父呢。
5: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2: 你先请下去。
5: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2: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0: 出来一帮小妖怪，你们头呢？叫头出来。
2: 哪一个是孙悟空？
0: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
2: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泼猴。
0: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2: 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0: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2: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2: 我要是不放那泼猴，你能怎么样？
0: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衣服？

0: 孙悟空，要是搬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
1: 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弟，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何事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真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3: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4: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3: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0: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思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2: 是。
3: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0: 有数有数，
3: 多谢多谢了。
5: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6: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7: 哎呀，
8: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7: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6: 这能够怪我吗？
0: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

0: 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思凡下界。
1: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2: 正是。
1: 悟空啊，
3: 啊，
1: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3: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啊，老孙不走了。
2: 哎呦，这个火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1: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3: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1: 李天王
2: 在，
1: 哪吒
4: 在，
1: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2: 遵旨。
3: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2: 不用你管。
3: 慢着慢着。
2: 嗯，
3: 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1: 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3: 多谢。
5: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哎，
6: 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
7: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5: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3: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孙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4: 凤凰，带孩儿前去。
2: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4: 是。
8: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6: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8: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9: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8: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9: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8: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9: 走，
8: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1: 他还认识我们。<笑>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笑>
2: 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儿笑？
1: 嘿，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
3: 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4: 哎，那你看怎么办吧？
1: 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
5: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
3: 常言道，水火无情嘛。
6: 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7: 大圣回来了！
8: 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
0: 大皇上，命令吧，杀了那唐僧，
1: 我们也好吃块肉，好成神仙呐！哎，大皇上是不是啊？
2: 等我抓到那孙猴子以后，你们就跟我一起分享那唐僧肉，怎么样？
3: 好。

0: 何大圣君，
1: 何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0: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霍大星君帮忙的。
1: 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不是托塔天王和那个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吗？
0: 哎，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1: 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0: 嘿，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
1: 哦，
0: 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1: 大圣，这能成吗？
0: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1: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0: 好，好，好，走，
1: 走。走
2: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1: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哇、啊！

0: 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1: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0: 对，
1: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0: 对，走。
2: 哎，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1: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2: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1: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我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0: 是，大圣，投钱带路吧。
1: 快走快走！哎，慢着，你们水具呢？
2: 在这里。
1: 师伯。
3: 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啊，
2: 这能撑多少水？
4: 我的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啊，
1: 得得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3: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是，猴哥来了。
1: 你瞧。 那就是妖怪的洞府哦！哎，待会儿我下去把它引出来，你趁它不防备，就把这水给它灌下去。
0: 大圣放心，
1: 好好多谢。哎，水的星君，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傅啊！
0: 大圣放心。
1: 啊，好。哎、
2: 妖怪，出来！你这个泼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
1: 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哎，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2: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1: 哎，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哦，
2: 哈哈哈哈，你这个泼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哎。

哎。

0: 对，放水淹死他。
1: 水德星君，
0: 快收水，快点！
1: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2: 哎呀，水德星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起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3: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1: 大圣，这事儿靠你了。
2: 靠我了？

0: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1: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就来。
0: 啊，好好。
2: 小子们，使劲吃，使劲喝啊！
1: 大王，喝酒
2: 啊！倒吧，倒吧，倒吧！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1: 小子，喝多了。
2: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1: 喝着，弟兄们！
3: 给我倒了，倒了，倒了，倒了！给我倒，我倒不了
1: 点。好，喝着，喝酒。再喝。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2: 呀，孙悟空，
1: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
2: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1: 回来了，回来了。我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4: 呀，太好了。
1: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4: 那我们的兵器呢？
5: 是啊，我们的
4: 兵器呢？
1: 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
4: 哎呀，这个
5: 大少啊，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
1: 不是，
6: 这你师傅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1: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4: 有什么不生气呀？你只顾你自己。
1: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4: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7: 快去吧，快去吧。
1: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2: 歇息歇息。

0: 都给偷走了。
1: 这个孙猴子，我今天不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2: 是，
1: 走。
0: 开走了，
3: 快走。
0: 等会儿，
4: 师傅，快
1: 走。哪里走？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嗯。哦，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3: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你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1: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3: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1: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2: 八戒，
1: 小弟们，
5: 走
2: 啊！
1: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5: 是
2: 是，
1: 看什么看？闭眼！哼！
3: 你这妖怪不知道好歹，
2: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6: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1: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哎呀，又被他给收去了。

0: 孙悟空，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九。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1: 走！
2: 正式立了！
3: 等会儿，来，
2: 大家，大家，来，
4: 好
2: 嘞，
4: 科长。
5: 好，哎呀，妖怪怎么这么厉害啊？把那宝都抢去了。
6: 大王，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2: 对对对对，
7: 给我看看。
0: 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2: 好，哎，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
0: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2: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6: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2: 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啊！
8: 是啊，
9: 是啊，是啊。
2: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10: 对呀，
6: 对呀，
10: 对
6: 呀。
0: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让你们也解解馋。
2: 好，
11: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12: 八戒！八戒，八戒！
13: 来来来来来，
12: 真的要吃啊？
11: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0: 别喊了，我认得你。哎呀！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11: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你，
0: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调戏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
11: 哎呦，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哎呀！
0: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14: 在，
0: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了。
14: 是。
15: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16: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15: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16: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15: 这又是为何呀？
16: 我给你指条明路。
15: 快说，快说。
16: 你去找太上老君。
15: 哦，太上老君。

0: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1: 这郝红梅的饭是顾养民帮着她的，她现在都吃乙餐了。我看班级有活动，顾养民就把郝红梅跟她分到一块儿。
2: 我现在就是和顾养民好上了，麻烦你以后不要再说顾养民帮我登记了，这钱是我自己的，顾养民从来没有帮我订过饭。
3: 这本书郝红梅一直想看，你替我转交给她，就说是你借的。
1: 那钱呢？
4: 别哄没有，
1: 你给他，他就拿。
4: 我把钱和饭票夹书里给他。
5: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7: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8: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6: 总有千般不舍，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

0: 轻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的低语，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3: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变了，我是变了。
9: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
10: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4: 只有把药吃了。

0: 乱闯。
1: 你不认得我？嘿嘿，你不认得我吗？啊？嗯？哎，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0: 孙悟空？不认识。哎，
1: 我找老君有事儿。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1: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0: 别进去。
2: 什么人在这儿胡闹？
1: 嘿嘿，老官少见少见。
2: 猴子，原来是你呀。
1: 啊，是。
2: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1: 嘿嘿，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2: 嗯，这，哎，猴子，嘿，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啊，哎，这，哎呀，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
1: 哎，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2: 那你找什么？
1: 哦，哎呀，
2: 哎，猴子，你，
1: 哎呀，老官，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2: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0: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3: 爷爷，弟子错了。
2: 那牛上哪儿去了？
3: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2: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1: 你这老官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2: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1: 嘿，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2: 圈儿，
1: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2: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1: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它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2: 正是啊。
1: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2: 哎呀，大圣啊，
1: 你这个老官，
2: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4: 在，
2: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4: 是。
5: 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你放开，你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那个妖怪，走！
2: 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

0: 妖怪，快出来！到底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1: 哎，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2: 带我前去。
1: 是。
3: 你这妖怪，
2: 臭猪，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1: 是。来，绑起来。
3: 放开哥！
4: 放开我！
2: 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0: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2: 哈哈哈哈哈！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0: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2: 好吧，猴子，看圈。我的车呢？嗯，
0: 这回没招了吧？啊，
5: 牛儿还不回家？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哎，
1: 大圣
0: 啊，
1: 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哎，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哈，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悟空来了。
0: 师父，
2: 悟空。
0: 师父，
2: 悟空，你可来了。
3: 悟空，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3: 快来快松。哎，
4: 大师兄。
0: 师父，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父，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
2: 啊，
0: 走
2: 来
4: 师父。师父，
5: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5: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
2: 啊，
0: 吃吧。
2: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3: 让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3: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3: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3: 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2: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悟空
1: 啊，
0: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1: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0: 哎，这个主意好。哎。

0: 傅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
2: 哎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0: 师傅到了，下马吧。师傅，我去叫门。
1: 等等，悟空。
0: 啊，
1: 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傅去吧。
2: 谁在叫门呐？
1: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2: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1: 正是。
2: 哦，你是和尚？啊，那就请吧，来，请进。
1: 多谢老人家。
2: 请。
0: 走。哎
1: 啊！
3: 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1: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1: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3: 呐。
0: 啊！
3: 那进来吧，
0: 走，
3: 来，人家来，
2: 哎，请用吧，啊，
1: 多谢老人家，
2: 来，孩子，
4: 师傅，
2: 跟我来，啊，用吧，
4: 嗯，快吃吧，来来来，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哎，这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这。
2: 哎呀，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0: 哦，小孩吃吧。嗯。
1: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2: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1: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

0: 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1: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他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2: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3: 就是啊，
2: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1: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2: 嗯，

0: 不管郡侯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
1: 啊，悟空
2: 啊，
1: 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
2: 哎，
1: 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
2: 哎，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哎，猴哥，
2: 啊，
3: 来，
2: 啊，
3: 干脆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2: 嗨，
4: 就是啊，师兄，
2: 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傅。啊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
1: 啊，上官是复姓。
2: 啊，
1: 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
2: 啊，
1: 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2: 师父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2: 你们的官呢？
7: 哎，这求雨的
2: 爷爷来了。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点，别找了，快点。
5: 让开，老爷来了。让开。
6: 哎呀，
1: 阿弥陀佛！
6: 哦，下官是凤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1: 请起。
2: 哎，
1: 师父莫怕，
2: 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1: 他是我的大徒弟
6: 啊，大徒弟，这
3: 我说老师，
6: 哎，
3: 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1: 阿进
6: 啊，对，请诸位师父们到馆驿下榻，请，
3: 不请。哎，咱们得走。
6: 师父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3: 那行。
1: 悟空
2: 啊，
1: 你看，
2: 我说那老官儿，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3: 对，不给。
2: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3: 那是。
6: 哎呀，师父们呐。

0: 只要你们能那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
1: 尽
0: 不
1: 好
0: 敢
1: 请
0: 背德
1: 起，
0: 呀，
2: 尽
0: 不敢背德。
2: 好，好，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来，来。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是猴子。
3: 孙大圣，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啊！哎，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这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来看呐！
5: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啊！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0: 你们看
6: 啊，求求龙王爷！
2: 哎，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0: 哎呦，别别！
1: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0: 老龙王，
2: 天王元帅，小龙有礼了。
0: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2: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个
0: 下雨得了，快下雨！
1: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0: 哎，你快下雨！
2: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啊。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妄为呀。
1: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2: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啊，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你如何？
1: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2: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7: 哎，你怎么又走了呢？怎么又走了呢？
8: 别着急，啊，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9: 哎呦，哎呦，哎呦，
0: 得得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1: 师傅。师父，
8: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1: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2: 那怎么办呢？
1: 嗨，
9: 我求求孙老爷呀、啊，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8: 悟空，
1: 师父，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凤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8: 好好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9: 是啊是啊，
1: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0: 师兄
1: 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0: 你快去吧。
9: 孙老爷。

0: 上天去了。
1: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啊，
2: 少见少见。
1: 哎，取经的事完了吗？
2: 快了快了。
1: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2: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1: 哎，大圣大圣大圣啊，哎，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啊？
2: 嗨，老孙路过奉仙郡那儿3年都没下雨了。
1: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2: 那是为什么？
1: 听说呀，啊，是降罪不让下雨。
2: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1: 嘿嘿，大圣大圣啊，哎，
3: 哎呀，孙大圣，哦，有何贵干呢？
2: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奉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3: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2: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4: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2: 啊。
5: 大圣啊，以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2: 那是为什么？哎，
3: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6: 是啊是啊，
2: 我却不信。
7: 哎，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嗯，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2: 什么？
6: 是啊，
2: 哼，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奉仙郡的百姓3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3: 那跟他说吧。
1: 是啊，
3: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
2: 啊，
3: 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2: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3: 哎，大圣大圣，
6: 哎，
3: 走，不是那个意思。
2: 什么意思？说。
3: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奉仙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
2: 嗯，
3: 冒犯了天条。
2: 他冒犯天条，哎，玉帝怎么知道的？
3: 哎，大圣啊，
2: 啊，
3: 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啊！
2: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3: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3件事。
2: 三件事。
3: 哎，这3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2: 什么3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3: 哎，等等等等，大圣，
6: 哎，
3: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2: 好，快走快走，
3: 走走走，
6: 请，
2: 快走。

0: 圣，请。
1: 嗯，怎么请
2: 让
1: 大圣
2: 来了？
3: 看看他怎么说。
1: 是啊。
4: 哎，啊，这是什么意思？
0: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奉仙郡才能够下雨。
4: 这么说，奉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0: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4: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3: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0: 哦，有。

0: 哦，这么容易？
1: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哎呀，村长老回来了，
3: 大师兄回来了。
0: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2: 这话从何说起呀？
0: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2: 亏心的事儿。
0: 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祭师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2: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先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0: 那你问谁呀？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3: 这事儿啊，都怨你，就是你，
4: 俊侯，你以为你做了暗室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2: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4: 俊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3: 哎呀，你说嘛！
0: 是啊，
3: 是啊。
2: 哎呀，
0: 快说。
2: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5: 你们为什么抓我？进去！为什么抓
6: 王
5: 我？
6: 师长，跪下！跪下！
7: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大人，他是刺客，
6: 我不是
5: 老
6: 刺客，
5: 师长，
6: 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3: 放肆！
7: 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6: 我是奉县郡人呐。
7: 家住哪儿？
6: 就在城外。
7: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6: 我找我媳妇儿，
7: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6: 就在府上。
7: 瞎说！
6: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卖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7: 什么？你说什么？
6: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0: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4: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2: 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8: 不，
2: 美人儿。
8: 别过来！你别过来！
2: 过来呀！
8: 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2: 什么伤天害理呀？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8: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2: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儿，来！
8: 你敢？
2: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先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美人儿，美人儿。
3: 畜生！
4: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3: 得了，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0: 去去去去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2: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
4: 第二天把那

0: 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1: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呢！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0: 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0: 好了好了好了，你这是
1: 干
0: 什么呀？啊，行行行行行，哎呀，
1: 你这个老不死的，
0: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1: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0: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1: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找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什么
0: 样？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1: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好，好，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0: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1: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
0: 哎呀，
1: 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
0: 你
1: 就是不想要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你。
0: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1: 哎呦，我没法活了。
2: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
0: 惭愧，
3: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0: 下官有点儿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3: 怎么个依法？
0: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4: 那他的丈夫呢？
0: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
5: 杀了，
2: 把他杀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3: 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4: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0: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知错了，一定改，一定改，一定改。
3: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2: 哎，那不管，
0: 师傅，师傅，师傅，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嘛，师傅，求求你。
4: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2: 哎，就是。
0: 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2: 去吧。
0: 来人呐！
3: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0: 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2: 这，来人呐，发老婆。
1: 哎呀，这儿。
0: 夫人呀、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1: 哼，不行。
0: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神的玉皇大帝了。
1: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0: 我告诉你呀、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1: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1: 什么样子了？
0: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1: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0: 你给我去！
1: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0: 我吃了老虎胆了。

0: 快去呀、啊！
1: 不去。
0: 你不去，我去，我去。

0: 姑娘，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父。
2: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啊，
0: 孙长老，孙长老，
3: 请请。
0: 唐长老，唐长老，
2: 阿弥陀佛。
0: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1: 多谢高僧。
2: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2: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1: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2: 悟空，
3: 嗯，
2: 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3: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1: 那正是我父亲
2: 啊。
5: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6: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0: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2: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7: 悟空，
3: 啊，
7: 你怎么又来了？
3: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哎，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啊？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啊？
7: 张天师
8: 在，
7: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3: 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8: 大圣
3: 啊，
8: 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7: 是啊，
3: 难道那郡侯还……
8: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
3: 这
6: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8: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0: 唐长老，
2: 今后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
0: 孙长老回来了。
3: 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0: 哎呦，

0: 不，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1: 嗨，师傅，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2: 哎，悟空，
3: 大师兄，
2: 这怎么回事啊？
0: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4: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皆成餐桌美味。
5: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6: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4: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7: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辛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8: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

0: 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彼得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5: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辛勤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辛勤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0: 利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0: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

0: 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钱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森说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挺直，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我是要的，我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

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冒雨走进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踏查新村风貌，细问民生冷暖，嘱托振兴发展，为这座深山土乡点亮前行希望。十载栉风沐雨，班彦村不负殷殷嘱托，把异地搬迁、民生改善、生态振兴的答卷写在实际行动中，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1: 清晨的阳光洒满班彦新村，整洁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一大早，国王海东供电公司五十供电所的工作人员走进村民吕志伟家中，上门排查检修家用充电桩与家电故障。小小的电力检修看似寻常，却是班彦村民10年生活巨变的生动缩影。
2: 平时我们接到电话的话，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到用户家里，把该处理的故障全部处理完，保证用户的正常用电。
1: 随叫随到的电力服务守护着家家户户的日常安稳，见证着村庄10年的

0: 因袭巨变，对吕志伟而言，最真切的幸福就藏在10年前后的生活落差里。曾经深山居住，电路不稳，取暖艰难，出行不便，日子处处受困。如今搬迁新居，电力可靠，服务贴心，细微的民生改善，一点点补齐了生活短板，托起稳稳的幸福。
1: 我们家的在这个电力困难给的，寡妇一拿给的。
0: 政府一休给的费费，农民家子这个搬着好的时候，十年了，日子把就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点，包括学啊、看过病啊、吃过费啊，啥样方便那个，
1: 哎，这个在家子话，我农民们那不得都是清白。
0: 一户人家的生活之变，折射整座村庄的振兴和跃升。依托异地搬迁政策红利和持续升级的电力保障。
2: 搬迁村家家户户用上电热炕，装上光伏板，配齐卫生设施，衣食住行、就学就业全面提质。从2016年通电搬迁到2018年整村的开改电，2022年建起“远网何处”的微电网，我们看到土炕变电炕，整村用上全绿电，陪着村子捧回青海首个零碳乡村认证，迈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
0: 我们将守好微电网，用智慧平台，让绿电托稳产业，照亮农家。10年深耕，久久为功，搬砚村的振兴之路从来都不止于安居，更向着乐业稳步迈进。10年砥砺前行，这里彻底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蜕变。盘绣原理、绣娘飞针走线制作出的手工艺品，通过电商平台走向全国。 闽流九房中传统工艺酿出的佳酿，成为游客青睐的伴手礼。而在村头巷尾，一家家农家乐炊烟袅袅，也成为产业融合的微缩窗口。
1: 几个小村发展之后，就是，那一开始了农家乐，在家门口就有收获，日子过着越来越红火。
0: 小小的乡村业态，撑起了群众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也丰富了搬砚宜居一夜宜游的振兴新内涵，从深山穷村到零碳新村，从生活困顿到安居乐业，搬砚村的跨越式发展，生动展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省各地以搬砚样板为示范，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推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高原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3: 这10年，我们抓党建、强班子，发展富民产业，培育文明乡村，运兴办好穷村身边大小事。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感恩奋进，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把搬砚的乡村振兴路子越走越宽。保护生态环境，首先要摸清家底，掌握动态，要把建好用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这项基础工作做好。
4: 近日，青海省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完成核心功能区基础设施建设，进入设备调试验证阶段，标志着全省水环境监测向着自动化、数字化转型迈出坚实一步，为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筑牢技术底座。在青海省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里，全自动 AI 水检系统正在运行，系统通过采运、测管4个功能板块。 对地表水水质开展自动化检测分析。青海作为中华水塔核心区，地表水监测点位广、海拔落差大，对监测效率、数据质量及应急响应提出更高要求。立足高原水环境监测需求，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联合国家级科研平台开展技术攻关，依托智慧实验室建设，探索水质监测自动化、智能化应用。
5: 设备已经初步应用于我省的水质样品的监测，样品的类型现在覆盖了饮用水源地、地表水等多种类型。
4: 经过有序推进，目前实验室核心检测与管控功能已初步成型，配套设备正处于性能验证阶段。从人工主相操作到样品自动流转、数据自动生成、智慧实验室建设。 带来的不仅是效率提升，也将进一步增强监测全过程质量控制能力。水质监测智慧实验室的逐步建成投用，进一步增强青海水环境监测的精准性、时效性。

0: 和支撑力，为守护好中华水塔、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提供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
1: 从设备的运行来看，全面运行后呢，相较于手工监测，不同项目的这个分析时间呢，可以平均缩短50%以上。我们投入的分析人员呢，也可以减少将近一半。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积极的推动设备方法的比。

0: 8月22号，第一届青藏高原高寒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暨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站50周年战略咨询会在西宁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位专家学者、相关领域工作人员参会，围绕未来科研方向、平台建设及区域服务等议题展开研讨，为深化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区域高质量发展凝聚学术共识。建站于1976年的海北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开创了我国高寒草地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研究的先河，为全球气候变化响应、退化草地修复等研究提供了关键科学支撑。
1: 近日，2026昆仑文化论坛嘉宾调研组一行来到海北州，实地参观调研“两弹一星”精神诞生地，感悟伟大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0: 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和一分厂旧址，专家学者通过观看照片、资料、模型等珍贵文物展陈，聆听原子城和共和国核工业从无到有的发展故事。调研团还来到青海湖仙女湾，实地考察湿地生态保护成效，感受碧波荡漾青海湖的良好生态，了解牧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变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情况。此次调研将红色文化、生态人文与昆仑文化有机串联，为深化昆仑文化研究阐释、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和丰厚的精神滋养。
2: 我觉得把这种旧址保存下来、保护下来，也是给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提供了一个了解历史、理解“两弹一星”精神的窗口。
3: 今后也会立足岗位，传承红色血脉，讲好先辈奋斗故事，把这份精神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4: 近日，参加2026昆仑文化论坛噶日塘秦克什专题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赴果洛州玛多县考察莫格德洼遗址和噶日塘秦克什。莫格德洼遗址面积约18万平方米，北界天然悬崖形成防御屏障，兼具宫殿建筑与城墙体系，是目前发现吐蕃时期同类遗存中十分罕见的案例。据专家介绍，这座吐蕃城址规模宏大，它扼守唐蕃古道关键节点，既是吐蕃向外经略柴达木河西方向的军事重镇，又毗邻东格措纳湖，距离热水吐谷浑贵族墓仅100余公里，军事、交通、宗教多重价值叠加。噶日塘秦克什坐落于玛多县扎林湖北岸噶日塘坡地，距湖岸约200米，海拔4306米。处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核心区，在扎林湖北岸，这块静静伫立高原的克什完整呈现在专家眼前。专家们围绕古文字考证、石刻地理背景展开交流。从莫格德洼遗址到噶日塘秦克什，两处重要遗存串联起黄河源绵长的历史脉络。专家们以脚步丈量山河，以实物印证史料。也将进一步推动昆仑文化的挖掘阐释，让沉睡在江源大地的文物遗存持续释放出新的时代价值。
1: 下面播送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
0: 根据青海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有关规定，现将拟提任的干部公示如下：李小军，男，汉族，拟提任正厅级领导干部。刘行，男，汉族，拟提任正厅级领导干部。上述公示对象公示时间为2026年8月24日至8月28日。对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请于2026年8月28日前来信来电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严禁诽谤诬告，提倡实名举报。地址：青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政编码81000，举报电话0971-12380，举报网址3w.qh12380.gov.cn。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2026年8月23日。
1: 8月23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2轮黄南赛区比赛在黄南州体育场开赛，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0-0战平果洛格萨尔队。

0: 比赛中，双方队员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比拼，激烈精彩。黄南热工艺术队依托主场优势，士气高涨，敢打敢拼，积极组织边路突破、中路渗透、精准传射。果洛格萨尔队作风硬朗，配合娴熟，不断发起强势反击。整场比赛紧张刺激，跌宕起伏，两队队员始终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全力以赴，奋勇争先，用汗水诠释热爱，用拼搏书写担当。赛场外，文旅交融，活力纷呈。泽库县精心组织本地农牧专业合作社、特色小微企业非遗传承人入驻赛场外展区，集中展销优质牦牛肉制品、高原酸奶、酥油等绿色农特产品和藏式手作、民俗饰品等精美非遗文创作品。观赛群众在感受足球魅力的同时，近距离体验泽库特色民俗文化，品鉴高原绿色美食，有效实现体育赛事加文旅推介加助农增收的深度融合，让一场足球赛事成为展示泽库形象、推介泽库资源、凝聚泽库人气的重要窗口。
1: 近年来，海东市民和县紧扣青藏游从民和走文旅品牌，深挖和黄文化底蕴，创新文旅消费业态，年接待游客突破520万人次。
2: 作为青藏高原的东部门户，民和是内地通往青海、西藏的咽喉要道，4000年前的史前文明与秀美的黄河生态交相辉映。在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队正在探寻世界第一碗面条的传奇故事，感受厚重的和黄文化。
3: 我们持续优化提升展陈体系，不断挖掘遗址背后的文化内涵，大力开发沉浸式研学体验项目，让古老的遗址、传奇的远古面条真正活起来，活起来。努力把喇嘉遗址打造成为展示和黄文化、传承中华悠久文明的重要文化窗口。
2: 依托青青黄河生态资源，民和县把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深度融合。作为黄河流经青海的最后一道峡口，禹王峡以碧绿如玉的河水和红艳的丹霞地貌惊艳游客。近年来，当地在峡谷内建起了悬空玻璃栈道和水上游乐项目，让游客在体验心跳的同时，沉浸式感受百转柔情的黄河风情。
4: 把生态观光和这个民俗体验结合起来，游客多了，周边老百姓开农家乐、买土特产的收入也跟着涨了，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这个富民增收的双赢。
2: 在打造优质生态景区的同时，民和县还大力培育夜间经济新业态。每当夜幕降临，民和桃花源街市灯火璀璨，特色小吃、非遗文创、民俗演绎等多元业态汇聚，烟火气十足。街市实行专业化管理，通过夜购、夜食、夜娱、夜演、夜游五大板块，构建起食、游、购、娱、演一体化链条，成为市民休闲与游客打卡的核心区域。
5: 街区常态化推出国风演出和文艺展演、美食节、电音节等活动，积极对接县级优质文艺活动落地引流，以本土国风文化赋能夜游经济，留住游客，拉动县域消费增长。
2: 民和县还创新推出一车一县一主题旅游模式，省级非遗项目木莲宝卷重返舞台，千人太傅舞精彩演绎和黄民俗，全县 A 级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多点开花，数字文旅、智慧旅游建设加快落地，举办各类文旅活动230余场次，有效激发了文旅消费活力。2025年接待游客520.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4.57亿元，文旅消费实现稳步增长。
6: 我们聚焦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青黄河生态旅游的建设。通过夯实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挖文化遗产，培育夜间消费新业态，推进智慧旅游建设，通过活动引流加服务游客，擦亮青藏游从民和走文旅品牌。
1: 近日，清华大学青年骑旅实践支队深入海北州祁连县，围绕数字文旅与文化活化视域下祁连县保护性文旅发展主题开展实地调研，为祁连文旅高质量发展贡献清华智慧。
0: 调研期间，实践支队先后走进额堡古城、额堡九号大帐、阿柔秘境文化旅游基地及伦布夏国景区，实地考察历史遗址保护利用与草原民俗文旅项目建设情况，探寻地方历史、民族文化融入旅游发展的实践路径。在祁连青羊沟徒步路线，队员们重点观察自然景观资源如何转化为可体验的旅游产品，探究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现实课题。
3: 我们感觉这周围的景色非常美丽，在整个过程中都感觉得到自己是融入在整个大自然当中的，非常开心。
0: 在卓尔山阿米东索景区，实践支队实地查看运营管理与资源保护工作，详细了解康养旅居、山野露营等新兴文旅业态发展情况，重点关注数字化建设在景区宣传服务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文旅发展带动当地群众参与产业的实际情况。实践支队还走进红西路军和解放军二军纪念园、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调研红色文化、民族文化转化为旅游体验内容的做法，走访非遗传承人工作室，亲身体验祁连刺绣，近距离调研非遗项目保护传承与文旅活化的现状。
7: 体验了当地丰富的民俗以及非常优美的非遗刺绣技艺。此外呢，我们还在纪念馆学习到了先烈的这样一个奉献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总的来说，我们在祁连这几天的行程实在是受益匪浅。
0: 通过实地调研，清华学子将整理汇总各点位调研资料，总结经验，剖析问题，形成调研报告，为祁连县推进保护性文旅发展、推动数字文旅和文化活化工作提供智力支撑与参考借鉴。
1: 八月的青海湖，天蓝如洗，碧波荡漾。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

0: 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葛森说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5: 你结婚，俺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7: 只有把腰挺直，

0: 这儿下不下雨，跟俺老孙何事？
1: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2: 孙长老啊，我我，孙长老，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3: 好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衫、面衫、锁链、纹丝未动啊！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2: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1: 嗨，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啊，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哎，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2: 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三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1: 靖侯，请起。靖侯，请起。靖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父，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值得这样恶惩？
3: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0: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饶了老百姓吧。
4: 哎，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2: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4: 干什么呀？
2: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锁。
3: 这行吗？
4: 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缓缓的下来了。
2: 走走走，咱们走。走走走，
4: 豪哥，你等着我呀。
2: 来，八戒。八戒，来呀。哦，拿，你瞧，哼，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4: 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2: 是啊，
4: 哈哈，哎，
2: 你，哎，这，
4: 这，猴哥啊，你看我的吧，哎，
2: 八戒，
4: 哎呀，
2: 怎么回事？
4: 我咽不下去，我呀。
2: 你先吃米山，我弄锁链子去啊！快吃。
4: 好，那我先吃米山。看我的啊！

0: 哎呀，猴哥，你看我吃完了。
1: 阿信，你看，
2: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2: 哎，那怎么办呢？
1: 我有主意了。
2: 什么主意啊？
1: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

0: 方婆婆，您上哪儿啊？
1: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0: 方婆婆，上哪儿去呀？
1: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电母那儿去走走。
0: 哦，好自在呀！
1: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0: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哎，风婆婆，您请便，请便
1: 好
0: 啊，请便。

0: 剑，你瞧，封口袋。
1: 拿它干什么用啊？
0: 你瞧啊，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这狗在瞧什么？
0: 吹，
1: 吹呀，
0: 吹，
2: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的风啊？快派人去看一看呀！
3: 旨意我哪能动风呢？哎呀，你的风口袋呢？在这儿呢。哦，我的口袋呢？
0: 吹呀！好，吹得好！
2: 这是什么人在捣乱？
1: 大妞，你吹呀！
0: 吹呀！吹得好！
2: 快找人去看一看呐！
3: 偷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4: 下去吧。
0: 来来来，走。说，跟你说。
1: 你说，你说。
4: 悟空。
0: 啊。
4: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
0: 哼，
4: 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0: 规矩？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4: 那自然是。
0: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0: 哼，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4: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1: 嘿，这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0: 对
1: 呀，你说你，
4: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
0: 官，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4: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关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0: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4: 你就别管了，
1: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4: 嗯，
0: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4: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0: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1: 就是。
4: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0: 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儿。
1: 就是。
4: 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猴子，
0: 啊，
4: 你们笑什么？
0: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4: 寡人这倒不知。
0: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哼，
1: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啊，你知道吗？你、嗯、啊，
0: 嘿，雨弟，跟我走，
4: 上哪儿去啊？
0: 到凤仙郡见老百姓去。
5: 不不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0: 走吧走吧走吧，
5: 不能去呀我。
0: 走走，
5: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0: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5: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6: 在，
5: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0: 谢师傅，哎，感谢师傅，我下雨了，对呀。
1: 前面又有一座高山。
2: 这山又怎么了？
1: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
3: 师傅，你怕什么呀？
1: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3: 师傅，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啊！
1: 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有些神思不安呐。
4: 哈哈，我看呐，师傅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3: 师傅，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2: 就是嘛，就是。
1: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3: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1: 悟空说得再厉呀、啊。
2: 鹏哥，你慢走啊。三十岁，你跟上啊。
3: 跟上。
4: 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2: 你说什么？说什么？
4: 西瓜。
2: 哎呦，
4: 你怎么了，二师兄？
2: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我冲趟空。
1: 悟空，
3: 师傅，
1: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3: 好。师傅，慢点。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家去。你出来，回家去，回家看家去。嗯，
1: 这八戒上哪儿了？

0: 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臭瓜子！我，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
2: 师傅，师兄，
1: 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
3: 八戒，你这是从哪儿画来的？
1: 师傅，这西瓜，是西瓜。
4: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3: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俩吃。
4: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1: 给师傅，给师傅。
4: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3: 不吃。嗯。
4: 沙师弟，哎，咱俩吃吧。
1: 啊，那好，那好，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4: 你都吃了一半了。
1: 哎呀。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5: 就你吃
1: 啊！我还打了呢。
4: 是啊，沙师弟，
1: 逼死你！
4: 哎，师傅，这有一家人。
1: 哎，灯怎么灭了啊？你看，
4: 咱们上那边去。
1: 好，走走走。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2: 就是，
1: 我们走吧。
0: 走，开门呢你？哎呀！

0: 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这屋里没人。
2: 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呢？你
3: 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
1: 哎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2: 哦，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0: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3: 走走，走开。
2: 走，走走。真是。
0: 悟空，奇怪呀，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3: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2: 哎好，
0: 悟空，还是我来吧。
3: 你来。

0: 是有点怪呀。
1: 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嗯，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1: 师傅，坐这歇会儿吧。啊。
3: 好像有人呐！
1: 别说，别说话！
3: 哎，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呐？
1: 哎呀，这黑点吓唬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别说话！
3: 哎，好，
1: 别说话！
0: 老头。

0: 你在说谎！谁说谎啊？是谁说谎呀？啊！是我！
1: 谁呀？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1: 在哪儿？我在你们面前呢！
0: 哎呦，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呦，我是夜游神。
1: 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哎呦，爷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什么蠢事儿了？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当？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2: 是啊，
1: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啊，
0: 你这还不快去呀？快去！
1: 师傅，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他们这就来接你们？接我？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我们都是菩萨。妖怪，妖怪来了！哎呀，妖怪！哎呀，妖怪来了！
3: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4: 那你们是谁呀？
3: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1: 刚才那个都那么怕人呢？哎呀，
3: 他是我的徒弟，老施主。

0: 萨。
1: 我师父不是菩萨，倒是菩萨的师父。
0: 悟空，休得胡言。
2: 你们是到西天取经的？
0: 正是。
3: 我们想化顿斋饭吃。
2: 是这样，那就进来吧。
0: 多谢老施主。
1: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了。来，
0: 多谢多谢。
1: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0: 正是。
1: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2: 那个我，
0: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敢问施主贵姓啊？
1: 老汉姓李。
0: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
0: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1: 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
2: 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可灵着，你说他就来了。
4: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1: 你可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那本事可大着嘞。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5: 是啊。
1: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怪给卷走了。
2: 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0: 阿弥陀佛。
4: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1: 不行。你一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3: 老头没看上你。
4: 去去去去。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

0: 不是，
1: 切，哎呀，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啊、不行。
2: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1: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2: 嘿嘿，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孙悟空？
2: 嗯，
1: 不知道。
2: 啊，
3: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啊！
2: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1: 你看，那又说大话。
2: 哎，要不就是算。
3: 哎，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啊。
1: 猴王。
2: 是啊，
1: 长得是像猴。
2: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1: 夜游神说什么了？
2: 过来，在这儿。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1: 哎呦，夜游神爷爷，哎呦，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活菩萨！
2: 行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4: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2: 跟我说，
3: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哼。
2: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4: 悟空，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2: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4: 好。
2: 哎，老头，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5: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们慢慢跟你们讲。
2: 坐。
4: 老人家，请坐。
5: 哎。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
1: 熟透了。
6: 不好，趁热。
4: 阿弥陀佛。
5: 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那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啊，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4: 哦，原来如此。
2: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5: 哎呀，他这一来呀、啊，黑天雾地的，啥也看不见呢。哎，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啊，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2: 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5: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你要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7: 是、
2: 哎、不，老孙要银子就俗气。
5: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7: 老头子，
5: 干啥？
7: 你不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5: 啊？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
2: 啊，
5: 等天亮再说吧。
8: 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啊！今天呀、啊，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呀、啊！
9: 快！你老韩家来了，
8: 快来！
9: 咱们去看看去啊！
8: 快来！
9: 快去看看去！看看那个，
8: 都来！
9: 快来！快来！看看那个。

0: 能降妖的来了，哎，来看看，这是多么神仙呐！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哎，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的。
2: 是啊，真的，哎，乡亲们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2: 哦，他们不要银子啊！他们不要银子啊！
1: 再有一条啊，就说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3: 哎呀，这好办呐！
2: 八戒，不要胡言。
4: 怎么怎么着啊？
5: 妖怪，妖怪来了！
2: 你看该怎么办呢？
0: 师父放心，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
6: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0: 八戒，你上哪儿去？
1: 妖怪来了，咱们躲躲。
0: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1: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这闲事干什么？你
6: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0: 就是，
1: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
0: 走，去不去？
1: 我去，我去，我去。
6: 怎么打着两个灯笼？
1: 那是个好妖精，白天打灯笼来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6: 大师兄，那不是灯笼，那是妖怪的两只眼睛。
1: 他两只眼睛那么大，还不知道那嘴有多大呢。哎呦，快躲躲吧，快躲躲！
0: 慢点，你们两个保护好师傅，老孙去会会那妖精。快走，快走，快走！
6: 二师兄，
0: 哎！

0: 师傅，都出来，出来！师傅，师傅，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1: 妖怪跑了！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2: 你没把他打死啊？
1: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哎呦，
0: 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1: 说的是，这怎么长老啊？
3: 你可千万不能把他放跑了呀！不用担心，
4: 就我这不就担心吗？政委师兄，不用担心，
3: 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4: 哎呀，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可是你说呢？
5: 来，师傅。
3: 这可怎么？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6: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3: 哎，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工夫。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2: 娘娘。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看样子像个和尚。
2: 娘娘，
1: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快呀！快，
0: 娘娘，
1: 快，我渴，快扶我进去，快快点。
0: 娘娘，请喝。

0: 这一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1: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2: 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3: 对对对，是这么说呀。
4: 唐老啊，你们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5: 师兄说，我那个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嘞。哎呀，
2: 唐长老啊，你这是。
6: 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不要，唐长老，你们要救的妖怪，一定要在这多住些日子呀！让我们大家好好谢谢你们，多谢你们！
7: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8: 谢谢。
6: 众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帮你们捉住妖怪，一定。

0: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阮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0: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
10: 收
11: 钱，这辣椒应该大
12: 了。正常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来，热热的喜糖啊！
16: 谢谢，
15: 热热的喜糖。
16: 哎，热热结婚了，
15: 是啊，
16: 好，
17: 恭喜啊！你歇会儿，我想跟你说说话。
18: 我就心里直打鼓呀！
15: 哎，
18: 你说。这润燕还没有答应哈这门婚事，你就满村子里边的散喜糖，万一不成，那丢人不是就丢大了吗？
17: 你都知道了？
19: 我知道。
17: 这个事儿不是真的，是我爸哄骗人的。
9: 骗人？
17: 啊！
1: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7: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这个人没用了，
0: 豁出去！
2: 娘娘，
0: 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3: 娘娘饶命啊！
0: 不用了，娘娘。
3: 都是李管子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儿找妖怪去？啊！少啰嗦，
1: 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1: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1: 找找看。
3: 走，我耳朵大听不见。疼啊！饶了我！
0: 哎呀，老施主，
4: 哎，你干嘛？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长老，给点施舍吧。施舍？是啊。你是从哪儿来的？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4: 啊，哎，悟净，
5: 师父，
4: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5: 哎，好，
0: 长，
5: 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1: 长老
5: 啊，
1: 事儿啊，
4: 老施主，
5: 你看，
4: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1: 哦，

0: 我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哦，我是从外乡来的。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0: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2: 啊，我来端。
3: 老施主，多谢长老。妖怪！
4: 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就这么个闲事儿，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0: 师父，喝口水吧。
1: 不喝了。
0: 长老，好些了吗？
1: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2: 师父，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0: 大师兄，小点声。
2: 怎么了？
0: 师父碰见妖怪了。
2: 啊，师父，师父，怎么了？
1: 不要紧了，不要紧。
4: 师父，你怎么大白天
0: 睡觉啊？小点声。二师兄，师父差点让妖怪给挪走了。
2: 你是干什么的？
0: 啊！
2: 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父呢？
4: 我
5: 是啊，你干什么？
6: 孙长老，
7: 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父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2: 哦，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是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父，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父。
0: 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0: 我不背，
2: 我不背，我
0: 不背，
2: 我不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八戒，八戒，八戒。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背不背啊？
1: 我不背。
0: 你不背，那我走了。哎，
1: 要走吧，你拉一把，你拉我一把。哎呀，你拉一把。
0: 拉你可以，你得背他啊。
1: 先拉。
0: 等着。抓紧。逮着他，
1: 我不背。
0: 背上他，快点。
1: 你给我拿着。
0: 好，我拿着。
1: 要不背，哎呦，真沉着你这个。
0: 走。
1: 哎呦，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呀。
0: 跟上。哎呀。哎，八戒，就把它放这儿吧。
1: 哎呦，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谁家来领
0: 吧？拿好了。
1: 哎呦，
0: 起来。
2: 哎，啊，这是谁呀？哎，我说，哎，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3: 是啊。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3: 快去！
2: 哎，李老汉呐！哎呀，你家长生回来了？
3: 什么？
2: 啊，长生回来了？
3: 在哪儿啊？
2: 哎，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3: 那他不回家呀？
2: 哎呀，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3: 哎呦，哎，我去看看去。哎，
2: 这。
3: 长生，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长生，你怎么样？
4: 阿弥陀佛！哎呀，
3: 你怎么回来的？啊？
4: 是他们。
3: 哎呀，是长老啊！
4: 太好了！
3: 哎呀，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哎呦，谢谢长老啊！
0: 不用如此，
3: 不用如此。
1: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3: 哎呦，我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哎，
4: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吧。
0: 是
3: 啊，谢谢了。哎呀，儿啊，来，跟爹回家。回家。
5: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0: 啊，30里。
6: 还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1: 二哥。还有啊。
0: 那边
1: 哪边？
0: 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1: 这妖精，
0: 妖怪出来，出来！
1: 说出来，你快出来！
0: 妖怪出来！他不出来，
1: 不出来。

0: 见这妖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上。
1: 哎，好，我去，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
1: 哎哎。

哎呀，

0: 蟒蛇呀！哎呀，
1: 抓紧！
0: 猴哥，你看，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
1: 在哪儿呢？
0: 这前面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追！你追！哎，我看，他哪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抓，找不着了。哎呀，在那儿呢！
1: 啊！

0: 这就好多了，是啊，这样就好了。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
2: 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1: 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哎呦，
2: 我那给你变个床，大哥！哎呀，像，你像，这床可真像，还就是没有桅杆，那不能通风啊！你看啊，我这疯子了！啊！
1: 哎呀，八戒，快过来！哎呀，
2: 猴哥，猴哥，猴哥，你出来了！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1: 哎，这蛇死没死啊？
2: 不死也活不成了。
1: 哎，我打飞下！
2: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1: 我这人打死蛇，你抬呀！算了，抬回去吧，走走走，抬抬抬抬抬抬！哎呦哎呦，哎呦，这个神，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我们出境，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1: 师傅，那我出去看看啊！师傅，快出来瞧瞧吧！师傅，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呀！我太死心了！哎呀，团长老啊！
2: 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太有缘了。谢谢，感谢，
3: 起来，起来，起来，走。
4: 长老，
5: 哎呀，你们走啊！
4: 要不是我们出了妖，大家要好好谢谢你。
6: 团长老，
7: 感谢。

0: 弟们，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慢点，师傅。
3: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3: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3: 就是妖怪。
4: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0: 啊，为师前去看看。
3: 哎，师傅，你
2: 去、哎，你认错人了。
0: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4: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0: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4: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0: 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2: 师父。
0: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2: 牵马去，牵马去。
3: 你呀，
5: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6: 把你放了，行啊！
5: 啊，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6: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5: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0: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务必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1: 不，娘子，
0: 再给我带下去！
2: 哎，啥？娘子，娘子，
1: 娘子，
3: 娘子，
1: 娘子，
3: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0: 娘子，
1: 娇哥，
0: 娘子，
2: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3: 是，
4: 走，
3: 走，
4: 走。
3: 哎呀，
4: 走，
3: 这倒好，斋饭没化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5: 哎呀，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
3: 我走路，
5: 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6: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马。
5: 悟空，怎么了？
7: 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
6: 嗨。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3: 哎呀，他说有就有。
6: 哎，二师兄，
3: 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7: 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这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5: 好，快去快回。
7: 哎，好。哎。一群小妖，嘿嘿，让我便宜八戒吧。
3: 哎，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他，哎呀，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1: 师傅，
5: 悟空，
1: 师傅。
5: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7: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5: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3: 嗨，我说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的当然冒黑气了。这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7: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3: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7: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3: 那你先吃了吧。
7: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呆子。
6: 师傅，您看他们。
5: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3: 哎呀，我说师傅，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好嘞，
6: 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7: 嘘，别说话。
8: 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哼。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9: 哎，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画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这饭可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啊。
0: 有劳了，有劳了啊。
1: 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
2: 你到底冲不冲我？你敢咬我？
1: 大王！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1: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东土大唐？
1: 是啊。
2: 我去看看。
1: 好。
2: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别让他跑了。
1: 好，去把他关起来。
2: 是啊。
0: 那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大王就是他。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3: 好大的胆子，
2: 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啊？
2: 你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4: 在桥下，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6: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7: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5: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8: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9: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5: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0: 你变了。
11: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2: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0: 这是时代的步伐，
12: 谁也动不了。
5: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3: 王源得到委屈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4: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5: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5: 靠田吃饭填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6: 只有把腰子

0: 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3: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4: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2: 纵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地。90年来，轻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我不画了，
1: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2: 拖到
3: 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0: 好你个妖怪呀，你是个什么怪物？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1: 他是老猪成精。
0: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生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1: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0: 那还用讲？
1: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0: 哎，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呀！哎呀！

0: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哎，
1: 大师兄，你怎么了？哎，
2: 师傅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啊，
1: 不会的。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 免得师父不放心呢。
2: 好，师父放心，我去去就来啊。

0: 师傅，师傅，二师兄，师傅，哎呀，
1: 八戒，你这是？
0: 二师兄，八戒，你怎么这么狼狈呀？猴哥那姓骗人，咋成那儿有化斋，让姓是妖怪啊？
1: 真的有妖怪啊？
0: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1: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0: 那可不，八戒，
1: 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0: 嗯，那是自然了。 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傅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啊？嗯嗯嗯，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我谁怕他了？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嗯，开路就开路。嘿嘿，
2: 哎，去吧。
0: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你就放心吧，快走吧。师傅，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好，我们这就来。好，好。哼，哎，哼，哼，
1: 悟空，我们上马吧。好。
3: 请。这还差不多呢。慢点，大王，慢点，慢点。这唐僧的徒弟，他怎么这么厉害呀？慢点，大王，是啊，是啊。哎呀，那只是唐僧的二徒弟呢。
4: 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那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2: 那大徒弟是谁啊？
3: 哎呦，就是那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4: 孙悟空？
3: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石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哎，大王，
2: 这么说。
3: 这唐僧肉吃不到嘴了。大王，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坐下，坐下，坐下。大王慢点啊！哎呦，坐坐坐啊！哎呦，哎呦，真是的，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哎呦，真是的，哎呀，一点，哎，不去！哎，大王啊！哎，大王，
2: 大王，
3: 行行行行！哎，大王真的想吃那唐僧肉啊？
2: 废话。 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哎呀，这个，哎，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你快说！
3: 哎，这哎，行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头儿，我有个主意。
3: 哎，快说！哎，
2: 等等，
3: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2: 别吵了，
3: 你听我说，你们刚刚
2: 别吵了。
3: 哎哎，大王。
1: 我有办法了。哎，大王，走，师傅。哎呦，哎呦，哎，你去帮帮八戒吧。 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师傅坐好，沙师弟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2: 哎。
0: 当心呀、啊，
1: 师傅。师傅，来，您坐下。
0: 好。
1: 师傅。
3: 哎！哎！站住！哎！
0: 不敬啊！

0: 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0: 个长生不老。
1: 哎，大王，煮着吃。
2: 哎，不是大王，我看这唐僧啊，这细皮嫩肉的，蒸着比煮着吃好。
1: 哎，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0: 我觉得还是烤着吃好吃。把他给我拉下去。
2: 来来来，拉下去。
3: 悟空。
2: 哎，等等等等。哎呦，哎，大王啊。哎，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嫌吃不得呢。
0: 怎么？
2: 哎呀，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0: 哼，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2: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噜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0: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2: 哎，不。这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哎，小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0: 这还又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2: 哎，大王，听小的说嘛。哎，这个，小的是说呀。小的是说，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
0: 好。
2: 哎呦，
0: 来呀，唐僧，给我关起来。
2: 对，关起来。
4: 师傅，沙师弟，师傅，
5: 猴哥，猴哥，
4: 八戒，
5: 你喊什么呀？
4: 师傅呢？
5: 哎，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4: 嗨，俩人都没了。
5: 哎，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
4: 哦，有道理，有道理。找找。沙师弟，
6: 沙师弟，
7: 大师兄，二师兄，
6: 沙师弟回来了。
4: 沙师弟，师傅呢？
7: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4: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真计了。
7: 中了什么计了？
6: 计了啊！
4: 哎，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抓走了。
7: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
5: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4: 好，
5: 走。
1: 长老醒醒！长老，
8: 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1: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8: 你家可在山下？
1: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8: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1: 长老怎么知道啊？
8: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1: 她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2: 打，快打！
9: 来，
2: 快打！快，把他绑起来！
1: 娘子，
10: 乔哥，
1: 娘子，
2: 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1: 娘子，
10: 乔哥，你在这儿。
1: 那妖怪欺负你了？
10: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压到这儿来了。
1: 苦了你了，娘子。
10: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也要死在一块儿。
8: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4: 在哪儿呢？
5: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4: 快点，
5: 走走走
4: 走

0: 走走走。
1: 你看，就是那儿，就是那儿，
0: 快走，快走，
1: 走。
0: 哎，八戒，瞧，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
1: 哎，猴哥，就是这个。
0: 师傅一定在里面。
1: 哎，对对对，
0: 还不动手？
1: 哎，来。这怎么回事？师兄，找到妖洞吗？
0: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1: 妖怪快出来！
0: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2: 哪三个？
0: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2: 是哪一个？
0: 我在门那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2: 孙悟空也来了。
0: 是啊，
2: 这可怎么办呢？
0: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2: 好，快去。
0: 好。妖怪出来！
1: 妖怪快出来！
0: 快出来！
1: 妖怪出来！
0: 大圣爷，
1: 出来！
3: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0: 有话快讲。
3: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这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啊？
0: 那就快还
1: 我师傅
0: 了，
1: 还回来！
3: 哎呦呦，怪之怪呀、啊！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哎呦，算我们家大王发现，这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1: 这，
3: 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4: 师傅，刚才好好的，
3: 师傅现在变成这样了。
4: 师傅，我真对不起你呀、
3: 啊。
4: 师傅，
0: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4: 师傅，
0: 别哭了。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2: 假的，
4: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啊，这是。
0: 好好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1: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0: 是啊，
4: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猪爷爷！你这个妖怪！
5: 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1: 这可怎么办？
0: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1: 哪来的真人头？
0: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1: 好，快去。
0: 还是走。
5: 哎，走。
3: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0: 快说，
3: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
0: 别走！
3: 哎呦，
4: 啊， 回是真的吗？
6: 是啊，
7: 师父，
8: 师父，你死得好惨呐！哎呀，
4: 师父。

0: 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1: 少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0: 师父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1: 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2: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父遮遮凉，哎呀，拿这石头当馒头给师父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父的一片心意啊。
1: 师父
0: 对不起你呀。
1: 师父
0: 无情，对不起你呀。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儿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啊。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3: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5: 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3: 啊，是。
5: 没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3: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
5: 哎，里边干净了吗？
3: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5: 好，明天吃唐僧肉。
3: 哎呀，
5: 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啊，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3: 哎，好，大王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哎，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2: 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精呢也取不成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1: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2: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咱们去捉妖怪，走。
0: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1: 对，
0: 走。
2: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1: 哎。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2: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
1: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2: 哎，好，走。

0: 走来吧，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娘子在到。啊，
1: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
2: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1: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2: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1: 你骂我是妖怪？
2: 你本来就是妖怪。
1: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3: 大王，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1: 谁？
3: 那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1: 快拿兵器来。
3: 是。
0: 大王，快到那儿了。
4: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1: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4: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1: 我是这南山大王。
4: 什么南山大王？请老孙。

0: 上心呐！
1: 师父都死了，我能不上心吗？
0: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2: 啥？上当了？
0: 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
2: 他看我们笑，
0: 他笑我们上当呢。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1: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0: 那是石头变的。
2: 哎呀，高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哭了半天。
3: 对呀，
2: 你。
0: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1: 好，
2: 你去看看。他去了。
1: 来，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4: 哎，是。
5: 快关门！
4: 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1: 啊！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4: 是。
6: 快，
4: 把唐僧藏起来，
1: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7: 来，
8: 再叫。
9: 好消息！炸屏了！白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白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特殊膳食。咱百硕世家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3、维生素 B1、维生素 B2。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搭配，科学又省心。
9: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1: 爸妈上了年纪，一直有补钙的习惯，市面上的产品我也帮他们挑了不少，最后锁定了百硕世家这款，它里面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都是日常补充钙的优质营养，每瓶60粒，吃起来也方便，我很放心。
10: 家人们别误会，它不是药品，也不等同于普通保健品，它是专为国人膳食需求定制的特殊膳食食品，每一瓶都浓缩了牦牛骨髓粉和乳酸钙的营养，每天2粒，轻松补充钙和多种维生素，很省心。
1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髓钙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维生素 D 和 B 族的要200多。咱百硕世家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9: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0: 我和老伴儿一直都有补充钙的习惯，之前也试过不少产品，用上百硕世家这款感觉很省心。它添加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 族，很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补充营养。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要29.8元，还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我们两口子一起吃，特别划算，大品牌，值得推荐。
9: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白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白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
3: 大家都知道，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两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第二，双钙原组合，碳酸钙和 L 级乳酸钙两种钙源科学配比，排骨比不了；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9: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9: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它是专为国人膳食需求定制的特殊膳食食品，每一瓶都浓缩了牦牛骨髓粉和乳酸钙的营养，每天2粒，轻松补充钙和多种维生素，很省心。
1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髓钙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维生素 D 和 B 族的要200多，咱百硕世家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9: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0: 我和老伴儿一直都有补充钙的习惯，之前也试过不少产品，用上百硕世家这款感觉很省心。它添加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 族，很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补充营养。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要29.8元，还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我们两口子一起吃，特别划算，大品牌，值得推荐。
9: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
3: 大家都知道，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两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第二，双钙元组合，碳酸钙和 L 级乳酸钙两种钙元科学配比，排骨比不了；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9: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9: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12: 这郝红梅的饭是顾养民帮着打的，他现在都吃乙餐了，我看班级有活动，顾养民就把郝红梅跟他分到一块。
13: 我现在就是和顾养民好上了，麻烦你以后不要再说顾养民帮我登记了，这钱是我自己的，顾养民从来没有帮我订过饭。
14: 这本书郝红梅一直想看，你替我转交给他，就说是你借的。
12: 那钱呢？
2: 别哄没有，
12: 你给他，他就拿。
2: 我把钱和饭票夹书里给他。
15: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6: 去喂雪人吗？
17: 去不去？
18: 嗯，去。
17: 好。
16: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8: 一会儿就。
16: 知道了。张叔叔，
1: 怎么了？
16: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

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变了，我是变了。
9: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
10: 谁也动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得到委屈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膘，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4: 只有把腰子

0: 大嫂子，我在被子里，我在被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0: 孙大圣，孙大圣，
1: 大嫂子，啊，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0: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1: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2: 美人，
1: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2: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0: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2: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0: 啊，先别忙嘛。啊，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2: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0: 嗯，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2: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0: 我丈夫在哪儿呢？
2: 在那儿。
0: 啊，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2: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呀，他没死。
0: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1: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啊？
2: 你们在说什么？
0: 啊，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啊，啊，
2: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1: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有俺老孙呢。

0: 大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
1: 啊，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
1: 啊，
0: 我想去看看。
1: 哎，得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1: 啊！哎！啊！啊！啊！

0: 僧了，唐僧在哪儿？啊，唐僧呢？
1: 师父，师父，你怎么样？
0: 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1: 师傅，咱们走。师傅，小心点。
2: 师傅，
3: 悟净。
2: 师傅，
1: 沙师弟。
2: 师傅，
1: 快搀着师傅。
3: 悟净。
2: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师傅，
3: 八戒。
2: 师傅，师傅，
3: 别哭了。
2: 师傅，我还以为叫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3: 没事了。
2: 猴哥呢？
1: 我在这儿呢。
2: 那妖怪呢？
0: 妖怪呢？
1: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0: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
1: 是这花豹子成精了。
2: 我去把他打死，替师傅报仇。
1: 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4: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
3: 老人家不
4: 必
3: 如此，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5: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0: 好，
5: 请。
0: 好，好，好，好，放这。
4: 是。
0: 好，越多越好。
6: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0: 行，
3: 多谢施主了。
1: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3: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
0: 我快吃。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师父，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0: 你是谁？不管闲事！
1: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0: 悟空，悟空，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放了啊？你这个
1: 师傅，
3: 悟空，你瞧，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1: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0: 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1: 你不抱就是想逃打。
0: 哎呀，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
3: 可也是啊。
7: 哎，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
0: 哎，对，让沙师弟抱吧。
7: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0: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
7: 不行，
1: 来。
0: 哎，正好，好，
7: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0: 这多好，
7: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看，
3: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7: 是啊，
1: 八戒，
0: 不行，这
1: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
7: 就是你抱着吧，
0: 那我抱。

0: 就我忘，你别过，你别过，要跟我扔了！二师兄，可不能扔了啊！我是吓唬吓唬他。走走走，二师兄，哎，走，师傅，走。哎，小宝贝儿。
1: 师傅，哎，别哭啊，你别哭，哎，小宝贝儿啊，哎，啊，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2: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哎，
1: 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2: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3: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3: 哦，远道而来。
2: 正是。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1: 哦，
2: 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1: 小儿，这叫什么名字啊？哎，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4: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1: 哎，老头，哎，别走啊！
4: 哎呀，快走，快走吧！
1: 哎，老头，
2: 悟空，
1: 走吧。
2: 师傅，有国就有国王。
1: 对，
2: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1: 对，走。 哎，沙师弟，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2: 哎，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啊？悟空，你去看一看。
1: 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啊，都是小孩子。嗯。
2: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真怪了啊！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0: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
2: 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哎，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0: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呀、啊！哎，走，哎，嗯，这到了，快走，这到了，哎，
1: 你别挡路，快走。
2: 施主，馆驿啊，请代为通报。
1: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啊，
3: 圣僧们，请稍候，我去通报一下。
2: 多谢，
3: 快去吧你。啊，四位高僧，请进。
2: 多谢，多谢。
1: 嗯，走。
3: 师父，请进，
2: 请。
0: 师傅们，请进。多谢。啊，请进，请进。哎，哎，哎，四位高僧，请坐，请坐，请坐啊。哎，小家伙，哎呀，哎，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怎么热乎乎的啊？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这孩子撒尿了。
0: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

0: 哎呀，这孩子太什么了！哎呀，你这，好了，把戒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1: 哎，对，给你，给你爸。哎，
2: 师傅，这孩子是我师哥的。
1: 辈子，别胡说。
0: 不是你谁的？哎呀，
1: 八戒。
0: 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哎，
3: 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着灾祸呀？
0: 啊，
1: 医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
0: 莫非
1: 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3: 师傅，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哎，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医官大人啊，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0: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3: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啊。
0: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1: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啊，
0: 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啊？师傅们，千万不要问其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1: 哦，是非之地。
3: 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1: 哎，老官，
3: 你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1: 是啊，是啊，
0: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3: 医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
0: 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就是。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哎，
1: 你倒快说呀！
0: 好。师傅，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
3: 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招什么灾祸？这，怎么回事？
1: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快来，快来！请。
0: 师傅，
3: 您说，
0: 听他说啊，
3: 请大人说吧。
0: 师傅，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大人尽管放心。哎，提起鹅笼之事。
4: 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啊，怎么无道呢？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啊，
5: 是百姓改叫的。
0: 3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6: 抓住他！抓住他！狐狸，抓住他！
5: 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有赏！快点！抓住他！快点！那只狐狸，快点！抓住他！别他跑了，快！哎，哪儿去了？哎，是啊，这么快就没了。嗯，那边去了。
7: 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8: 哦，你们是谁呀？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
1: 入宫？
0: 你愿意吗？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哎，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
2: 小女子遵命。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可不是嘛？
3: 这怎么行啊？你急什么？
2: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自从她进了宫， 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1: 哦，
2: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快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贺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啊，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嗯，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嗯，
1: 谢陛下。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2: 陛下。
0: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2: 陛下，慢一点。
4: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1: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4: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1: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
4: 是什么药引子呀？
1: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呐、
5: 这
1: 怎么能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5: 那国丈是御医呀、
6: 嗨，什么医生？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3: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6: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哎，是是是。

0: 不是？
1: 这儿啊，
0: 师傅，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2: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3: 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2: 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尊呐？哦，师傅们，明天一早到宦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我告辞了，我告辞了。
4: 美好，药引子凑齐了吗？
5: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4: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5: 谢陛下。

0: 温君啊，温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父啊，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1: 嗨，
2: 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就是我的皇后娘娘，也不忘我下界走一走啊！
1: 娘娘，娘娘，
2: 我在这儿呢。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
0: 陛下，
1: 啊，来
0: 我
1: 来
0: 来
1: 来，
0: 了。
1: 还有谁呀？
0: 啊，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
1: 哦，国王陛下，国丈来了。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国丈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
2: 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2: 国丈到。
3: 国王陛下，
1: 国丈请坐。
3: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3: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0: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3: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0: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1: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0: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4: 在脚下，
5: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精钢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6: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光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毒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提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

0: 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1000万把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无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1000万把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科格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2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1000万把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你看看，这剁一刀不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溅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都是，那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
1: 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剪得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全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
2: 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 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

0: 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1000万把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无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3: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抬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4: 多少年没见面了？
5: 二十年都不止了。
3: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5: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4: 你以前是最爱吃。
3: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5: 快些！
3: 还生气，发了火。
4: 哎，

0: 去。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0: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0: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3: 是啊，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产，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斌，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挺直，

0: 坚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1: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0: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使浮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阴气。
1: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成事。

0: 是修行之本，但是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1: 你敬禅师教，即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0: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1: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成尊。
0: 我们佛家都读了。
1: 时辰已到，来人，
2: 在。
1: 把药引子拿出来。
2: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1: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儿。
3: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4: 师傅，这国丈是妖精，而老孙去就来。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2: 我看这风啊，多半是大师兄弄的。
3: 哎呦，这大风！哎呀，哎呀，
4: 哎呀，这是这边风，
3: 来，
2: 哎呦，
5: 陛下，刚才刮了一阵大风，把各家县上的小孩连笼子都刮走了。
2: 什么？
6: 哪儿来的风啊？
2: 这真是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6: 国王不必着急，
2: 你再派人去捉。
6: 不，有比这更好的。
2: 什么？
6: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2: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6: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2: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6: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饯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2: 好。
0: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3: 嗨，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7: 师父，糟了糟了。
0: 悟空怎么了？
7: 俺老孙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儿，哎，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傅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啊，
3: 得，这下可好，师傅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8: 哎，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傅，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3: 哎，怎么走啊？那师傅，
0: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3: 哎，师傅，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

0: 哎，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傅？
1: 那师傅他不走，
0: 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2: 师傅，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1: 这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0: 那好，八戒，
1: 嗯，
0: 你去和点泥来。
1: 哼，要泥干什么？你这样，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2: 啊，我就不去，你反正叫我去，我不去。哎呀，
1: 八戒，和点稀泥。
2: 泥怎么不去？哪有泥这个？

净让人家干，他却不干了。找你，找你，不还要吸你？

0: 清醒如水。有了，哎。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是。
1: 开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4: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4: 就在上面。
5: 长官，请随我来。啊，这边请。
3: 这是什么味儿？
6: 师傅，小声点。
3: 啊，悟空，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6: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1: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
7: 二师兄，
6: 挺好，挺好。
3: 唐长老，开门呐！
7: 哎呀，我去开门。
8: 等会儿，等会儿。
3: 唐长老，开门呐！
8: 哎，来了，来了，
7: 二师兄。
3: 唐长老，
7: 哎呀，你让我开门去，
3: 快开门呐！
8: 哎哎，来了来了，
3: 唐长老，
8: 来了，
7: 快点快点啊！
3: 开门呐！
7: 快点，
3: 唐长老，快开门！
8: 来了，
3: 开门呐！
8: 来了，
4: 千金，
8: 哎，来了，
1: 我们要找唐长老。
8: 唐长老，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
1: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9: 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有传唤呢？
1: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9: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1: 请。
9: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8: 是。
10: 是。
8: 师傅，
11: 大唐圣僧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嗯。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叫我给你找找看，这颗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0: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1: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0: 快走！
4: 仔细瞧瞧，我是谁？
0: 齐天大圣！
4: 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5: 国王在哪儿？
4: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2: 饶命啊！
4: 你这国王，
2: 饶命啊，
4: 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的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
2: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师傅，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
4: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2: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
4: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2: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4: 快去！
2: 是。
4: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2: 这是城南柳林坡。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呀，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呀？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呀。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你要找那妖怪呀，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哦，哦，大圣，刘林坡土地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八戒，快过来。
0: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叫声开，这清华庄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2: 不必客气。嗯，
0: 好，
1: 走过去瞧瞧。
0: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啊？
1: 哼，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0: 哎呀，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0: 哎，好好好好，
1: 走走，别走远了。

还没动静啊！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0: 哎，哎，八戒，哎，你上哪儿了？
1: 哎呀，猴哥，我正找你呢。
0: 那妖怪的？
1: 哎，妖怪，妖怪在这儿呢。
0: 哦，狐狸精。
1: 哎，就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儿的啊？
0: 走，咱们找寿星老去。
1: 哎，走，找那寿星老去。
0: 国王，哎，瞧瞧，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你的美后。你看，你老丈人也来了。
1: 哎，
2: 这是真的啊！
0: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2: 对对对，刚刚，瞧瞧，你老丈人也来了。老丈人，你老丈人，来来，走吧，快走啊！
0: 走啊！
2: 你看见了没有？啊，
3: 先锋贫僧有礼了，
2: 小仙有礼了。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
3: 这不是一头鹿吗？
2: 他是我的一副坐骑。
3: 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2: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儿？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哦，
3: 哎，小姓老，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2: 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
3: 我只带了三个枣，拿来，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拿来，那就送给你吧。多谢仙翁，拿着，
2: 哎，好，趁我了，哎，谢谢了，
3: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2: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3: 哎，恩人呐，我们的恩人哪儿去了？啊，这个，我们也这儿，在这儿呢。哎，走，哎，二哥这边啊，哎，哎，哎，三弟，你快点啊！哎，哎，哎，跟上，嗯，啊，
0: 走，
3: 这，哎，
0: 师傅当心，
3: 哎，
0: 走，
3: 哎，好。
0: 八戒，快！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二师兄，快走！
3: 来。

0: 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可遮脸干什么？你看，你吓着人家！
1: 悟空，
2: 啊，
1: 八戒呢？
2: 八戒！
1: 哎！哎呦！你这呆子！
3: 徒弟们，快走吧！
1: 你真是
2: 走。
4: 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
1: 啊，不，这边，
2: 师傅您坐好了。

0: 师傅，慢着！
1: 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2: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这是万僧不祖。
0: 万僧不俗，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哎，他们写着万圣不死。
1: 四位师傅，请稍后，别走，别走啊！
2: 这师傅，
1: 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哦，嗯，
0: 是四个和尚。
1: 啊，哎呀，快快有请！啊，好好，哎，老爷，您慢点，慢点啊！
0: 好好好，
2: 来了，来了，
1: 师傅，您看。
3: 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啊，贫僧有礼了。啊，圣僧不必多礼，快请，快请，请，快请，请。啊，请，请，请。好好。敢问高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呀？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方拜见佛祖，求取真经。
0: 哦，那这几位是？他们是贫僧的徒弟，那为何用布遮脸呢？
3: 施主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哈，不用，面貌清奇古怪，必是奇人呐。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既然施主这么说。 就让他们取下吧，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0: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3: 请，
0: 啊，圣僧请啊，啊。

0: 二夫人又描眉呢？啊，漂亮啊！
1: 有什么事吗？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0: 哎。
2: 啊，是父亲，
0: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摘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0: 善哉善哉，
2: 请。

0: 夫人。
1: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2: 女施主，贫僧有礼了。
1: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2: 女施主过奖了。
1: 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2: 正是，女菩萨。
1: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
3: 二位师弟，过来。
4: 女菩萨，
3: 什么女？
1: 他们是谁呀？
5: 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4: 我们都是他的徒弟。我叫朱能。
3: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6: 我是三徒弟，
4: 他叫沙悟净。
6: 就
3: 是我话多，
4: 就是沙悟净啊。
3: 你看着呢。
5: 圣僧，请，
2: 请。
3: 坐下。
7: 阿爸，阿爸，阿爸，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5: 这位就是。
7: 高僧有礼了。
2: 贫僧还礼了。
5: 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1: 是啊。
2: 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8: 在脚下
9: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0: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9: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11: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9: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9: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3: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4: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9: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5: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11: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4: 今天

0: 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没错，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

0: 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知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和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

0: 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没错，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

0: 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3: 小海，我来告诉你。
4: 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
5: 来来来，瑞雁的喜糖啊，吃吃吃吃
6: 吃，哎，
5: 瑞雁的喜糖，
6: 哎，瑞雁结婚了，
5: 吃啊，
6: 恭喜啊。
7: 你歇会儿，我想跟你说说话。
8: 我就嫌你直打鼓呀。
9: 哎呀呀，
8: 哎，你说这润燕还没有答应俺这门婚事，你就满村子里边的散喜糖，万一不成，那丢人不是就丢大了吗？
7: 你都知道了？
10: 我知道
7: 这个事儿不是真的，是我爸哄骗人的。
11: 骗人
7: 啊！
0: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2: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来，你来点实惠的，叨叨咕咕的。
1: 八戒，
0: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嗯嗯嗯，
1: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2: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父是饿了。
3: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2: 啊，请吧。
0: 这玩意儿好，
2: 请用。请用吧。
1: 多谢多谢。
4: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2: 不对不对，是这样。圣僧请
1: 啊，多谢师弟，
2: 请吧。啊，好，请用，请用。好，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5: 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6: 你说谁呢？
5: 嗨，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6: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哎，
5: 那倒是，谁叫他有那么一号呢？
6: 不过。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5: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6: 去你的。
1: 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4: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啊，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1: 多谢施主，贫僧赶路心切。
4: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里，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1: 啊，悟空，你看，
7: 师父，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0: 哎，对呀，我这师父啊。

0: 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1: 还是这位师傅痛快
2: 啊。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1: 夫人啊。
3: 哎呀，老爷啊，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3: 真的？
1: 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
3: 哎呀，太好了。
1: 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
3: 啊，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
2: 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三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十多年了，还没有到得灵山去得真境。
4: 师父，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
2: 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十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
5: 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2: 哎，悟空，不要胡说。
5: 嘿，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孙来取经文，到这西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嘿，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父，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2: 悟空，罪过。

0: 唐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
0: 啊。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
0: 啊！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出去。
2: 啊！
3: 走走。哎
0: 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1: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2: 哎，大师兄，大师兄，你叫我干什么呀？师
3: 父要和二夫人说话。
2: 哎，你可别瞎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僧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啊？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他。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0: 不，我死！快跑！哎呀，我死！快走，有人来了，快走啊！
1: 我还会来的。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哼，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人？

0: 贫僧明日就要告辞了。
1: 嗯，你明天就要走？
0: 哎，已经叨扰贵府十天有余，实在是不能再留下去了。
1: 你不能走，我不让你走。
0: 女施主，
1: 高僧，我问你，我家

0: 好好的一条汉子，干嘛要去当和尚呢？
1: 放孙正先。
2: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1: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2: 咋
1: 走吧？
2: 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1: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2: 是
1: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2: 是啊，
1: 明天我们就走。
2: 好。
3: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哎，
1: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2: 哎，啊，喏。
4: 哎呀，二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3: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1: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3: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0: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3: 啊，是啊，
1: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0: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4: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
3: 哎，二师兄，
1: 八戒，
4: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啊。
1: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3: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1: 多谢施主。
0: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1: 这
4: 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5: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4: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5: 二师兄，
2: 八戒
5: 不能吃撑。
2: 八戒还吃呢你？
4: 干嘛呀，猴哥？
2: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5: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1: 八戒，吃多了怎么？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4: 哎呀，
2: 快走
5: 走啊，
4: 这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
3: 好，请。

0: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1: 圣僧且慢。
2: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0: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1: 这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0: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1: 圣僧留步。快拿来。
3: 来了，老爷。
0: 这是
1: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0: 施主多保重。
1: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0: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4: 哎呦，哎呦！
5: 走，八戒。
0: 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4: 眼前的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吃还不知道呢。
6: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5: 说得对，
0: 悟净说的是啊。
5: 快走，
0: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4: 哎，师父，我没抱怨。
0: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堂，任凭你呀、吃个够。
5: 师父，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0: 啊，华光行院。
4: 您慢点。
6: 哎，师父慢点。啊。
5: 师父，快来。啊。
4: 哎，师父。啊。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0: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愿。哦，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哦，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
4: 哦哦，哎，走走走，哎，
0: 悟空啊，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5: 好好。
4: 师父，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去啊。
0: 好。哎，
5: 哦，师父，慢点。
0: 好。
4: 哎，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哎呀，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5: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4: 我不干。
5: 搬搬
4: 不搬呢？
5: 啊！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来来，
4: 你什么活？你先找我干。
0: 八戒，小心
5: 过来。
4: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6: 师傅，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你说什么？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啊！
1: 你在哪看见的？
0: 我看他们来的太凶，就没敢出来。
2: 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这帮人不是和尚。哎呦，我的少爷呀！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1: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0: 哎呀，你们！
1: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 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对，
3: 父亲，你说的有道理啊。
1: 我不相信。哎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0: 我去写状子。
1: 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4: 对，哎呀，老爷呀，你死的好惨呐！悟空，
5: 师傅，
4: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5: 好。沙师弟，沙师弟。
4: 好。
5: 拔剑。
4: 拔剑，快起！你干什么呀？快起来！人家还没睡醒呢，你。
5: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嗯，
4: 该走了。哎呀，嗯，啥时候都没有，找这么个地方。
5: 这边，这边，这边。
4: 这样。
6: 走，师傅，往这边走。
4: 好，
5: 把剑跟上，快点。
4: 跟上了。
5: 站住！有血买路钱。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哎哎哎！别，大王。 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哎，来来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6: 这个，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5: 哎，对对对，走走走，
4: 你们走，
5: 走走走。

0: 拿来，
1: 拿
0: 来，
1: 拿来！
2: 给我们，给我们！哎呀！哦，师傅，过来，过来，快过来！
3: 悟空叫什么呢？
4: 得，他是找你要马呢。
5: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3: 走吧，那来，
4: 过去，再来，慢点，好，慢点，
2: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4: 怎么不动了？
5: 是啊，
4: 怎么哑巴了呢？哎呀，猴哥，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3: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2: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5: 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2: 老孙能变呢。

0: 把他们都捆上了。
1: 悟空，悟空，
2: 师傅，
1: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3: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1: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
3: 师傅，你先坐着。
0: 来，
3: 看老孙怎么 follow 他们。别吵！别吵！
0: 不吵了，不吵！不要吵！
4: 老爷，
5: 放过我们吧！
4: 我们都是良家子弟呀、啊，放了我们吧！
3: 你们这帮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快说实话，老孙的金箍棒可不饶你们！
6: 就是，
7: 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3: 那抢的财宝呢？
7: 在那边，那边
3: 啊，
7: 就在那边。
0: 猴哥，师傅，哎，你们看着，哎，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都在这儿呢。你看，你大
3: 抢的真不少啊。
8: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1: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3: 师傅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1: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3: 师傅，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对，送回去，送回去。
8: 对。哎，送回去。
4: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9: 大人，这次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熟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10: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9: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
4: 嗯，吃斋念佛之人也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

0: 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1: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
0: 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2: 是。快走。师傅，
3: 拿剑。
2: 你说，师傅。
4: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2: 快点，快点！哎，他准是来捉贼的吧？
5: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2: 站住！站住！
1: 下来，
2: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1: 下来！
4: 你们这是？
1: 下来！快！
2: 这
1: 什么东西？拿过来！
2: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说，
6: 拿过来！
2: 怎么？拿起来！
1: 拿过来！
2: 干什么？
1: 拿过来！
2: 干什么？那什么？
7: 哎，你看，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6: 是，
1: 走。
0: 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4: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0: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
4: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2: 哎，就是，没错。
4: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呢。
2: 哎呦。
0: 哦，那强盗呢？
4: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0: 哦，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哼，说谎都不会说。
4: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0: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你拿着看去嘛。出不去。等起来。接住。有风出不去。好。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7: 你看吧。
4: 寇员外死了
2: 啊！
0: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4: 大人，这是真的跟贫僧无干呢、
0: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4: 大人。
0: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7: 在
0: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7: 是
4: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0: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5: 慢着，大人，这件事儿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0: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5: 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0: 那他呢？
5: 他是我师父。
0: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5: 打我？好，我等着，我在这等着。
0: 哪？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哎，我都自己打自己呀，别打了！
1: 我正在这儿呢。
2: 是老爷，
3: 哎呀，老爷，
4: 老爷，老爷，
0: 哎呀，打死
4: 我了，
0: 哎呀，
4: 老爷，
0: 哎呀，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怎么打起我来了？哎呀，哎呀，打死我了，
4: 老爷，
1: 老爷，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0: 打死我呀，
1: 坐下，坐下，
0: 哎呦，
5: 老爷，老爷，老爷，
6: 这是大师兄赐的法呀，没错，
0: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恕他闹得欢，来呀，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1: 是，
7: 哎，
1: 进
7: 来，
1: 进来，
7: 哎，你进来，
8: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啊，
1: 来，
7: 拉，
1: 哎，
7: 干
1: 啥？拉。
8: 哎
1: 呀哎呀
8: 哎呦，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1: 老爷，这后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0: 啊，箍不住啊。
8: 是啊，
0: 让我来看看。
8: 你瞧瞧，来，瞧。
0: 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7: 啊，是啊，
1: 是
7: 啊，
0: 换粗的，用大型，
8: 换粗的，
7: 换粗的。耶！
2: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悟空，
6: 你别管，
2: 悟空，
6: 师傅。
0: 哎，
6: 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2: 这算
0: 什么呀？箍不上啊。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7: 是啊，
0: 退堂。
6: 哎呀，师傅，哎，大师兄啊，哎呦，
8: 八戒，
6: 真紧，绑得真够紧呐，
7: 喊什么到这儿啊？
6: 来，闭嘴！你们俩快给我松一松，这绑得太紧了，这
7: 闭嘴，
6: 松松，快给我松松，
7: 嘿，
6: 松，
7: 喊什么喊？喊啥？
6: 不是，
7: 喊什么喊？
9: 小心吧，这家伙皮太厚，
6: 就是皮厚。
9: 哎，就打这个细皮嫩肉的。
6: 啊？
7: 哎，对，就打他。
9: 哎，你是师傅吧？
6: 哎，
9: 我们就打的是师傅。
7: 哎，对，打。
6: 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啊，来，
9: 打你！
6: 哎呦！
10: 在脚下，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5: 今年转移2次了。

0: 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生若有理想相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小斌，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4: 你结婚了，
3: 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和命。生活。
5: 若有责任相依，你变了，罗司令。
6: 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法政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得到我的青睐，过得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填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2: 只有把腰子。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

0: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绘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

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腻，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药停吃了。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长达40天的三伏已经落幕，出伏了。我省的天气呢，则显得十分的应景。本周将会迎来2次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首轮降水呢，将会出现在明后2天，我省的海西东部以及我省的东北部这一带。那么大的降水主要会集中在明天午后到夜间，以及26号午后到夜间。在过程期间呢，可能还会伴有对流性天气出现。之后，27号到29号，我省的东部以及青南这一带将会迎来一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过程。这轮降水主要会集中在27号午后到28号白天。整体看起来呢，两轮降水的影响范围较为广泛，而且呢会伴有对流性天气出现，还是需要谨防山区强对流天气可能会诱发的滋生灾害。另外，在气温方面，尤其是在我省的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将会从本周二前后开始逐渐回落，那么后期攀升到30度左右的高温就显得有些乏力。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海西大部、玉树、果罗大部以及祁连、钢察、星海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除了海西西部以及果罗南部会是多云以外，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其中呢，在门源、大通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此外，在黄源、黄忠、互助、贵德、尖扎、铜仁、杂多、曲麻来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小雨，14到26摄氏度；黄源多云转小雨，13到22度；海东晴转小雨，18到27度；乐都区晴转小雨，18到27度；德令哈小雨，16到25度。共和多云转小雨，12到27度；海燕多云转小雨，10到20度；玉树小雨，8到23度；马庆小雨，7到22度；铜仁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格尔木小雨转阴，11到23度；民和晴转小雨，19到30度。王安阴10到23度，都兰小雨转阴11到21度，乌兰小雨12到25度，大柴旦小雨转阴12到21度，贵德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九至多云8到23度，尖扎晴转小雨17到28度。河南多云转小雨，9到22度；西宁市区多云转小雨，14到26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葛存少，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7: 你结婚，俺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变了，我是变了。
9: 我要坚持到
8: 生产责任制，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

0: 我的裤子太长了，
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0: 只有把腰挺直。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推进民族团结示范省建设。
1: 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进关》今天播出第23期，串珠成链新百业。
0: 青海启动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活动。
1: 我省首届乡村医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在西宁开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青海，2次参加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反复强调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大意义，为青海省深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做好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提供根本遵循。牢记总书记嘱托，全省上下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政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青藏高原常开常盛、绚丽绽放。
2: 基层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主战场，社区是凝聚各族群众、厚植团结根基的最前沿。西宁市城西区文亭巷社区是一个集汉藏、回族等多民族融居的社区，也是青海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一直以来，社区立足基层治理实际，贴合群众民生需求，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深层次融入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文化培育、文明建设全过程，推动各族群众实现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社区基层阵地优势，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联谊共建活动，推动各民族群众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切实把社区打造成为民族团结的暖心家园、基层治理的示范阵地。
2: 从城市社区的温情相融到乡村原野的同心奋进，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深根植青海大地。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藤志广场，一座双手托举石榴的主题雕塑巍然矗立，寓意深远，生动诠释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般紧紧相拥、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成为乡村民族团结教育的鲜明地标、精神符号。
4: 以村级藤志广场为民族团结教育阵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民族团结主题活动，将民族团结工作融入人居环境整治、民生服务、平安建设的全过程，引导群众始终秉持一家人、一条心、一股劲团结氛围，持续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2: 嘱托铭记于心，使命担当于行。多年来，冈察县各族干部群众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创建成果，构建全员参与、全域创建、全面提升的民族团结工作格局，让团结赋能、乡村振兴以同心助力县域发展。
5: 通过党建引领、品牌示范、文旅融合、多元服务、培根助红等5个方面，引导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共绘发展蓝图，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力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干察示范。
2: 同心共筑中国梦，团结奋进新征程。从文亭巷社区的邻里交融、共治共享，到果洛藏贡麻村的同心聚力致富兴村，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守民族团结生命线，凝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奋斗的磅礴力量，奋力谱写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6: 持续丰富创新载体、创新工作举措，夯实基层基础，全方位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大地持续绚丽绽放。

0: 他叫严军，是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村梅龙掌牧场的牧民，从小出生在这片草原。
1: 哇塞，
0: 2015年这个放牛娃开始做藏系牛羊的养殖合作社。2019年严军的业务向牛羊肉精深加工方面拓展。2025年祁连县重点打造网红九号生态旅游公路，源源不断的客流让严军看到了全新发展机遇。他深知牛羊养殖是产业根基，精深加工能够补齐溢价短板，而文旅融合恰好打通一二三产联动的路径，既能抬高祁连藏羊牦牛的产品售价，也让本土高原畜产品借着八方游客的脚步走出草原，打响名号。
1: 政府一打造以后，立马一下子就这条路就火起来了，火起来以后人流量就是非常的大。
0: 祁连九号公路因形似阿拉伯数字九而得名，是祁连县政府自己打造的一条精品旅游线路。这条线路以小投入小切口布局建设，却撬动了县域文旅经济的大发展。整条线路贯通14个旅游景点和全县7个乡镇中的6个，沿线乡镇资源、百姓业态同步激活，实现全域联动增收。九号公路带火沿线旅游后，村里无论老人还是孩童，只要力所能及，都能在家门口增收。卓尔山下的牧民马长福，从前只依靠放牧、务农维持生计，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去年仅靠牵马接待游客就为家里带来了额外的收入。
1: 像去年一匹马能分到4万多块钱，
2: 还是不错的，
1: 很好。哪有到哪去挣4万多呀。
0: 精品旅游路线的打造引来了八方游客，加之草原生态管护到位，惠民政策持续落地，牧民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红火。
3: 因为祁连县本来就生态资源非常丰富，它的资源基本上到各种都是世界级的，你像世界级的这个八一冰川、祁连山，然后像黑河、祁连九号公路，都是我们被评了国家地理杂志评了这个中国最美的这个自驾线路嘛，这些资源都是世界级的。而我们的这条九号公路刚好把这些所有的资源给串起来了，它沿途有丹霞呀、冰川呀、草原呀，就是森林啊，就是能看到的一些都有，所以就是山水林田湖草沙这沙冰这些啊一系列的，你把这条线路走完，你就把这些所有的都感受完了，它可以说是一个就没有一个围墙的一个生态的博物馆。
4: 非常漂亮，
3: 非常
4: 一路我们一路都拍个不停，全是美景，
3: 真的
4: 非常好。然后这边海拔感觉还可以哦，然后又不会高反，还不是那个
5: 没有什么感觉，是吧？
6: 你们预期中
4: 超过了，绝对是美景，
7: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美。
4: 对，真的很美。
5: 你们之前就知道九号公路吗？
8: 我去年前年都来过，
5: 每年都来，
8: 今年是第3次来。反正这地方待着挺舒坦的，然后这里边停车啥都方便，感觉挺好。他早上还去采了好多的蘑菇。
0: 作为青海北大门，祁连规划九号公路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道路顺势布线，不破坏草场湿地，配套全套环保基础设施，一场自驾推广活动引爆全网流量，鹅堡实景演绎拉长游客停留时长，车流人流持续下沉沿线乡镇，绿水青山直接转化为富民产业，本地牛羊肉70%的消费来自外来游客，生态价值稳定兑现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
1: 来了以后是牧旅融合，你来到这个地方，既能看见牛，也能看见羊，还能吃上我们的手抓，还能带走我们的产品，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噻，就是咱们的这个牛羊肉的这一块销量是起来了。在你在这个品质方面，你要抓住品质方面的话，那你的价格也能卖上去。
9: 准备好了吗？都。
0: 牧民严军从单一放牧、拓展养殖、畜产加工、绿林管理、线下门店全链条经营，沿九号公路一路。

向前，生态富农的样本清晰可见。把祁连优质畜产品推向省外，全程坚守湿地草场生态保护底线，带领周边牧民抱团共富。

0: 文家藏语意为守望者。文家牧场的33户牧民培养出了24名大学生。为了回馈家乡，文家青年毕业后在牧场做起了文旅。从2017年初创阶段只有一顶帐篷，到如今这里已是拥有360间新空房的4A级景区。这群返乡青年思路开阔，深谙合作共赢之道，在完整保留传统游牧体验的基础上，精准补齐草原文旅业态短板，贴合当代游客多元的文化体验需求。他们携手专业团队，让高原首家牧场书店落地文家牧场，文创产品也结合草原风情和现代风格，新颖别致，给游客带去了更好的体验。这里所有新空房均采用离地钢结构建造，最大程度保护原生草场。每年10月景区歇业，整片草场无偿交由牧民放牧休养。
1: 生态肯定是放到第一要位，而且我们的牧会也坚持这一点，也是非常认可。我们这边12户参与这个劳务保健，一户也是一年增收10万以上，这也是相当不错的，尤其在家门口。
0: 10公里以外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与文家牧场遥遥相对，静立在高原，默默见证那段为国筑盾的峥嵘岁月。来自祖国各地的研学团队奔赴这里，仰望曾经改变国家命运的地方。
2: 青海就像中国地图上的一只兔子，然后就是非常的就是占地的面积非常的大，然后美的话就是风景非常的壮丽。
3: 他们都是有跟我讲过是很开心可以过来的，因为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我也很开心可以带到我的学生去看一下这个中国的美，然后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
0: 这些来自山海那端的年轻人正是青海文旅最生动的见证者，而青海也在用行动回应这份奔赴。盛夏7月，第3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在海北州召开，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同步启动，为全省生态文旅划定发展新方向。5年来，青海把文旅作为支柱与民生产业，坚守生态底线，搭建一心一环四区多带发展布局。都说青海的美在雪山、湖泊、草原和河流，但如果你只看到这些，就还没有真正抵达这片土地。青海湖澄澈动人，海西戈壁雄浑苍茫，青青黄河绵延滋养河湟谷地，热贡的画笔流转千年，明和纳顿盛会、乐都柳湾彩陶都是独属于河湟农耕区的文明。依托三江源、祁连山生态资源，融合非遗、红色文化，推动多业态融合，普及全氧配套服务，让游客安心畅游高原。面向15五，青海持续升级青海湖、黄河、柴达木等精品线路，完善生态监测与富民联结机制。祁连9号公路文家牧场的实践充分证明，文旅发展带动百姓增收，青年返乡，实现一夜兴百夜旺。山宗水源，大美青海正朝着高品质国际化迈进，以生态与人文为底色，静候8方来客，携手共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行走在9号公路，再到海燕文家牧场，这一路走访，我真切看到了青海生态旅游一夜兴百夜旺的鲜活图景。从前只靠放牧务农，收入单薄，如今一条精品旅游路线盘活沿线6乡，让牧民们在家门口稳稳增收。严军深耕牧旅融合，拓宽销路，马长福靠着马匹每年增收数万，返乡青年力竭群培打造生态牧场，带动10余户牧民年均增收10万余元，每个人脸上都藏不住踏实的幸福感。

0: 这片高原始终守住生态底线，以山水资源赋能百姓生活。青海的自然风光，非遗文脉，红色记忆交相辉映。文旅产业不仅迎来游客，还盘活草原，更留住年轻人，富足本地人。一条路折射出的是民生暖意，绿水青山成了名副其实的金山银山，也变成了各族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
1: 8月23号，在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来临之际，青海省启动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的第10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程凯、副省长杨志文出席启动仪式。本次活动由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活动现场为残疾人代表集中发放辅助器具，宣读公益募捐倡议书，爱心企业现场捐赠。活动同步开展政策宣讲、公益义诊、爱心义卖、无障碍设施体验等特色活动，通过沉浸式面对面的宣传服务，让群众直观了解残疾预防知识、惠残助残政策和无障碍建设成果。据了解，2025年全省3.47万名残疾人获得康复训练、辅具适配等精准服务，康复服务率和辅具适配率保持在99%以上。全省建成65个康复辅具社区租赁站点，实现县级全覆盖。
2: 近日，青海省首届乡村医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在西宁开赛，全省各地选拔出的乡村医生同台竞技，以赛促学，锤炼基层诊疗本领。
1: 本次竞赛由省卫生健康委、省总工会联合举办，设置综合笔试、知识竞答、实操技能比拼等环节，全面检验村医理论功底和临床处置能力。选手们沉着应战，把基层一线工作经验展现在竞赛现场。
3: 这不仅是一场技能竞赛，更是基层医疗服务标准化、规范化的提质行动。今后我也会把这个练兵成果转化为日常诊疗的实际行动，筑牢高原乡村医疗卫生的第一道防线。
4: 赛场的比拼只是历练，真正的考场在乡村一线。我要将所学、所思、所获真正运用到临床一线，守护好村民的身体健康。
1: 赛事邀请专业医师组成裁判组，严格对照标准逐项考评。竞赛既是业务比拼，也搭建起互学互鉴平台，以此推动全省村医队伍业务能力整体提升，更好守护农牧民群众就医健康。
5: 下面播送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
1: 根据青海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有关规定，现将拟提任的干部公示如下：李小军，男，汉族，拟提任正厅级领导干部；刘行，男，汉族，拟提任正厅级领导干部。上述公示对象公示时间为2026年8月24日至8月28日。对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请于2026年8月28日前来信来电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严禁诽谤诬告，提倡实名举报。地址：青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政编码81000，举报电话0971-12380，举报网址3w.qh12380.gov.cn。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2026年8月23日。天高云阔，湖水澄澈，鄂陵湖畔月升飞扬。今天，天地果洛扎西秀马多县黄河源之下文化艺术会正式启幕，大型交响诗画《黄河入海流》在海拔4500米的黄河源头上演。这也是首次在黄河源头以交响乐艺术形式弘扬黄河文化。遥远的马多，黄河从这里流出，牧民从这里欢唱，中华从这里奔飞等篇章依次登场。尾声黄河大合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来自对口支援协作的嘉宾、当地各族干部群众齐聚湖畔，共同感受河源大地的文化盛宴。
6: 这一次就把交响乐办到这个鄂陵湖畔海拔4500米的马多，特别有意义，我觉得也是一个开创性的东西。因为在这么高的地方表演这个交响乐的非常是难得，也是第一次创新的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演出，让人

0: 人们更加的感受到黄河沿途的壮美雄伟。
1: 本场交响音乐会也是马多县黄河源之下文化艺术会的启幕活动。未来两天，马多县还将陆续举办一系列特色群众性文体活动，进一步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推动生态与文旅深度融合，互促共进。
2: 今天在黄河源头的湖边欣赏这样的演出，感觉格外震撼。一边欣赏湖光山色，一边感受传统与现代艺术的碰撞，也真切体会到我们马多在生态保护上付出的努力。母亲河源头值得我们每个人去保护。
1: 近年来，果洛州马多县扛牢黄河源头生态保护责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在守护好源头生态家底的同时，当地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依托得天独厚的河源资源，推动生态、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让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3: 这次黄河源之下文化艺术会，我们以在黄河源头举办这样一场交响乐为开端，目的是用艺术的形式彰显我们守护好黄河源头生态屏障的坚定决心，推动传统文化现代化，汉藏文化融合化，黄河文化国际化，以文化赋能带动文旅融合发展。站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我们将更续弘扬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的老马多作风，建设有旋律有节奏的国家公园，有获得感有幸福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
4: 8月23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2轮比赛在海东市循化县举行，最终海东天佑德队1-0战胜西宁雪豹队。
1: 当晚7时，足球赛事正式打响，双方球员斗志昂扬，攻防有度，凭借娴熟的传控配合、凌厉的攻防突破展开激烈角逐，海东天佑德队最终以1-0力克对手，拿下本场比赛胜利。赛事充分展现了高原体育健儿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为广大球迷献上一场热血十足的绿茵盛宴。
5: 我觉得青超这个不管主场客场氛围都特别好，球迷氛围也特别好，表演的节目都非常的有特色，然后我们会再接再厉的。
6: 感谢这么多球迷每场都来支持我们，希望海东的足球越来越好。
1: 赛事现场，海东市体育中心周边热闹非凡，青超夜市迎来人流高峰，大批市民纷纷前来打卡消费。赛前集中的人流客流顺利转化为夜间消费增量，有效带动周边经济发展。
7: 青超联赛开赛以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客流量，带动了这边的青超夜市，给我们商户带来了很多的红利。
8: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4: 8月23号，一场弘扬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展现雪域高原及国风服饰之美的服饰展演在青海体育中心精彩上演。来自青海本土和全国的时尚爱好者共400多人同台展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沉浸式东方美学现场交流。
1: 近日，海北州冈察县举办群众性广场文化周政法系统专场演出，活动以舞蹈、朗诵、歌舞、弹唱等丰富内容，传递法治力量，弘扬法治新风，倡导文明新风尚。
8: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阿姆，佳佳，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

0: 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齐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0: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 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

0: 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4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 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化。

0: 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

0: 周年，中方愿同各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作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中国人民政治

0: 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 98% 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七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药停止。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0: 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睡醒了吗？是不是？
2: 嗯，去。
1: 好，
3: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2: 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张叔叔，
5: 怎么了？
3: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贴了很多膏药。我要把吉利整个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睡衣。

0: 这郝红梅的饭是顾养民帮着打的，他现在都吃乙餐了。我看班级有活动，顾养民就把郝红梅跟他分到一块儿。
1: 我现在就是和顾养民好上了。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收顾养民帮我登记了，这钱是我自己的，顾养民从来没有帮我订过饭。
2: 这本书郝红梅一直想看，你替我转交给他，就说是你借的。
0: 那钱呢？
3: 不要郝红梅了，
4: 你给他，他就拿。
2: 我把钱都放在夹书里给了。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时间过得既漫长又飞快，转眼间就到了夏天。这是黄土高原一年里再好不过的日子了。时间长了一些，班上同学之间也开始变得熟悉起来。在这个微妙的年龄里，不仅孙少平和郝红梅，就是他们同龄的其他男女青年，也都已经越过了那个不接触的阶段，希望自己能够引起异性的注意。
1: 大明同学，你们班获得了这次篮球比赛的冠军，我作为学生代表给你们颁奖。这是奖品，这是奖状。祝贺他们。

劳动委员，你咋了？刚才还好好的，咋一回来你就打蔫了？

0: 全没信心了。
1: 哎，你这话啥意思啊？
2: 我想退学。
1: 你想退学？
2: 为啥那么兴奋啊？
1: 你不是说要离开这里吗？要扒火车走？我早就有这个想法，想跟你一起扒火车走。你说说，你咋想的？有计划没？啊？
2: 计划暂时还没有。
1: 没有计划，那你咋想退学啊？
2: 你说，我这读书这些日子，除了润叶姐接济我一点，大部分时间我也就吃个黑肥肉，连份饼菜都吃不起。每次饿得难受的时候，我都想，其实我读半年高中，回农村里去当个小队会计也可以凑合，我为什么要硬撑着呢？可是，一想到回农村去当小队会计，我会觉得不甘心。
1: 你说的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整天闹哄哄的搞各种社会活动，咱学不学习都无所谓，也没啥学习上的压力。反正后两年啊，高中毕业了，都各自回家。
2: 多读一年书，家里得多花多少钱呢？
0: 我们家已经够困难。
2: 你说我不给家里分担也就算了，我总不能再给他们添负担吧？
3: 不过，这学校里倒真有我值得留念的。
4: 那个有有点铁砂。欺骗我，没钱就把个哎呀人难住，
5: 突然想起开会了呢。
6: 快快，
5: 什么事？
7: 哎呀，今天说一下啊，说一下这个猪饲料地的事，听少安说。哎呀，咱们生产队一直是本着多干活少开会的原则的啊，不是开会，就是说说心里话。
8: 我也想听一下大家心里到底是咋想的。你看咱队这些个年哈，一提起猪就能把人闹心死，人都没得吃，谁喂得起猪啊？哎，
5: 就是。
8: 但是这是国家政策，你说咋办？
7: 国家要把这个肥猪肉给工人阶级吃。给解放军吃，给城市的居民吃，还要支持亚非拉第三世界了。你说这猪能不养？不能不喂。
8: 哎呀，这次能把人愁死。这不，国家现在又下政策了，说是每户啊，给四分的猪饲料地。
9: 队长，您有啥话你就直说啊。猪的这点破事，我们大家都知道。
10: 哎呀，知道也要说嘛。那少安说了，那事完事儿都要说清楚，咱占个理嘛。
8: 哎，
9: 这四分地能干啥？这猪是咱祖宗，我养活不了他，他都吃了我。哎，
7: 慢讲说，我跟福高已经商量过了哈。啊，我们有个主意，现在想征求一下大伙的意见。
8: 你看啊，这咱队里这个除了种庄稼的地以外哈，
7: 好多那个边边角角零七八碎那个荒地啊，全在这荒着。这荒着也是荒着嘛。
8: 我现在想借这个机会哈，把这个荒地给划分一下，当成这个猪饲料地分下去，就少占要队里种粮食这个地呀。
9: 少安，那一个人到底能分多少？
8: 你能利用多少就分多少吧。
9: 那就是说，分给我的地，我想种啥就种啥了。
8: 只要是你完成好这个猪饲料的任务，养好猪。其他的事情你爱种啥就种啥，你要种个摇钱树，没有人管你啊！
5: 哎，少安，我是说，这封地这事，这可是个大事情啊！
9: 你一个人怕说了不算，你上头那还有两个大领导了吗？你
8: 啊，是这哈，我是生产队的队长，只要是你们没有意见，我就能做这个主。那当然，那福堂叔、我二爸和大家是一起分这个猪饲料地，哎。
11: 少安，你看啊，你给我们分猪饲料地吧，按理说是个好事，
12: 嗯，
11: 我们应该拥护你，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

0: 毛主席说了，坏事可以变成好事，那好事也可以变成坏事。哎呀，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嘛？谁说的？
1: 毛主席，
0: 那寿终有量，行而足不华是谁说的？
1: 你也说，
0: 这不就对了吗？哎呀，就不要瞎操心了，恶心了又数啊！现在大家跟着恶一起啊，咱到那边那个地里好好去丈量一下，看看是咋良好啊！咱去看一下。
2: 行行行行行行，
0: 哎哎哎，等等等等。 还有个事要说一下哈，回到村里，不要和大家议论这个事，哎，不要说，哎，我听说二队巨物他们也在这丈量这个主祀料地了。巨物他们，哎，有一个事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皇帝虽然是皇帝，但是国家的地，给你是让你游牧，让你收成啊，这不要弄乱了。国家的地就是国家的地。 自己的地就是自己的地，哎，这个一定要。哦。
3: 来来来，大家跑好队，发工具了，快快快，跑好队啊！来，给你。来，来，给。

0: 我不要这个秃头子，
1: 铁锹不都是这个样子吗？你要嫌不好，回去拿自己家里的来下一个。谁说都这个样子？你见谁好，就给谁好铁锹呗。
0: 我把好铁锹给谁了？
1: 给你婆姨了呀！大家看看是不是给她婆姨了？
2: 你看看，
1: 这叫贼不打自招。
2: 哎，少爷。
3: 侯玉英，你现在去给郝红梅道歉。哟，班长，你护着郝红梅，也想让她给你当婆姨呀？郝红梅，
2: 铁锹。
3: 孙少平，你能不能去告诉他们，咱们只是同学，我不是你的婆姨。
2: 就是同学。
4: 从此以后，孙少平和郝红梅的关系就在班上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使他们再也不敢频繁地接触了。他们都感到害臊，甚至在公开的场合互相都不理睬。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年龄，相互之间还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对方给自己造成了困难的处境。 也竟然都有了一些怨怨恨恨的情绪。他每次去拿自己那两个黑干粮的时候，再也看不见郝红梅的身影了。那双忧郁而好看的眼睛，现在即使是面对面的走过来，也不再那样叫人心动的看上他一眼了。

0: 苏少平，我在这儿等你，还你书。这个是你借我的创业史，一直没来得及还你，耽误了你还书的时间。
1: 你骗人！

0: 这白面饼就当作为补偿，弥补我没有及时还你输的过失。哎呀，
1: 晚了就晚了，这白面饼珍贵，你自己留着吃。
0: 不用，这个我家里有，我已经吃过了，这就留给你吃吧。
1: 谢谢你。
0: 你今天穿了一身没有补丁的衣服，在阳光下看，像新的一样，衬得你格外好看。我就这么一件没有补丁的单衣，等到了冬天，我就又得穿回补丁漏补丁的衣服了。<笑>
1: 这个衣服我可不是穿给你看的。我知道，我没这意思。
0: 你想说啥？ 没什么，我就先走了。
1: 一起走。
0: 别一起走，一起走我就真生气了。

0: 人都到齐了啊！哥们来了！哎呀，看你这！大伙注意哈，我这个话三令五申，嘴皮子都快磨破了，说了好多回，我要推迟出山的时间。
1: 那咱们秋天的收成和这计时户人家全年的生计，就在这每天的分分秒秒里。那毛主席教导哥们，一万年太久，智争朝夕，往后不敢再迟到啊！
2: 还没点花名册，谁迟到扣下谁的工分。
3: 哎呀，说事呢。毛主席的话可不敢不听，出山的时间更不敢耽误，晚上睡觉受风着凉，跑肚拉稀了。
4: 咋回事儿？来，我们想用党的号召，带病坚持工作，你不表扬表扬就算了，咱还批评上了。
0: 二妈，我不是批评你，我这个话是和大伙儿说的，谁知道我二爸闲拉稀。笑什么笑？
3: 哎，上课笑的，上课笑的。我说少来呀，你这个队长当的可是实在哦，可你也不能不把我们这些社员当人看吧。
5: 你不信，问问大伙儿，大伙儿几乎都说你把他们口的太紧，简直到了残酷的程度。
6: 三弟休息的时候啊，往往想过口烟瘾，结果烟瘾还没过，就被你拉起来干活了。
7: 看，
5: 哎，这天天出工，天天追得紧，这急得连泡尿都得憋回去嘛。
7: 你知道他们在后面叫你个啥？
6: 孙阎王。
8: 现在不下苦，到了秋天汾凉的时候，你们就骂我是龟孙了。哎，我宁可当这个阎王，也不当龟孙。哎，有啥好说少管队长的啊？天地良心，你们都有眼看得见吗？少管队长每次出工从不偷懒，专捡那重活干。至于地里那技术，那更是出类拔萃，样样精通。连我这个队里的老行家。
7: 那心里边都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就是嘛，这队长的威信，在队里是自然形成的。你们瞎折腾啥？
9: 我是村上的妇女主任，队上的活还多着嘞，我先走了。
10: 你走，你的工分咋算？
3: 大队计，
7: 不就是记个工分吗？你想咋记就咋记，咋记也不是自己的地，你想记多少记多少，记多少也吃不饱。
3: 二妈，你想的是这个？你们大伙儿的心想的都是这，对不对？嘿，少安，你说的对着嘞，反正是混狗粉嘛，苦干精干就是那些。你孙阎王把俺们抠的那么紧，是干啥嘞？还有这个必要吗？大伙儿说对不对？
0: 咋都不说话了？平时不是说的美得很吗？行，不说话，那我就算你们默认。哎呀，本来有个事，我想放一放再跟大伙说。现在既然是这个样，那个就是。
7: 为什么大家出工的积极性不高？那就是因为挖的不是自己的地，吃的不是自己的粮。那家家穷的叮当响，谁还有？

我寻思挖地呀，那你要是自己的地，可能用不着我损伤安存，那你自己去的快着呢，对不对？其实这个竹饲料地，我跟福高已经划好了，就是没有分。大家现在心里想的是不是想把这个竹饲料地给焚了？贾家有自己的地，如果想的是这个，不说话，举手。

0: 那就是这，咱今天就把这个竹饲料递给他们，同意的举手。进屋。大家也都知道各村坟地的内情，嘿，谁都想多分点地。
1: 所以咱把门关上说，说，
2: 那得派人去放哨，回头别人听了把咱告了，那要拉出去皮都来。
3: 是这，那就这样啊，每户留一个人在这抓阄，其余的都出去放哨，啊！
1: 哎，爸，那你就带着大家出去放哨。
4: 爸，把地给大家一分。
5: 你就不怕惹事上身？
6: 惹什么事啊？你私自带头多分饲养地，扩大自留地，如果上面查下来，这不得罪你了吗？
5: 我问过了，咱们公社几个大队偷偷把这四头干完了，那县里不管，上面不来查，你自己人不说，谁知道？
7: 那要是有人说出去，他能？
6: 人人都拿了好处，你说吗？
5: 大家都明白，今天的事儿。 要是传出去，那队长要担很大的责任。这样，我写了个保密宣言，大家一会儿啊，每个人都在上面摁一个手印。
7: 好，抓球吧。那现在能按照点名册上的顺序点名，点到谁谁来抓啊？
8: 田德胜、田向华、栓柱、隋婷。
0: 罗蛋、席子、裁缝、田明觉，爸，哦哦，哎呀，都说我天外有个搞封建迷信的，这老外里不是抓阄了，是抓自己的命了。
9: 对对对，
0: 福哥，都抓完了，那就这。
9: 啊，鼓掌痛快！哎呀，小的时候，那笑声不捏的鼓吗？哎，少安，你看看你自己抓的酒，
10: 燕哥，不看出宫了啊！赶紧说，
0: 看看，你看你自己就看恶的干什么？看看你的酒，少安，看看什么？那看就看一看吧。
9: 哥说过啊，抓着哪块是哪块，
10: 嗯，
9: 不敢换啊，
10: 不敢换。
5: 不怎么说，鹅怎么抓的是最好的这块地了？这都知道你没抓着啥，你那口袋里的子弹弹，你事先早就放好了，是最坏的一块地，所以啊，我们给你换了。
10: 老不义，这不行！哎，少安，这大家的心思都是为你了，你要不拿。
11: 来了，同学来了，咱们就不比赛了。大家听我的，谁的篮板站成一半圆？好。我讲一下规则啊。谁抓住球，谁就投篮。投进的人如果再抓住到球的话，就不能投篮了，要传给下一位同学。大家都是高中生了，要懂得规则。
12: 好。
11: OK。
0: 走。哎呀，
1: 传一个。
2: 来，小明，别。
3: 来，传一个，传一个，来来来，传一个，传一个。
4: 给我，给我。哎，少孙少平，你咋了？这浑身的血都涌到脸上了，你这眼睛上也跟蒙上雾了似的，还看得清楚吗？
5: 哎，少平，我这书挺好，回头我借给你。
6: 少平的心里现在很苦闷，他陷入到一种灰心和失望中去了。如果原来没有和郝红梅的这种关系，或许他只有肠胃的危机，可是现在他已经在精神上出现了危机。
7: 别看了，这郝红梅的饭是顾养民帮着打的，他现在都吃乙餐了。我看班级有活动，顾养民就把郝红梅跟他分到一块儿，抽空他们俩就有说有笑。我估计啊，他俩是好上了，说不定是顾养民让他吃上了乙餐。
8: 医生，
7: 啊，
8: 你帮我传个纸条给郝红梅，我有话跟他说。
7: 嗯，好。
9: 孙少平，你让田润生给我递纸条，说有话跟我说啊。
8: 是不是因为侯玉英说咱俩好上了，所以你故意疏远我？
9: 你的纸条还给你，你还是赶紧把它撕了吧。
8: 你是不是和顾养民好上了？
9: 我现在就是和顾阳明好上了。
8: 那你为什么要给我书？还在书里加白面饼？我还以为
9: 你不要以为，我和你接近，那是因为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学校里还有一个人的情况和我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自然而然就对你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这种感情基本上是一种怜悯，怜悯别人也让别人怜悯我自己。但是你和顾阳明一比较，你不觉得你一下子黯淡失色了吗？你没事吧？
8: 勿惋惜，勿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色的落叶堆满我的心间，我的心已不再是青春少年。这是叶赛明的两句诗。
9: 资本主义国家的诗是被禁的，不能随便乱说。

我答应要见你的战争与和平，也是被禁的。我现在觉得我跟你说话都是被禁的。

0: 一车。
1: 哟，没跟顾晓明一起啊？顾晓明没帮你登记，你只能自己来了。
2: 麻烦你以后不要再说顾晓明帮我登记了，这钱是我自己的。顾晓明从来没有帮我订过饭，我是拿我自己的钱订的一餐。
1: 饮餐吗？
3: 我看一下。
1: 看什么呀？
3: 郝鸿门是拿自己的钱订的一餐，我相信。全学校就只有我们两个在打饭前洗碗。
4: 你有啥事儿？
3: 这本书郝鸿门一直想看，你替我转交给他，就说是你借的。
5: 我姐不是给过你钱和饭票？你除了给玉后叔和奶奶，还剩了一些吗？你咋还吃这个黑馍？
3: 黑馍馍吃习惯了，黄的白的吃不惯。
5: 哎，我说你咋这么 CP 呢？有钱也不吃点好的。以前你考不了第一名，那都是因为你饿了。这次啊，你好闹填饱个肚子，你考个第一名给郝红梅他们看看。你别再省这点钱和饭票了啊！
3: 现在不缺钱，之前帮老师家掏烟囱还挣了点钱。
5: 那全呢？
3: 别哄没有。
5: 给谁了？你给郝红梅了？为啥？
3: 我问郝红梅最要好的同学打听过了，顾养云根本就没有给她买过一餐。昨天在那儿交饭票的时候，我看她硬是掏出几张皱皱巴巴的饭票，给自己订了份一餐。
5: 不是，她这是为啥？
3: 为了让顾养云看得起她。
5: 就因为这，
3: 就为了这，他提前一个星期把自己一学期的饭票都花完了，之后吃什么，是不是会饿死，他都不管了，挺可怜的。
5: 你把钱都给了他，你帮他，为了他能让顾晓明看得上他，你自己饿肚子，你这不是 C， 你这是瓜。这郝红梅倒精得很，你给他，他就拿。
3: 我把钱和饭票夹书里给。
6: 孙少平觉得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包括痛苦在内的一切暂时都是模糊的。他出了操场，又毫无目的地出了校门，昏昏然然来到街道上。他明白，从今以后郝鸿梅再也不可能和他相好了，他精神上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已经被抽掉了，这使他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他面对着远方模糊的山峦，自己此刻的眼里已经满含了泪水。

0: 咱们班有个同学，把中午打好的饭放回宿舍，等他回去的时候，发现自己碗里少了一个黄面膜。丢黄面膜的同学已经带着班长顾晓明到宿舍去查看过，在某个同学的枕头下面发现了黄面膜的渣子。
1: 某个同学说自己考试没考好，是因为饿的，也有可能啊，这位同学想把黄面膜给留着，考试的时候吃一下，这样他就能把试给考好了。
2: 你什么意思？
3: 你是说我偷了黄面膜吗？
0: 我可没这样说啊，你自己认了。现在是证据确凿，顾晓明说他在你的枕头下发现了膜渣子，你认不认？都是你偷的黄面膜。
4: 我要去看看魔渣子。好，走。走走。你看看，魔渣子。你说你没有偷面膜，那这魔渣子你怎么解释？
2: 我不知道，我没偷。
5: 魔渣子上刻名字了，我枕头底下也有魔渣子，你咋不说是我偷的？
4: 等等，是老鼠，老鼠，你们看，这不是黄面膜渣子，这是麦麸。是麦麸。现在真相大白了，不是少平偷的黄面膜。你再好好想想，你的黄面膜是怎么丢的吧。
5: 这面膜是你丢的，你就是那个丢面膜的同学。郝红梅，你这个没良心的，你居然诬陷少平偷你的黄面膜，你还让顾养民调查孙少平？哎，你们说说，有他这样的吗？
6: 有你长这样。上一下，我去教室看书。

0: 现在湖面罗大已经破了，我可以告诉你，其实啊，是我那几个死党破的。他们跟你说的？啊？为啥呀？就因为看关将队呢，就想整治整治他。
1: 师傅，哎，你把你碗给我吧，我给你一块洗了。
0: 体育课时候穿的衣服也给我吧，我也给你洗。嗯，行。哎，少平，咋？郝红梅拿着你的钱在顾晓明面前撑面子吃野餐，现在还当着你的面，他们俩那儿扫兴，还让侯玉英和顾晓明调查是不是你偷的黄面膜，这还现在还装看不见呢。哎，我觉得真应该整治整治他们。
2: 哎，走，
0: 少平，跟我到前面排队，我有熟人。我去。走，哎，走吧，插队去。哎，我不插队，我排队去。呀，两个搪瓷碗，给谁洗啊？
3: 帮同学洗，
0: 少，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你到底喜不喜嘛？别闹，行不行？
1: 孙少平，你咋？你把粮票和饭钱都给他，就是为了让他能吃上一餐，让顾耀明看得上他。你看他现在是怎么对你的，他现在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呢。
2: 钱和粮票怎么可能是孙少平给我的？你胡说！
0: 孙少平把钱和粮票夹在书里，你心安理得的收下，你现在还装不知道？
1: 全是顾耀明给我的。
2: 你为了让你的相好看得起你，你自己花钱吃一餐，你恨不得把一学期的饭钱提前一个星期吃完。
1: 水少，我求求你，能不能不说了？少平为了让你吃饱，为了让顾耀明看得起你，把饭钱和粮票全都给了你。书是顾耀明给我的，里头的钱也是顾耀明给。
3: 我明白了，你孙少平是怕郝红梅不要，你把饭票和钱夹在书里，让顾耀明给他，对不对？
4: 你告诉我们，
5: 孙少平、
6: 任瑞生，我告诉你们俩，有我顾耀明在，谁都不许欺负王红梅。
0: 你们说，是不是应该揍他？
7: 揍他！
8: 揍他！
9: 瑞生。
8: 你要他打我，
0: 孙少平，为了他，你竟然敢动手！
9: 你走不走？不走，我锤你！行，我们走。
0: 他啥时候偷吃你的白面膜了？我的白面膜没人偷吃过。
9: 你和郝红梅两个人，不是家常的喜欢诬赖和调查别人偷吃你们的白面膜吗？
0: 你们是想故意找我麻烦是吧？哟，
9: 这马上就要挨揍了，还趾高气昂？
0: 对，还趾高气昂。
9: 我明白了，你们是要为孙少平。
0: 田瑞生把顾耀明带到哪儿去了？是不是你们要打他？我告诉你，你不要惹事，这样对你不好的。顾耀明，我不知道，我没有跟瑞生在一起。侯英看着田瑞生他们把顾耀明带走的，还说要打他。哟，这谁打的呀？这呀，打你的人跑了。哎，快快，弄水给擦一下。
9: 快快，
0: 这都流鼻血了。
10: 来来来，快快，
0: 来，这儿好好擦。哎，来来来，哎，如果给他脸上擦点油的话，可能会更风流呀。这就好了嘛。
11: 买气，
10: 买气。
0: 你要想跟学校说，就说，到时候我就跟学校说，你诬赖别人偷吃你的白面膜，我们给你评理，你不听，还动手打我们。
9: 到时候我们就只好是吧？你永远摧残不了我的精神，只能摧残我的肉体。我劝你以后别再这样了，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这样对孙少平一点好处都没有。我知道，你们是看我跟郝红梅的事情，才陷害我、打我的，想替孙少平出气。但我告诉你，孙少平是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 因为他根本不是那种人，顾耀明，少平，你放心，我是不会告他们的。
12: 往后，谁要是打顾耀明，
0: 就是打我孙少平。

0: 稍后继续平凡的世界。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了。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

0: 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坦，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小青小海说应急，
3: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4: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5: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来来来，热热的喜糖啊！
5: 谢谢谢谢谢谢，
4: 热热的喜糖！
5: 哎，热热结婚了，
4: 是啊，
5: 好好好好，恭喜啊！
6: 你歇会儿，我想跟你说说话。
7: 我就心里直打鼓呀！
4: 哎呀，
7: 哎，你说，这润燕还没有答应哈这门婚事，你就满村子里边的散喜糖，万一不成，那丢人不是就丢大了吗？
6: 你都知道了？
8: 我知道。
6: 这个事儿不是真的，是我爸哄骗人的。
8: 骗人？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

0: 你等我一下。
1: 少平，谢谢你啊，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
2: 这么快看完了，是不是？
1: 啊，里面的钱和粮票我收下了，我想这是对你的尊重，以后你一定要给我机会还你。哎，
2: 不用还，这书你要没看完，你就再拿去看。
1: 其实，
3: 少平，这本《战争与和平》也借我看看吧，行吗？
2: 行，当然行。
4: 青春激流打起来的第一个浪头在内心渐渐地平伏了。在这期间，少平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在最平常的事情中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这是孙少平第一次关于人生的自我教育，这也许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发生很深远的影响。
5: 找到了，
6: 少奶，少奶，
5: 幺，
7: 今天又是礼拜六，润燕又来，
8: 哎，你等一下，冯国海，你们先坐吧，
9: 哎，全。

0: 你说，你可千万不要再去扫清他。这事情我问过你爸我哥，他说你躲他，这就对了。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哥说？
0: 你可千万要多留心呐！要是村里有谁把你私自带头夺坟逐饲撂地的事情反映到公社去，全村只有一个人，就是田福堂。为啥？
2: 为甚？他现在本来就应该拦着。他明知道咱们坟逐饲撂地的时候，私自扩大边角，装不知道，他是给自己留后路呢。
1: 这个四哥知道，
0: 可不敢再和润叶有什么事情。润叶他二妈给润叶撮合的结婚对象李向前，不止四个司机，还是县副主任的儿子，润叶和李向前。 是政治婚姻，这个四哥也知道。这个事情事关田福局，让他在县里作难。他俩结婚，能让李向前他爸这个副主任保田福局。你要是再扫清润叶，惹恼了田福堂，他能不政治你？他要是政治你，你哭都找不到坟头呢。
1: 二爸。
3: 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个话，是不是田支书让你说的？
4: 对，
3: 真是，就是他让你来提点我的，对不对？
4: 对，感谢党。
3: 二爸，你现在就去告诉他田福堂，我孙少安不跟他润叶好，是怕润叶跟着我过苦日子，我不是怕他田福堂，你现在就找他，我给你讲。
5: 这药吃饭了，咋不看见润叶吗？那一回回来，不都是到少安家去了？
6: 润叶又到他家去了。哦，说是啊，去给少安他奶送蛋糕去。
7: 奶奶，
6: 以后滴眼药的时候不要吃蛋糕，要不然又苦又甜的。
8: 好了，对了，我想跟你们说个事情，你们待会儿都不要说话啊。奶奶，你看这个人是谁呀？
9: 谁呀？是谁呀？
10: 好了，别吵了，
11: 该睡觉了吧？
10: 行了，别闹，赶紧睡觉。
12: 哎呀，你谁呀？你家这黑魔咱也不点个油灯呢。哎呀，福堂哥，哎呀，快上座，快坐坐，剩了你看你家那个破席，到处蓬蓬蓬眼眼。娃娃，
13: 哎呀，你说你哥好好的一口窑洞，咋叫你俩口子就铸成这个样子？
14: 娘娘，
12: 哎，快坐，快坐，福堂。哦，玉婷。
14: 啊，这两双旧鞋你留着穿啊！哎呀，谢谢福堂哥，谢谢。
12: 你出来一下，我有话问你。
14: 哦，好。谢谢福堂哥，你什么事情都操着我们的心呢。

0: 那奶奶，
1: 嗯，
0: 你再看，这又是谁？
2: 你说他是谁？我不认识。
0: 那奶奶，你说我是谁？
2: 你是润叶吗？
0: 你们看，奶奶连自家的娃都不认识，认识我呢？以后奶奶跟我过，我跟你走。
3: 你对奶奶好，每回回来都跟奶奶。

0: 带蛋糕，奶奶就认你。
1: 你想说的不是这？你们不觉得奶奶的糊涂病好点了？我去医院问过了，奶奶这病。

0: 以后，你就不要再做润叶的梦了。他是死是活，你都别做梦了。我出来不就是要躲着他？
1: 可是我为什么要躲着他？你放心，
2: 慢着。
3: 就说你慢走，
1: 不送了，不要送，
4: 保重身体啊！慢走，我的，
5: 快！
1: 哎呀，干什么的？
4: 干什么？快把线给我！
1: 快快快，
4: 回去睡觉去。
1: 真是的。

0: 让少安跟润叶好。
1: 对呀，你想想，你是大队执委，是田福堂的人，
2: 这田福堂吧，眼看着就要老了，他的直属这位子早晚要换。如果要是让少安跟润叶好上了，那咱们不就是亲家了吗？
1: 他那个直属位置早晚不是你的了，不但是对咱家好，对大哥也好，那少安就不用说了，你说是不是？
0: 是这样，哎，那我就当一回两面派，我就把田福堂这个生米做成熟饭，先斩后奏，满村发喜糖的这个事情，我告诉润叶。
3: 哎，翠娃，拿上。这是润叶的喜糖，润叶就要和咱县革委会副主任李登云的儿子李向前结婚了。喜事已经办好了，这个礼拜就办了。哦，少安呢？哎呀，少安从小就和润叶好，我要把这个喜糖亲手交到他手里。
4: 少安不在，
3: 啊？
4: 不在。
3: 咱这大晌午的还下地了？
4: 这是下地了。
3: 哦，咱那你都拿上，啊，给少安娃啊，哎，一定要给少安娃啊。
5: 走了啊，
3: 一定给少安说啊。
4: 干啥去嘛？
6: 我要去自留地去品庙。
0: 润叶，我跟你说啊，你爸现在为了阻止你和少安的事情，为了把你和李向前的事情生米做成熟饭，把你俩的喜糖在村子里头已经发哈了。
7: 不可能吧？
0: 现在你在发喜糖着呢。
7: 哎，停一下，停一下。我回去一趟啊。
8: 他干啥去？
0: 我咋知道？我什么话都没有说。
9: 哎，润叶，你云听书，什么话都没跟你说哈啊，没有张口。

0: 哦，这田没下过一次暴晌雨，不浇不能行。这竹饲料地的庄稼都快被晒干了，我这一路走来，太阳火辣辣的，怕是连庄稼人的心也要晒焦了。
1: 灯拉和稀的就像一个麻绳，留不住多少水。那这智能寺。 把这些边角地都开出来，大上坝，得没日没夜的干才能行。
0: 那你又要拼命了。
1: 那咋办？

0: 哎，你说。 这润燕还没有答应哈这门婚事，你就满村子那边的三喜堂，万一不成，那丢人不是就丢大了吗？就是啊，哎，你说我咋就听了随意听的话呢？哎呀，弄哈个这事，这后悔都来不及了。那这喜堂还罚不罚呀？
1: 那这罚都罚出去了。我天福堂。
0: 办事不能不成，要不是这，他损伤啊，咋能打退堂鼓呢？你先罚着，我现在就去一趟县城，我去找润叶他二妈，叫把润叶和李向前的婚事定下来。
2: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
3: 李向前结婚，你都知道了。我知道。这个事儿不是真的，是我爸哄骗人的。
4: 骗人？
3: 啊！
4: 我爸到处发这个喜糖。 这次被我给气糊涂了。我现在才告诉你，就是想知道，你知道我们要结婚是什么样子。我现在看到了，你知道我要结婚是假的，就算躲起来，脸上也是藏不住的美气。那你为什么刚才不告诉我呢？我爸。
2: 还有二妈，李向前他爸，现在为了结婚这个事情，把我催得不行，我都没处躲藏，就是不让我来见你。哎呀，其实我知道，你爸为什么这么急逼着你结婚。你又知道了？你爸让俺二爸跟我说了，你们这次政治婚姻。
4: 那他是不是说，我和李向前结婚，李向前他爸李登云就能站在我二爸这边，我二爸走在改革的道路上，就能少一些阻碍。
2: 我要是跟你好了，那这次害了你啊，也害了全下的百姓，还有福军叔。可你要是让我跟李向前结婚。
4: 那你就是害了我。结婚这个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才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拿个主意呢。
2: 润燕，

0: 日夜，我不想让你伤心。你记住了，你要是让我嫁给我不爱的人，就是毁了我的一辈子。你要说话算话。
1: 这天热得要命，我像划一根火柴，我能把空气点着，
0: 可它痛。

0: 好了好了，
1: 你累不？
0: 啊，不累。哎，你看，擦一下吧，凉快的很。
1: 让我帮你擦。
0: 润叶，我去给你折一个那个六书条，给你做个帽子戴遮阳。
1: 你别去嘛，这大阴天的，哪有太阳啊？山哥，你就坐一下嘛。
0: 好。润叶，
1: 你说，
0: 你看这绣柳的鞋上。让这泥巴都给糟蹋了，我给你把这个鞋擦一下。
1: 哎，不擦嘛。你先把这鞋上的泥巴留着。
0: 留着，留着。现在你跟李向前这个婚事，咱可知道定下了，我就反悔了。你给我寄的信来看了，我想给你回信，但是。我又想躲着你，
1: 真的，
0: 润叶，我不是突然想跟你好的，咱俩这个事在我心里一直隔着，隔了很久。你把俺个赴汤书把这个喜糖一撒，反而让我看清楚了自己。你一直都在我的心里，我不能没有你。是这个喜糖，逼着我下了决心。润叶，你
1: 我不哭。少安哥，李向前，他有他爸、他妈，还有我二妈、我爸支持。
2: 我觉得你也得找个人支持一下。我跟我二爸说过了，他支持我们的恋爱。你跟他说，让他跟我爸说一下，行不？
0: 你是说夫君说？
3: 哎呀，润叶呀，你不回县城的学校，你就回家吃饭吧。
1: 知道了。
0: 润叶，我现在就去找你二爸夫君说，跟他说我们这个事。你回去等着我的消息啊。
1: 那是我想听的消息不？
0: 天哪！
1: 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呢。那我先走了。
0: 你快去吧，等着我的消息啊。
1: 知道了。
4: 喂，润叶，哎呀，这是我今天在罐子村新割下的羊肉包的饺子，赶快吃上去啊！
5: 我就是想去村头转转，看到前头公路上少安在担水，就跟他落了几句话。
4: 哎呀，这再不下雨，今年可又是个年季呀、啊，
5: 爸。这我还没说跟李向前结婚呢，你咋满村子给我发喜糖呢？
4: 哎，你赶快吃，吃完了以后回县上到学校去。哦，来。
5: 爸，你还没跟我说。
4: 哎呀，你这个娃娃，你看这行行的皮鞋，你怎么踩到外头穿泥去了？
5: 哎呀，你能不能好好跟我说句话？你这鞋放下。
4: 好。我好好跟你说啊，那我就好好的问你啊，我跟你妈把你和向前的喜糖都发出去了，那你咋大白天你还和少安在那荷塘里头坐着？
5: 你又不是没年轻过。哎呀，你心里清楚就不要问我了。
4: 哎呀，我的女子，你看起来是勉勉强。你这个心还大得很。我跟你说，我就是害怕伤你的脸，我才一天装着什么都不知道。
5: 你是没伤我的脸， 可你伤的是我的心。哎呦，你就知道伤你自己的心呢？啊，你就没有想到伤了你二爸二妈的心，你伤了我的心，伤了全县人民的心吗？爸，哎，你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6: 能不伤二爸二妈的心，也不伤你的心，也不伤全县人民的心啊！哎，你想想吧，我就是想跟少安在一起，别人事儿管不着那么多心，啊！哎，
5: 你一提少安，我就一肚子火，活活把人要气死了，这是。
6: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也不想提。爸，我就告诉你，我就是不嫁给李向前，你去撒，你把那个糖都给我收回来去，你快去。
7: 那个喜糖罚出去了，就不能收回来。
8: 为啥不能收回来？
7: 你们去收我自个儿收。你，哎，父亲的强烈反对似乎更加激起了润叶要和少安在一起的决心。润叶明白，只有少安对他爱情呼唤的回应，才是他坚持下去的唯一信念。
9: 哎，袁熙县革委会是吧？哎，同志你好，你好，帮我找一下田福军副主任。啊，我是咱们公社双水村大队一队的队长孙少安。啊，几个小时以后再回来。那几个小时以后嘛，再打过去嘛。啊，你一定跟他说要说清楚啊。
10: 这田福堂和他女子也够细的啊。
6: 一个法喜堂，一个首喜堂，这婚结还是不结？哎呦，都成笑话了，结不结都晦气，你才晦气呢！润叶，你这是闹事呢？你赶快跟我回家去啊！妈，你不拦我？润叶，润叶，
10: 哎呀，润叶，
6: 你这是干啥呢嘛你？
10: 哎呀，你回去咋？
6: 叔婶，我是润叶，我来收个爸发的喜糖。
11: 哎呀，润叶，妈求求你了！说嘛，啥？哎呀，润叶，哎，
6: 走走走走。
11: 少安，你在这干啥呢？我给咱大队的电话给县里打，你忙去不敢。
10: 你小慎呢？前两天我碰到福高了。福高说，他姨父开除的时候，他们那儿焚饲料地多分了几分，就有人告到公社去了。你说这些人呀，也真没良心啊！那明知道是给社员多分点口粮的好事，还要跑到公社去告状。
11: 我不能让这个丑四再发展下去了。孙少安他不光是骚扰我家女子的事情，他这是破坏润叶和革委会副主任家的婚姻，还有更大的事情，那就是我家的夫君还能不能在县上继续当领导。哎呀，不行，我要好好的整治一下他孙少安。来来来来。
12: 现在就到公社去，我要用煮饲料地这个事情整治孙少安。
11: 哎呀，国家规定每个人四分煮饲料地，哦，可是孙少安带着他们小队，趁我不在的时候，就把那些边边角角的地给私分了，这是什么性质？啊，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呀！哎呀，我作为直属来找领导。 就是看看这个事情咋处理的。
12: 你是说，孙少安趁你外出不在的时候，把猪饲料地划分了？
11: 哦，哎呀，我也是前几天啊，听我们村田福高说，他姨父那里也是在分猪饲料地的时候多分土地了。 我就害怕我们村也走这个歪门邪道，我一问，果不其然。
8: 都没志气，
9: 挨点饿就受不了了啊！都想利用这次机会为自己争取点利益，
10: 窝囊得很。我和玉婷也沾上了这个黑光了，我们那个土地也是孙少安用眼睛丈量，那眼睛丈量下那地只能多不会少呀。
9: 成天叫着批判资本主义，在实惠面前都从不让步。啊，福堂，我没说你啊，这事儿你也是受害者，划分猪饲料地时你也不在家嘛。哦，哎，你手里啊仍然有批判权。
10: 哎呀，可是这个事情村里的人都支持孙少安呢，要是让我去纠正，再让他们知道我到公社站来反映情况，告下孙少安来，以后这工作就不好开展了。
9: 听法听言，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你到我这儿来反映过情况。我会派人到你们村儿去丈量猪饲料地啊，确认多分四分。
10: 哦，徐主任，不是光查我们村吗？其他村是不是也要查？
9: 要查，要查，要不然就把你田福堂到我这儿反映情况的事儿给凸显出来。
0: 夫君说，润叶和向前没有爱情，是政治婚姻。咋是政治婚姻，你更清楚。我今天就想问你一句，你是支持润叶和向前，还是支持润叶和我？
12: 少凡，你在你们村大队部吧，我现在很忙，一会儿给你打过来。
0: 哎哎。

0: 给我解一下少师村大队啊！我是田福军。福军说：“少官，
1: 哎，
0: 我很忙。你刚才说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我现在的形势很不好，四面楚歌。我的事情是咱全县老百姓的大事情，如果我不能报忠我自己。”
1: 恐怕很难保住全县老百姓稳报的正确路线问题。我不能让全县的老百姓一辈子吃黑馍呀！我明白了，你现在急需李向前爸爸的支持，你的形势很不好，很急。
0: 少官，我很忙，我还马上要去开会，以后再说吧。

0: 小婉，出事了！
1: 咋了？公社已经派人丈量咱的猪饲料地了。
0: 为啥突然丈量咱们村了？不光咱们村吧，好几个村嘞。你那个同学刘根民让我告诉你，就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他已经给咱村里、咱社里打了好几个电话嘞。我觉得，是不是咱们队里谁告了状？
2: 大家仔细点啊！那边边角角的，
3: 小米儿，一寸一尺的都别放过啊！你这是多少？
1: 小米儿，
4: 你说这是谁告的状的？这是？
0: 哎，大家仔细点啊！一寸一尺的都别给我放过啊！
1: 少安，有个四个要跟你说一下。前几天我去队里，我碰到胡桃支书了，我跟他说了我们队扩大猪饲料地这个事。
5: 你说是不是胡桃支书去公社把我们给告了呀？胡桃支书，啊，就是嘛。他被人整治格把全队设下饭碗给砸了，他是支书，他让折子妹的这个一定把脸给他糊下了。我现在问他，哎，少安总，你就不要去了这个村子里去了。胡桃支书，
1: 大家，
5: 我就是想过来听一下，公社准备咋处理这个事。公社徐志国副主任说，要收回你们私自扩大的地了，还要召开公社的群众大会，批判你们几个私自坟地的队长。
6: 公社的白主任叶同英，你这么做？哎呀，少安，县上的冯主任亲自打电话，他白明传也只能照办。公社还决定，这个批判会要连开三天，还要通过那个有线喇叭向全公社现场转播呢。少安，你就等着上台挨批吧。
5: 分猪饲料地这个事，胡桃支书，你不是不知道，这是你默认的。我不知道，你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吧？哎呀，少安，你当初要是早我商量，哎，算了算了，你就等着硬着头皮挨戳吧。
6: 我是不想让你为难，配合你睁一眼闭一眼，你不知道。
7: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哟，少楠来了，来搞好，把你的鞋脱了，我给你比个鞋样子。
1: 原先不是说好了吗？连带润色润叶的鞋，把你和少平、蓝小娃的纺鞋一打理做上。少平和蓝小的鞋，我给做。
5: 你一个后生，咋能做这女娃娃做的活吗？咋能沾鞋底儿、纳鞋帮吗？这就是国家不让，要我想开个鞋铺了，让他们一辈子都不愁鞋穿。哎呀，有志气呀！哎，你到里屋去，我跟少安有话说的。
1: 下棋真是不按棋路走，很难防。咋的？你给我来了一个马走天，象走了，要有下刀。你这是说什么？
5: 你就是为了整治我孙少安，把社员们的活路往死里端。你胡求说什么了？这是？
1: 我不管这个事是谁告的，我除了事就要有人负责。 这个焚竹饲料地的事是我做的不对，那你想组织反映问题，你也没有错，后果我承担。
5: 那你还胡说什么？
1: 我就是不明白啊。

0: 你把焚竹饲料地这个事告到公社去，不让社员的碗里夺一口粮。但你是直属啊，你不为社员吃饭的问题着想，不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你算个什么直属啊？你咋样你？你进去！
1: 你焚竹饲料地，你把国家的地私分给一队的社员，你这是反动，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还有理了？啊？
2: 恶没有理，恶没有理，这个事情有没有理，我先不说了。好，好，好，那个不说这个事，我跟你说下一件事，说一说。
1: 恶和润叶的事，你和润叶能有个什么事情？啊？就算你们弄一个什么事情，到最后你能和我润叶又有个什么事情？啊？你一个汉子，一个后生，你现在穷的都开始纳鞋拔了，纳鞋底了，都开始干女人干的活了。 你能给我家润叶一个县上的人民教师，你能弄出什么事情呢？我给你讲上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生产队的后生，娶了一个婆姨。有一天晚上，婆姨说：“哎呀，这个窑里头憋闷得很，想到外面去走一走。”后生就说：“你就去走一走嘛。”
2: 婆姨就哭喊，后生说：“你苦声了。”婆姨说：“没有鞋穿了，就那一双鞋破的穿不出去。”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就决定，我润叶将来嫁人，就不能嫁一个没有鞋穿的。这黄河水总有清的一天，人不能穷一辈子。
3: 哼！
2: 这个世界上有甘心穷一辈子的人，那你觉得我孙少安是那甘心穷一辈子的人？哼，
1: 反正我润叶嫁人，不能嫁个没有鞋穿的。
2: 那你要说的是这，那我今天把这个话一说哈，
1: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放屁！ 你也不到斗拉河，你照照你自己的影子，你看你哪一点你配得上我家润叶的？啊，我还不知道你，你这个事情就算是落魄了，你也不吃亏，啊，你还抬高了你自己的身价，可是你就等于在我田福堂家的祖坟的供桌上尿了一泡尿，你这是活活要把人欺负死了你呀！
2: 你娃也不要能，我田福堂也不是省油的灯。那你就废物吧。我还是这个话，人不能穷一辈子。

0: 我以后在这全福睡的名声算算筹划了吧。你让我一个人走一走。我不要进来！你这个娃娃，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川
1: 哥，
0: 干啥呢？润叶姑娘，树秋，不要再麻缠少来了。
2: 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
5: 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1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3: 我是一个平凡。

0: 可以过得不平凡。
1: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0: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0: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0: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哎，对，我已经到了啊。好嘞，一会儿见啊。
1: 西宁城北，元朔山下，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坐落于此。汤生生，大家都叫他汤老师。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对口帮扶前，他是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的一名教师。

0: 节拍不对，你们的情绪不在一起，好像大家各自想的东西啊，它是不一样的。咱们的乐器虽然不同，但咱们的情绪一定要一致。
1: 2年前，汤老师参与了这支青少年管乐队的组建。如今，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来学校指导这些来自草原牧区的队员。
2: 组建乐队可以让来自偏远牧区的同学增强团队合作与集体荣誉感，而且来自高海拔地区的同学，他们的肺活量、气息，在管乐吹奏方面也有先天的优势。
0: 对对，当这个附点其实不大容易，尤其是在一起的话，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些修改，包括这个后
1: 如何
0: 包括
1: 用
0: 这
1: 西
0: 些
1: 洋
0: 键
1: 管
0: 盘前
1: 乐
0: 面的
1: 吹奏
0: 这
1: 出
0: 些
1: 民族音乐
0: 声
1: 的
0: 音，
1: 旋律？
0: 拜托给你哈。
1: 汤生生和来自上海的木管乐手赵佳怡，正构思着一个属于这支民族乐队的曲目。

0: 溪流唤醒了草原，伴着悠扬的鹰鼓笛声，牧人们用歌声感恩雪山大地，赞美着英雄草原。
1: 这个选段应该是回忆他的一些故事，是吧？
2: 对对对，
1: 还是哥萨尔王的一些英雄的事迹，对不对？
2: 哎，对对对。
3: 每次来果洛草原上采风，听着未经修饰的原生态曲调，我真的很激动的，让我体验到久违的自然和真实。
0: 身穿藏装的汤生生，准备将采集到的鹰鼓笛、传统说唱的唱腔和旋律，融入他正在改编的《万马奔腾》管乐曲中。
1: 哎，这个。
3: 对我而言，来果洛草原不仅仅是为了帮扶，它更像是学习的机会。这种双向交流特别能激发创作灵感。
0: 三年前，汤生生与当地音乐人组建了阿尼玛青组合，尝试用现代乐器搭配藏族传统乐器。这次在改编《万马奔腾》时，他们决定把民族乐器和传统曲调融入到管乐曲中。

0: 好，停一下，我们后面的格萨玩的速度慢了。在长笛吹的时候，在等待的空间中，我们的感情没有断，这点很重要。
1: 一、二、三。
2: 从采风到编曲，万马奔腾如今已进入排练阶段。野西彩中是一位长笛手，在器乐合奏前，他吹奏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将作为序曲，把乐队引入草原的情境中。
3: 这后面的拉是两拍对吧？
4: 哆来咪嗦嗦咪来哆来啦。
2: 和乐队的其他同学一样，上初二的叶西彩中也来自500多公里外的果洛草原。
3: 这首曲子的旋律挺优美的，我们需要练习快速音阶、颤音和装饰音的指法啥的，现在压力挺大的那种感觉。
5: 自古以来啊，我们国家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国家，然后各个民族呢，通过交往、交流、交融，然后相互。
2: 为了改善高海拔地区师资薄弱的问题，果洛州在上海对口援助下，在西宁开办了这所面向全州学生的民族中学。
0: 非常好，非常好，我们再稍微慢一点点。
6: 这些草原牧区的孩子在这里异地上学，远离故乡，同学们一定会想念家乡。我想万马奔腾的可以陪伴他们成长，寄托思乡之情。当然，故乡的旋律还能带同学们去看更大的世界。
2: 野西彩中是管乐队的首批成员之一。
3: 第一次看到五线谱的时候，感觉那些音符就像没有嘴没有腿的小蝌蚪，现在它变成又能唱又能跳的小青蛙了。其实我们也在音乐中慢慢变化和长大。
2: 这些日子他一直在练习着那段草原序曲，在他看来，这是来自故乡的声音。
3: 将来把万马奔腾吹奏出来，那感觉一定很棒。
2: 排练大厅乐声渐起，叶西彩中和乐手们跟着汤生生的节拍全情。

0: 音乐是表达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载体，我们做的工作不仅是音乐创作，更是一种青少年文化的相互认可与融合。
1: 再排练几个月，叶希才中他们将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奏《万马奔腾》这首乐曲。
0: 在国乐杏林中学生活学习，我们就像小马驹一样，在母亲的呵护下慢慢长大的。但有一天，我们也会像一匹骏马，在广阔的天地间奔跑向前。
1: 梦想和勇气在音乐中悄然生长，如清晨的第一缕光透进心底，唤起无限的可能。而在辽阔的草原上，微光渐起，悄然点亮追风少年的前路。

0: 和往年的暑假一样，放假回家的才让一大早就把家里的牛羊赶到北山的草场上去放牧。周围一边吆喝，一边用抛石绳驱赶羊群的牧羊少年，凭借精准多变的投球，成为海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棒球队的队长。
1: 今年秋天开学，我就要上高三了。我的最大愿望是带着新队员参加暑期的全国高中生联赛，让他们也能像我一样去更大的赛场看看。
0: 才让已经参加过两届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24年，学校再次报名参赛，但需要在全国上百支队伍中脱颖而出，才能获得参赛资格。这让球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1: 这几天我天天都在等消息，山里信号不好，附近牧区的几个队友经常骑摩托车或者骑马过来问比赛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期待。
0: 远处一辆摩托车正驶向才让家的牧场，身穿棒球衫的中年人就是海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的老师兼棒球队教练斑马。
2: 全到了吗？
3: 到。
2: 暑假怎么样？
4: 开心。
2: 开始打棒球了，开心不？
4: 开心。
2: 对啊，
4: 开心。
2: 喊上，
5: 准备 Go。Let's go, come on, come on. 快快。
0: 2024年中国中学生棒球锦标赛在无锡举办。16支参赛队伍中，只有他们是来自高原牧区的球队。
2: 我站住哥，我喊一就做一啊。
5: 孩子们都是放羊娃，从小靠扔石头赶牛羊，他们的肩膀、胳膊、手腕等部位的力量都很强，是打棒球的好苗子。
0: 斑马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曾在上海和江苏等地从事棒球运动多年。2021年，他回到家乡，开始培养第一批队员，才让就是首批队员之一。
2: 倒棒，先找落地，倒到这以后，突然那一下。
1: 王老师带我们去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地打比赛，让我们认识了很多地方的球员。我们经常用微信聊棒球技术，讲牧区的生活，这次又要见面了，真的很开心。

0: 队员们从各自的牧场赶来，斑马教练准备在草场上进行一场出征前的演练。
1: 快点快点，
0: 换上棒球衫，队员们各就各位。
1: 今天我们在大草原上进行一场友谊比赛，然后比赛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主要互相学习一下，可以吧？
2: 可以。
1: 好，双方支持。
0: 球员们在场上全神贯注，准备迎接每一个投球。

0: 投手猛力投球，击球手挥动球棒，球飞向远方。
1: 我希望咱们牧区的孩子们不仅能收获健康和快乐，更希望通过棒球让他们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
0: 这是一个没有边界的赛场，宽广的草原上，少年们追风的脚步声、欢笑声在天地间回荡。

0: 穿越这片辽阔的草原，山的另一边，年轻人的生活轨迹和成长之路正悄然改变。早春三月，文源县大通河边，牧民们迎来了新一年的忙碌。
1: 现在把药喂给，我到山坡上上。
2: 好，对。
3: 这个青黄不接的季节，牛羊最难熬。母羊刚生完，小羊草还没长，羊吃不饱，容易生病。
0: 清晨，张小龙的第一件事是给300多只羊投喂饲料。忙完手里的活，他赶往河边的孵化育苗基地，那里有150,000尾大西洋鲑鱼苗等着投喂。
3: 这里离海远，冷水鱼我们以前根本没见过，而且养鱼对我们牧民来说是第一次。
0: 文源县冷水鱼繁殖和育苗基地是山东援建项目。2018年建成后，张小龙他们踏入了新行业。在育苗池里，张小龙发现几周前孵化的鱼苗开始出现浮头现象。
4: 哎，张姐，现在厂里什么情况呀？
5: 鱼还是在圈养当中的。
0: 刘立志原是山东深海养殖技术主管，2021年被派往文源，成为援青小组的技术骨干。他担心高原倒春寒会影响鱼苗的生长。
4: 哪一池子比较严重啊？
5: 就是那个6号池子比较严重，
6: 死的捞了。
4: 剩不到一半了。
6: 剩不到一半了。
7: 高原天气变化大，刚孵化的大西洋鲑鱼苗可能会水土不服。
0: 从渤海湾到海拔3200米的高原，他也面临着职业生涯中的新挑战。

鱼群浮头现象让刘立志判断是低氧症状。显微镜下鱼苗体色暗淡，可能是水温过低引发的应激反应。

0: 水温
1: 对，水温是
0: 十
1: 十
0: 五
1: 五
0: 点
1: 点
0: 五，
1: 二啊，然后那个，
0: 溶
1: 溶
0: 液
1: 氧
0: 八点二，
1: 八点二，然后那
0: ，pH
1: 个，
0: 值是7.2，
1: 好，这个水质是不是特别？
2: 经检测，问题不在水源，而在培育车间的温控和供氧系统。
3: 这批鲑鱼苗来自北欧，虽然是冷水鱼，但习性有差异，技术指标得时刻调整才行。
4: 主要几大要点我们要注意，第一是水温，你看，其实这块都有温度计，保持水温在11度左右。
3: 一切从零开始，这些来自农牧区的年轻人，像小鱼苗，一边学一边成长。
2: 从传统牧民到现代渔业养殖员，张小龙似乎走进了一个丰富多样的海洋世界。
5: 过去放牛放羊靠老经验，现在不一样，冷水鱼种类多，而且人工培育，要学的新知识和技术非常多的。
2: 大同和南岸，牧草开始繁绿。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张小龙，专科毕业后又回到了家乡。
5: 我之前学的是管理专业，原以为回到牧场就用不上了，自从接触到现代化养殖业后，我觉得管理知识将来会有用武之地的。
2: 借助现代化养殖业，这位返乡青年正在规划自己的职业道路。春夏交替，冷水鱼易感染炎症，刘立志前往黄河岸边开展鱼病防治工作。繁殖和育苗基地不仅为当地成鱼养殖户提供鱼苗，还定期上门技术指导。
1: 哎，开饭喽！哎呀，哎呀，哎，吃米了。
6: 我们既然教育深，他们就浮出水面，有些还会跳出水面。每次喂食就像开了锅一样，挺热闹的。
2: 马努海的家在黄河对岸的村子。现在，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网箱上。
1: 这，来来来。它听话了，
6: 啊，颜色也好吧，
1: 嗯，
6: 网箱养鱼好像我们在河里又开了一片水田，不过冷水鱼的收入比种地高了很多倍，但技术要求也确实很高的。
2: 山东元青专家刘立志是马努海他们的技术顾问，每到换季，他都会指导养殖户防治鱼病。
4: 这里面鱼多少啊？
6: 哎，7000左右吧。
4: 每个都一样吗？这些？
6: 对，从头一直到后面全是。
3: 我来青海帮扶快4年了，从鱼苗培育到成鱼养殖，当地农牧民兄弟的生产方式和理念都有了很大变化。
4: 鱼卵很小，制造的时候一定要轻拿轻放。
3: 这种授人以鱼的帮扶让我特别有成就感，这或许就是一种山海情缘吧。
7: 大同河的那尽头嘛。
4: 山的后面就是咱们渔场。
7: 对。哎，我的家在那边牧区嘛。
2: 夏末秋初，大西洋鲑鱼苗也到了投放时间。按照青海孵化、山东养殖的帮扶合作计划，这批鱼苗销往山东的成鱼养殖基地。负责运输的张小龙将前往2000公里外的烟台。
5: 真没想到我们的小鱼苗能游到大海，从一个草原牧民到现代渔业养殖，跨度是有点大，但是我们就像看到大海一样，心里充满希望的感觉。
2: 秋季开学前，棒球少年们在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18 组斩获第5名，取得青海 U18 棒球最佳战绩。2025年元旦刚过，身着民族服饰的果洛西宁民族中学的乐手们步入了国家大剧院。

从高原之巅到大河之畔，从草原到大海，每颗心都在勇敢追梦，心情与憧憬交织成一幅锦绣，孕育着无尽的希望与喜悦。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1: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3: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2: 应激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3: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2: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3: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

0: 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4: 一起学习一下吧。
3: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4: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5: 你是不是不想去向前家吃饭呀？
6: 我为什么要到一个外人家吃一顿毫无理由的饭？可看到你们俩那么老远的来找我，
5: 我不好意思拒绝。你今天要是一口拒绝了，你让我们两个大人怎么下台？
7: 秀莲长得不好看，让你见笑了。
8: 咋不好看了？我觉得挺好的呀。
7: 好？咋好？
8: 什么挺好啊？能干活也懂事，这门里门外的活不是都能干吗？
7: 那能可你的心？
8: 哎呀，只有我可不可人家的心，我不挑。
7: 哎，那就是可你的心了，咋可你的心嘛？
2: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反复强调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大意义，为青海省深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做好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提供根本遵循。牢记总书记嘱托，全省上下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政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青藏高原常开常盛、绚丽绽放。
1: 基层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主战场，社区是凝聚各族群众厚植团结根基的最前沿。西宁市城西区文亭巷社区是一个集汉藏、回族等多民族融居的社区，也是青海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一直以来，社区立足基层治理实际，贴合群众民生需求，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深层次融入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文化培育、文明建设全过程，推动各族群众实现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2: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社区基层阵地优势，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联谊共建活动，推动各民族群众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切实把社区打造成为民族团结的暖心家园、基层治理的示范阵地。
1: 从城市社区的温情相融到乡村原野的同心奋进。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深根植青海大地。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腾志广场，一座双手托举石榴的主题雕塑巍然矗立，寓意深远，生动诠释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般紧紧相拥、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成为乡村民族团结教育的鲜明地标、精神符号。
3: 以村级腾志广场为民族团结教育阵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民族团结主题活动，将民族团结工作融入人居环境整治、民生服务、平安建设的全过程，引导

0: 群众始终秉持一家人一条心一股劲团结氛围，持续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1: 嘱托铭记于心，使命担当于行。多年来，冈察县各族干部群众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创建成果，构建全员参与、全域创建、全面提升的民族团结工作格局，让团结赋能、乡村振兴以同心助力县域发展。
2: 通过党建引领、品牌示范、文旅融合、多元服务、培根助红等五个方面，引导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共绘发展蓝图，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力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冈察示范。
1: 同心共筑中国梦，团结奋进新征程。从文亭巷社区的邻里交融共治共享，到果洛藏贡麻村的同心聚力致富兴村，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守民族团结生命线，凝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奋斗的磅礴力量，奋力谱写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持续丰富创新载体、创新工作举措，夯实基层基础，全方位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大地持续绚丽绽放。

0: 他叫严军，是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村梅龙掌牧场的牧民，从小出生在这片草原。
1: 哇塞！
0: 2015年，这个放牛娃开始做藏系牛羊的养殖合作社。2019年，严军的业务向牛羊肉精深加工方面拓展。2025年，祁连县重点打造网红九号生态旅游公路，源源不断的客流让严军看到了全新发展机遇。他深知牛羊养殖是产业根基，精深加工能够补齐溢价短板，而文旅融合恰好打通一二三产联动的路径，既能抬高祁连藏羊牦牛的产品售价，也让本土高原畜产品借着八方游客的脚步走出草原，打响名号。
1: 政府一打造以后，立马一下子就这条路就火起来了，火起来以后人流量就是非常的大。
0: 祁连九号公路因形似阿拉伯数字九而得名，是祁连县政府自己打造的一条精品旅游线路。这条线路以小投入小切口布局建设，却撬动了县域文旅经济的大发展。整条线路贯通14个旅游景点和全县7个乡镇中的6个，沿线乡镇资源、百姓业态同步激活，实现全域联动增收。九号公路带火沿线旅游后，村里无论老人还是孩童，只要力所能及，都能在家门口增收。卓尔山下的牧民马长福，从前只依靠放牧、务农维持生计，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去年仅靠牵马接待游客，就为家里带来了额外的收入。
1: 像去年，一匹马能分到4万多块钱，
2: 还是不错的，
1: 很好，哪有到哪去挣4万多呀？
0: 精品旅游路线的打造引来了八方游客，加之草原生态管护到位，惠民政策持续落地，牧民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红火。
3: 因为祁连县本来就生态资源非常丰富，它的资源基本上到各种都是世界级的，你像世界级的这个八一冰川、祁连山，然后像黑河、祁连九号公路，都是我们被评了国家地理杂志评了这个中国最美的这个自驾线路嘛，这些资源都是世界级的。而我们的这条九号公路刚好把这些所有的资源给串起来了，它沿途有丹霞呀、冰川呀、草原呀，就是森林呀，就是能看到的一些都有，所以就是山水林田湖草沙这沙冰这些啊，一系列的，你把这条线路走完，你就把这些所有的都感受完了，它可以说是

0: 是一个就没有一个围墙的一个生态的博物馆，
1: 非常漂亮，
0: 非常
1: 一路我们一路都拍个不停，<笑>
0: 全是美景，
1: 真的非常好。
0: <是>
1: 然后这边海拔感觉还可以哦，然后也不会。
2: 高反还不是那个没有什么感觉是吧？你们预期中超过了，绝对是美景，
3: 超过了，绝对是美景。你们之前就知道九号公路吗？
4: 我去年前年都来过，
3: 每年都来，
2: 今年是第三次来，反正这地方待着挺舒坦的。然后这里边，停车啥都方便，感觉挺好。
3: 他早上还去踩了好多的蘑菇。作为青海北大门。 祁连规划九号公路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道路顺势布线，不破坏草场湿地，配套全套环保基础设施。一场自驾推广活动引爆全网流量，鹅堡实景演绎拉长游客停留时长，车流人流持续下沉沿线乡镇，绿水青山直接转化为富民产业。本地牛羊肉70%的消费来自外来游客。
5: 生态价值稳定兑现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来了以后是目绿融合，你来到这个地方既能看见牛，也能看见羊，还能吃上我们的手抓，还能带走我们的产品。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啥，就是咱们的这个牛羊肉的这一块销量是起来了。在你在这个品质方面，你要抓住品质方面的话，那你的价格也能卖上去。
6: 准备好了吗？都。
3: 牧民严军从单一放牧拓展养殖，畜产加工入林管理，线下门店全链条经营。沿九号公路一路向前，生态富民的样本清晰可见。把祁连优质畜产品推向省外，全程坚守湿地草场生态保护底线，带领周边牧民抱团共富。同属海北州的海晏县。 依托全域精品线路统筹布局的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草原振兴之路。青年返乡创业的实践在这里落地生根。文家藏语以为守望者，文家牧场的33户牧民培养出了24名大学生。为了回馈家乡，文家青年毕业后在牧场做起了文旅。 从2017年初创阶段，只有一顶帐篷，到如今，这里已是拥有360间新空房的4 A 级景区。这群返乡青年思路开阔，深谙合作共赢之道，在完整保留传统游牧体验的基础上，精准补齐草原文旅业态短板，贴合当代游客多元的文化体验需求。他们携手专业团队。 让高原首家牧场书店落地文家牧场，文创产品也结合草原风情和现代风格，新颖别致，给游客带去了更好的体验。这里所有新空房均采用离地钢结构建造，最大程度保护原生草场。每年10月景区歇业，整片草场无偿交由牧民放牧休养。
2: 生态肯定是放在第一要位，而且我们的牧户也坚持这一点，也是非常认可。我们这边12户参与这个劳务保健，以后也是一年增收10万以上，这也是相当不错的。尤其在家门口，10公里以外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与文家牧场遥遥相对，静立在高原，默默见证那段为国铸盾的峥嵘岁月。
3: 来自祖国各地的研学团队奔赴这里，仰望曾经改变国家命运的地方。
7: 青海就像中国地图上的一只兔子，然后这是非常的壮丽。他们都是有跟我讲过，是很开心可以过来的，因为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我也很开心可以带到我的学生去看一下这个中国的美，然后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
3: 这些来自山海那端的年轻人，正是青海文旅最生动的见证者。 而青海也在用行动回应这份奔赴。盛夏7月，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在海北州召开。 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同步启动，为全省生态文旅划定发展新方向。五年来，青海把文旅作为支柱与民生产业，坚守生态底线，搭建一心一环四区多带发展布局。都说青海的美在雪山、湖泊、草原和河流，但如果你只看到这些，就还没有真正抵达这片土地。青海湖澄澈动人，海西戈壁雄浑苍茫，青青黄河绵延滋养河湟谷地，热贡的画笔流转千年，民和纳顿盛会、乐都柳湾彩陶都是独属于河湟农耕区的文明。依托三江源、祁连山生态资源，融合非遗、红色文化，推动多业态融合，普及全氧配套服务，让游客安心畅游高原。面向15五，青海持续升级青海湖、黄河、柴达木等精品线路，完善生态监测与富民联结机制。祁连9号公路、文家牧场的实践充分证明，文旅发展带动百姓增收、青年返乡，实现一业兴、百业旺。山宗水源、大美青海，正朝着高品质国际化迈进。以生态与人文为底色，静候八方来客，携手共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行走在9号公路，再到海燕文家牧场，这一路走访，我真切看到了青海生态旅游一夜兴百夜旺的鲜活图景。从前只靠放牧务农，收入单薄，如今一条精品旅游路线盘活沿线6乡，让牧民们在家门口稳稳增收。严军深耕牧旅融合，拓宽销路，马长福靠着马匹每年增收数万，返乡青年力竭群培打造生态牧场，带动10余户牧民年均增收10万余元，每个人脸上都藏不住踏实的幸福感。这片高原始终守住生态底线，以山水资源赋能百姓生活。青海的自然风光、非遗文脉、红色记忆交相辉映，文旅产业不仅迎来游客，还盘活草原，更留住年轻人，富足本地人。一条路折射出的是民生暖意，绿水青山成了名副其实的金山银山，也变成了各族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

0: 8月23号，在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来临之际，青海省启动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的第10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程凯、副省长杨志文出席启动仪式。本次活动由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活动现场为残疾人代表集中发放辅助器具，宣读公益募捐倡议书，爱心企业现场捐赠。活动同步开展政策宣讲、公益义诊、爱心义卖、无障碍设施体验等特色活动，通过沉浸式面对面的宣传服务，让群众直观了解残疾预防知识、惠残助残政策和无障碍建设成果。据了解，2025年全省3.47万名残疾人获得康复训练、辅具适配等精准服务，康复服务率和辅具适配率保持在99%以上。全省建成65个康复辅具社区租赁站点，实现县级全覆盖。
1: 近日，青海省首届乡村医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在西宁开赛。
0: 本次竞赛由省卫生健康委、省总工会联合举办，设置综合笔试、知识竞答、实操技能比拼等环节，全面检验村医理论功底和临床处置能力。选手们沉着应战，把基层一线工作经验展现在竞赛现场。
2: 这不仅是一场技能竞赛，更是基层医疗服务标准化、规范化的体制行动。今后我也会把这个练兵成果转化为日常诊疗的实际行动，筑牢高原乡村医疗卫生的第一道防线。
3: 赛场的比拼只是历练，真正的考场在乡村一线。我要将所学、所思、所获真正运用到临床一线，守护好村民的身体健康。
0: 赛事邀请专业医师组成裁判组，严格对照标准逐项考评。竞赛既是业务比拼，也搭建起互学互鉴平台，以此推动全省村医队伍业务能力整体提升，更好守护农牧民群众就医健康。
1: 8月23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2轮比赛在海东市循化县举行，最终海东天佑德队1-0战胜西宁雪豹队。
0: 当晚7时，足球赛事正式打响，双方球员斗志昂扬，攻防有度，凭借娴熟的传控配合、凌厉的攻防突破展开激烈角逐。海东天佑德队最终以1-0力克对手，拿下本场比赛胜利。赛事充分展现了高原体育健儿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为广大球迷献上一场热血十足的绿茵盛宴。
4: 我觉得青超这个不管主场客场氛围都特别好，球迷氛围也特别好，表演的节目都非常的有特色，然后我们会再接再厉的。
5: 感谢这么多球迷每场都来支持我们，希望海东的足球越来越好。
0: 赛事现场，海东市体育中心周边热闹非凡，青超夜市迎来人流高峰，大批市民纷纷前来打卡消费。赛前集中的人流客流顺利转化为夜间消费增量，有效带动周边经济发展。
6: 青超联赛开赛以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客流量，带动了这边的青超夜市，给我们商户带来了很多的红利。
1: 下面来看省内传真。8月23号，一场弘扬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展现雪域高原及国风服饰之美的服饰展演在青海体育中心精彩上演。来自青海本土和全国的时尚爱好者共400多人同台展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沉浸式东方美学现场交流。
0: 近日，海北州钢察县举办群众性广场文化周政法系统专场演出，活动以舞蹈、朗诵、歌舞、弹唱等丰富内容传递法治力量，弘扬法治新风，倡导文明新风尚。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他叫严军，是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村梅龙掌牧场的牧民，从小出生在这片草原。
1: 哇塞，漂亮，可以可以可以。
0: 2015年，这个放牛娃开始做藏系牛羊的养殖合作社。2019年，严军的业务向牛羊肉精深加工方面拓展。2025年，祁连县重点打造网红9号生态旅游公路，源源不断的客流让严军看到了全新发展机遇。他深知牛羊养殖是产业根基，精深加工能够补齐溢价短板，而文旅融合恰好打通1、2、3产联动的路径，既能抬高祁连藏羊牦牛的产品售价，也让本土高原畜产品借着八方游客的脚步走出草原，打响名号。
1: 政府一打造以后，立马一下子就这条路就火起来了，火起来以后人流量就是非常的大。
0: 祁连9号公路因形似阿拉伯数字9而得名，是祁连县政府自己打造的一条精品旅游线路。这条线路以小投入小切口布局建设，却撬动了县域文旅经济的大发展。整条线路贯通14个旅游景点和全县7个乡镇中的6个，沿线乡镇资源、百姓业态同步激活，实现全域联动增收。9号公路带活沿线旅游后，村里无论老人还是孩童，只要力所能及，都能在家门口增收。卓尔山下的牧民马长福，从前只依靠放牧务农维持生计，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去年仅靠牵马接待游客就为家里带来了额外的收入。
1: 像去年一匹马能分到4万多块钱，
2: 还是不错的，
1: 很好。哪有到哪去挣4万多呀。
0: 精品旅游路线的打造引来了八方游客，加之草原生态管护到位，惠民政策持续落地，牧民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红火。
3: 因为

0: 祁连县本来就生态资源非常丰富，它的资源基本上到各种都是世界级的。你像世界级的这个八一冰川、祁连山，然后像黑河、祁连9号公路，都是我们被评了国家地理杂志评了这个中国最美的这个自驾线路嘛。这些资源都是世界级的，而我们的这条9号公路刚好把这些所有的资源给串起来了。它沿途有丹霞呀、冰川呀、草原呀，就是森林啊，就是能看到的一些都有。所以就是山水林田湖草沙这沙冰这些啊，一系列的，你把这条线路走完，你就把这些所有的都感受完了，它可以说是一个就没有一个围墙的一个生态的博物馆，
1: 非常漂亮，
2: 非常。
1: 一路我们一路都拍个不停，全是美景，
2: 真的
1: 非常好。然后这边海拔感觉还可以哦，然后又不会高反，还不是那个
2: 没有什么感觉是吧？你们预期中超过
1: 了，绝对是美
3: 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美。
1: 对，真的很美。
2: 你们之前就知道9号公路吗？
4: 我去年前年都来过，
2: 每年都来，
4: 今年是第3次来。反正这地方待着挺舒坦的，然后这里边，停车啥都方便，感觉挺好。他早上还去采了好多的蘑菇。
5: 作为青海北大门，祁连规划9号公路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道路顺势布线，不破坏草场湿地。配套全套环保基础设施，一场自驾推广活动引爆全网流量，鹅堡实景演绎拉长游客停留时长，车流人流持续下沉沿线乡镇，绿水青山直接转化为富民产业，本地牛羊肉70%的消费来自外来游客，生态价值稳定兑现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
6: 来了以后是牧绿融合，你来到这个地方，既能看见牛，也能看见羊，还能吃上我们的手抓，还能带走我们的产品。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啥，就是咱们的这个牛羊肉的这一块销量是起来了。在你在这个品质方面，你要抓住品质方面的话，那你的价格也能卖上去。
7: 准备好了吗？都
5: 牧民严军从单一放牧、拓展养殖、畜产加工、露营文旅、线下门店全链条经营，沿9号公路一路向前，生态富民的样本清晰可见。把祁连优质畜产品推向省外，全程坚守湿地草场生态保护底线，带领周边牧民抱团共富。同属海北州的海晏县，依托全域精品线路统筹布局的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草原振兴之路，青年返乡创业的实践在这里落地生根。文家，藏语意为守望者。文家牧场的33户牧民培养出了24名大学生。为了回馈家乡，文家青年毕业后在牧场做起了文旅。从2017年初创阶段只有一顶帐篷，到如今，这里已是拥有360间新空房的4A级景区。这群返乡青年思路开阔，深谙合作共赢之道。在完整保留传统游牧体验的基础上，精准补齐草原文旅业态短板，贴合当代游客多元的文化体验需求，他们携手专业团队，让高原首家牧场书店落地文家牧场，文创产品也结合草原风情和现代风格，新颖别致，给游客带去了更好的体验。这里所有新空房均采用离地钢结构建造，最大程度保护原生草场。每年10月景区歇业，整片草场无偿交由牧民放牧休养。
8: 生态肯定是放到第一要位，而且我们的牧会也坚持这一点，也是非常认可。我们这边12户参与这个劳务保健，一户也是一年增收10万以上，这也是相当不错的。尤其在家门口，
5: 10公里以外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与文家牧场遥遥相对，静立在高原，默默见证那段为国筑盾的峥嵘岁月。来自祖国各地的研学团队奔赴这里，仰望曾经改变国家命运的地方。
9: 青海就像中国地图上的一只兔子，然后就是非常的
3: 就是占地的面积非常的大，然后美的话就是风景非常的壮丽。
7: 他们都是有跟我讲过是很开心可以过来的，因为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我也很开心可以带到我的学生去看一下这个中国的美，然后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
5: 这些来自山海那端的年轻人正是青海文旅最生动的见证者，而青海也在用行动回应这份奔赴。盛夏七月，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在海北州召开，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同步启动，为全省生态文旅划定发展新方向。五年来，青海把文旅作为支柱与民生产业，坚守生态底线，搭建一心一环四区多带发展布局。都说青海的美在雪山、湖泊、草原和河流，但如果你只看到这些，就还没有真正抵达这片土地。青海湖澄澈动人，海西戈壁雄浑苍茫，青青黄河绵延滋养河湟谷地，热贡的画笔流转千年，民和纳顿盛会、乐都柳湾彩陶都是独属于河湟农耕区的文明。依托三江源、祁连山生态资源，融合非遗、红色文化，推动多业态融合，普及全氧配套服务，让游客安心畅游高原。面向15五，青海持续升级青海湖、黄河、柴达木等精品线路，完善生态监测与富民联结机制。祁连九号公路、文家牧场的实践充分证明，文旅发展带动百姓增收、青年返乡，实现一夜兴、百夜旺。山宗水源、大美青海正朝着高品质国际化迈进，以生态与人文为底色，静候八方来客，携手共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炭疽是什么病？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于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等。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存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2: 只有把腰子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 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欢迎进入守望。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这里是他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他们对家乡的深情厚谊。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力量再汇聚，激励前行不停歇，触摸时代新绿。

0: 传令大军，三更做饭，五更出发，增援冀州。
1: 老爷，老爷，我也要随军前往。
0: 夫人，你腹中的儿子快出生了，还是留在家里面好好休养吧。
1: 我爹已经战死，我只有这么一个哥哥，我一定要去。
0: 万一行军当中儿子出生了怎么办？
1: 我不管，我不管。
2: 启禀将军，
0: 什么事？
2: 冀州城已失守，秦将军已战死。
1: 什么？我哥哥已经战死？
0: 他的妻儿呢？
1: 老爷，
2: 据报已逃出冀州，如今生死未卜，下落不明。
0: 知道为什么失守那么快？
2: 据报是高阿古开门迎接。
3: 高阿古这个狗贼，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2: 高阿古已被秦将军杀死。
3: 秦将军，我张阿静追随你多年，一定为你报此血仇，希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1: 老爷，我求求你，你立即出兵为我爹和我哥报仇。
0: 大势已去，为时已晚。
1: 什么？你不想出兵？
0: 周兵已经一统江山，以现在的势力，对周兵几百万，我现在出兵的话，一定失败。
1: 洛毅，我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你，是念你是位英雄，没想到也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
0: 我罗毅并非是个贪生怕死之人，只是从来不打必败之仗。我不想为了一时意气牺牲将士的性命。从今天开始，我蓄粮练兵，一有机会我亲自带兵杀入潼关，为你父兄报仇。夫人，我希望可以见孩儿一面，见他一面之后，就算我战死沙场，我也不后悔。
1: 不，老爷，你不要说了。
4: 我们家别的没有，咸菜管够。啊，吃吧吃吧。
5: 娘，
4: 多吃点。
5: 娘，娘，
4: 干什么？又有人追你啊？
5: 不是不是不是，周兵退兵了，他们安全了。
4: 哦，是吧？太好了。
3: 夫人，这下我们可以走了。大嫂，今天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难忘。
4: 你们打算去哪儿啊？
6: 我也没主意啊，天大地大，我家主人已经战死，我娘家人也已经失散，带出来的银子在逃走的时候也都丢掉了，现在我们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啊。
4: 对呀，我看你啊，哪儿都不用去，干脆留在历城。他爹死得早，我们俩孤儿寡母的，咱俩做个伴，他们俩呢也可以成为朋友。
6: 安叔，你的意思怎么样？
3: 夫人，这是个好办法，我们先安顿下来，我去找一些粗活干，一些粗茶淡饭我想没问题。我要完成将军的遗愿，把秦琴剑法传给叔宝。
5: 哎，学武功我也学。安叔，我砍柴力气大得很，你也教我好不好？
3: 好啊，我就把天罡三十六斧交给你。
4: 拜见师傅。
5: 拜见师傅。
3: 来，起来吧。
4: 太好了，就这么办了。哎，正好那边是间空房子，收拾收拾你们就搬进去，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6: 哎，安叔啊，你把这个呀拿去卖点钱，帮我弄台织布机回来，我可以织布啊，帮补一下生计。
3: 这，
6: 大嫂，历城哪里有私塾啊？
4: 私塾，城内好像有一家，老师好像姓胡吧？哟，学费可不便宜呢。
6: 哎，人呐，不读书识字不成器。我们大人宁可少吃一口，也要让孩子上学。对了，你们家咬金上学了吗？
7: 我们粗人不上学。
6: 这样吧，我呢打算送叔宝上学，找咬金做个伴儿。学费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块儿想办法。
4: 啊，小子，

0: 竟然有人找你去上学，我的天哪！哎，跟你们说，他们家祖宗三代啊，没有一个认字的。
1: 娘，
2: 大嫂怎么样？
0: 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紧的，死不了人，不怕生气，一高兴就……
2: 安叔啊，你快点去办吧，买一点家里的日用品回来。对了，帮那个老爷呀，在家里装个灵位，以后我们可以常常拜祭一下将军的在天之灵。
3: 哦，我知道了。
0: 安叔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吧，这里你人生地不熟的不行。
3: 谢谢大嫂，我去了。
2: 你去吧。
0: 哎，
4: 啊，
0: 你少吃一点啊。
4: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走走走走。
0: 哎，你看这孩子。
4: 叔宝，我们以后就是兄弟了，我是兄，你是弟，来，听哥话。吃一口，你不吃我吃喽。嗯，你吃不吃？嗯，你还不吃？对了，你一口，我一口。
5: 公元581年，隋公杨坚得内侍郑浑和叔父杨林之助，破周武帝禅让，改国号大隋，改年号开皇，自称文帝，册封皇叔杨林为大隋靠山王，永保大隋江山，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对这件事情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要不怎么说？
8: 恭贺二殿下！二殿下现在掌管户部刑部，有什么官职派给我和大哥呀？
9: 袁志杰，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四品以下的都可以，至于再大的，我这个晋王也没那个权利。
8: 二殿下，小人。
10: 二殿下，我兄弟二人跟随二殿下这么多年，只希望殿下能够谋大事，成大业。
9: 只可惜将我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我讨父皇母后的欢心，就是为了这个太子之位。大哥凭什么？论武功，论才智，哪一样比得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甘心。
10: 废长立幼，自古有之。如今皇上正是风华正茂，离先世之期为时甚远，谁能在皇上先世之后坐上这把龙椅，现在还难以确定。
11: 朝中文武百官和皇后一向对殿下的谦虚简朴赞不绝口，而皇上对太子的骄横雍若亦早有威严，只要太子一时失德，难保会有废折心那一天。王爷不用操之过急，我看将来能坐上这龙位的非王爷莫属。
9: 你们真的有信心吗？
8: 当然，我们三个人未来的荣华富贵全押上了。
9: 好，那我就再赌他一把。袁志杰，我就派你做户部侍郎，户部敛来的金银用来拉拢朝中重臣，令人心归向。郑恒，你负责在父皇母后面前多做些言语功夫。宇文大人，你负责收买大哥的心腹，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10: 殿下，现在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皇上对统一天下急得不得了，渡江灭陈之事势在必行，这个功劳比以往个金山还大呀，带兵元帅之位万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啊。

0: 皇上，南陈贼主宠幸张丽华、孔贵妃两妖妃，荒淫无度，天怒民怨，正好是灭陈的大好时机。臣以为可派太子殿下为伐陈元帅，渡江完成统一大业。
1: 太子，怎么了？
2: 回禀父皇，儿臣近来身体抱恙。
0: 启禀皇上，既然皇兄最近身体不适，而灭陈又是刻不容缓的事，儿臣愿意代替大哥出战，希望父皇赐我一缕之师，我誓灭南陈，一统天下。
1: 晋王果然有志气，朕命你为一统元帅，李渊为长史，韩擒虎、贺若为官督，领兵10万即刻渡江。
3: 遵旨。

0: 夫人，老爷，
1: 夫人，爹，你回来了。
0: 啊，夫人，终有机会替岳父和大哥报仇了。
1: 什么？
0: 随国倾全国兵力南征伐陈，关内的兵力一定空虚，这正是为秦家报仇的好时机啊！
1: 两军交战，难免死伤。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的恨也消了。我不想为了我的私怨再大动干戈了。
0: 夫人，你变了。
2: 自从生了成儿之后，你的性子没那么烈了。
1: 相夫教子，这是女人的天性吧？
0: 就算不为秦家报仇，也要为齐军除血恨。我三代封王，誓守齐恩。我身为忠臣，怎么可以将亡国之恨抛诸脑后？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1: 你放心走吧。
2: 好。
1: 爹爹，
2: 启禀皇上。
3: 燕州罗毅领兵入关，次日间连陷三城，现已兵临冀州城下。臣李魂禀圣上，罗毅乃关外龙边大将，三代世袭燕王，抵抗匈奴，守卫长城，功不可没。今日虽以螳臂挡车，不自量力，但其胆识过人，如能把他招安为我朝所用，大隋边疆则无忧啊！
4: 李大人所言，正是微臣所想。 微臣愿带兵前往冀州，若能劝罗毅归降，实为我大隋之福。
5: 朕就依你们所奏，即日发兵。

0: 青龙棒主，不敢当啊！真是三生有幸啊！今日见得大漠银枪罗将军的罗家枪法，真是不枉此生。
1: 哼，我虽然身居关外，但素闻靠山王身居要职，却对江湖中事了如指掌，而且尚武成狂，今日得见，的确所言非虚。
0: 银枪在大漠也是多年未逢对手，今日难得一入关遇到靠山王这样的高手，我想见识一下闻名天下的囚龙棒。<笑>老夫入朝几年，武功有所疏漏，但是今天得益于罗将军会面，手中的囚龙棒也不甘寂寞。咱们今天不以戎马之争，就以江湖比武，让老夫 领教一下罗将军的大漠银枪。
1: 好，爽快！我倒要看一看翻天覆海震天囚龙是否这么厉害。啊！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得到委屈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药停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万有时候会看手相给我看过，说我命短活不长，早晚得累死。你说我能让你跟我回去找这个罪，那不是把你害了吗？
3: 哎，你咋了你啊？哎，你干事啊？
4: 让阿哥，你命短，我跟你演上，只要你愿意娶我，我就心甘情愿地跟你走。
5: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痛快，真是好久没打这么痛快了。罗将军的枪法实在是令杨某大开眼界，甘拜下风啊！啊！
1: 罗毅技不如人，多谢王爷手下留情。现在胜负已定，要绑要杀，随王爷发落。
0: 哎，罗将军，刚才我们是以武会友，其实杨某非常想交罗将军这个朋友，以后我们可以共同切磋武艺，谈用兵心得。杨某更加希望你我能够一殿同臣，共同为皇上效力。
1: 王爷，你也是军人，应该明白军人最重要的就是忠心二字。
0: 现在大隋已经一统天下，百姓期待的太平盛世近在眼前。罗将军，杨某愿与你共拓疆土，共创毕生大业。杨某自当保罗将军永镇燕山，誓收此职。
1: 承蒙王爷爱惜罗某之心，为免百姓再受战乱之苦，罗某有三个条件：若然皇上依从，罗某从此死心塌地，为大隋守护疆土，死而后已。
0: 有什么话，将军尽可直言，老夫能做得到，赴汤蹈火。
1: 王爷言重。第一，我部下的兵马会听命于我，其余王侯将相一律不得插手我封地事务。第二，我虽归顺，但不需上朝，不需见驾。第三，在我封地之内，我一人独主生杀之权。
0: 此事包在老夫身上，我一定速速禀报皇上。将军，你就回府静候佳音吧。
1: 罗某即刻退兵，希望日后有机会再领教王爷的风采。
0: 好。
2: 好，就依皇叔所奏，答应罗毅三个条件，并加封为靖边侯，守我大隋疆土。
0: 谢皇上。
2: 如今南城已降，边疆之乱又已平复，我大隋统一天下河山，众卿家多年辛劳功不可没。高卿家，
3: 臣在。
2: 朕封你为丞相，助我治理朝政。
3: 谢皇上，臣必鞠躬尽瘁。
2: 李浑，李卿家，
4: 臣在。
2: 你敢言上书，一直是朕的晨钟暮鼓。朕封你为成功，赐你益州之地。
4: 臣谢主隆恩。
2: 李渊，李卿家，
5: 臣在。
2: 你敢斩陈后主二奸妃，令江南百姓民心归附。所谓得国义，得民心难呐。你的功劳比攻下百个城池还大，朕封你为唐公，赐你太原之地。
4: 谢主隆恩。
0: 启奏皇上，微臣多年驰骋沙场，已习惯了戎马生涯。过往几年流于朝中，对朝中议事没有长进。而今臣闻东海登州时有海外刁民作乱，望承准臣带兵前往登州，以振民心。
2: 皇叔不喜欢于这宫中繁文缛节的生活，朕就封皇叔为开国大将军、靠山王，天下兵马由你随时调动，用兵之权仅在朕一人之下，天下四方由皇叔随意驻兵镇守。
0: 臣拜谢皇上。
2: 众卿家，从今日起你们要各负其职，同心协力，助朕建立大隋，千秋万业之功事。
3: 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君臣合力勤修国政，定律法，建科举，减免捐税的善政下，大隋国力大盛，百姓生活富足，史上称开皇之治。
6: 赶出学堂了，
7: 为什么要送我来上学？我记性就是不好，连三十六虎都学不会，还有我学什么三字经、千字文，那不开玩笑吗？真羡慕你，你学习又好，武功又比我学得快，
8: 但是你的力气比我大呀。
7: 对，我也不是那么没用，最少啊，我吃饭比你多，力气也比你大。对了，叔宝，你昨天晚上又做噩梦了，
6: 还是那个吗？
8: 对不起，我又把你和二娘给吵醒了。
7: 哎，没关系，大家都习惯了。我只是为你辛苦，老是被同一个噩梦折磨。
8: 我看要等我报完仇以后，才不会再做这个噩梦。
7: 好，我和你一起练好武功，一起去找你那个杀父仇人。
8: 说的容易，回去吧，你娘还等你上山砍柴呢，我娘还等着我送过去呢。
7: 好，跟平常一样，谁慢谁扮狗叫。
8: 好。
5: 嗯，阿角。嗯，
6: 兵大爷。兵大爷，
5: 什么事？
6: 你还没结账呢。
5: 结账啊！结账！哎呀！哎，干什么的？
9: 巨爷，巨爷，对不住啊！巨爷，巨爷，古人云男女授受不亲，你就饶了小女吧，饶了她吧
5: 啊！什么饶不饶？大爷只懂行军，带走！
9: 巨爷，
5: 爹，报仇！
8: 爹，别欺负胡老师！
9: 叔宝，他们要抢我女儿！
5: 上！全部不许鼓掌，放下！小家伙，有两下，你给我磕三个响头，我就饶你不死。
8: 如果你今天给我磕三个响头，我就饶你一命。
5: 小家伙，你找死啊！我要杀了你！掐死你！快过来帮忙！快过来帮忙！
10: 杀了兵头
11: 啊！
10: 这是死罪，要砍头的，你知道吗？
7: 人是我杀的，不关叔宝的事。一人做事一人当，大不了
11: 什么也大不了。你以为你那脑袋瓜子值钱呀？你是程家九代单传，你逞英雄。

0: 我怎么向程家的各位列祖列宗交代呀？啊，你说我们怎么办呢？
1: 姐，现在呀，为今之计，你现在咬紧啊，离开这里避一避吧。
0: 避一避，就是逃跑。
2: 哦，
0: 那我们俩就无家可归了。
1: 那也比咬紧丢了性命好啊。
0: 那不行，我们走了，你们怎么办？他们还不是要来抓你们？
3: 这样，人呢，不是叔宝杀的。官府不会拿他怎么样。
1: 对呀，
3: 你们先走，这有我。
0: 开门！啊啊！
3: 快呀！带上咬金，快从后面走，快！
0: 哦，
1: 快！
4: 开门！
5: 开门！
4: 快点！开门！
5: 开门！
4: 开门！
5: 开门！
4: 快点开门！
5: 开门！
4: 开门！
5: 开门！
4: 快点开门！
0: 姐姐，
1: 银子带在身上。
0: 天哪，这怎么好啊？
3: 快走吧！
0: 快，小心点啊！
3: 走吧！
0: 小心点，快走！
4: 开门！快点！快点！

0: 说吧，安叔，练功练累了。安叔，我有个问题想不通。什么？什么问题啊？安叔，说。我在想，假如不是我出头，咬金就不会杀那个冰头，那他就不用逃亡，娘也不用花钱来救我。虽然那个冰头做的不对，但是也罪不至死。我觉得我好像连累了好多人。
1: 假如咬金不救你，死的那个人就可能是你。
0: 他这是见义勇为，只是出手的时候太重了。安叔，你教我们学武功要行侠仗义，那我和咬金的这种做法算不算是呢？
1: 行侠仗义的意思是，不顾自己的利益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假如昨天出手的那个人是官差，死的那个兵头他也有罪，不但有官礼的支持，还有皇法作为礼具。
0: 那我明白了，这就是娘为什么要我努力读书、努力练功，将来考取个功名的道理。<笑>
1: 这就对了，你要记住，官做的越大，你就有能力去管那些更多、更不平的事。但是有一点，光靠权力是不行的，你自己呢，要独立，不然的话就是白出头，到头来不但管不了，反而白白的送命，知道了吗？
0: 是，我做了官就有机会接近杨林，为爹报仇。
2: 替娘把这布送到布行去。啊，还有啊，回来的时候顺道买些水果。今天是你爹的忌日。嗯，
3: 孩儿知道了，那我去了。啊，
2: 老爷，叔宝没有辜负你我的苦心，虽然现在还挣不到什么功名，但是，他能继承你乐善好施、行侠仗义的品德，求你保佑你儿子平平安安，为秦家开枝散叶，我就心满意足了。爹。
4: 只要能为你报仇，无论多么艰辛苦难，我都可以忍受。就算是死，我也要把杨林碎尸万段。
2: 叔宝啊，人生除了报仇，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做呢。你不要被报仇的欲望占了你的心，做出一些娘不愿看到的事情。
3: 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再说老爷他是尽忠而死，我相信老爷也不希望看到你被报仇这事折磨这么些年。你还是把心思放到别的地方吧，啊？不，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想起爹临死前的那个眼神，我今生都忘不了。 不了却这个心愿，这一生我都会活在噩梦之中。不杀了杨林，我死不瞑目。

0: 昨天晚上二更左右，有人翻墙进了我家，把我的金银珠宝全都给偷走了，还有我新娶的二房阿香也给糟蹋了。
1: 二更，昨天晚上我倒是追过一个神秘人，他的轻功很好，被他逃脱了。我想，肯定和此人有关。
2: 历城一向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从来没有发生过大案。
1: 对呀，所以我想此事应该是外省人干的。樊虎，召集所有兄弟，今天晚上把历城查一下。
3: 好。
0: 哎，你们一定要抓住那个贼呀！最重要的是那个八寸高的佛像，那可是我的命根子。
2: 一个佛像有那么重要吗？
0: 坦白说了吧，里面有几十颗波斯产的夜明珠。
2: 怪不得那么紧张啊。
4: 秦大哥，你怎么知道粉面狐狸会来理财家的？
1: 全历城最为富不仁的就只有王仁和理财，根据粉面狐狸的习惯，他肯定会来这里。更何况理财家有个16岁的女儿，是闻名百里的田锦儿
4: 啊。秦大哥，我真没想到你也会留意天下的妞。
1: 胡说八道，别瞎说。

Hot Goodie!

0: 那为什么昨晚你在历城追我，现在又来追我？
1: 昨晚是因为好奇，今晚因为我是历城总捕头，这
0: 里已经不是历城的管辖范围了，你可以走了。再会。
1: 站住！你奸淫掳掠，身负几条良家妇女人命，你以为我会放你走吗？
0: 乱说！我劫来的都是不义之财，他们自杀都是因为受不了闲言闲语，他们的死我也很过意不去。
1: 无论你怎么说，你犯了皇法，今天晚上就必须跟我回去。
0: 好。

0: 杀戒，你这蛮牛才肯罢休。
1: 好啊，原来你叫单冲，把你送入公堂的就是我秦叔宝。
0: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

小心！

0: 走啊！
1: 救不出你，我就不叫秦叔宝。

0: 秦叔宝，秦叔宝，秦叔宝，你，我不会死那么快的，我还要抓你回去呢。
1: 为什么要救我？你是一个人，难道我要白白看你去死吗？你不是要缉捕我归案吗？让我死掉了，那不是省了很多功夫吗？为什么要授一剑来救我呢？
0: 我只是一个执法者，但我并没有权利去定你的生死。
1: 好，我擅冲从不服人，连我爹我也不服。你是第一个我打心眼里佩服的人，貌似相救，公私分明，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0: 你过奖了，我抓你是职责所在，救你是义之所在，没有什么好夸奖的。
1: 秦大哥，不介意我这样叫你吧？
0: 可以啊，有什么事你可以直说。
1: 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
0: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做朋友呢？
1: 可是你是官差，我是犯人。
0: 那只是你我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并不代表我们要生死相搏呀。朋友，不分职业高低，出身贵贱，你说对吗？
1: 好，我单冲认识秦大哥这个朋友，我死也瞑目了。看来我这只腿是废了，什么庆功对我来说都是白练了。
0: 单兄弟，你放心，回去以后我一定找大夫给你治好。谢谢。 前天晚上你在王仁家打劫的那个佛像，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哦，你是说佛肚子里有几十颗夜明珠的那个？
0: 嗯。

0: 在历城20几里外有一个村子，村子里面很多人患了瘟病，他们都没钱去买药，我把夜明珠都送给他们了。哦，对了，我现在身上还有2颗，送你1颗好不好？
1: 没想到你真的是一个劫富济贫的好汉。
0: 没什么劫富济贫的，只不过是我看不过眼，顺手牵羊罢了。想不到会遇到你，看来我这粉面狐狸的外号从此就要在江湖上消失了。
1: 禀告大人，卑职已将飞贼粉面狐狸缉拿归案。
2: 好你个秦叔宝，连九省巡捕都头疼的大盗也被你抓住了，你的功劳不小嘛。来人，
3: 在，
2: 先把他收监候审。
3: 是。
1: 等等，大人，现在犯人的伤势十分严重，能不能先找大夫替他疗伤呢？
2: 嗯，也好，免得还没审问就死掉了。来啊，去请周大夫。
3: 是。
1: 谢大人。
0: 谢谢你，秦大哥。
4: 什么？秦大哥，你跟他
1: 是朋友。
4: 哎，秦大哥，
5: 秦大哥，
4: 大哥你怎么了？
5: 秦大哥，
4: 秦大哥，
5: 秦大哥，
4: 你怎么了？
5: 你没事吧？

束。

0: 叔宝，叔宝，安叔，安叔，
1: 啊，叔宝啊，叔宝，怎么样了你啊？哎，
0: 你呀，已经昏迷好多天了，你担心死我了。
1: 大夫说你呀，身体很虚弱呀，而且浑身都是伤，如果你身体不好的话，你这小命早就没了。
0: 就是，叔宝，你不要让娘担心好不好？受了伤还要逞强，一个人跑100多里去捉贼，你叫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呀？
2: 娘，那是我职责所在。
0: 那是冲动，以后做事要看自己的能力。
2: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安叔，被我抓住的采花贼，他受了伤好了没有啊？
1: 叔宝，不要说了。他被抓的第二天上午，就被人劫走了。
2: 劫走了？
1: 听说是被一个轻功和暗器都很高明的人劫走的，还把衙门里的弟兄都给打晕了，而且很轻松的就把人给带走了。
2: 那，
3: 大夫，冲儿的脚怎么样？
4: 盟主，令公子的脚虽然保住了，但以后的行动大有不便。
3: 谢谢大夫。何伯
5: 在，
3: 领大夫到账房去。
4: 好，告辞。
6: 爹，我这脚以后怎么办呢？
3: 你能捡回这条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是你二叔和伯党叔叔救你，我看你这善家九代单传的不孝子早已经人头落地了。你还不感谢你伯党叔叔？
7: 哎，庄主，这是什么话？冲儿也是我的半个徒弟，我怎么着也是帮里的副帮主，我难道会见死不救吗？
3: 都是你惹的祸，贪花好色，留下一个淫贼的臭名，想我单家的名声都毁在你手上了。
6: 爹，没有人知道我跟单

0: 家的关系，更何况我做的都是劫富济贫的勾当，和二叔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冲儿，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爹也是为你好吗？
2: 二叔，我知道，可是他也不应该用单家祖宗的名声来吓唬我。
0: 哎，想不到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抬杠。冰冰就是跟你学的，整天在外面乱跑，回家就撒野。
2: 冰冰在外面的事。
0: 我可担当不起。哎，壮壮，别生气，别生气啊！别生气，壮壮。冲儿，用秦功能追得上你的，在山东，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物。要不要我帮你把他找出来，替你报仇啊？
1: 他虽然抓了我，可是我对他的嫉妒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还做了朋友。
0: 奇怪，这世界上能让你佩服的，还没有几个。
2: 告诉爹，他到底是什么人？他叫秦叔宝，是历城的一个捕头，武功虽然不高，可是他不顾受伤百里追捕，还在我临死的一刻救了我，我佩服他，真是五体投地，世间少见的一个人。秦叔宝，不就是江湖上人称小孟尝的那个山东捕头？
1: 对，
2: 伯当。 帮中有好多兄弟受过他的恩惠，我一直想结识，只是没有机会。我想趁着冲儿这件事情跟他认识一下。
0: 二哥，
2: 这几天因为冲儿的事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史大奈、史大义兄弟已经在河南等我们了，我们还是赶路吧。
1: 哼，
2: 这帮贪官污吏，借着现在赈灾趁机敛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收拾他们一顿。
1: 嗯，
2: 冲儿，你好好休养。 我跟你爹，去就回来。
3: 二叔，你放心吧。
2: 好，我们走。
4: 嗯。
5: 大家听着，一两银子一斤啊，少一文不卖。
6: 啊！
5: 不要紧，不要紧，快点，快来，交银子来买了。

0: 不要杀我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1: 即便你不是主谋，暂且饶你狗命。胆敢以后再为虎作伥，小心你的狗命！
0: 谢谢英雄，可否留下名号，好让我回去向宇文大人交代啊？
1: 你用不着用宇文化及来唬我，告诉他们兄弟俩，不要仗着位高权重就任意妄为，欺压良民，否则我二贤庄绝不会袖手旁观。
0: 你就是七省绿林盟主，江湖上号称小关羽的单雄信二庄主吗？
1: 正是。
0: 你就是大庄主一言九鼎单道。
2: 哼，你既然知道我一言九鼎，下次你还敢不敢再犯？
0: 不敢不敢。那你就是白衣神剑王八胆了。
3: 算你这个奸商还有点眼力。
0: 小人知错了，早知道二仙庄会插手这件事，小的就是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干这种勾当啊。
1: 记住，把我的话一次不漏地传给宇文老贼，叫他知道天下还有正义二字。我们走。
0: 谢大家饶命，谢大家饶命。
4: 这个单雄信过去三年来一直和我作对，哼，我就不相信他是三头六臂，连我这个兵部尚书他都敢作对。好了，我再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湖北有一趟买卖，你去吧。
0: 请恕我没有这个胆量，他们说了以后再抓住我。
4: 你害怕他们，居然怕这些强盗。
1: 大哥，
4: 哼，你这个御前左都尉是怎么当的？三年来单雄信又砸了我们好几趟买卖，你连一个人都抓不到。
1: 大哥，我已经查到他的老巢在哪儿了，但是那是罗毅的地盘，我们的兵马不可以到那里抓人，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啊。
4: 为什么不让罗毅去抓？单雄信的二贤庄就是个贼窝，怎么没有证据？这个单雄信别的不做，专跟我过不去。
1: 难道我们要告诉罗毅是单雄信抢了我们的银子吗？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4: 难道我们就白白放过他们？哼，哦，找我什么事？
1: 还能有什么事？晋王让我们过去。
4: 哦，好。
5: 二殿下为何这样烦恼啊？
6: 哼，父皇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只要他一归西，大哥就名正言顺做了皇帝，我一世会寄人篱下。
7: 二殿下，二殿下，这是我偷偷做的野山参，补精养气啊。
6: 堂堂晋王，吃点补品都要偷偷摸摸，看见漂亮的娃儿却要装成坐怀不乱。
4: 二殿下，你一定要有耐心，要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成就大事，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忍耐，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7: 可是如今波平如镜，一点风都没有，哪还有什么东风啊？
6: 无风何以得天下，要不我们自己做风了。
4: 无风也要起浪。
1: 二殿下，你吩咐送给朝中大臣的礼品，唯独陈宫李浑和唐宫李渊拒收，李浑还写了封信让我送给殿下。
6: 嗯，

0: 魂，这老东西凭什么说二殿下啊结党营私贿赂朝廷重臣，他有什么能耐啊？他凭什么骂人？二殿下，我叫人去收拾收拾他。
1: 算了算了，不要去了。李渊这个人从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也不在意。但是李魂，哎，万万不能得罪。他在父皇面前的一句好话，顶得起我们几个的千言万语。这什么天气啊，到了九月还这么热。
2: 二殿下，我去弄点冰来给你消消暑。
1: 行行行行。
3: 皇上一向反对王公大臣取冰消暑，说是浪费民力，太奢靡。
1: 算了算了算了，我去外面乘凉，你们在这儿想想对付李魂的方法。王妹，
4: 王兄，
1: 为什么你会在这儿？
4: 天太热了，出来乘乘凉。
1: 想不到多时不见，皇妹已经长大了。
4: 听说皇兄的书法不错，我有时候也想请教皇兄教我写写字，可惜皇兄太忙了。
1: 哼，好啊，不如今晚我就教你写字。
5: 啊，皇兄，皇兄，你要干嘛？放开我！你要干嘛？不，皇兄，不，不，
6: 别动！
5: 放开我！不要，不要！

0: 什么？你杀了琼花公主？
1: 哎呀，在现在争天下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荒唐事？哎呀，皇上一向疼爱公主，这万一让她知道了，这……
2: 埋怨也没用，现今错意铸成，反正当时也没人看见，我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见机行事。

0: 几位是大哥的宠臣，也是他的亲信，不可不见。叫他进来。二殿下，尚书大人，这么晚了还在商量国事，我真是佩服你们的精力呀！啊，坐。哈。姬大人不在太子府伺候，这么晚到我晋王府来，不知有何指教啊？
1: 哦，没什么。
2: 我听说宇文大人从突厥那里得到一颗夜明珠，我听说它玲珑剔透，世间罕见。我原本呢，想到尚书府借夜明珠一看，谁知道打听之下，大人来了晋王府，所以顺便过来拜见王爷喽。<笑>姬大人和老夫真是心有灵犀呀！我刚准备把那颗夜明珠镶上金座。
3: 派人送到姬大人府上珍藏，
2: 姬大人你知道，老夫是个带兵的粗人，对这个稀世珍宝，不懂得珍藏，还是姬大人匹配一些。
1: 哎呀，尚书大人这么客气，那在下实在是却之不恭啊。<笑>
2: 不过姬大人，你这么晚出来，不怕太子知道吗？哎。
1: 太子今天晚上呢约了刘师老来伏击，哎，你是知道的，太子最近对伏击这玩意儿迷得不得了啊！一玩起来，什么人都不见，什么事都不理啊，所以啊，我才有时间溜出来见见老朋友嘛。
2: 真的是什么人都不见？
1: 是啊，谁敢骚扰他，第二天肯定遭殃啊！就算是皇上召见呢，都是我去通传的，而其他人呢都避之不及啊。
2: 妙。 妙，二殿下，我们刚才不正因没有东风而烦恼吗？现在姬大人给咱们送来了大大的东风，
0: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2: 只要姬大人配合，就是不翻船，也要让船上的人四脚朝天。
4: 琼花公主落水了，快！琼花公主掉进水里去了，快救人！快救人！皇上，您该歇歇去了。
2: 你们休息去吧。
4: 皇上夜已至深了，
2: 退下。是。
5: 退下！是。皇上，奴婢告退了。
6: 嗯、
5: 启禀皇上，大事不好了！
6: 怎么了？
5: 琼花公主不小心掉进荷花池了。
6: 什么？她现在怎么样了？
4: 已经气绝身亡。
5: 啊！皇上！
6: 哎呀！
4: 皇上！
6: 琼花呀，琼花！ 你这是怎么了？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后花园干什么呢？哦，快，快快通知太子和朝臣们，马上到偏殿来，我要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

1: 比皇上的事还要急啊！我也没有办法，太子吩咐过的，什么人都不见，得罪了太子，我也活不成呢。哎，公公，您请回吧。
0: 大胆，等我回禀皇上，再治你的罪。哼！
1: 公公慢走。
2: 太子怎么还没有到？启禀皇上，太子说有要事不能来。
1: 什么要事？你死了，亲妹妹还重要？再传。
0: 是。
1: 启禀皇上。哦，怎么样？
2: 臣等已经查过，琼花公主肌肉发胀，腹中满水，乃是淹死的。堂堂公主竟淹死在自家的花园里，那么多人在她身边都是废物啊！来人，
0: 在。
2: 把公主身边的那些人统统拖出去斩首，一个不留。
3: 是，
4: 陛下。
2: 容臣说几句话。如果你为他们求情，我绝不答应。
3: 陛下，这些人死不足惜，臣怀疑并非淹死，其中定有隐情。
2: 太医都查验了，还有什么可疑的呢？
3: 陛下，臣刚刚去过御花园，若是淹死。
2: 池中的荷花必会折断，但是荷花并没有折断，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5: 此言有理，那怎么办呢？臣请求皇上亲自验尸。走，父皇，父皇且慢，皇妹刚刚过世，万万不能让她在九泉下得不到安息。况且她还未出嫁，怎么可以让李渊玷污她的身体？父皇。
2: 开恩呐！皇儿说的也有道理，难得你为皇妹着想啊。
5: 请父皇节哀顺变，我们为今之计，就将皇妹风光大葬，让她在天之灵可以安息。
2: 这件事，就交你去办吧。
5: 儿臣遵命。
6: 皇妹御逆身亡，
5: 昨夜朕多次急召你，你为什么不到？
6: 回禀父皇，昨夜儿臣一直在家，未知父皇召见。
5: 可内侍回禀说，你谢绝见任何人。我问你，你在太子府干什么？为什么这么神秘？
6: 儿臣正于刘侍老伏击问卦，为求诚心。儿臣吩咐下人谢绝客人，
5: 连皇命你都不理吗？
6: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
5: 若知皇妹之事，
6: 儿臣定会赶过来的。是同心太监，未说明传召的缘由啊！
5: 你不理朝政，整天沉迷于方生术士之中。
6: 儿臣不得乃是自身之卦。
5: 卦
6: 上说的什么？刘侍老说，天机不可泄露，要七七四十九个时辰之后，看卦才会灵验啊。
5: 小人即位，叩见皇上。
2: 呈上来。
6: 是。
5: 打开，皇命既在十八年，赐妻素矣。这是什么卦？这卦是什么意思？
6: 儿臣卜的乃是自身之卦，并没有其他意思。
5: 纪为，你跟随太子多年，你说。 这卦是什么意思？
6: 小人不敢说。好啊，
5: 你不说就是欺君。来人，把他拉出去斩了。
6: 是，我说，这个卦说皇上做皇帝的命只有十八年。
5: 不，纪委，你不能乱说，当心我宰了你。
6: 杨勇，
5: 好啊，你这个逆子，你竟然盼着朕早死。纪委。
6: 这个杨勇他还沾了什么卦？臣要请皇上不斩，才敢说。
5: 朕免你一死。如果有半点隐瞒，我就诛你九族。
6: 是，这么多年来，太子一直勾结方生术士，研究邪门妖术，是用来对付皇上、皇后、晋王和琼花公主的。
5: 啊！哎，你血口喷人，你完全。
0: 你完全是血口喷人呐！
5: 你住口！你一直不喜欢皇后废你太子之命，你又嫉妒我宠爱琼花，没想到你动用旁门左道。来人呐！
1: 在，
5: 把他拉出去斩了。
2: 陛下，太子虽不长进，但不至于失术害人呐。不能单凭一个内侍之胡说八道就将太子处死啊！以臣之见，即为谣言惑众，恕见皇上亲子之情，理应处斩。
0: 皇上，我有证据，我说的都是实话。
5: 什么证据？
0: 太子在后花园埋下了下咒的墓人，皇上可以派人把他挖出来，证明我说的都是实话。啊，
3: 继位，我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害我？我掐死你！
5: 来人，
4: 皇上，
5: 带姬薇去太子府。
4: 皇上，救命啊！
5: 看能不能挖出他所说墨人。如果挖出来，马上回殿上；如果没有，把姬薇这个奴才就地处斩。
6: 是。
3: 父皇，儿臣冤枉啊！儿臣对父皇一向忠心耿耿啊！
5: 走开！琼花公主是被你诅咒而死的，怪不得皇后一直喊头疼，原来也是被你害死的。来人呐，
7: 在，
5: 把这个逆子拉出去斩首。
7: 是。
3: 父皇，冤枉啊，冤枉啊，父皇啊，这些不是我做的，又是陷害我呀，父皇。太子，谁想当太子？杨广，是杨广。杨广，你想当太子，所以你想陷害我，这些都是你干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你说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呀？说。
8: 大哥，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逆不道之事？父皇的皇位迟早是你的，为什么你还要加害于他？为什么？
3: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5: 来人，将这个逆子拉出去斩首。
7: 是是。
9: 陛下，太子纵然有错，但请陛下念在父子之情饶太子一命，更何况天下不可无储君。
5: 将这个谗臣也拉出去斩了。
7: 是。
9: 走。陛下，
5: 晋王听命，朕命你为当今太子，助朕处理天下大事。
8: 多谢父皇。
3: 杨广，你想当太子，所以你陷害于我。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
5: 快把他拉出去。
3: 父皇，
2: 等等，
3: 老臣救我，老臣救我呀，救我。
2: 陛下，虎毒不食儿啊，父子乃至近亲情，不能因为别人的几句谗言，几个木头人的玩意儿，就把亲儿置于死地呀！望皇上查清楚，不要因为一时愚昧而误中奸计，铸成大错呀！请皇上开恩。
5: 什么？我愚昧？你信不信我也把你杀了？
2: 臣不敢，臣死何足惜？只是我看见皇上就要犯错误，而我不敢直言，是为不忠啊！我修立于大殿之上，如果陛下一意孤行，臣愿陪太子一起赴义，以示臣之忠心。
5: 你不要倚老卖老，你用死来威胁我，你不是要表忠心吗？好，那你就陪这个逆贼一起去死。
2: 走，把我放开。
10: 我自己会走。看来
1: 臣今日不死，是无颜立于大

0: 公公啊，有什么事啊？
1: 姬大人，圣上召见太子入宫。
2: 哦，太子现在有要事，什么人都不见呢？
1: 哼，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太子的事居然。

0: 大殿之上，皇上，保重啊！臣先走一步。父皇饶命！
1: 你站着干什么？还不把他拉出去！
0: 陛下，太子失德，理应废除，但不能废除天下之重任。
1: 求陛下，念在父子之情。 免太子一死，您可以先把他贬为庶民，等事情搞清楚之后再做定夺。成功一时冲动顶撞了陛下，念成功数年忠心未果，劳心劳力，可令他不用上朝回家闭门思过。等他明白了皇上的苦心，再召重新上朝，听候差遣。
0: 难道你们都不怕死？
2: 死有何所惧？如成功所说，心中有言不见，才是不忠。
0: 放肆！难道你以为凭忠心二字就能替杨勇脱掉大逆不道之罪？来人，再将这群乱党推出去斩！
3: 慢着，
0: 唐公此言有理。既然众卿家…… 都为太子求情，那就暂且免你一死。
3: 谢父皇开恩，谢父皇开恩呐！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从现在起，把你贬为庶民，给你五品俸禄，中养内院，不得会见任何人。
3: 谢父皇，
0: 还有李魂，念你对朕一片忠心，命你在家悔过自新，没有朕的同意，不得离家半步。
3: 谢皇上不杀太子之恩，臣并无过，何须闭门思过？
1: 成功，你便在家休息就是了。等陛下宣召吧。
0: 就按唐公说的办吧。广儿，散朝以后到御书房来一下，朕有话对你讲。
4: 儿臣遵命。
0: 父皇，不知召见儿臣有什么事呢？我问你，刚才你为何要急着处斩你兄长？
1: 回父皇，刚才大殿一片混乱，儿臣为了要安定群臣，才出此下策。
0: 你知道是下策就好，你兄长虽然大逆不道，但他和你毕竟是一奶同胞，朕既点你为太子，就希望你心存仁德。 不要对杨勇心怀仇恨，以德治国平天下。
1: 儿臣谨记。
0: 所谓德国易，治国难。我大隋江山还需要这些老臣来支撑。刚才李魂虽然失礼，但他对我们杨家忠心不二，我朝也不能缺少这样的人才呀。
1: 但是刚才在朝上，他句句都冲撞父皇。
0: 如果再用他上朝，我真是担心父皇有失威严。
3: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样吧，你明天求李魂做你的太傅，叫他从旁帮助你治理朝政。
0: 过一段时间，你在朝上替他求情，他便可以再次上朝效力了。
1: 儿臣遵命。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哎呦，宇文大人，您来有什么事情啊？
2: 你叫李魂那个家伙出来，恭迎当今太子殿下。
1: 啊，太子殿下，可是我家老爷身患重病，他吩咐过任何客人都不见呢。
2: 什么？你们自己当自己什么东西啊？啊，太子殿下驾到，都不出来迎接。
1: 哎呦，大人，哎呀，这我家老爷吩咐过，我也是没办法。您还是
2: 话的废话。太子请。李魂，李魂，
3: 看来李魂。

0: 们家里好不过我家多少。
1: 这就是皇上为什么如此尊重他的道理。他以节俭为榜样，他都如此，朝中大臣哪个还敢放肆？李浑，不要装神装鬼的，出来！
0: 你听，
1: 不过是有人弹琴而已。
0: 哼，你五音不全，当然听不懂其中的韵味。琴声婉转，我想抚琴之人必定清雅脱俗，按弦很轻柔，定是个年轻女子。走，看看去。

0: 是谁？居然私闯内堂！
1: 大胆！当今太子殿下驾到，你们还不下跪？
2: 真是人比花娇，曲比天籁呀、啊！就有如一幅绝世的妙手丹青。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与成功有何关系啊？
3: 回太子殿下，小女子李蓉蓉，成功正是家父，请恕小女子失陪。春花，我们走。
2: 既然小姐有雅兴抚琴，刚才又一曲未尽，来，继续弹，弹完再走。
3: 抱歉，我抚琴之兴已被不速之客去得一干二净。
0: 嗯，大胆，休得无礼！
1: 住口！
2: 好啊，既然小姐不想谈，亦无需急于走。
3: 我想太子殿下到此，不是为了武律之事吧？
2: 对，父皇命令本王呢，来拜访成功。
3: 说是拜访，为何不见通传？太子未经通传，私闯后堂，这是何家礼数所教？
1: 大胆，竟敢说太子殿下没有家教！
3: 我没有说，是你自己说的。
1: 你，
2: 哎，小姐如晨钟，近暮鼓，请指教。
3: 不敢当。就请太子殿下记住四个字便足够了。
2: 哪四个字？
3: 礼仪廉耻，国之栋梁，缺一不可。
2: 什么意思？
3: 太子是来访家父的，如今不请自入，视为无礼。现在你未见家父，却在此阻拦小女子离去，视为无耻。国之栋梁缺二，将来如何治天下？还请太子殿下早回勤习圣人之书，不要在这里纠缠。
2: 小王自当谨记。
4: 大胆！
0: 爹，老爷。
4: 春花，你想把小姐带下去休息？
0: 是，老爷。走。
1: 李魂，你……
2: 哎，成功，本王奉父皇之命，恳请成功。

0: 为本王太府，指导本王。你可以每天都来，但是要等我通传之后才可以进来。请你们出去吧。
1: 李欢，你胡说什么？哎，好，我们先走，两日之后再来。 告辞，
0: 宋柯。
2: 是，太子，请。

0: 殿下刚成大事，为何这般心浮气躁啊？
1: 唉，我本以为得了太子之位便可高枕无忧，谁知今日在李魂府中见到李魂女儿，就觉得江山虽美，却不及博得美人一笑啊。我情愿用半壁江山来换取美人常伴左右。
0: 待殿下登基之后，还怕那天下美女不投怀送抱，何必为了一个李蓉蓉闷闷不乐呀？
1: 你有所不知啊，这个李蓉蓉不但容貌漂亮，肌肤胜雪，而且还慈风犀利呀。若能与她风花雪月品酒对琴，就算平日斗嘴，也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啊。
0: 殿下的这个意思。
1: 不得到李蓉蓉是绝不甘心。老臣倒是有一个两全之策，不过殿下要低声下气一回。
0: 只要可以美人再抱，我什么都愿意。
1: 殿下未娶正室，那蓉蓉也云英未嫁，何不将李蓉蓉明媒正娶的纳为太子妃？那国丈之位，李魂那个老家伙还能不动心？
0: 这样，殿下既得了美人，又消除了和李魂的隔阂，这不一举两得吗？哦，是个好主意啊！那谁去说媒呢？
1: 这件事殿下不能亲自去。若殿下不嫌弃，老臣愿做这个媒人。
0: 好，
1: 我愿意赚殿下这个媒人之礼呀。
0: 那明天我就准备大礼，一起去李魂家说亲。

0: 成功，别来无恙啊。
1: 别多礼了，我说过，我不会收你们的礼的，你们把它拿回去吧，免得多此一举。
0: 成功，此礼非同彼礼，这可是媒妁之礼呀。
1: 什么意思？
0: 太子殿下对令千金蓉蓉是一见钟情，老臣不才也想贪这个媒人之礼。今日陪太子殿下提亲，日后你可就是国丈了。我这个兵部尚书还承蒙你多多关照啊。
2: 未来岳父大人，
1: 受不起呀。我李浑就是再厚颜无耻，也不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虎口中去。糟蹋在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信不义的无耻之徒的手里。
2: 你说什么？
1: 多年来，你贿赂朝臣、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你杀害胞妹、陷害太子，
0: 一派胡言！李浑，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血口喷人。
1: 看，这是什么？幸好李渊大人明察秋毫，否则公主的死真是石沉大海啊。还有，我告诉你，我李浑宁可丢掉性命，也要恳请皇上查清你们陷害公主的

0: 你会后悔的。这杨广啊，他肯定不会罢手的。这秦寿如今看上了咱们家蓉蓉，万一他向皇上请旨招蓉蓉进宫，到那个时候啊，我也奈何不得呀。
1: 爹，我宁愿死，也不会嫁给杨广。
0: 爹爹怎么会把你的幸福毁于一旦呢？到时候啊。
1: 离开这是非之地吧。爹，我不怕，顶多就是一死。
2: 我有意远房表妹，她丈夫王小二，在潞州开了一家小客店。平日里我们来往甚少，宇文化及肯定不知道我有这个亲戚。将蓉蓉送到那里，肯定不会被发现的。
0: 王小二，
1: 嗯，
2: 好。
1: 爹，要走，我们全家一起走。
2: 蓉蓉，爹爹不能走，还要帮太子复位呢。
1: 爹，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以你一个人之力，能够挽回吗？您老说太子不求上进，若他早听爹的劝告，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
2: 那总不能让大隋的江山就白白的落在这个不仁不义的杨广手中吧？
1: 这是皇上家中的事，您又何必操心呢？
2: 哎，皇上是乃天下事，哪有做臣子不管的？
1: 家天下怎么会是天下呢？天下是属于天下百姓的，要是百姓不要这个家了，家天下也就没有了，管他谁做皇帝呢？
2: 哎，你说这话可得小心点儿，叫人听到了可要掉脑袋的。
1: 我说的可是实话呀，爹。这么多年，您为皇上鞠躬尽瘁效力。 可到头来，他还不是为家中事赶你离朝？
0: 爹，您为何不学越相范蠡，悬崖勒马呢？退一步，海阔天空，不问天下是非。我看这个大隋朝中，缺爹一个，也并非不能成事。蓉蓉这份见解，真是别有见地呀！唉，可惜呀，我们家蓉蓉不是男儿之身，否则啊，必是国家栋梁啊！<笑>
1: 我这就向皇上请辞去。像我和他多年君臣，他还不至于为难我。等我把红儿在京中的事情安排好了，就和你娘一起到潞州与你会合。爹，您自己刚脱离苦海，干嘛把哥哥又推进苦海呢？他在宁州当校尉不是好好的吗？何必让他来这京城是非之地呢？
0: 身为男子汉，事在功名嘛。
3: 在京中任职机会多一点嘛，啊，春花，
1: 哎，
3: 快去替小姐收拾几件衣服，趁着天黑，赶紧出门，免得招人怀疑。好
1: 的，老爷。爹，娘，我舍不得你。<笑>
3: 乖孩子，别哭了啊。
0: 爹办完事，就去找你，啊。
3: 太子息怒，太子息怒！李魂这个老不死的，不识抬举，当众说我不忠不孝，还有那个李渊一起与我作对，不铲除这两个人，永远不得安宁。李魂今天摆明要替杨勇翻案，唯有让姬威消失的无影无踪，让他死无对证。
4: 要铲除姬威，那太狠心了吧？他好歹都是我这件事的大功臣嘛。殿下，姬威这个人贪得无厌，贪财好色，我怕他日后反咬我们一口，还是先下手为强，免得遭殃。
5: 对，殿下，我现在马上去办，我保证让他见不到明早的日出。
3: 嗯，虽然已经铲除了姬威，但是我还要想办法阻止李魂在父皇面前告我一状。我倒有一计，不知管不管用。
5: 说吧。
3: 皇上最近频频做同一个噩梦。
0: 弄得他心神不宁，他总是觉得有一种不祥的征兆。
2: 什么噩梦？
0: 皇上梦见这京城被大水所淹，总是觉得这是大隋灭亡的征兆。我想，可不可以在此做个文章？
3: 大水淹皇城。好，我们就用水来做一篇送李浑，李渊去阴曹地府的布文。
4: 你们知不知道这首童谣源自何方，内容是什么意思？
5: 童言不可信，以老臣之见，这里面一定是有人心怀不轨。
6: 父皇，当年黄巾之乱亦是由童诗而起，事出有因，父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
4: 广儿说的是，最近朕一直在做一个京城被水淹的噩梦，内容和这首童谣十分吻合，我真担心有什么不祥之兆啊。
0: 皇上，施老道。
7: 小人叩见皇上。
4: 不必多礼，起来。
7: 谢皇上。
4: 我相信最近你也听到市井中有一首童谣跟朕的噩梦十分相似，以你之见，是不是什么不祥之兆啊？
7: 小人近日观星，发现地星暗淡无光。
4: 什么？施老明言，
7: 皇上梦见大水淹京城，这暗示着京城将有大变，而京城乃我大隋之根基，而今被水冲散，我大隋将有一位与水有关的人被覆灭。黄淮逆水流，则指明此人乃逆臣，而且名字从水。至于第三句，则说此人要扫尽杨家。第四句嘛，就是未来天子姓氏。
6: 祭祀无头不就是李字？
4: 姓李，名字中从水，那是
0: 朝中姓李从水，那是李渊和李浑大人呢。
5: 张衡
0: 啊，小的失言，小的罪该万死。
5: 皇上，这施老他只能从字面上解释，如今天下太平，哪会有什么朝内叛逆之人呢？
7: 小人只是根据皇上的梦境和民间的童谣来推测未来的。这件事情可能明天就发生，也可能十几年以后，何不提早提防？恐怕事发之时悔之晚矣。
4: 我大隋江山岂可被逆臣毁于一旦？我宁可负天下姓李之人，也绝不让姓李之人负我。施老，有什么预防之策？
7: 将朝中所有姓李的，及家中男丁灭绝。我大隋万世根基，方可高枕无忧啊！
5: 皇上，万万不能牵连太多，生灵涂炭。皇上，您要三思啊！
0: 启禀皇上。启禀皇上，成功李浑有急函上呈。
4: 打开。
0: 是。

1: 皇上，发生什么事了？
2: 李魂呐，李魂，你这个老不死的，依仗着我的器重，你居然骂我有失伦常。他还恨我废掉太子。非但如此，他还对朕心灰意冷，啊，就此辞官。他还有脸对我说看在君。

1: 君臣多年的份上，让他儿子李弘在朝中给他安排一官半职。<笑>李弘，洪水的洪，对，是他，就是他。张衡，
2: 在，
1: 快去。 将李魂、李弘全家抄斩。是，
2: 皇上不可妄下判定啊！
1: 不，李魂既然辞官，为什么还要把儿子安排在朝中？分明是老谋深算，让他儿子掌握兵权，企图谋反。你不用再劝了。朕心意已决，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3: 咦，小姐，就是这里啦。哎呀，哎呀，我说老婆，你要想想办法嘛。
4: 哎呦，没有生意，我也没办法嘛。
3: 你简直是个废物啊！还有你呀，擦擦擦擦擦擦，有什么鬼用啊？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出去招揽客人，快去呀！
4: 是。
3: 哎呀，这段时间为什么生意这么差呢？哎，连一只肥羊都没有啊！哎，该怎么办呢？
4: 两位姑娘住店吗？
5: 不，我们是来找人的。王小二大叔在吗？
4: 在，里边请。
3: 老板，有人找你。哦。
4: 啊，眼前这两位可爱的姑娘一定是要住店了。
5: 不，我们这里的客房是又大又干净啊！
3: 啊，对了，还有吃的东西。
5: 不，
3: 吃东西呢，我们这里是物美价廉呐。你们两位啊，可以试一试。
6: 老板，您是王小二吧？
3: 没错。
5: 这是我们老爷给您带来的信，还有一些银两。
3: 哎呀，哎，
5: 老婆来了。
3: 你们是表姨，我是蓉蓉啊。啊，你就是咱们李大人的女儿李蓉蓉啊。哦，蓉蓉啊，看都长这么大了，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
5: 表姐夫好吗？为什么你们大老远的从长安跑到这儿来了呢？
3: 啊，是这样的，表姐夫说呢，他在朝中有点事，托我们照顾蓉蓉几天，而且呢，还送了一点点银两。
7: 表姨父，表姨，我不会耽误你们很久的，住几天就走。
3: 哎呀，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了。住多久都没有关系嘛。啊，
7: 说什么废话呢？阿旺，拿行李去。
3: 是，快去啊！走吧，快去准备一间上好的房间呢。哎，好好，来，请跟我来啊。哎呀，蓉蓉啊，啊，这间房间呢，看清楚，看清楚，这就是我们潞州店里面最豪华的上等房间了。你当是自己家就行了，有什么要求，尽管和你的表姨说。
5: 我先下去忙了，你随便啊，随便随便。谢谢表姨父。姑娘，这琴放哪儿啊？哦，放在桌上吧。哎，谢谢你，大哥。不用
3: 谢。
5: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先歇着吧。待会儿我让他们把晚饭端上来，你们就不要抛头露面，歇着吧。麻烦你了，表姨。
7: 嗨，自家人客气什么？
5: 春花，把琴拿到那边桌案上去。
7: 好的。
8: 这是大人，这是李大人，怎么回事啊？李成功，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堂堂的开国元勋，皇上之目，臣忠，最后竟落得一个抄家谋反灭门之罪。如果你早点和我们合作，怎么会落到一个断子绝孙的下场？殿下吩咐我。 只要你说出你家女儿下落，我就保证让刽子手给你们全家一个全尸，让你们死得痛快。这就对了嘛！说出你女儿的下落，你我都有好处，啊！来人呐，把她的扣布给我解下来。
9: 杨广。
0: 你杀害

0: 你杀了我的亲妹妹，陷害兄长，皇上封你为太子，大隋江山必定会在你手中。事到临头了，你还敢辱骂皇上？时辰已到，斩！
1: 小姐，琴弦无故折断，不急。哎呀，
2: 客官呐，你的菜来了，来来来，
3: 老板，
2: 尝尝啊！这弹琴的是谁啊？啊，
3: 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啊。这琴声悠远动听，我想肯定是个人间仙子啊。听琴声未见这庐山真面目，可惜，可惜呀。陈李渊多年荣辱。 本欲有生之年为大隋开疆扩土，奈何年事已高，多年战伤，现在一病复发，实在是无力承担重任，请皇上准许我解甲归田回太原，从此不管兵事，余生清查淡饭。你多年为本朝出生入死，平臣有功，一旦辞官，是我朝的一大损失。
1: 朕就命你回太原留守，节制西京，不问兵事，只做参文，即刻启程。
2: 谢主隆恩，臣鞠躬尽瘁，为朝廷做事，死而后已。
1: 如今一句解甲辞官，就让李渊给跑了，
2: 哼！
1: 还不是高颖的一句话，打动了皇上的心。
2: 这个高颖，坏我大事，我万万不能放虎归山。 殿下稍安勿躁，现在李渊兵权已解，势单力薄，要杀他，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
1: 你有办法？
2: 当然有，而且做到万无一失，还不能牵扯到殿下的身上。
1: 说来听听。
2: 李渊回太原，毕竟经过潼关，连他的家仆最多也就20多人，我们派人拦途截杀，让李渊全家一个不剩。
1: 但是可以派什么人去呢？难道派大内宫中宵禁？

0: 令公子的武艺挺不错，但是跟那李渊相比，只怕打个平手吧。
1: 太子殿下，好戏还在后头呢。

这就是小儿成都，成都，快来拜见太子殿下。殿下，听说你武功很厉害，我很好奇。好，如果你10招之内把我的随从打败，赏你黄金百两。他们不配与我交手。什么？他们可是我府中一等一的侍卫。 你说他们不配与你交手，小兄弟，别太狂妄了。

0: 他们在我眼里脓包都不如。
1: 等等，好，你说什么人才配与你交手？
0: 臣听闻太子殿下身边有风雨雷电四大高手暗中保护殿下，臣觉得他们四位才算是个东西。
1: 哎，宇文成都，风雨雷电一出手必有死伤，我看你别逞一时之强枉送性命啊。
0: 比武较量本来就是生死相搏，难免会有死伤，我怕伤了性命的不是我，而是您身边所谓的四大高手。
1: 哼，你别小看他们，他们在江湖上是大有名气的，在我的重金礼聘之下才隐姓埋名，可不是一般的大内高手。
0: 若然真是高手，又何须成群结队互撞胆气，并以风雨雷电这些唬人之号来自居，我看是一般唬人之辈，并无真才实学。人还没到，废声先到，这不是高手，哼，是狗。
2: 臭小子，口气那么大，你师父是谁呀？
0: 我师父，哼，早就被我杀了。

0: 果然是高手之中的高手。宇文成都，
1: 臣在。
0: 我就封你为我的贴身侍卫，即是未来的护国大将军。
1: 臣谢太子殿下。
0: 好，有宇文成都在，李渊难逃我掌心。哼，我要亲自出马，将他的心挖出来，以及张孔二妃在天之灵。
2: 如此小事，何须有劳太子殿下？交给臣弟自己办就可以了。
0: 有宇文成都在，还有什么意外？
2: 哼，
0: 我要亲眼看着李渊跪地求饶的样子，然后将他慢慢的折磨死去，方泄我多年的心头之恨。
3: 一家20多口全部被斩，这李成功可真有骨气，在临死之前还大骂当今太子害兄杀妹呀。
4: 这位大哥，你刚才讲什么？
3: 这么大的冤案你还不知道？这李成功被害谋反，全家抄斩
4: 啊。大事不好了，出事了。小姐，
5: 出什么事了？春花，
4: 我听外面有人说老爷和夫人出事了。
5: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4: 听说老爷全家被满门抄斩了。

0: 小姐，小姐，小姐！
1: 他是钦犯，如果被朝廷的人找到这里的话，我们可是窝藏罪一样要被杀头的。
2: 但怎么说，她也是我表姐的女儿啊，孤苦伶仃的，怎么可以赶她走呢？我看，倒不如叫她隐姓埋名，先在这里躲一躲。等风声过了之后呢，再送她走。
1: 哎呀，谁叫我们是亲戚一场呢？哎，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收留她了。哎，但是不可以白吃白住啊。
2: 他不是放了些银子在你那儿吗？
1: 哎呀，那些怎么够呢？长贫难顾啊！哎呀，哎，有了，有了！他来了之后，他的琴声吸引了不少的客人，大家都想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不如我们就叫他出来弹琴娱宾，哎，肯定是一条发财之路啊！哎，就这么办了。
2: 你这个人呢，无时无刻不想着钱。
1: 喂喂喂喂！我是个生意人呐，可不是开慈善堂的。嗯，对对对对对，
0: 小姐。

0: 小姐，别吓唬我，小姐，
1: 小姐，你醒了吗？
2: 爹，
3: 娘，哎，哎呀，蓉蓉啊，啊，你怎么样？
4: 蓉蓉啊，表姐表姐夫的事儿我们也很难过，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啊，你还是节哀顺变吧。你今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替我拿主意吧。
3: 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我们窝藏朝廷侵犯是杀头之罪，我们真的担当不起的。
0: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我们家小姐现在都这样了，哪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啊？你们还想赶她走？
3: 哎，你，
4: 她不是这个意思，念在我们亲戚份上，我们也没那么绝情。可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嘛，蓉蓉，你要是留在这里的话，就得隐藏身世，千万不能让人知道啊。
2: 这个我明白，
3: 但是总不可以白吃白住的嘛。我倒是有个办法，一来呢可以隐藏你的身份，二来呢也可以为你的生活做个保障。
2: 表姨父您说吧。
3: 哎，我的意思是说呢，以后你就跟我同姓，姓王，是我表妹从常州而来的，以后呢就在店中弹琴娱乐一下客人。
0: 什么？你让我们家小姐抛头露面不行？
3: 怎么不行啊？我冒着生命危险才收留你们的，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走，我是不会留你们的。
0: 你
4: 蓉蓉啊，表姨父说的对，做人嘛要面对现实，既然家门不幸，就得靠自己的双手生活，难不成要我们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0: 你们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了。
2: 春花，表姨父说的对，不管天大地大，我们俩能去哪儿呢？暂时留下来也是个办法，自己找生活也是应该的。
0: 小姐，
3: 还有啊，我们现在这里呢住房非常之紧张，麻烦你们等一下把房子打扫干净腾出来给新客人住啊。
0: 那我们住哪儿啊？
3: 问得好啊，你们是下人来的，当然是住下人的房间啦。
0: 我
3: 哼，
0: 小姐，小姐，
2: 春花，收拾东西。
3: 哎，其实这一间房也不差的，又大又亮堂，空气又流通啊！啊，你看一看看，啊，对了，就睡这张床吧，你看看啊，
0: 哎，我们两个怎么睡一张床呢？
3: 哎呀，相互将就一下嘛，应该没问题的。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一个睡地上，一个睡床上，绝对没问题的。
0: 喂，你不要欺人太甚了，你。
3: 哎呀，真是的，你是丫头的命，小姐的身子，有地方给你们住算是你们赚到了，还嫌这个嫌那个的，你真是的啊。先这样了。
0: 小姐，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总不成在这里受气吧？
2: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爹会无缘无故变成反贼。
0: 不还是那个阳光狗贼？
2: 都是我惹的祸，要不是我遇到阳光，爹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小姐不要这样说，老爷本来就是个政治不阿的人，阳光一直想跟他对立，一直都是他的眼中钉，这跟你见到他根本就没有关系。
2: 可是爹一向忠心耿耿，得到皇上的器重，怎么会在无缘无故之间忽然由忠臣变成反贼了呢？我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替爹平反。
0: 可是小姐，我们两个女流之辈，想要替他平，
2: 我相信只要苍天有眼，不管有多少艰难，我都要替爹平反。

0: 说话了，这些首饰你到长安去变卖掉，想尽办法收拾我家人的遗体厚葬，然后在法门寺立个灵位，让他们泉下有知，顺便打听一下我爹被害的原因。办完这些事情以后，你就可以自由了。
1: 小姐，你不要我了。
0: 春花，

0: 等着我，我办完事情以后回来，我们一起替老爷伸冤。
1: 春花，
2: 小姐，
1: 爹娘都是女儿害了你们，要不是我遇到杨广，爹也不会遭此毒手。求爹娘在天之灵保佑女儿早日为爹娘伸冤报仇。
3: 哎呀，你真是想害死我呀！你爹他是个反贼呀，你居然敢把他的灵位放在这里呀！你，
1: 我爹不是反贼，他是被陷害的。
3: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提起自己的身份呐！你现在是姓王，不是姓李呀！如果你再不听话的话，麻烦请你立刻走人呢！哼！安静，安静啊！其实是这样的，哎，我们店里面呢，住了一个神秘的抚琴者，他为了回报大家对他的爱戴和赏识，今天决定呢以真面目示人。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多多打赏，啊，有请蓉蓉。你听到刚才的掌声了吗？来来来来来，我来帮你啊！哎呀，多少人喜欢你啊！来来，慢慢来啊，小心呐、啊！来，哎，你弹两首最拿手的曲子，让他们听听啊！啊，慢慢来，来。
4: 来，快看快看！哎呀，造反了！
5: 造反了！哎
4: 呀，李魂
6: 啊！是不是李魂
4: 啊？这怎么可能啊？啊！哎呀，真是陷害忠良！
3: 哎呀，不要瞎说，不要瞎说啊！小心脑袋！
7: 金大哥，
4: 说给谁听，谁能信呢？
7: 李魂造反了！别说李成功一向忠心耿耿，怎么就会判了一个谋反的罪名呢？一家21口人都被处斩了。
8: 听人家说在京城里做官比行行走马还要凶险，个个都勾心斗角的。
7: 如果他们愿意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关心百姓的生活上，就是天下的福气了。
8: 哎，秦大哥如果有一天当了朝廷的大官，你肯定会比他们好。
7: 别做梦了，赶紧回去吧，大人还等着我们呢。
9: 有两批犯人分别要押往潞州跟浑州，你们俩明天一早上路。
10: 是。
9: 更重要的是向当地知府要回檄文，此事万万不可遗漏。
10: 遵命。
8: 遵命。
1: 叔宝啊，这件衣服你拿着。
7: 娘，我很快就回来了，不用担心我。
1: 拿着。
11: 你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你娘关心你也是理所当然。叔宝啊，来
7: 啊。
11: 叔宝啊，有几句话你一定要记住。你是第一次出门呐、啊、这外面的世界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一个人独自出门，凡事要谨慎为妙，切不可以感情用事，即便是不得已出手救人的话，也无需留下性命。这样一来，施恩不图报答；这二来呢，也可以避免闯祸以后被人复仇上门。叔宝啊，你要记住，得饶人处，且饶人呐、啊，记住了吗？
7: 安叔，你放心，我记住了。
12: 停，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你们自行把木家脚镣先除下，待会儿上路你们自己再带上。
13: 谢谢秦大哥。
12: 秦大哥，我们也去休息一下吧。
7: 好。
14: 哎呦，哎呦，好热呀，好热呀。
7: 来，你喝吧。
15: 谢谢秦大哥。
7: 方虎啊，我听说这山上有一个伍子胥的。

0: 祠堂，我想去凭吊一下。要不你先带他们走，下一个驿站我们见。
1: 也好，一路上你自己要小心呐、
0: 你要小心。
1: 好，起来，我们准备出发了。
2: 好。
3: 别闹了，像哥哥市民这么乖就好了。元爸，快睡觉了啊，乖点啊，睡觉。
4: 这边。
0: 真不愧是一代英豪啊！
5: 英豪又如何？还不是落一个背井离国的下场。壮士，请留步。壮士，小心牢狱之灾。
0: 这个你可就看错了，我本身就是公差，身在衙门怎么会有牢狱之灾呢？
5: 你放心，我并非信口开河贪财之人，只是看壮士气宇轩昂，想必是衙役之人。
0: 我会小心的，多谢了。
6: 若能逃过此劫，必成国家栋梁之才啊。
0: 就这。

0: 娘，快去保护你娘。
1: 是。
2: 该怎么办呢？
3: 娘，快跟我走。
2: 快走，夫人。
0: 杀我娘！
3: 快走！
0: 杀我娘！
4: 站住！
3: 别跑！
2: 娘，快醒醒吧！醒醒吧！醒醒吧！
5: 元霸，你们这帮畜生，连一个小孩都不放过！走！

0: 怎么样，孩子没事吧？没事儿，就是皮外伤。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元霸。疼不疼啊？
1: 疼的时候我没哭。壮士，侠肝义胆，救了我全家性命，来，受我一拜。
0: 快请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何足挂齿？大人如此大礼，身受不起。要不是壮士及时赶到。 我家二十多口人早已暴尸山头。来，快快拜过恩公。
2: 多谢恩公。
0: 啊，快请起，敢问壮士尊姓大名？日后我李渊一定要备厚礼，感谢恩公救命之恩。你是唐公李渊吗？正是。那壮士是？
2: 在下秦武。
0: 秦恩公。 如果有时间，等我李渊背着厚礼，我去拜见恩公。啊，不用了，在下还有事，就不多打搅了。啊，这里不太安全，趁天还没有黑，你们就赶紧上路吧。在下先行告辞了，后会有期。
3: 殿下，你没事吧？
4: 没追了吧？追来更好，省得以后更加麻烦。
3: 你看李渊认出我了吗？
4: 应该不会吧。

0: 要认出来的话，一定会大声叫的。
1: 那就好，要不然他在父皇面前告我一状，我就完蛋了。
0: 李渊这家伙真是命大，居然在这个时候这种地方杀出一个捕快来，救了他们全家一命。
1: 哼，如果不是那飞来一劫，李渊早就去阴曹地府了。一个捕快竟坏了我大事，真是深深不忿。
2: 长东，我去杀了那个捕快。
1: 回来，你以为人家会等你吗？先保护我回京，这个仇日后再报。走。
2: 如果不找到你，我就不叫宇文成都。

你们为了救我全家人的性命，而遭遇贼人之手，我一定要尽全力照顾好你们全家的妻儿老小。你们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0: 报告，难道是他们去而复返？
1: 走，赶快走，
2: 快走。
1: 建成，你带着你母亲先走，在前面的城夫寺等我，快！

0: 怎么回事？谁干的？
1: 回去告诉二庄主，定要向他离冤，讨回一个公道，替我报仇。
2: 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
0: 不哭，不哭。老爷，想什么呢你？
1: 我在想，今天遇到的那伙强盗。
0: 哎呀，快别提了，想起来我就害怕。元霸就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1: 这些人来路不明，又不像是为了钱财而来，武艺又那么高强，看来不像是普通的山贼强盗。多亏了恩公及时相救啊！
0: 老爷，不如我们以恩公的相貌造像，在寺中立个长寿位，每年来参拜，就算我们对他救命之恩的报答。
1: 夫人，说话极是啊。嗯，也好，明天我就到寺里找人造像供奉。大家歇会儿吧。
3: 谢谢秦大哥一路上照顾。
4: 谢谢。

哎，你大清早带着一大堆这样的犯人来这里干什么？坏我的生意啊！啊，跟你讲啊，

0: 这位客官，您是住店还是打尖？
1: 住店的嘛，住店的。哎呀，怎么又是你啊？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啊！我这家酒店呢，收费的确不便宜的，而且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的。我看你呢，还是到别家去住吧。走吧，走吧。
0: 哎，这个做住店押金，可以吗？
2: 你还站着干什么？快点帮我把大哥带到上等的空房去。请，
0: 慢慢走啊。哎，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啊，不用太客气的。
3: 好久不见啊。
0: 柴大哥，请。柴大哥，我叫阿旺，有什么尽管吩咐吧。
2: 谢谢阿旺。哎，阿旺，来。
0: 谢谢。
2: 阿旺，我想问问你，外面弹琴的那位姑娘为何琴弹得如此悲伤啊？
0: 她是我们老板的远房亲戚，她琴弹得好不好呢，我们就不会欣赏了。但是她来了以后啊，客人的确多了不少。
2: 喂喂喂喂喂，你是不可以坐这张台子的。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这里呢有一个规矩，这张台子离这个琴这么近了，价钱自然会贵一点点。不知道你……
4: 好了好了，尽管上菜就是了。好。
5: 你等等啊，哎，阿旺啊，上菜。好嘞。上帝板板，下民足旦，出话不然，为忧不远。迷胜管管，不识于旦。有之未远，适用大戒。福兮祸依，祸兮福倚。芸芸众生，命相守之。
6: 这位施主，可否让贫道一相面相？如若不准，分文不取。
7: 哎，走！
2: 哎，臭道士，
7: 走啊！
2: 你不要阻碍大家在这里听音乐啊！这里是没有人请你算命的，请你给我滚出去！滚蛋！
8: 等等，这位道长，可否与在下喝一杯果酒呢？
2: 哎，他……
6: 多谢施主赐酒，敢问要贫道赠言吗？
8: 我不信鬼神之说，所以不用了。
6: 虽然不信，但听听何妨？施主乃宫门中人，此行有公务在身，出生名门之后，心中背负仇恨，对不对啊？施主不必惊讶，贫道并非什么神人，只是相由心生。我从施主平常言谈举止看出，略知一二罢了。
8: 佩服佩服，道长果然心思缜密。听道长刚才进门所念的一诗，便知道道长非是一般的江湖相士。不知道长高姓大名，我秦叔宝能否与道长相交呢？
6: 啊，你就是江湖上人称小孟尝的秦叔宝吗？贫道徐茂公，乃临近东岳观观主，今日有幸与英雄相识，真乃三生有幸啊！
8: 啊，不敢当，这些都是江湖上的朋友给予的称赞。
6: 贫道平日云游四海，

0: 结识不少江湖中的朋友，秦兄的大名又岂能不知呢？
1: 哎，对了，徐道长，刚才听你进门时所念一诗中说，朝廷有人要逆反天理，上天要给予惩罚，不知道长为何如此大胆，公然敢念反诗？
0: 刚才我路经门外，听到琴声，被琴声所触，一时有感而发。
1: 有感而发？道长，你既已遁世，朝廷之事为何又如此在意呢？
0: 朝廷之事乃天下苍生之事，天下人又岂能置身于世外呢？实不相瞒，我入道之前曾投豺狼与文质吉门下，因不屑去卑鄙行为，所以才辞官学道。秦兄，我看你乃忠义之士，有一事不妨相告。贫道近日夜观天象，发现地星移位，凶星大亮，辅星陨落，此乃天下将大乱之征兆啊。
1: 徐兄，如今天下太平，何来大乱之象？
0: 废太子立晋王，应验地星移位，李成功全家被斩，应验辅星陨落，叫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1: 闻说成功一向忠心不二，敢言不阿，想不到竟背负着一个谋反的罪名，含恨九泉。
0: 李成功全家被斩，皆因太子之事遭人所害。想不到这位姑娘也和秦兄一样，心中背负深仇大恨。她的心中若无无尽怨恨，又怎能将平生之力注于美贤之上？好像是要将仇人千刀万剐。我相信秦兄心中所想亦是一样，所以被秦生引出心中无限愿望。
1: 只是一位普通的卖艺姑娘，为何心中有如此血海深仇呢？
0: 此位姑娘绝非等闲之辈，她能将心声注于每根琴弦之上，就算是京城乐府也只能望其项背。看他轻纱锦缎，拨弦不乱，定是来自官宦之家。而他的琴声中透出一种天地苍茫、孤身一人的感觉，我猜想他全家已经全部撒手尘寰了。
2: 小安勿躁，小安勿躁，他刚刚去换一条琴弦而已，没问题的，大家继续吃，继续吃啊，没问题的。
0: 你我既然同桌共饮，既是有缘，恕贫道有一事要忠告秦兄，近日当心牢狱之灾啊。
1: 徐道长，你是第二个说我有牢狱之灾的人了，怎么会呢？
0: 天机不可泄露，此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今日多谢秦兄赐酒，贫道观中有事，先行告辞。秦兄保重。
1: 徐兄，你为何着急走呢？兄弟对于徐道长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十分的敬佩，还想向道长多加请教呢。
0: 你我既是有缘，必有机会相见，来日方长，一定会有机会的。秦兄，告辞了。
1: 既然如此，在下也不强留了。道长慢走。
0: 啊，秦兄，在下还有一言相赠。
1: 啊，道长请讲。
0: 远千千里之外，相遇咫尺之间，望秦兄珍惜。
1: 啊，道长请明示。
0: 天机，天机，秦兄保重。
1: 道长慢走。远千千里，牢狱之灾。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属下随大庄主行至铜山山脚，忽然飞来暗箭。大庄主临死前吩咐过，要二庄主替他报仇啊！
0: 你们有没有看清楚，是谁杀了我大哥？

0: 我二贤庄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射杀我大哥？
1: 检举，二庄主，
0: 立刻发七省绿林令箭，务必在李渊进入太原之内把他截住。我一定要问一个一清二楚，截得之后马上通知我。是，来人，
2: 在，
3: 备马。是。
4: 李渊已抵冀州边境，史达奈、史达义在必经之路拦截。知道了，驾！驾！驾！驾！孩子，别怕，娘在这儿。
5: 你们是什么人？竟然敢拦住我的去路！
6: 李渊，我们是七省绿林会的人马，奉盟主之命缉捕你回去问话。
5: 什么？ 七省绿林会的人，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朝廷的命官吗？
4: 我们不管你是谁，我们只听盟主的命令。
5: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然敢拦截朝廷命官，难道没有王法了吗？
7: 上！

0: 多谢。你什么人？冀州兵部。哼，识趣的不要管七省绿林的事。这里是冀州，我的地盘。
1: 你跟我们过不去，这笔账我们记下，来日一定十倍奉还。
2: 识相的，马上给我滚！
3: 后会有期。弟兄们，我们走。参见盟主。
4: 李渊呢？发生了什么事？
2: 回禀盟主，我们吴用，李渊被人救走，现已抵返太原境内。什么人这么大胆，敢阻我七省绿林会之事？
4: 是一个冀州小将士。
2: 你们这么多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4: 他叫什么名字？是用什么兵器？
2: 他没有留下名号，只是一把银枪，实在厉害，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盟主，属下无能，甘愿受盟主责罚。银枪，冀州银枪，难道是罗家枪？罗家枪，你说他是罗毅的人？
4: 对，
2: 可能就是他的至亲之人。
5: 哎，少爷，少爷，老爷在里边坐着呢。
1: 爹，你今天下午去哪儿了？为何不在军营里？
5: 我今天在军营把事情忙完，便去边界查探一下有没有沙陀匪帮的踪影。谁让你独自行动的？万一遇上沙陀匪帮怎么办？他们人多势众，你以为你一个人应付得了吗？以后不许单独行动。是爹。今日有何发现？沙陀匪帮没发现，
1: 不过，孩儿今天做了件行侠仗义的事情。什么事啊？
5: 我救了太原留守李渊一家。刚好今天他们被什么叫七省绿林会的人围困，他们正想抓他回去的时候啊，孩儿及时赶到，还解了围，而且还把他们全都赶跑了。<笑>
1: 什么？你同七省绿林会的交过手？
5: 嗨，他们什么七省绿林会的，都是一帮乌合之众。
1: 十几个人跟我一个人打，
5: 我把他们全部打伤了，屁滚尿流都跑了。
1: 你又忘了我是怎么教你的了？说话就要正正经经，不要动手动脚。你是军人，不是戏子，有无伤亡啊？
5: 伤亡没有，大伤亡，只是教训他们一下。
1: 嗯，这还算好。
5: 哎，爹，你怎么好像很在意七省绿林会啊？

0: 只不过是江湖上的一个组织，江湖上的事你无需知道太多，你只需好好的勤习兵书，练好武功。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告诉你的，但江湖上的事你不要管太多。
1: 知道了，爹。

0: 娘，您慢用。
1: 吃那么急干嘛？有事吗？
0: 哦，我约了几个旧师友去诗会。
1: 不准去。
0: 为什么呀？我又不是去玩，只是去研发诗文，抒发雅兴而已。
1: 你是大隋靖边侯的继承人，你是一个军人，你要学的是治兵练武，不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
0: 我们半个月以前就约好了，我要是不去的话，他们会怎么说我呢？到时候我颜面无存的。
1: 做军人最重要的就是服从，不是颜面。
0: 我不明白，这里是家，又不是军营，我们现在是父子，又不是上司下属，我做什么你都不同意，连交个朋友，你都要过目，我还有没有自由？
1: 你要自由的话，你就走。走了以后，就别再回来。
2: 老爷，
1: 不用说，你走啊。
2: 成儿，乖，爹也是为你好，听爹的话。
0: 娘，
2: 你先回去，我再劝劝他。啊、哦，
1: 等等，我教你的礼貌哪儿去了？
0: 爹，娘，成儿先回去了，你们慢用。
1: 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
2: 哎呀，他还年轻，年轻哪有不好玩的？老爷，你也管他太严了，在家里又何必像在军中一样教训呢？
1: 我年轻的时候，我爹不是一样叫我吗？都怪你，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纵容他，让他任意妄为。成儿是我们罗家三代单传，我所有的希望都寄在他身上，我不想他有什么行差踏错，坏了我们罗家一世钟名。
2: 我明白，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像今天晚上的诗会吧，就不是什么坏事，你就容他去，你又何必让他失信于人前呢？
1: 我是怕他结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啊，一句忠肝义胆，一句什么行侠仗义，就不知把他带什么地方去了。万一他做出行差踏错的事，我怎么对得起罗家的列祖列宗啊？哎，他结交的朋友，你都认识吗？
2: 我全都见过，都是他的师友，而且每个家境都很清白。
1: 那好吧，你就让他去吧，不过要在子时前回来。
2: 好。
3: 秦大哥，檄文签回来没有？怎么还没到呢？都20多天了，那个知府去公干了还是干嘛去了？
1: 阿旺，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干活！
3: 啊。
4: 哎，客官呐，哎，别走别走啊！哎，我们可以谈一谈呐。哎，来来来来。
5: 王老板，什么事情啊？
4: 哎，你已经在这里住了20几天了吧？如果方便的话呢，麻烦你啊，清点一下这笔账吧。
5: 我不已经交了20多两作为押金了吗？
4: 哎，是没错了。哎，不过你想想啊，你住了20多天了吧？你住的是上等房，吃的呢是上等菜，而且坐的都是嘉宾的位置。你自己想想，就算1天1两都不够，况且这还不止呢。
5: 还差多少？
4: 啊，我已经记录了，扣除了押金以后呢，你现在还欠我是23。

0: 20两2钱，如果你想再住下去的话呢，就再给20两，加在一起呢，就刚好是43两2钱。哎，嗯，哎，谢谢啊。嗯，哎，不吃吧？你是不是想赖账啊？要是没钱的话，就不要学人在这里好吃好住的充大头。信不信我拉你去衙门报案呢？哎，我要。
1: 行了，你不用担心。
0: 我有个同伴去了浑州，我约了他在此相见。等他来了以后，自然不会少给你钱的。
1: 说真的，我骗你干什么？
2: 提那些了啊，谈国事。
0: 量你也不敢知法犯法。好，就多给你5天的时间，啊。
1: 来，
0: 5天说起来呢，应该是35两，加起来呢，应该是40两。
1: 哎，没错了。为什么是40两？ 多5天要多出17两吗？
0: 这是个利息啊，
1: 那你可以不给的。
0: 现在就结账啊。

0: 恕女儿不孝，不但你们的灵位没有，就连你们的死我都不知道。
1: 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叫你不要在这里拜天拜地的吗？你想害死我们呀？ 啊我去，
2: 你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人家一个姑娘在此拜祭，你也横加阻拦，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1: 你不要在这里多管闲事啊！你自己啊，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钱都给不起的人，还在这里扮英雄救美人呢？
2: 付不付账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再讲下去的话，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1: 好，继续拜，继续拜啊！我看你能保他几时？五天之后如果不给钱了，就拉你去衙门见官呢。哼！
2: 姑娘，你没事吧？
3: 多谢大哥帮忙。
2: 不客气，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世事凌人的嘴脸。
3: 寄人篱下有什么办法？只好逆来顺受。
2: 姑娘，今是我唐突，我听姑娘所弹曲目忧伤悲愤，莫非姑娘背负着血海深仇啊？
3: 谢大侠帮忙，恕小女子失陪了。
4: 听不到，真对不起，本官因长安公务耽搁，让你等了20多天，本官在此赔罪了。
2: 蔡大人，你言重了，小人会即刻返回历城复命的。
4: 哎，代我问候鲁大人呢。
2: 一定一定。哎，蔡大人，我约了一个同僚在此会合，不知他来过没有？
4: 没有。
2: 大人，那小人就先告辞了。
4: 请。
1: 哎呀，这么难听！哎，给我换一首曲子。哎呀，两位客官有什么事啊？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就行了嘛。
5: 有什么要求啊？我不想让他弹这首曲子，让他下来陪我喝酒。
1: 这个嘛，这个没什么问题。只不过，
5: 钱嘛，一定接够吗？
1: 等一下啊！蓉蓉啊，看在这顶金子的份上，只此一次了。
5: 有没有搞错啊？这一顶金我在怡红院可以找20个姑娘了。
1: 好，嘘嘘。蓉蓉啊，最多以后呢，我不再骂你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怎么样啊？
5: 喂，给我抓住他！
1: 慢点，慢点，慢点！
6: 站住！过来，过来，
7: 我大爷喝酒。
8: 你们干什么？
6: 生气的样子很漂亮啊！来吧！
2: 姑娘，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5: 你有种，你留下姓名！
2: 你记好了，山东历城秦叔宝。
5: 我们走，
6: 走！
1: 等等等等，慢点慢点！钱呢？钱呢？钱呢？钱！哎呀，一天到晚都是你了，叫你喝酒罢了吗？又不是叫你失身呐，唧唧歪歪的。好了，现在人又走掉了，钱也没拿到，就剩他妈一个烂摊子。你信不信？我一巴掌！

0: 你想干什么？这样的贱人不打他，我打谁呀？
1: 那又不是他的错，要找你去找那些无赖才对呀。
0: 你说的真好啊，人是你打的，现在所有的人都走了，叫我去找人，去哪里找啊？啊！一天到晚都是因为你。
1: 好吧，你说你要赔多少钱？
0: 赔？赔？你赔得起吗？哎，你连吃饭住宿的钱都没有了。 不过没关系，后天呢就是你的最后期限了，小心告你到衙门去啊！哼，那你不用管，到了后天，我连你损失的钱一块给你就是了。你说的啊？哎，哎呀，啊，加上今天的损失费，总共是170两啊！啊，这么多钱，如果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1: 啊，不是啦，还是把你卖到怡红院去比较好啊！
2: 什么？卖我？
1: 你害我害的还不够啊！当初我真不应该救你啊！你不要再说了，我这里有一份官府檄文，我把它放在这里作为抵押。如果我明天一走了之的话，你可以拿它去官府告我。还有后天我还不了钱的话，你一样可以拿它去官府告我。
2: 大侠，不要！你不用管。
1: 为什么不要啊？拿来。哎呀，哎，有这么一份檄文在手呢，
2: 谅你也不敢偷偷的跑掉。哎，这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要充军的？啊，不要乱来啊！嘿嘿嘿，
0: 哎呀，
2: 大侠，不好意思，连累你了。
1: 没关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不用客气。哎。
0: 你的衣服破了。哎，你是谁啊？你是谁啊？我当然是这里的客人了。你呢？
1: 对不起，打搅了。
0: 真是的。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真是忘了跟你讲，这阵子我们的住房非常紧张啊。 啊，你没钱了吗？就住不起上房了，所以呢，我另有安排，将你搬到其他的房间去住。
1: 那我行李呢？
0: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由于时间的关系，我预先把它扔到了你的新房间里，虽然环境差了一点，但是可以住人的。跟我来吧。嗯，哼哼。

0: 大侠。
1: 啊，
0: 大侠还没用饭吧？如果你不嫌弃这是下人用过的话，能与我们同甘共苦，应该能解决今夜腹肌之寒。
1: 姑娘，你言重了。在下身无分文，能够得到姑娘雪中送炭，已经是万分之幸，又岂有嫌弃之理？
0: 怎么样，大侠，吃饱了吗？
1: 吃饱了。以后啊，你不要再叫我大侠了，我呀叫秦叔宝，是山东历城的捕快。
0: 不管你是谁，你两次挺身而出救我，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侠。
1: 哎，说了这么久了，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姑娘呢。
0: 我姓王。
1: 王姑娘，
0: 你今日将那份檄文交出，实在是太冲动了。虽然你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是两日后你交不出钱付款的话，我这舅父可是惜金如命，真的会将檄文交到公堂上去的。啊，
1: 这个姑娘你不用担心，我约了同伴在这里会合以后返回山东历城，只要他到了，我就能还清欠下的钱。
0: 你的同伴什么时候能到啊？要到的话早就该到了，我劝你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
1: 从浑州到这里是3天的路程，他早就应该到了。
0: 可是这里不是从浑州到历城的必经之路吗？你们是在哪里分手的？
1: 20里地外3岔口的小驿站里。
0: 那我劝你还是到那里去看看，总比在这里白等好。
1: 明天一早我去问个清楚。可是
0: 秦大侠，如果你不嫌弃，我这里有个玉佩，你拿去换些银两，给你当作急用。
1: 不不不，姑娘已是寄人篱下饱受苦难，

0: 我怎么又能把姑娘的玉佩给拿走呢？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不是你们江湖侠士常挂在嘴边的吗？今日就让小女子滥竽充数，效仿你们这些侠义之士，不仅可以解决大侠一时急用，也可以当作小女子报答大侠两次出手相救之恩。
0: 王姑娘，你今日赠配的大恩大德，我秦叔宝没齿难忘，今后姑娘有什么要求的话，我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哎，秦大侠，您何必这么客气呢？哦，秦大侠，你的衣服破了，不如我帮你缝补一下吧。
0: 哎，这怎么能劳烦王姑娘呢？
1: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0: 那就多谢王姑娘了。

0: 有什么可帮你的？
1: 老板，你看看这块玉佩值多少钱？
0: 哦，兄弟，这块玉佩是一般普通的货色而已，不过这个手工好像很精致，啊，给你一两半好了。
1: 什么？才一两半？
0: 哎，没有少给你了，我见你一表人才，才给你这么多的了，就一两半，不然你就拿走吧。
1: 好吧，一两半就一两半。哎，不过老板，我跟你说，这块玉佩你一定要替我好好保存着，我一定会回来赎他的。
0: 你这个烂东西没人要的，我一定等你回来赎他。啊，你真是走运呐、啊，找到这么好的红颜知己，还叠上自己的首饰来帮助你，要珍惜啊！记住啊，对人要好一点，不要始乱终弃啊。
1: 我知道了，谢谢老板。
0: 嗯，好。
1: 老板，
2: 里边请
1: 啊！不客气，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下，有没有见过一个历城的捕快从这儿经过呢？
2: 哦，
1: 脸长得黑黑的。
2: 记起来了，
1: 记起来了。
2: 前五天就走了，走时还留下了口信儿。
1: 留下什么口信儿？
2: 他说没有见到你，等你十天没见到你，先回历城了。
3: 哎，大王啊，今天这么晚了，先早点休息，就这样了。老板，还有没有饭吃啊？
4: 老板吃饭。
3: 不是吃饭，还要住宿呢。
5: 等会儿啊！你们是卖艺的呢，卖艺是不要住在这里啊。这里吃饭住店样样都很贵的。
3: 贵？我们兄弟八个人在这住一晚上，连带吃饭，你看20两够不够啊？
5: 好，当然够了。老王啊，快把凳子给客人坐啊！啊，准备最好的酒，最好的菜，还有八间上房，是不是啊？这么多位，请自便啊，当成自己家里一样，不用客气的。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啊，请自便。
3: 喂，陈大哥，欠了几十两房钱，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
5: 啊，没想到你还挺大气的啊！你英雄救美，挺能打的嘛，不如去卖艺好了。你看看人家，卖艺也挺好赚的嘛，考虑考虑啊。
6: 哎，您的酒来了。
7: 好，来。

0: 哎，金大哥，你今天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是不是病了？哎呀，在发烧啊！你今天别出去了，休息一天吧。
1: 老王啊，
2: 没事。
1: 你今天是不是真的很闲呢？还不去干活啊？
0: 啊。
1: 哎呀，今天呢就是最后的期限了。如果在太阳落山之前还不把钱送来的话呢，

你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们，在下因盘缠用尽，无法回乡。在下不才，以自小学得的一套家传剪法，如今好筹钱上路，所以在各位父老面前献丑了。 希望各位乡亲父老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在下一定感激不尽。

0: 你如果觉得不好，不打赏便是了，何苦要嘲笑在下呢？
1: 我没说过不打赏啊，不过你刚才失手的动作实在是十分有趣，我不笑不成啊。
0: 姑娘看起来像个大家闺秀，难道家里没有教你如何尊重别人吗？
1: 你这个江湖卖艺的，竟然敢说我没有家教。
0: 不敢，在下只是迫于无奈才卖武求生，刚才只是一时失手，可是姑娘的态度却对我们习武之人十分不敬。
1: 人家江湖卖艺的哪有像你这样的，又没有喉顶缨枪，也没有胸口碎石，就凭五两下的花拳就来跑江湖。本小姐看你已经给你面子了，居然敢有胆教训我，还说是习武之人，我看你啊是江湖骗子。
0: 我跟那些江湖卖艺的完全不同，你不懂就不要胡说八道。
1: 我为什么不懂？我哥的武功在武林上可是数一数二的，刚才你那招有凤求鱼我也会，你看。哎呀！我比他翻起来漂亮多了，是不是啊？你这三脚猫的功夫就拿来丢人，还有脸说自己是习武之人？
0: 你刚才说我是三脚猫的功夫，那姑娘有没有胆量跟在下比试比试呢？
1: 好啊，怎么个比试法？
0: 姑娘，你的桃子可否借在下一用？
1: 可以啊，接着。
0: 姑娘，如果你在三十招之内抢不回这个桃子，或是让我离不开这个圈子的话，就要给我磕三个响头，并叫我三声师父。
1: 若让我抢到呢，你出什么？
0: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1: 那你就向我磕十个响头，然后叫我做太师父，从此不准用剪，跟我回家为驴为马。
0: 一言为定。
1: 先说好了，不准离开这个圈子，离开了你便输了。
0: 君子一言。
1: 快马一鞭。嘿。
0: 第十八招了啊！姑娘，第二十八招了，你连桃子皮都摸不到一下，技不如人，赶紧磕头拜师吧。你这个样子比刚才可爱多了，还不快磕头拜师啊？
1: 还没到三十招呢，我还没输，这招我下堂再用。
0: 哎，你
1: 别动，冲着这个圈子你别输了。
0: 可你不能这样啊，简直无理取闹。
1: 是啊，我喜欢，怎么样？你没有学过吗？驴女子以小人难养也，我是女子也是小人，怎么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着瞧。
2: 啊，又是你啊，兄弟，是不是来赎回玉佩啊？
0: 啊，不是，我来当是梁八姐。
2: 兄弟啊，你走错地方了，我们不当兵器。
0: 为什么？
2: 兵器就是凶器，如果出门，谁还敢来买呀？
0: 老板，你帮帮我忙，我急等着钱用，很快。

0: 我就会把这对剪赎回去的。
1: 对不起了，兄弟，我真是帮不了你的忙。不如这样，你从这里向北行20里外，有一个叫二贤庄的地方，庄主叫做单雄信，他结交天下豪杰，而且疏财仗义，你找他一定会帮你忙的。
2: 二哥，二哥，
3: 怎么了？
2: 二哥，你快去替我报仇，来啊！
3: 哎呀，到哪里去啊？报什么仇啊？现在正是大哥丧期，庄上所有人都在扶丧受戒，怎么，你又在外头惹是生非了？
2: 是刚才那个卖艺的当众羞辱我，二哥，你不替我出面出这口气，你叫我怎么在江湖上立足啊？
3: 慢慢说，好好告诉二哥，到底是什么人欺负你？为什么欺负你？又是怎么欺负的？
2: 刚才我在潞州城见一个人在卖艺，我见他身手一般，便笑了几声，谁知他恼羞成怒，拉着我要跟我比试抢桃，然后他就用诡计把我摔倒了。
3: 那你说说看，他是用什么诡计把你摔倒的？
2: 用什么也好，反正啊，你不出面替我出这口气，我三天不理你。
3: 是你不对在先，你还强词夺理。第一，人家落难江湖才会卖艺求财，你不仅不帮忙，而且还当众取笑人家，这就是不对。这对一个练武之人来说，那可是奇耻大辱啊。
2: 怎么你跟他说话一模一样的？
3: 第二，你既然答应跟人家比试，败了就是技不如人，应该心服口服，向人家道歉请教才是。而现在需要找人回去报仇，这跟无赖有何区别？你这样做，不仅江湖上会不服我二贤庄所为，还会骂我单雄信不辨黑白，教媚无方，到时候我才没有立足之地。
2: 你要是不替我报仇啊，我以后怎么在潞州城见人呢？二哥，你叫我怎么办呢？
3: 哼，
2: 嗯，
3: 面子是靠自己挣回来的。好，告诉二哥，这个人是怎么把你摔得四脚朝天的呀？
2: 二哥，不许你取笑我。

0: 二哥，你妹妹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亏你还笑得出来。
1: 冰冰，其实人家摔你个四脚朝天已经给你留足了颜面，人真是要不留情的话，你早已断一手一腿了。
2: 我看她不像有那个本事。你遇到的可是江湖上一个少有的高手，就说她的腰马功夫，已不在你二哥之下，就是你师父的轻功，顶多也好她一两分。
0: 我才不信呢，要不你和她去比一比，证明给我看。
1: 想用激将法激我出头，哼！我才不上你的当。二庄主，外面有客人求见，已经在嘉义堂等候了。是谁呀？是个异乡客人，他希望将家传的金简抵押换点盘缠。
3: 卖简的？他长什么样？
4: 20来岁，挺英俊的。
1: 哼，就是他。
3: 小姐。
5: 送上门来了，怎么是你啊？
3: 你送羊入虎口，现在我们看谁怕谁。何伯，
5: 哎，
3: 关上门，叫所有人拿上武器。
5: 冰冰，不得无礼。舍妹失礼，过门都是客，怎么能这么对待客人呢？
3: 二哥是他，
5: 我知道该怎么做，你现在最好给我闭嘴。
3: 壮士，得罪了。
6: 不客气，二庄主，这位壮士要求拿简，筹路费回家。 在下从山东历城押解犯人到潞州，因与同伴误会，误了归期，盘缠已经用完了。现在现下客栈的食宿费用，在下久闻善庄主侠义为怀，所以特意向善庄主求借300两。在下以家传金简作为抵押，在下一回到山东便立刻筹钱回庄赎简，绝不食言。
5: 江湖救急乃义不容辞之为，区区300两又何须抵押？

0: 你先拿去解决当前困难，日后方便路过本庄再归还不迟。何不？
1: 哎，
0: 到账房拿300两交给这位壮士。
1: 好，是。
0: 山庄主真不愧为江湖人称义薄云天小关羽，在下秦某，对于庄主的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1: 从山东历城而来，又姓秦，莫非你就是人称小孟尝的
0: 秦叔宝秦大侠？

0: 好，我自投罗网，无话可说。今天新仇旧恨，我们一起来算。二哥，我要替虫儿报仇。
1: 哎，冰冰，哎，二哥，他怎么样？要不……
2: 亲兄弟，不要乱动。
1: 你们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可你为什么要用迷药把我翻倒呢？秦兄弟，你误会了。如果我要为冲儿报仇的话，我会光明正大的跟你决斗。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何况我要杀你的话，你现在已经死了，还能活到现在吗？
3: 那我为什么现在浑身没有力气呢？
1: 这几天你风寒入骨，但是你又强运真气，所以导致真气倒流到六腑。幸亏挽救及时，否则你会武功全失啊。
3: 我已经让大夫用银针替你把真气导回百会，现在正是百会进川之时，需2个时辰不能乱动。你试一下运气，是否比刚才舒服多了？单庄主，在下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在下真的是惭愧万分。
1: 这都怪在下管教舍妹不力，在潞州开罪阁下。
3: 所以才引起刚才的误会。冰冰，快点向秦兄弟赔罪。
0: 秦大哥，对不起。
3: 不不不不，快快请进。
0: 秦大哥，请饶恕徒儿的胡作妄为。
3: 单姑娘，只是一时误会，你何必行如此大礼呢？
1: 这不是道歉，是说过要磕头拜师的。师傅，
0: 单姑娘，
1: 咱们只是一时的玩笑，你何苦这么认真呢？
0: 我这个妹子本性不坏。
1: 只是任性刁蛮。不过，他对你的武艺从心底里佩服啊。如果你有时间，就玩着指教他几下吧。
4: 单庄主既然吩咐，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快请起吧。
0: 谢谢师傅。
1: 好，秦兄弟，我庄中还有一人非见不可。
4: 谁呀？
1: 重儿，进来。
4: 恩公，单冲。
1: 哎，秦兄弟，别动。
4: 恩公，你的腿。
1: 要不是恩公及早帮我找大夫续骨的话，我现在已经是个瘸子了。恩公的大恩大德，单冲再次谢过。
0: 单庄主，据我知道，官府设下的圈套引诱你们去救单冲，可是你们还是能把单冲救出来，在下真的是非常佩服。
1: 哪里哪里哪里，这全靠王英雄啊！
0: 他呀，也是我师父之一，外号白衣神剑王勃党大哥。
1: 这点呢，我介绍你们认识。我答应了客栈老板去还他钱的。我的檄文呢？秦兄弟，你放心。冰冰，
0: 嗯，你看这是什么？
3: 昨日我已经交代家仆，把你的账都结了。单庄主。
0: 如此小事你都这样操心，在下真不知该如何报答。
1: 天下之大，我们有缘相见，但都是兄弟。我单雄信岂能坐视不管？
4: 秦兄弟，你就安心静养吧。
1: 冰冰，这几天你就好好照顾你师傅。
0: 好。
4: 不不不，单庄主，小姐如此千金之体，怎么能照顾在下呢？
0: 反正你受伤呢，我也有责任，算是我赔罪也好，算是徒弟伺候师傅也好。秦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3: 恩公，我姑姑是这样的，凶的时候像母狼，顺的时候像小羊。
0: 哎，你这小子，说我像母狼？好了好了，别胡闹了，不要妨碍秦兄弟睡觉。秦兄弟，告辞。哎，舒宝哥，你怎么跑到外面来了？你才刚好啊！
3: 已经躺了10多天了，再不活动一下的话，我的骨头啊就该硬了。
0: 来，我再镇上给你挑了件衣服。
3: 不好意思，让你花那么多钱。要不你还是送给单庄主吧。
0: 不用了，我二哥很多衣服呢，我看你没有几件衣服，所以我特意去小镇挑选的。你不要枉费我一番苦心啊。
3: 那就多谢了。
0: 哎，舒宝哥，我看你今天精神不错，不如教我武功吧。
3: 好啊，你想学什么？
0: 就教那天我们玩抢桃子那种央马功夫吧，挺好玩的。

0: 小心！怎么样？没士兵？
1: 大师傅，
2: 你在干什么？这位是？
1: 他是我刚拜的一个师傅，他叫秦叔宝，在教我妖马功夫呢。叔宝哥，这位就是把冲儿从牢狱中救出来的王八胆哥哥白衣神剑，也是我的一个师傅。
2: 王大侠，久仰久仰，你就是百里秦飞狐的历城捕头秦叔宝，秦大侠。
1: 连单冲你都追得到，你的轻功真是不错啊！不敢当，当日是因为单兄弟受了伤，我才能够追得上的。
2: 不是啦，叔宝哥挺厉害的，那天还跟我玩抢桃子，他双脚不移，我用尽了师傅你教我的轻功，可是三日招之内连桃子皮都没摸到，还摔了个四脚朝天。
1: 什么四脚朝天？
2: 啊，不，那都是一些小孩子的玩意儿。
1: 哦，原来冰冰所学的轻功是小孩的玩意儿。
2: 我倒想看看秦兄弟是什么大人的玩意儿。
1: 啊，王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我用的是小孩子的玩意儿。
2: 原来秦兄弟用了小孩的玩意儿，就能打败我两个徒弟，那我倒想见识见识秦兄的小孩的玩意儿。
1: 啊，王兄，你误会我了。
2: 是误会也好，是现实也好，现在我两个徒弟都丢人现眼了，我这个做师傅的，心里也不好受。秦兄，现在。
1: 我还有一个玩意儿，希望能赏脸陪小弟玩一下，好吗？
3: 两个师傅玩游戏，好啊好啊。
1: 冰冰，秦兄，这是玩玩而已，不伤身体，更无伤大雅。若你不玩，那表示你不愿意教我这个朋友喽。
3: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王兄。
1: 好，那就是愿意了。
2: 叔宝哥就玩玩嘛，也好让我开开眼界呀。
1: 既然是这样的话。
2: 那我就接受王兄的邀请，不知道王兄想玩些什么。小弟不学无术，平生只有四种雕虫小技，勉强可以见得了人，那就是书法、剑法、轻功和暗器。其中，剑法和暗器如同一者，所以只能算是三种。我最满意的是书法，最在意的是轻功和暗器。今天。
1: 我们可以玩一下抢铜钱的游戏，
2: 怎么玩法？这里有三枚铜钱，等一会儿我会抛出去，在三十招之内，我的脚不着地，不握铜钱。如果你能抢到一枚铜钱，就算你赢。当然了，你也可以令我和铜钱着地，也算你赢。不过我先说清楚，我发出的铜钱是很凶的，不要硬拼。如果三十招之内你做不到，就算你输。 怎么样，锦兄？
1: 好玩，好玩！你们两个开始吧。
3: 好，那我也想见识一下，王兄请。
2: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嗯，小心点儿。

0: 秦兄，我落地了，我输了。啊，不是我输。刚才如果不是善庄主接住铜钱的话，那铜钱早就打在我的后脑上。王兄的轻功和暗器真是世间一绝，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秦兄的胆识和步伐也是世间少见，小弟心悦诚服。
1: 两个师傅都好，看得我眼都花了。秦兄弟，其实你的轻功跟博党比起来还差得很远。 如果你刚才以性命相搏，不知道有多少次都会被铜钱打中了。
0: 多谢王兄手下留情，秦某甘拜下风。哼，
1: 其实你们两人已是现今江湖上少有的高手了，大家朋友一场，切磋研究无上大雅。但不等，你的铜钱杀性太重，以后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
2: 啊，二哥，我知道了。
0: 还是我二哥厉害，转眼间便在两个高手之下将三个铜钱没收。
1: 冰冰。
0: 雕虫小技，不必见笑。好，看来你们都认识了。博党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的副帮主。
2: 哦，
1: 博党，今晚的大会准备好了吗？
2: 二哥都准备好了。
1: 嗯，秦兄弟，看来你已经好的七八分了。今天庄上我们有个聚会，你一起来吧。很多兄弟你都认识的。
2: 好啊，
1: 好。
3: 兄弟同心。

0: 李成，请帮主、副帮主上座，各堂主、寨主上座。请帮主，我们的庄主，也就是我大哥单道，无缘无故的被李渊暗箭射杀，这个是我的私仇，我一定会报，但与帮中兄弟无关。我警告各位兄弟。
1: 切勿插手，否则帮规论处。第二件事情，我要向各位介绍一位我刚刚结识的英雄豪杰。我仰慕他很久，只是无缘得见。今日他路过潞州，我们在机缘巧合之下得以相见。
2: 谁呀？
3: 他就是仗义疏财、救人无数、百里擒飞狐、救而不杀的山东小孟尝秦叔宝。秦兄弟，请。
2: 各位兄弟，秦兄弟，秦兄弟，大家好，别来无恙啊！单庄主，叔宝，各位兄弟，单庄主刚才对在下的称赞和各位兄弟的热情，实在是在下受宠若惊。其实在下所做的和单庄主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在下能够和帮主及众位兄弟结识，真的是在下一生最大的福气。啊，单庄主，你们还是谈论帮中之事吧。
0: 我先告辞了。哎，叔宝，你别走，你就坐在我的旁边，请。
4: 单庄主，你们谈论的是帮中正事，我是一个外人呐。
0: 哎，怎么是外人呢？你不是说他们是你的兄弟吗？既然你和他们是兄弟，那也是我的兄弟了，请。
5: 请，
6: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4: 请，
5: 请，请，请。
0: 帮中大会，现在开始。
4: 各位兄弟。 去年我们帮中收入为283万两，其中183万两是由贪官而来，其余的都是从奸商而得，有163万两，我们分别送到湖南、湖北赈济灾民，有16万两用来抚恤帮中伤亡之兄弟。我们去年一共犯案740次，其中失手有32次，帮中牺牲的兄弟有84人。
0: 受伤的有1479人。去年我们的收入增多了，出动作案子的次数也多了，我并没因此而感到高兴，相反，我感到很伤心。这代表着天下的贪官多了，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榨取的钱财也多了，老百姓受苦受难也就更多了。我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有一天，和各位兄弟在一起，不再谈论。 拦路简净之事，而是能够把酒对月，畅谈江湖。我也最希望咱们各位能够从商务农，再也不用在刀口上找生活。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代表着天下再也没有贪赃枉法，再也没有不平之事。
7: 对，
8: 没错，
0: 好。下面我宣布一下来年的部署：大树林由俊达听令，
9: 在。
0: 你堂中缺少一位除你之外能独挡一面的兄弟，你要尽快物色，否则大树林难以壮大。

0: 够踏踏实实的跟知己把酒论天下。
1: 单庄主，秦某何德何能，敢和庄主论知己呢？
0: 既然我们是兄弟，你就不要庄主前庄主后的，像他们一样叫二哥。

0: 冤射杀我大哥这不明不白之仇，我一定要报。
1: 二哥，竟恕我直言，李渊是当朝忠臣，他怎么会？
0: 你不必问。

要比争强好胜强百倍。今天你和伯党比试，其实赢的是你而并非伯党，只是伯党本性心高气傲，绝不服人，他如果输了定会找个时间

0: 我一定会把冰冰当做自己妹妹来看待的。
1: 可不、啊，
2: 哎呀，
1: 你干什么？
2: 这个秦壮士要走了，二庄主送给他点礼品，怕他又不要，所以呢，他就让我呢把他偷偷的藏在里边送给他。
1: 嗯，可不
2: 啊，
1: 拿给我吧，我去拿给叔宝哥。
2: 这，哎，小姐。
3: 叔宝，回去以后代我向家母问个好。
0: 一定的，二哥。
3: 啊，叔宝，
0: 嗯，
3: 这是我的宝马良驹，保你在天冷之前赶回山洞。
1: 叔宝哥，如果还冷的话，记得穿我送你的外套。
0: 谢谢你，冰冰。二哥，谢谢了。
3: 嗯，叔宝，这有白银百两，拿去路上当盘缠吧。
0: 不不不，二哥，你们对我太好了，这白银我绝对不能再要，要不然的话，这辈子我都还不清你们对我的大恩大德。
3: 那好，我也不勉强你。天快黑了，叔宝，上路吧。
1: 叔宝哥，有空就回来，我会想你的。
0: 一定。二哥，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叔宝哥。
0: 后会。

0: 魏柔姬，驾！
1: 秦大哥，秦大哥，你回来了。
2: 是啊，
1: 住店吗？
2: 啊，不住了，我还要赶回山东。蓉蓉姑娘呢？
1: 蓉蓉姑娘，
2: 啊，就是弹琴的那位姑娘。
1: 哦，你来的不巧，跟老板娘出去买东西去了，要不然你进去坐一会儿，等她吧。
2: 那就不等了，我还要赶路呢，麻烦你替我转告一声。你放心，我一定会告诉他的。那咱们后会有期，
1: 一路平安。
3: 驾！哎哎，快点快点快点呐！哪点东西都这么慢呢？嗯。
2: 老板回来了，我帮你拿东西吧。哎，谁说要你帮忙拿东西了啊？人家拿了那么久，又没说拿不动，多吃了你，走开呀！蓉蓉姑娘，秦大哥来过，见你不在，他就先走了。他还托我向你说告别，说后会有期。谢谢你，阿旺。哎呀！ 还像棵树一样站在那里干什么呀？快滚进来，快呀！驾！驾！一个月内抓到凶手，如有陌生人进来，严加监管。哦，
4: 哎，小二，来客人了，
1: 客官。
4: 您打尖还是住店？
1: 住店。啊，我帮你拿行李。这边请。
4: 好。
1: 客官，还有其他吩咐吗？
4: 啊，没什么了，等饭菜备好以后再叫我。
1: 哎。

0: 差爷，刚才我在门外看到那人的包袱里放着很多的金元宝啊。
1: 哦，果然不出我所料，此人定是响马刀。
2: 是。
3: 客官，出来吃饭了。
2: 知道了。
4: 别动，跟我们去衙门，走。
5: 大人，我家吴广死得好惨呐、啊！你一定要替他报仇，替我还回公道啊！
6: 不要在公堂上大吵大闹，你丈夫的事本官自会处理。待下，
2: 走，
6: 秦叔。
5: 大人，
2: 走。
6: 你身为历城捕快，知法犯法，居然盗劫杀人，你知不知罪？
2: 回大人，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从不盗窃，而且吴广之死乃是他偷袭在先，在下自然反抗。他失足死于自己人手下，与小人无关，请大人明察。
6: 大胆！我于20日之前已将檄文签回，命你回历城复命，你为何还在潞州流连？
2: 回大人，小人因病得朋友收留，至前日才全部康复，所以耽误了行程。
6: 我看你是生龙活虎，哪有病后迹象？我看你是一派胡言，想蒙骗本官。我来问你，收留你的朋友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啊？
2: 回大人，我和朋友只是萍水相逢，他侠义为怀，救人不留性命，所以在下并不知道恩人的姓名。
6: 那你的朋友就是盗贼无疑。来人，传王大户。
7: 是。
8: 透明参见大人。
6: 王大户，你看看这金元宝，是不是你家数日前被盗窃的那一批啊？
8: 是的，大人。
6: 好，下去。
8: 谢大人。
6: 秦叔宝，

0: 人赃并获，你还有何话可说？还不快快招认！
1: 大人，我没有做过，怎么认罪呢？
0: 你没做过，就是你的朋友所做。你若想脱罪，就赶快告诉本官你的朋友是谁，本官自会查明，秉公办理。
2: 回大人，我真的不知道朋友的姓名。
0: 你到这个时候还编故事欺骗本官，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打他三十大板，看他嘴还硬不硬！ 动刑！站！你招是不招？
1: 我没做过，我是清白的。
0: 秦叔宝，你到底认不认罪？
3: 不认，待我公文发到刑部，不管你认还是不认都没关系。
0: 秦叔宝，你身为公差却堕落成响马，入屋行劫拒捕杀人，现在本官判你死罪，待公文回复，立刻将你斩首处决。二庄主，
4: 哎呀，二庄主。
0: 出事儿了，什么是大惊小怪？哎呀，秦壮士，秦壮士出事儿了！嗯，
4: 你说什么？秦壮士被潞州衙内抓了进去，告他杀人抢劫，判处斩首啊！什么？叔宝怎么会出事呢？
0: 他怎么会被抓进去呢？哎呀，我听咱们的眼线说，秦壮士在皂角林被公差发现断背里藏有赃物，打的时候他杀了公差。
4: 赃物啊！我送叔宝的礼品不是你打点的吗？你会不会弄错呀？
5: 我都检查过了呀，没有记号啊。莫非？莫非什么？我把礼品藏在断背里之后，断背给小姐拿走了。
4: 小姐，
5: 二哥。
4: 哎，冰冰，你给我放下！
5: 干嘛？
4: 哎呀，你给我放下！
5: 干什么？
4: 我问你。 那天我送叔宝的断背，你拿去干嘛了？嗯，
5: 没有啊，我想给叔宝的娘亲送些见面礼，就在账房里拿了些金元宝，学你一样啊。
4: 你胡作非为！
1: 二庄主，二庄主，
4: 你干嘛
5: 吓人啊？叔宝就要被斩头了，
4: 斩头！
5: 叔宝呢？
4: 不许哭！
5: 何伯，
4: 现在情况怎么样？
6: 现在秦壮士关在潞州大牢里，等到衙门公函一到，马上斩首。
7: 大牢今日谁人当值？金甲和铜环。金甲铜环。二庄主这边请。贾母的病好些了吗？啊，多谢二庄主的药方和野山参。我娘的病现在好多了，她还说改天到庄上多谢庄主。
6: 哎，举手之劳，改天定去拜访伯母。
7: 那就多谢庄主了。
6: 叔宝，叔宝兄弟，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
7: 哎，二哥，快快行起。
6: 二哥曾经乃是一片好心，
7: 都怪冰冰那臭丫头不懂事儿，真没想到给你惹来如此杀身之祸。
6: 你不必自责。
7: 冰冰也是年少无知，不要怪他。哎，我也只有认命了。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母。
8: 叔宝兄弟，你放心，此事因我而起，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我已经召集我帮中兄弟三日之后拼死劫狱。
9: 万万不可鲁莽，秦兄本来清白，你一劫狱，秦兄必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7: 那该怎么办？总不能眼看着他送死吧？
8: 秦兄只有牢狱之灾，并无杀身之祸。
6: 这次不但能逃出升天，而且灾星将满，必遇贵人。
7: 哎，徐道长，你要是能有救他的办法，就赶快说吧。只要是能把他救出来，我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6: 依我所知，秦兄在皂角林被人搜出赃物，与公差打斗时失手杀人，对不对？我并没有杀他，只是他失足跌倒，被自己同僚的刀杀死。
9: 那蔡知府有没有传召当时在场的证人问话呢？
6: 没有。 蔡知府只是问王大户那些。

0: 金元宝是不是他丢失的？那王大户有没有指证你就是进屋行窃的窃贼呢？
1: 没有。
0: 那就好办了。只要所有在场的证人说实话，秦兄的冤情就可以洗清了。
2: 可是蔡知府已经把叔宝的公文送到刑部了，案子已经批下来了。就算是证人肯说实话，又有何用呢？
0: 依我所知，刑部收到公文之后，只会把秦兄的名字从捕快的名单中删除，至于案件。 还会发回由本地官员审理，只要蔡知府愿意重审此案件，秦兄的冤情自然就洗清了。

0: 起来了，起来了！哎呀，
1: 什么事啊，夫人？
0: 干嘛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呀？有什么企图啊？啊？
1: 什么礼物啊？
0: 你看，这不是你送的，谁送的？
2: 里边请。蔡大哥，今天吃点什么？
3: 哎，哪有心情吃饭呢？还要赶着剧情部呢，随便下碗面吧。
2: 什么公文那么急啊？
3: 哎，不就是那个混球秦叔宝吗？别看他这个人斯斯文文、义正言辞的，原来是降马，拒捕杀了我们几个兄弟，现在他人赃并获，被我们给抓到了。等刑部公文一下来，我们就可以处决他了。
4: 蔡大人，单崇信这厢有礼了。
1: 单庄主，你好。来，请坐。
4: 多谢大人。满是茶香，我一闻就知道大人一定品的是极品乌龙啊。
1: 看茶。
4: 听说乌龙可以明目，难怪大人多年来审案子能够明察秋毫啊。
1: 单庄主一向与本官是毫无相往啊。
4: 我见大人府宅多年未曾修缮，故冒昧送上黄金百两，聊表心意。
1: 单庄主，明人不说暗话，有事就明说吧。
4: 蔡大人果然快人快语，你先出去。
2: 是。
4: 蔡大人，实不相瞒，我有个兄弟秦叔宝，早几天在皂角林有些误会，落入贵府手里。我想请大人能够明察秋毫，还我兄弟一个公道。
1: 秦叔宝抢劫杀人，罪证确实啊，我只是秉公办理啊。
4: 以我所知，大人并未强加审查就已判了秦叔宝的罪，杀人之事仍在混乱中，吴广失足，手下人所杀，而抢劫之事只是在秦叔宝身上找到了赃物，并未证明他入室行劫，也许会有人栽赃陷害呢。
1: 怎不见有人在我身上藏些宝物啊？
4: 栽赃这种事情根本用不着理由，运气好的时候也许一觉醒来就会有好东西送上门去。对了，刚才我在门口见到了令夫人，看到令夫人带了一串玛瑙项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串项链我曾在灵王府也见过同样的一串。
1: 单庄主，你
4: 难道这就能证明蔡夫人上个月在灵王府偷到过这么一条价值连城的项链吗？
1: 单庄主，你好，这个案已经判了，文书也送到刑部去了，我也无能为力。
4: 你可以再次审讯，把所有的证人召集起来重新审问，也许可以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1: 万一我不愿意呢？
4: 蔡大人是个聪明人，您总不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潞州知府里一天三小案，三天一大案吧？也许到那个时候，大人就会被送到一个边城小镇，再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品这极品乌龙了。好茶。
0: 万哥，
2: 你是叫我吗？
0: 啊，
2: 不是，你来了这么久都没和我说过话，突然跟我打招呼，奇怪罢了。什么事啊？
0: 我想问你，秦大哥的案子怎么样了？听说要判刑了。
2: 不知道啊，今天买菜的时候听说

0: 要重审呢，
1: 那岂不是有希望了？
0: 没那么简单的，无论怎么讲都是死了个人呢。哎，你还挺关心秦大哥的。
1: 哦，他上次替我解过围，我看他侠义为怀，不可能干出这种勾当。
0: 嗯，
1: 什么时候再审呢？
0: 好像是明天。我也希望秦大哥能吉人天相，逃出升天。
2: 王大户，你说。
3: 回大人，当日那盗贼的身材要比他瘦小，并且说话声音也无他这般雄浑。
4: 当日是吴广于混乱之中失足跌在刀上而死，他并没有杀吴广啊，
5: 是意外身亡，与犯人无关。那只能怨小夫人命太苦，我不想再做无谓的追究了。
2: 嗯，本官就撤销你入屋行劫之罪，但你身为官差，深藏来历不明之财物，罪无可恕。你杀人罪可免，误杀罪难逃，本官就判。如今本官对此案稍加斟酌，来人将犯人带下，一个时辰后再审。
6: 走。
2: 你又想怎么样？
6: 现在所有证人都证明秦叔宝是无罪的，为什么还不放人，还要判罪？
2: 这里面还牵扯着一条人命啊。
6: 但事实上是无罪的，
2: 他私自窝藏来历不明的财物，这已经是条罪了。
6: 那得怎么个判法？
2: 至少也得充军两年。
6: 发配到哪里去？
2: 到冀州吧。
6: 那我相信蔡大人也不会反对我提议用何人来押送吧。
7: 二哥，叔宝哥来了。叔宝哥，叔宝哥，都是我不好，把你害成这样子。
8: 冰冰，你也是一片好心，别放在心上。二哥，道长，
6: 叔宝，这趟一别，我们兄弟可能要两年后才能相见。为表歉意，二哥特设薄酒为你饯行，也叫冰冰亲自向你赔罪。
8: 二哥，你也别太客气了，这次多亏你和徐道长相救，才能免得一死。如此大恩大德，都不知道何时才能得以报答。
9: 啊，最重要的是可以还秦兄一个清白。咱们别站在这儿了，进屋再说吧。
8: 好，
10: 嗯，请吧，秦大哥。
6: 叔宝，这次你落难冀州，都是我家教不严之过。
8: 啊，二哥，千万别这么说。现在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中母亲无人照顾，还有就是怕他知道我获罪充军，会影响他的身体。
9: 啊，秦兄你放心，我已经和庄主商量过了，你在冀州的这段时间内，我会留在历城照顾令堂，一定不会让他老人家受苦。如果老伯母问起的话，我就说你到潞州公干，要两年以后才能回来。
8: 有徐道长这句话，叔宝就放心了。劳烦道长的地方，叔宝在这里先谢过了。
6: 叔宝，我听说冀州元帅罗毅治人甚严，我怕你在那里会受委屈。这是我七省绿林令，帮中兄弟见他如见我一样，有什么需要用他来招呼兄弟，他们定会拼死相助。
8: 二哥，不用麻烦了，叔宝是戴罪之身，受点委屈是理所当然的，岂敢再劳烦帮中兄弟呢？
6: 叔宝，这只是以防万一，你就拿着吧。还有，这还有点银两给你在那边打点之用，这是二哥的一点心意，你千万不要推辞，否则就是不把我当兄弟。
7: 叔宝哥，
8: 多谢二哥。
6: 进家，这些是给你在路上照顾叔宝用的，一定要让他吃好喝好住好，记住了。
11: 你放心吧，二庄主，我会待秦兄如我亲兄弟一般的。
6: 嗯，我已吩咐帮中兄弟沿途照顾，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们。
11: 多谢二庄主。
6: 嗯，
7: 叔宝哥，你这个徒弟我一事无成，反而害师父去那么远的地方受罪。二哥说我就是死一百次也补偿不了，在这里我按江湖规矩敬你一杯赔罪。
8: 别喝了。冰冰，我走了以后要把我教给你的功夫练好，两年以后我要回来考你的。
7: 叔宝哥，我舍不得你。
8: 好了，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不许哭。
6: 叔宝。

0: 来，今以此一杯薄酒，祝你一路平安。
1: 多谢二哥，多谢徐道长。
2: 秦大哥侠义为怀，近日蒙冤受难，小女子东施效颦，雪爷各位壮士在此敬秦大哥一杯饯行。
1: 王姑娘，你借配的大恩大德，我只能等两年以后才能报答了。
2: 秦大哥，小女子身无长物，无以相赠，只能以取代力，祝秦大哥路上平安，还望珍重。
1: 多谢王姑娘。

0: 书宝哥，你多保重，我会等你回来。
1: 保重。

0: 秦大哥，已经离城很远了，我替你把家取下来吧。
1: 不不不，你是官差，我是犯人，我不能让你为难。
0: 这是什么话呀？你是单庄主的兄弟，就是我的哥，我怎么能让哥哥操劳呢？来，
1: 那就多谢金甲大哥了。
2: 秦大哥，
3: 秦大哥啊，
1: 谢兄，王兄，
2: 帮主有命，命我送来两匹马，给秦大哥和金甲兄上路。
1: 这样不太好吧？在下身穿囚服骑马，要是给别人看见了，金甲兄弟也脱不了干系的。
3: 秦兄不用担心，帮主已为秦兄准备了衣服更换，秦兄就不要推辞了。
1: 这，
0: 秦大哥，这次我金甲可要沾你的光，不用走路去冀州了。你要为我着想的话，就更衣上马，等到了冀州再把衣服换回来就是了。
1: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辜负山二哥的好意了。
2: 那就劳烦秦大哥到我们寨中沐浴更衣后再启程吧。
1: 那就劳烦你们了，走吧。

0: 秦大哥，已经到了冀州边境了，这下要辛苦你了。啊，
1: 金家兄，别客气了。哎，老板，请问到冀州大营走哪条路比较靠近？啊，往北走就是了。我们最近这个边境有一帮土匪在这里拦路抢劫，无恶不作。我看你们还是多一点人上路比较安全。
0: 那谢了。
1: 啊，对了，刚刚才走了一队商队，大概十几个人吧。我看你们呐。
0: 尽快的凑上去，结个伴好啊！
2: 谢谢你，老板。
0: 秦大哥，那我们走吧。
2: 好。

0: 金甲兄，你有没有察觉到这对商旅有些问题啊？
1: 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0: 他们个个身形精壮，步伐沉稳，像是练过武功的。
1: 你怀疑他们是杀头盗匪？
0: 这个我不敢肯定，不过为了方便，咱们还是小心点。
1: 好的，走吧。
0: 这帮人怎么是假装？

0: 见。
1: 把东西全拿走。
0: 傻毛多，我已经追捕你很久了，你还不束手就擒，跟我回去。

0: 报告小侯爷，我军杀匪十八，擒匪十二，我军两人受轻伤。
1: 好，都带回大营。
2: 是。
0: 这位兄台，你的枪法娇弱游龙，在下真的很佩服。
3: 这个人怎么那么没道理啊，秦大哥，你帮他们打盗匪，他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还板着个面孔。哎，这位兄弟，这个人是什么人啊？怎么摆这么大的臭架子呀？你们刚来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小侯爷，一天冷口冷面的，所以外号叫冷面寒枪。
4: 这，走，小心点，走。
0: 金家兄，今天初几啊？哦，我们离开潞州的时候是十七，让我算算啊。哦，今天初八，初八呀。嗯。开车，快点。爹，
5: 干什么干？走。
0: 今天是您的忌日，孩儿不孝，没有能够在家和娘一起拜祭您。如果您在泉下有知的话，就保佑孩儿能够逃过此劫。 为您报此血海深仇。

0: 爹娘。
1: 看你这么兴高采烈，莫非今天出勤有什么收获吗？
0: 今天我布下天罗地网，把沙图帮的一群沙陀匪全都给抓了，现在在大营中等候发落呢。
1: 好，总算没有丢我罗家的面子。沙摩多横行东北16郡多年，一直神出鬼没，今日终于栽到我成儿手上了，我自会禀告皇上，对你多多加赏。你能够立此大功，对你将来的仕途很有帮助，你可千万不要松懈啊。
0: 爹，我就想为民除害，根本没想过什么仕途远大。
1: 男儿在世，志在功名，更何况你是将门之后，你不求京中将侯之名，那你求什么？成儿，你给我说说，你怎么抓到沙摩多的？
0: 爹，你知道吗？我很早就已经查过沙摩多的一些资料，结果我发现他不大好吃，然后我就和部下扮成从江南来的丝绸商旅，而且我们一路还说我们收入甚多。哎，没想到他们还果真是上当了。我们沿路排成两队一直往前走，走到路中间的时候，他们突然包围住我们，结果我们用计把他们给包围住了。哎，但爹你知道吗？这帮沙土匪还真是不知好歹，还死命反扑。还好我就一路使出我们罗家枪法，最后就用一招，哎，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下来了。哎，爹，你知道吗？今天犯人当中啊，有一个从潞州来的，他虽然手扶重锁，

0: 但是身手非常矫捷。对了，他还帮助我抓住了一个逃跑的逃犯，你知道吗？他左脚那么一比，右脚那么一踏，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在了脚下。对了，爹，我觉得那个身形啊，娘小时候好像教过我。明天你挑囚犯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爹，我说完了。
1: 我说过多少次，说话就说话，报告就报告，干嘛动手动脚的？
0: 孩儿谨记爹的教训。
2: 老爷，好了好了，成儿，今天是你舅父的忌日，还不进去给你舅父上香拜祭拜祭？
0: 哎，怎么这么巧啊？
2: 什么这么巧啊？
0: 我刚刚说的那个犯人，好像今天也是他爹的忌日。他回城的时候还跪在路上拜祭呢，
2: 这么奇怪，他叫什么名字？
0: 我怎么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不过明天审问犯人的时候，我一定让他说出来。
3: 你们这群来自各地、身负十恶不赦的犯人，听着！你们原来都要押赴大漠修筑长城，但我家侯爷有爱才之德，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要运用这个机会。今天在侯爷面前展示你们生平所学，侯爷满意的话，便可留在冀中大营；否则便送至辽东山区，帮我军修筑堡垒。还不谢过侯爷？
4: 多谢侯爷大恩大德！
3: 各地押解的官差注意你们所押犯人的去向，一经录用，军中便自会迁回檄文，交还你们所属的衙门。测试开始，郑州囚犯王石。
5: 在。
3: 退下，送往山东。下一个，并州朱贵。
5: 在。

0: 退下，留在冀州。
1: 多谢侯爷。
0: 潞州秦叔宝
2: 在。爹，就是他。
0: 他姓秦。
2: 嗯。

0: 停一停！凡人秦叔宝，
1: 在。你这对剪在哪儿学的？
2: 是小人家传剪法，是小人家仆所授。
0: 王参将，
3: 在。
0: 带秦叔宝去帅府等候，我要亲自审问。
1: 是侯爷。
0: 回去告诉你娘，在厅中等候。
1: 是爹。
0: 禀侯爷，潞州犯人秦叔宝带到。见了侯爷还不下跪？没事儿，你先退下。
1: 是侯爷。
0: 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犯人往前跪。潞州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秦叔宝，你老实告诉我，你家中还有什么人？祖籍在哪儿？
4: 犯人祖籍山东冀州人士，家父已经过世，家中尚有娘亲健在，秦氏冀州人士。
5: 你说你的简法为家仆所授，那你的家仆叫什么名字？
6: 犯人家仆姓秦明安。
7: 秦安，没错就是。
8: 哎呀，你着什么急？等爹多问几个问题再说吧。
9: 那我再问你，你娘亲姓什么？
10: 我娘亲姓宁。
11: 乖侄儿，哎，
12: 你是秦叔宝。
13: 叔宝，快起来，快起来呀！
12: 夫人，您这是？
13: 我是你姑姑啊。
12: 姑姑。
13: 啊。
12: 秦叔宝，我问你，你爹是不是前朝冀州守将秦怡？
13: 是啊。侯爷，您怎么会知道呢？哈哈，
12: 她是你姑姑，也就是你爹的亲妹妹，我是你爹的妹夫，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啊？

0: 姑姑，姑姑，
1: 叔宝，
0: 姑姑，
1: 叔宝，
2: 叔宝，起来，给你爹上柱香。

0: 托你们在天之力保佑我们，我们固执今日终于重逢，我一定会扶助叔宝重振我们秦家的家声。
1: 姑父，这是你表弟。
2: 表弟，表哥。
0: 叔宝，你和你娘是怎么过的？怎么变成囚犯押解到冀州来了呢？啊，
1: 夫人别心急嘛，你看他现在一身囚犯打扮，不如让他先洗个澡换换衣服，咱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再慢慢说。
0: 我高兴的差点都忘了。长儿，哎，快带你表哥到房间去换套衣服去啊。
2: 是娘。
1: 今晚一定要好好庆贺你们姑侄重逢。成儿，爹今天晚上准你喝酒。
2: 嗯，爹。
3: 何伯，何伯，
4: 哎，来了来了，二庄主，您找我。
5: 我问你，三小姐哪去了？怎么一晚上没有回来
4: 啊？哦，她昨天下午说她要到城里逛一逛，哪知
5: 你为什么不派人跟着她？万一要是出了一个……
4: 二庄主，您就放心吧，有咱们二贤庄在。我看就不会有人对他不利的。
5: 哼，我不是怕有人对他不利，而是怕他对别人家不利。我这个妹子生下来他就会闯祸。何伯，
4: 哎，
5: 传令下去立刻把他找回来，然后不许他再离庄半步。
4: 好。

0: 秦大哥，没少什么东西吧？没有，全在。啊，秦大哥，你为什么不着急银子，反而那么在意这件破衣服啊？
1: 他对我很重要，哦，
0: 又特别的纪念意义。哦，纪念意义。哎，对了，我差点忘记了，秦大哥，我从潞州来带来了一个人，你一定很想见他，不过我不方便把他带到这里来。
1: 所以就把他安排在镇上的平安客栈里了。
0: 潞州，谁呀？
2: 他姓单，单二哥。哎，
3: 表哥，
2: 金甲，
1: 少侯爷。哎，我带你们去打猎。啊，
4: 不，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义薄云天的好汉。
2: 走。
5: 老板，
2: 哎呀，
0: 我想跟你打听一下，有一位姓单的客人住您店里吗？
2: 是啊。
0: 住哪一号房？
2: 天字二号。
0: 在哪儿啊？
5: 你看啊，他
6: 不信打蜡，我在这儿。
0: 冰冰，你怎么来了？
5: 二哥呢？二哥没来，就我一个人。
0: 表哥，你说的那个义薄云天的英雄好汉，就是他呀。
5: 不成啊，不像吗？江湖人称水上雀云端雁，千里追魂无情鞭，善男女侠便是我了。看你初出茅庐，阅历不深，肯定是不知道了。今天给叔宝哥一个面子，给你个机会，自我介绍吧。

0: 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号，我刚才没听清楚啊。
1: 孺子不可教也，真笨。
2: 啊，冰冰，别闹了。啊，这是我山二哥的妹妹，叫冰冰。冰冰，这是我表弟罗成。
0: 单姑娘，你好。
1: 你好。哎，叔宝哥，你什么时候突然在冀州多了个表弟的？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啊，还是吃饭的时候再说吧，走了一天的路，都饿死我了。

0: 告诉二哥，免得他以后再骂我害了你。
1: 冰冰，你来冀州，二哥到底知不知道？
0: 师父，你骂我吧，我是瞒着二哥来的。
1: 冰冰，你怎么又任性了？不行，你得马上回去。
0: 不，我不回去，在家闷死了，我玩不够，怎么也不回去。
1: 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二哥很担心的，你知不知道？
0: 怎么会呢？有你在嘛，更何况在这冀州还有一个小侯爷呢，谁敢欺负我？你说对不对？
2: 哎，表哥，要不你就让单姑娘在这玩几天吧。
0: 还是你体谅本姑娘的心意。好了，这顿饭我来请吧。嗯，
1: 好吧，在这里玩几天可以，但是我要先写封信告诉二哥，说不定他很担心你，在满世界的找你呢。
0: 那就叫金甲告诉他便成了。哎，叔宝哥，这里的房租很贵啊，不如呢，我搬过去和你们一起住，这样玩起来也方便点，你说对不对？
2: 这
1: 不，冰冰，你搬来跟我们住不方便，还是住在客栈里吧，房钱我来付。
0: 好了好了，我吃饱了，你们要带我去哪里玩啊？
1: 哪儿也不去了，我得赶紧回去给二哥写封信。
0: 不要嘛，我一来你就扫我的兴，你让我一个人去哪里啊？
2: 表哥，不如这样吧，你就回去写信，我呢就带单姑娘到处走走，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啊。可是叔宝哥，我是一心一意来找你的，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啊。
1: 有表弟陪着你一样的。表弟，你好好陪着单姑娘，省得她又到处闯祸。
2: 表哥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单姑娘的。
1: 那你们好好玩，我先走了，别玩太晚了。
0: 嗯，知道。哎，你带我去哪里玩啊？
2: 单姑娘，请问你哼的是什么歌啊？
0: 我自己想的，怎么样，好听吗？
2: 嗯。哎，你很开心吗？
0: 当然了，可以来冀州玩，可以见到叔宝哥，还有啊，认识你这个小侯爷。其实呢，除了大哥死的那一阵，其余时间我都很开心的。
2: 我真羡慕你啊，可以那么无忧无虑的。
0: 有什么可忧虑的？天塌下来就撑着呗，撑不了啊，就哦哦。
2: 哦哦，是什么意思啊？
0: 哦哦，在我的意思就是死掉了。
2: 哦哦，有意思。
0: 这样就对了。
2: 什么对了，单姑娘？
0: 不要姑娘前姑娘后的叫，我不喜欢。我喜欢人家叫我冰冰，冰冰叫起来响亮点，姑娘姑娘多土气。
2: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冰冰。
0: 对了，我问你啊，你今年多大呀？
2: 23。
0: 啊，23？那你为什么说话走路的样子都像是53岁的人？
2: 这样才有大将风范吧。别叫我在陌生人面前要保持威严，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
0: 可是我不是陌生人啊。
2: 但是我们才认识几个时辰啊。
0: 哈，你是叔宝哥的兄弟，也就是我的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你听说过吗？
2: 好，冰冰兄弟，
0: 成哥哥。对了，这样才像年轻人嘛。
2: 唉，如果每天都可以这样开心就好了。
0: 可以啊，你学我就可以了。
2: 怎么学啊？
0: 首先呢，你要把心中的烦恼丢开，只想开心的事情，然后呢，再把心中的快乐用身体抒发出来。
2: 用身体？
0: 对啊，走路的时候不要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来，跟我学。来呀，学我呀。来呀，走啊。走，边走边哼歌。
2: 怎么哼啊？
3: 成儿，吃饭就吃饭嘛，干嘛摇头晃脑的？我教你的礼节都到哪里去了？
4: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怎么没回军营？
2: 我
5: 啊，姑父，今天表弟带我去城里转了一圈，买了一些我要用的东西。
2: 哎，对啊。
5: 哎，姑父，金简已经送回来了，谢谢姑父。
3: 送回来了？
5: 嗯。
3: 好，明天你练一套秦家简法给我看。

0: 姑姑，姑父，现在你的剑法脚越有余，刚劲不足，和你爹比起来，这是有天壤之别啊！
1: 姑父，那我会多加练习的。
0: 这不是练多练少的问题。你爹外号叫金剑镇长江，他每一剑打出去都有千斤之力，重剑者五脏六腑皆裂，功力轻者即刻死亡。以你现在的功力， 只能伤人筋骨而已。
1: 姑父，那我怎么练才能达到父亲的功力呢？这种功力没办法练得到，只能以战养战。在江湖上的比试，跟战场上的拼命完全是两回事。在江湖上的胜败，只关乎你个人的性命；而在战场上战败，这不单是一种死亡，更可能是关乎国家兴亡。
0: 关乎千千万万人的性命，这么大的压力，你是无法想象到的。而只有在这种压力下，你不断的征战，才可以练到秦家剑法的千钧之力。
1: 姑父，可现在是太平盛世，我哪有机会征战沙场？那我岂不是……
0: 你只有一个机会，就是从军。只有从军，你才可以感受到背负国家兴亡的压力。
2: 侄儿愿听姑父差遣。
3: 嗯，
4: 我不领，叔宝哥不会丢下我不管的，我要你带我去找他。
2: 那可不行，我爹说了，表哥现在戴罪之身，不能随便外出，会惹来非议的。
4: 那我怎么办呀？我长途跋涉来到冀州，他又不可以出来，那我不如回潞州算了。
2: 哎哎，冰冰，你不要好不好？你多玩几天，表哥不陪你的话，我可以陪你啊。
4: 你跟叔宝哥又不同，叔宝哥会教我腰马功夫，你不会。
2: 什么腰马功夫，说不定你说出来我也会啊！
4: 我才不会！
2: 哎，那可不一定啊！我娘也性情，小时候啊，我也跟娘学过功夫。你说出来听听，说不定我也可以教你。好，真棒！看懂了。
4: 你来试试。嗯。嘿。嘿。啊！哎呦！你怎么回事啊？我。叔宝哥在我摔倒的时候都会抱着我的，你怎么做人师傅的？
2: 抱你啊！
4: 不抱我，你想摔死我？
2: 我。
4: 扶我起来。
2: 哦。
4: 干什么还不放手？
2: 哦。

0: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一个女孩子家居然千里迢迢跑到冀州去，哼！我说金甲，你也真是的，你怎么会让她跟你去呢？
1: 对不起，二庄主，那天三小姐抢了我的东西，威胁我，所以……
0: 啊，我也不是责怪你，我也明白我这个妹妹，要是瞒起来，谁也管不了。不过，真想不到，叔宝竟然是罗毅的侄子。这样也好，现在我安心多了。哎，金甲，烦劳你再跑一趟，我给叔宝一封信，叫叔宝他尽快把冰冰赶回来。
1: 二庄主，这
0: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1: 不如这样吧，二庄主，我们把信夹在衙门的公文当中送出去，这样我们就不用劳人走一趟了。
0: 嗯，这是个办法。
2: 老爷，刚刚到的公文。
3: 差。
2: 是。

1: 贤弟秦叔宝，单雄信，你的信。叔宝，啊，我问你，你怎么会跟单雄信这种人来往？
2: 姑父，单二哥义薄云天，侠义为怀，侄儿能交到这样的朋友，是侄儿的福气呀。
1: 还敢说？你知不知道他是七省绿林会的首领？
2: 我知道啊。
1: 知道还同他称兄道弟，你是不是想和他一样落草为寇，沦为盗贼？
2: 姑父。
1: 侄儿只是敬重他，为了朋友，甘愿赴汤蹈火的义气；敬重他路见不平，除恶惩奸的行为啊！
2: 哼，除恶惩奸，
1: 说得好听，只不过是一帮狐朋狗党，拦路抢劫的强盗。
2: 姑父，他们打劫的都是贪赃枉法的钱财，而且他们都救济了百姓，分毫没有中饱私囊啊！
1: 哼，你怎么会知道？
3: 他们一分一毫的算给你听吗？你想想，维持这么大一个二贤庄，他们的钱从哪儿来？这，
2: 叔宝，你好歹也是个捕快，知道这批人干的是犯法的勾当，
3: 你应该与他们为敌，怎么还跟他们跑到一块儿去了呢？要是再这样下去，他们会让你干出天理不容的事的。
1: 目前看来，单雄信还不是什么大奸大恶。
3: 偶尔还做一些修桥筑路的事，否则，我早就将他二贤庄夷为平地了。叔宝啊，你是咱们秦家三代单传，姑姑是不想让你误交损友，自毁前程，毁了秦氏这一家的忠名。你就听我们的，跟那帮贼匪断绝往来，一心一意在军中建一番事业，继承你爹的遗志啊！
2: 姑姑，姑父。
1: 侄儿知道是非轻重，从明天起，侄儿只会和单庄主把酒论心，再也不参与他庄中之事了。
2: 还这么冥顽不化，你是兵，他是贼，志不同道不合，把什么酒谈什么心呢？
1: 如果你不同这种人绝交，就愧对秦家祖宗，愧对你娘亲和我们对你的期望，你自己好好反省吧。
3: 叔宝，你姑父说的对。
1: 哎。
2: 夫人，不用再说了，他不吃点亏，是不值得反省的。走吧。爹，娘，
1: 不好好读书练功，整天在外面玩。如果你像他一样在外面认识一些狐朋狗友，小心我赶你出去。走。
3: 夫人，今天又不是谁的生辰死忌，为什么要拜祭他们？我是怕叔宝误交损友，误入歧途，求爹爹和哥哥在天之灵保佑叔宝，早日觉醒，回头是岸。
1: 我最担心的是，成儿受叔宝的影响。夫人，你不觉得最近成儿好像变得轻佻浮躁，连走路都左摇右摆的？
3: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
1: 最近老是哼着莫名其妙的调子，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3: 叔宝天天只是练功，也无实际作为。我准备在军中给他安排一个职位，等他熟悉军务之后，就推荐他到山东唐壁那边。
1: 这一来，可以方便照顾嫂子；这二，也可以将他们表兄弟分开。
3: 那也好，那。
1: 那你打算给叔宝在军中谋个什么职位？可不能太小啊！我明白，但我一向治军严谨，我不想外面有什么闲话。我准备让叔宝由棋牌令做起，以他的才能，在山东唐壁那边应该有所作为。最近军中事务繁忙，你要多花点时间看着成儿。我很担心。
3: 他跟叔宝在外面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影响他的前途。我会留心的。那你什么时候带叔宝回大营啊？
1: 明天刚好是营中大典，那就明天吧。
3: 好，父亲，哥哥。

0: 请你们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在军中建功立业，重振我们秦家的家风。
1: 传秦叔宝。
2: 秦叔宝到。
3: 沛君秦叔宝听命。
4: 沛君秦叔宝在。
3: 本侯见你身手不弱，特别在军中给你安排一个旗牌令的职位，希望你好好的珍惜，能够将功赎罪，弥补你以往的罪过。
4: 谢侯爷。等一等，
3: 吴亮，本侯任命期间你无故喧哗，扰乱军纪，该当何罪？
4: 末将无罪，末将只是不服。
3: 你有何不服？
4: 旗牌令一职一向从军中挑选，没有外人担任。我兄弟二人从兵部宇文尚书调来冀州两年多，从没调升，一直担任副刀手之位。如今有空缺，为何不在我兄弟二人中选其一，却让一个没有战功的沛军犯人担任？末将认为侯爷此举有对我兄弟二人歧视之意，对秦叔宝有偏私之嫌。莫非侯爷与秦叔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
3: 哼，大胆！本侯治军一向公正严明，用人以人才为首选。你们两兄弟本来就庸碌平凡，只是靠你舅父宇文尚书一纸推荐才能够做到副刀手。本侯有当今皇上御赐特赐自行调息诸路之权，你无故喧哗是对本侯不敬，也是对皇上不敬。来人，
5: 在，
3: 将吴亮推出去，军杖二十。
4: 侯爷，你口口声声说我兄弟俩庸碌平凡，那秦叔宝呢？难道就凭你一句话就能证明他比我们军中所有兄弟都强吗？我看侯爷急于惩罚末将，分明是无私显见私，而且不能证明这个人有能力担任旗牌令一职。不要说我不服，我怕军中将士也会不服。
3: 你想怎么样？
4: 我们要和他比试一场，要是我们赢了，旗牌令一职由我们来做。
3: 如果败了呢？
4: 末将死而无怨，但是秦叔宝要是败在我们手上的话，只能证明此人庸碌无能，侯爷应当将他发配辽东，以证明侯爷大公无私。侯爷若是怕有何损失，可收回刚才封秦叔宝之命，改封末将，末将定会上报宇文尚书，感谢侯爷赏识之恩。
6: 禀侯爷，秦叔宝愿与武将军一试，若在下输给武将军，愿意到辽东服刑，以证明侯爷毫无偏私之心。
3: 好，我就用这场比武决定用谁来做大营旗牌令。军中如果有人不满意这个安排，尽管说出来，不要等有了结果之后才来反悔。
7: 谨遵侯爷之指示。
3: 比武开始。
8: 小弟，让我先来吧。
4: 嗯，
8: 请。

0: 大哥，大哥，营长，如今五魁比武不幸身亡，胜负已分。来人，在，五魁按军中仪式殓葬，并拨白银500两给他家人做抚恤之用。
1: 是侯爷。嗯，
0: 本侯现在正式任命秦叔宝为大营旗牌令。
1: 谢侯爷。反了反了，一个配军犯人杀害朄廷大将，哼，侯爷，你不把他问斩，还要封他为官？ 你这不是徇私是什么？我要去京城告发你，将你一起治罪，报哥哥枉死之仇。
0: 大胆无量！你们要仗的是宇文化及的外甥舅撒野，比武伤亡各安天命。来人，
2: 在。
0: 无量扰乱军心，推出去，自军帐午时扣饷三月，
1: 把他推下去。
3: 是。
4: 罗毅，你徇私杀我亲兄，
5: 他一定要报仇，
6: 我一定要报仇。
0: 秦叔宝，从现在。

0: 齐，你就是冀州棋牌令，你要好好学习军务，听候差遣。啊，
1: 遵命。
2: 表弟，我找你啊。
1: 表哥，有什么事啊？啊，关于军机调动的事情，我不太明白，想请教你一下。
0: 哎呀，改天吧，我今天有事。嗯，
1: 又去找冰冰啊。
3: 你们两个过来。哎，
2: 是。
1: 哎呀，
4: 有点麻利点，快。哎，
1: 我三天没见他了，他一定闷得慌。
2: 这边，
1: 我跟你说啊，这样更好。他受不了了，自然就会回家。
2: 你家偷偷摸摸出去玩，万一辜负知道了怎么办？
1: 哎，不会，我爹今天去西营了，不会回来。只要营里的兄弟不说，谁会知道啊？哎，冰冰他一个人待着一定很闷，我要是不陪他，我会过意不去。哎，军机的事我回头告诉你，我先走了。
2: 哎，不，表弟，表弟，
5: 带着来，别把胆子嘛，把胆子嘛，太贵了，不要不要。
2: 啊，
6: 长一点。
2: 哎呦呦呦。
1: 我跟你说，他这怎么样？来呀，快点来呀！去帮我捡来。
2: 好。
1: 娘，
7: 大街小巷上公开玩耍，你家教到哪儿去了？
1: 我
7: 干嘛不捡啊？
1: 哎，
2: 冰冰，这是我娘。
1: 冰冰，你娘，那就是叔宝哥的姑姑了，我就跟叔宝哥一块叫吧，姑姑。
2: 等等，这位姑娘先别乱叫，成儿，这是谁家的姑娘？我怎么在冀州没见过？
7: 她是……
1: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我见不得人吗？我不是冀州人，我是从二贤庄来的，我姓单，叫冰冰。姑姑，你叫我冰冰好了。
2: 单雄信是你什么人？
1: 是我二哥，
2: 不要冰冰，
1: 怪不得这么没有教养。大庭广众之下公开玩耍，原来是个贼女。你爹为了叔宝跟贼匪交接，已经怒火中烧了。你干嘛？我尊重你是罗大哥的娘亲，叔宝哥的姑姑才不跟你计较，还贼女前贼女后的乱叫。
2: 哎，娘，冰冰她本性纯良，跟她二哥不一样，你们不要这么讲她。
1: 我就奇怪你举止轻浮，我还以为是从叔宝那里学来的，原来。
2: 是招了这个贼女，罗家祖先的脸都给你丢光了。
1: 哎，交朋友跟罗家祖先有什么关系嘛？假如他开心，我开心，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玩。罗大哥，你娘亲她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呀？我们不要理她，走，我们玩去。放手。开心，有男人陪你当然开心。男女授受不亲，大街上拉着男人的手。
2: 你简直没有家教，
8: 娘，你别再说冰冰了。
2: 你这个不孝之子，还替这个贼女说话，你赶快给我回家，跪在祖先面前，好好思过。
8: 娘，我，
2: 冰冰，你别再跟我娘吵了。一个女子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这不是想男人想疯了吗？你想。
8: 你想勾引我们罗家的子孙，你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家境，你是个匪贼！
2: 谁稀罕你们罗家了？我是来找叔宝哥的。什么叔宝叔宝？你真不要脸！你我们秦家也不会要你这样不知廉耻的人。
8: 罗成，你怎么不说句话？你说问心无愧，活得开心的好去哪儿去了？
2: 冰冰，你不要再乱叫这个贼女。
8: 冰冰，要不你先回去，我迟点再来找你。
2: 什么？你还要跟他见面？
8: 谁稀罕跟你们罗家的人见面呀？不见就不见，口口声声的说对我好都是假的，见了你娘的面，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我没有你这样懦弱的朋友，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哼！
2: 哎，冰冰，站住！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回家！
8: 跪下！我没有错，我为什么要跪？你还不知错？你交接二贤庄的那个贼女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你们还在街上玩耍嬉笑，简直是不知廉耻！罗家的脸都给你丢尽了。冰冰不是贼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我跟她没有做过任何有失礼仪、对不起罗家祖宗的事情。你们说我有什么错？她有什么错啊？再说了。 你为什么要骂他？为什么要赶他走啊？
0: 我今年都23岁了，我难道连交一个朋友的自由都没有吗？
2: 你没有。

0: 你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罗毅的儿子。嫦娥，
1: 不要拦他。你要出了这个门，就别再回来。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不孝子。
2: 爹，你们讲讲理行不行啊？哼，
1: 没出息！为了一个女人哭，如果你还想同那个贼女在一起，你就不要叫我做爹。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爹，你就过来在祖宗面前跪下。如果不是，即刻出去，改姓善，别姓罗。
2: 嫦娥，你真的狠心为了这么个贼女辜负了爹娘对你多年来的养育之恩吗？ 你真的舍得丢下我们不管吗？嫦娥，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不管你，谁管你？
3: 娘。
2: 嫦娥，你可怜娘，听爹的话，到祖先面前跪着去。

0: 贵之点，三日后去辽东守关三月，静心思过。
1: 老爷，你要叫成儿去辽东？
0: 你都看到了，他被那个贼女迷得神魂颠倒。如果不把他送去辽东，恐怕那个贼女回来引诱他做出一些对罗家不利的事。
1: 冰冰他不会再回来了。
0: 你还说？
1: 姑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从军营跑出来了？不知道什么是军法吗？我听说表弟和姑姑在街上，
2: 都是你不好，引了那个贼女回来，和你表弟在一起。还好我们发现的早，如果不是，他也会学你一样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称兄道弟。
1: 表哥，冰冰被娘骂走了。
0: 你还说什么？冰冰走了？
1: 你去哪儿？姑父，冰冰那么急着性子，他肯定是要回家的。他一个女孩子上路，多不安全呐！我去找人把她送回去。
0: 不可以，你是我的棋牌令，怎么可以自作主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姑父，就算你把我革职，就算你把我发配边疆，我也要去。万一冰冰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湘儿哥呢？
0: 不用去了。
3: 叔父。
0: 我已经派人去了。啊，一个时辰前，我就知道他一个人出城了。我派了燕云十八旗的其中三名侦骑，沿途保护他，直到有人接到他为止。燕云十八旗，
1: 表哥，你放心吧，有十八旗的人保护冰冰回去，冰冰不会有事的。爹，谢谢你啊。
0: 谢谢姑父。秦叔宝，你擅离职守，明天回营，罚军杖二十。你。 三个时辰，不准起来，不准同任何人说话。
3: 你真不要脸！我们秦家也不会要你这种不知廉耻的人。

0: 哎，表哥，
1: 表弟，怎么，现在就要去辽东吗？我是来跟你道别的，你也快要回山东了，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再见了。等我服完了刑以后，我随时可以来冀州看你啊。
0: 你可以这样独自来往真好，
1: 我就没那福气了。
0: 哎，
1: 有时候啊，我在想，吃一顿饭，交一个朋友，都得按照家里的规矩。
0: 表弟，别这么说。
1: 姑父姑母只是觉得你是个孩子，等你长大了以后，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让你自己做主的。希望是吧？啊，对了，如果你见到冰冰的话，把这个交给她，然后再替我向她说声抱歉。
0: 表弟，这是你的心意，还是你自己带给她吧？又不是没机会。

0: 再见了，我怎么没用？冰冰她以后还会不会再见我？她只是一时生你的气，你对她这么好，我相信她一定会想见你的。嗯，说的也是，她真的会见我吗？放心吧。嗯，说的也是啊，那我就自己交给她了，那我走了，
1: 多保重。
2: 二庄主，二庄主，什么事儿？
3: 小姐回来了，
2: 回来了啊！回来就回来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3: 二哥，二哥，
2: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二哥，有这个家呀？女孩子家，单人匹马千里迢迢去冀州，这成什么体统？
3: 二哥。
2: 有人欺负我啊！有人欺负三小姐，这怎么得了啊？啊！什么人欺负你？
3: 就是罗毅他们一家。
2: 你是说叔宝的姑父罗毅一家？他们怎么欺负你？
3: 他们说你是盗匪，我是贼女，我不配和他们交朋友。
2: 我是盗匪怎么了？我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这些官宦之家、门户之见，我才不会放在心上呢。
3: 可是我和罗成玩得很开心嘛。
2: 干嘛不准我和他来往？罗成，叔宝哥的表弟啊。哼，我明白了。冰冰，来，我跟你说啊，那些封官封侯的，看不起我们这些跑江湖的，自以为了不起。以后这些朋友不交也罢，也没必要为他们不开心。哼，那现在你明白了。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二哥一样交朋友不讲究背景、不讲究利益，以后不要跟他们来往，免得被人家小看，说我们高攀，明白吗？
3: 可是我不服气，他娘这样说我。
2: 好了好了好了，看看你哭得像个大花脸，先去洗洗，然后再来告诉二哥在冀州发生了什么事情。嗯，
3: 嗯，
2: 去吧。
4: 叔宝，嗯，你在大营已经学习一个月了，军中的规矩和办事的程序你都清楚了啊，
5: 差不多清楚了。
4: 好，等会儿我有一封写给唐大人的信交给你，当你把这封信给他的时候，他就会在山东大营里替你安排一个职位。啊，
5: 多谢姑父。
4: 你虽然暂时是个配军身份，但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不要再跟那些离京叛道的江湖中人混在一起。
5: 以免影响你军中的前途。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姑父姑母就不用担心我了。
6: 代我们向嫂嫂问好，她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尽管说就好了。多谢姑父姑母，
5: 我带娘亲感谢你们。那你先去收拾一下，我等你一起回大营。嗯，姑姑，那我先走了。
6: 嗯，
5: 你要多保重啊。好。
4: 夫人，是不是有点舍不得？我就这么一个侄儿，我的身体又不好，今日一别，还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呢。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我看他一直都执迷不悟。我怕成儿回来之后会受他的影响，为了成儿，只有暂时委屈你了。嗯。
7: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不管他，走，赶快到店里去。
1: 叫！
7: 老板，我来赎玉佩。
2: 你是？
7: 你不认识我了吗？
2: 哦，原来是兄弟你呀！你现在衣着光鲜啊，我都认不出来了。你一定是飞黄腾达，来赎回你的玉佩还给家人吧？啊，
7: 对。
2: 哎，你的玉佩我都说过，没有人要的了。 看来

0: 这个人真是重情重义，看看，啊，完好无缺，人物奉还。谢谢老板。哎，姑娘，哎，客官，怎么样？我这摊子链子、玉佩、手镯应有尽有啊！您看看，哎，哎呦，您真有眼光啊！这是我们这儿。
1: 怎么了，这是？快点看！哎，老板。哎。
0: 这里出什么事了吗？来了这么多兵，
2: 没什么事，只是兵部尚书他们过来巡查，巡查什么呀？趁机搜夺，见什么拿什么，还不给钱，去哪儿抢哪儿，谁都遭殃啊！哎，客官，这个怎么样？
0: 哦，我要了，给我包起来。
2: 好嘞。这。
3: 住门口，不许任何人出入。
4: 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这么多大哥啊！啊，出什么事了？什么事啊？啊！
5: 我们兵部侍郎宇文大人包场，所有闲杂人等都给我滚出去！
4: 哎，结账，结账嘛！哎，结账的！哎呦，哎，大哥。 大哥，他们都没有结账啊！
3: 你看不到吗？今天宇文大人包场，所有的账都由他来付。你好好招呼大人呢。
4: 哎，这样好点了。哎呀，大人已经到了。哎，哎呀，哎，你一定就是宇文大人了。哎，你大驾光临，简直是小店的毕生荣幸啊！你有什么事情呢，就尽管吩咐。老伯、阿旺，快过来。
3: 哎，一起拜见大人，哎，一口头，哎，再叩头，
6: 算了。
3: 你是这儿的老板？
4: 哎，没错，有什么尽管说。
3: 我这次来潞州巡查，在城中听说你这儿有个美人，弹琴弹得不错。我过来看看。<笑>
4: 如果真是大美人儿，重重有赏。嗯，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庸脂俗粉，小心我把你这个店夷为平地。哎，千万不要！哎，大人，你真是风雅呀！哎，我这里弹琴的那个，哎，人如白雪，冰清玉洁，眼睛水汪汪的，啊，国色天香。
7: 大人，你见过之后，保管你喜欢。
8: 那我可要仔细的看看，啊！嗯、<笑>
4: 老婆，哎，立刻叫蓉蓉下来，就说有贵宾到了。
8: 哎，马上来，马上来。
7: 蓉蓉，
4: 哎，没错，大人，他真的叫蓉蓉啊。
8: 大人。
3: 人带来了，大人，你看呐！朝廷侵犯，把他给我抓起来！哎，
9: 误会了，误会了！藏
3: 侵犯，罪该万死，除了侵犯之外，统统给我杀死！
9: 站住！站住！站住！抓住他！站住！站住！
3: 站住！别跑！落在我手里，你还想逃跑？守住门口！
9: 是。
3: 跑啊！你不是想逃跑吗？我就和你来一个猫抓老鼠。

0: 站住！
1: 哎呀！

0: 给我找一个房间。
1: 这是，
0: 老板，这是我妻子，我们遇到了强盗，她受了重伤，你给我找一间房间，再给我找个大夫来。
1: 好，小二，快带她进去。
2: 这边请，
1: 行，
0: 谢谢。
2: 来，客官请。
0: 快，小二哥，你帮我烧点热水。
2: 行行行。
0: 等等，去帮我买些女子衣服啊。

0: 客官，大夫请来了。大夫，请请。大夫，他怎么样？有没有生命危险？
1: 无大碍。我想请问公子和他是什么关系？他是我内人。夫人伤及了下腹，但是没有伤及要害，所以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伤后路上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的调养才能康复。大夫，
0: 只要能把他治好，多少钱都没有问题。
1: 好，多谢公子。夫人有没有给您留下子嗣啊？
0: 没有啊。
1: 那公子要后继香灯的话，恐怕要另立妻妾。
0: 怎么说？
1: 夫人虽然没有伤及要害，但是却伤及了下腹和内脏，对今后生育子女会有很大的影响。
0: 我明白了，还有什么问题吗？夫人的
1: 经脉紊乱，肝气上升，恐怕是受了极度的惊吓所致，心病还需心药医嘛，所以公子还要花很大的精力为夫人慢慢解开心结，这个病才能痊愈呀。
2: 我明白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阿罗！

0: 王姑娘，王姑娘，水，好，来，王姑娘，水来了，来喝点。你是谁？你别过来，别过来！
1: 王姑娘，你别紧张，我是秦大哥呀！
0: 你是宇文之姬，你走开啊！你走开，走开啊！
1: 王姑娘，你好好看看我。
0: 好好看看我，秦大哥，
1: 啊！不，你是宇文之姬，
0: 走开！你走开！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啊！王姑娘，王姑娘，
2: 小花婆。
1: 王姑娘，王姑娘，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是秦大哥？为什么我会在这儿？
0: 王姑娘，你认得我了？我当然认得你啊，你救过我，可是。
1: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我记得了，我看到了宇文之姬，他们杀了我表姨和阿旺哥，他们来追我，我跑，他们又来抓我。

0: 王姑娘，现在可以放心了，我们已经离开了潞州，他们不会追上来了。放心吧，
1: 不要碰我，不要碰我，秦大哥，对不起，我不是怕你，我是忘不了他们向我扑过来的样子。你为什么要救我？
0: 为什么不让我去见我的爹娘？王姑娘，你一时的冲动只会白白送了性命，这样的话只会便宜了那些害你的人，这值得吗？难道你不想报仇吗？报仇？他们是朝廷中人，我只是一个单身女子，这仇能报吗？
1: 你报不了，还有我。就算我报不了，天下还有公理。只要有目标，不要灰心，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你真的是这么想吗？啊，王姑娘，记得你当时给我这个玉佩的时候，你鼓励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从那天起。 我没有一天不记得姑娘的鼓励。今天我要把这个玉佩还给你，希望你像当时鼓励我一样，鼓励你自己，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了心中的冤屈讨还一个公道。
0: 这玉佩是我娘在我5岁的时候送给我的，可惜配在人亡。
1: 我不能死，我要替我爹平反冤情，替我家报着血海深仇。我不能这样就死了，便宜了那帮衣冠禽兽。对了，为了你心中的目标，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0: 秦大哥，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王姑娘了。实不相瞒，我姓李，叫荣荣，李成功是我的爹。
1: 原来你是成功的女儿。

0: 李姑娘，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已经醒了。没关系，你昨天晚上外出，就是为了这琴。我知道这把琴对你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上次十分匆忙，忘记把它带走。昨天我看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就趁你熟睡的时候去客栈把它拿回来了。这琴。
1: 是我爹亲手为我做的，不好意思，为了这琴又害得你一晚上没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才好。
0: 啊，李姑娘，我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你看看合不合身？
1: 我这身衣服是你替我换上的。
0: 啊，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1: 你不用紧张，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0: 这种小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啊，李姑娘，我看你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要不咱们早点上路吧。
1: 我们要去哪里？
0: 我想回山东历城，如果李姑娘不嫌弃的话，就可以到我家来一起住，再做打算，你看好不好？
1: 那就多谢秦大哥收留我。
0: 啊，不客气，那我去准备一些路上用的东西。

李姑娘，这个是我新买的，我送给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见到那个李蓉蓉了？
1: 对，在潞州的一个驿站里，我差点就得手了，可惜呀，来了个武艺高强的人，把他给救走了。
0: 看你那个样子，哼，一定是见色心起，霸王硬上弓，死性不改。此事绝不能让太子知道，如果让太子知道了，别说你的脑袋不保，就是我这个兵部尚书都保不住。
1: 大哥，我知道了。说起这事儿来还真有点悬呢。你猜救他的人是谁？
0: 谁？
1: 就是在潼关救李渊的那个人。
0: 此人三番两次坏我大事，难道是我宇文家的仇人？一定要查出此人的底细。此人一日不出，你我绝不会安稳。
2: 啊，来，小心点，先把东西放上车吧。
3: 嗯。
4: 客官。
2: 啊，佳儿哥，多谢你了。
4: 不客气。
2: 来，这个给你。
4: 谢谢。
2: 嗯。哎，把东西给我吧。走了，
4: 小心啊！
0: 慢走，慢走啊！
2: 蓉蓉，黄山到了。你看，啊，这山上的云，多漂亮啊！
5: 人说黄山风云多变，此时局如人生，今日一见方知古人所言非虚。只可惜我今日未能登山巅驾浮云，赏云端千变万化之景象。
2: 蓉蓉，如果你喜欢这里的话，等你报完家仇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来的。
5: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那一天。秦大哥，如果你不赶时间，我们为何不直配慢行，让我抚琴作伴，笑古人之风雅，赏黄山之风云。
2: 好啊，

0: 金大哥，
1: 哎，
0: 大哥
1: 回来了，
0: 哎，哎，好久不见，进来可好啊？啊，这样咱们回头再聊啊。
2: 哎，好
3: 好啊，回来了，
4: 回来了
0: 啊，回来了，啊，回来了，
5: 大哥回来了
6: 啊。秦大哥，见你这么受欢迎，就知道你平日里一定为大家做了不少好事。
0: 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跟大家都很熟。樊虎，
7: 你跑哪儿去了？我等了你好久在路口，你怎么一去无踪啊？
0: 你还说呢？不是说好在路州等我的吗？你不来，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7: 啊，路州不是路口吗？
0: 路口
7: 啊，
0: 不是说路州的吗？哎呀，樊虎啊，你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7: 哎，对了，前些日子衙门出了通告，知道你出了事，本来想去救你，可没想到你去了冀州。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一言难尽，今天晚上老贾店里，好好告诉你吧。
7: 好。哎，
8: 过来过来，这半年多不见，你居然娶个媳妇回来。
0: 哎呀，你。

0: 别胡说八道。这位啊，是李姑娘。哦，蓉蓉，这是我的好搭档樊虎。
1: 啊，李姑娘你好。
2: 你好。
0: 哎，啊，不跟你聊了，我着急回家。

0: 徐道长待我很好，如亲娘一样，万事不缺。
1: 徐兄，大恩大德，叔宝莫齿难忘。
2: 哎，这都是善庄主的功劳，贫道只是略尽绵力而已。
0: 哎，这姑娘是？
1: 啊，她姓李，叫蓉蓉，在孩儿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孩儿，这一次到咱们家来住一段时间。啊，蓉蓉，这是我娘，这是徐道长。啊，
3: 蓉蓉拜见秦夫人、徐道长。
2: 啊，我们在潞州见过。
0: 嗯，哎，站着干嘛？快进屋去。
2: 哦，请，
1: 蓉蓉，请。
0: 李姑娘，
3: 夫人，您叫我蓉蓉就行了。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蓉蓉，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马。
0: 哦，属马，22岁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娘，蓉蓉刚到，您让她歇会儿吧。
0: 哦，对对，你们坐啊，我去倒茶去。
1: 啊，蓉蓉，坐。啊，徐道长，请。
2: 啊，请。
1: 我已经学会了秦家剑最后一招，您在天之灵保佑我早日见到杨凌那老贼，为您报仇雪恨。
0: 蓉蓉，徐道长，来喝茶。
3: 谢秦夫人。
1: 哎，娘，安叔呢？
0: 安叔在你走后2个月就病死了，我用你徒弟的身份为他立了一个碑，如今就葬在后山，你去拜祭一下吧。
1: 安叔从小就照顾我，教我武功，想不到这么快就离开我了。
0: 哦，对了，叔宝，你不是背叛充军冀州2年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1: 娘，您怎么会知道？徐道长。
2: 啊，秦兄，实在对不起。我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你那个热心的伙计樊虎，幸不得公文一下来，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老夫人。哎，我想遮掩，也遮掩不了。
1: 这个樊虎真是越帮越忙。
0: 他也是一片好心，他想去潞州救你才找我的。
1: 嗯。哎，徐道长，您真的是神机妙算，说我会遇到贵人。娘，您猜我在冀州碰到谁了？
0: 谁呀？
1: 我在冀州碰到了姑姑。而姑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靖边侯罗毅，姑姑把秦家剑法最后一招交给了我，姑父推荐我到山东唐璧大人那里去谋求一个职位，好来照顾你老人家。师父，徒儿不孝，不能在您身边伺候您走过最后一段路，感谢您多年传授徒儿秦家剑法，如今徒儿不辜负您所托，终于学会了秦家剑法最后一招，求您保佑我能把秦家剑法发扬光大，扬名后世，以报答师父对徒儿的培育之恩。
0: 原来你是李成功的女儿，难怪我们叔宝这么谨慎了。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1: 啊，娘，我在潞州落难的时候得到蓉蓉的帮助才脱困，我知道她身世以后，所以借这次还乡的机会要他来家里躲开朝廷的追捕。
3: 我是朝廷的钦犯，我怕会连累你们。
0: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当初也是为了逃避周兵追捕，得程大嫂相救才能活到今天，如今你一个弱女子孤苦无依，我们怎可坐视不理？你就住这儿吧，李城这里穷乡僻壤，这么多年来朝廷大官一个也没来过，应该会很安全的。
3: 多谢夫人仗义收留。
0: 哎，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以后啊，人家问起的时候我就说你是我的远房侄女就是了，你也不要叫我夫人，跟我们家叔宝一样叫我做娘好不好？
3: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还是叫您大娘吧。
0: 也好也好，以后慢慢改吧。
1: 娘，
0: 这是我跟蓉蓉的事，你不要插嘴。嗯，蓉蓉，
1: 蓉蓉，今天晚上你在我房间里睡，等明天我收拾好房间以后你再搬过去吧。
3: 那我睡了你的床，你睡哪儿啊？
0: 你放心好了，他肯定是约了贾蒲顺和樊虎他们喝酒聊天。
1: 娘，那都是一帮好兄弟，好久不见了叙叙旧嘛。

0: 蓉蓉，这里虽然小，但是住着还可以。哎，你觉得怎么样？
1: 比起陆州来，这里就是天堂了。
0: 啊，蓉蓉，我把琴放在这里，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对月抚琴了。
1: 谢谢你啊，秦大哥。
2: 蓉蓉，你过来一下。
1: 啊。
2: 这是些女人家用的日常用品，你看一下还缺什么，告诉我。
1: 谢谢大娘费心了，这里什么都有。看来这里的主人走得很匆忙，什么都没有带走。
2: 是啊，当年他们是逃亡离开历城的。
1: 这么说，这家的主人曾经救过你们了？
2: 是啊，还不止一次呢。济州城破，我们逃避周兵追捕，程大嫂不顾危险收留我们一家，姚金为了救叔宝还杀了一个兵头，迫不得已流落异乡啊。
1: 姚金？
0: 啊，就是程大娘的儿子，我们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练功。你看这个碗就是他吃饭用的。
1: 哇，这么大的碗，比平常人用的大好几倍呢。
2: 这小子可能吃呢，最喜欢吃饭。平常啊，要吃五个人的饭量，程大嫂省得给他添饭烦，所以特别为他做这么个大碗啊。
1: 幕府，你兄弟是用斧头的？
0: 你怎么会知道？
1: 我见你房间中挂着一双木剪，所以就试着猜猜看，我猜对了。
0: 嗯，幕府和木剪都是安叔做来给我们练功用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姚金过得好不好。他这人呢，什么都好，能吃苦又孝顺，天生一副侠义心肠，可是就是记性不太好，读了几年的千字文只记得头三句，36招天罡斧练来练去还是头三招。

啄木大虫。276斤4两6钱，还差23斤5两4钱，再去砍。

0: 又失败了。开天辟地，
1: 这位英雄，请问你在干什么？
2: 砍柴了。
1: 砍柴？不像啊，我觉得英雄好像是在练一套绝世符法。
2: 哈哈，就算我练绝世符法，关你什么事啊？
1: 在下尤俊达，刚好路过此地，见英雄神力盖世，符法如神，身为折服，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2: 你问我呀？我的名字叫做陈咬金。
1: 程兄，以你如此武功，在深山砍柴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了。
2: 嗯，什么叫大材小用啊？
1: 我的意思是说，以程兄的盖世神力，可以做些别的事情，不需要在此砍柴啊。
2: 啊，不砍柴做得了什么？
1: 比方说做生意。
2: 做生意？
1: 程兄笑什么？哎
2: 呀，我没人没货，没钱没关系，只有牛力，做得了什么？做无本生意啊？
1: 正是，我出钱，你出力，大家合作，一人一半。
2: 当真？
1: 果然。
2: 做什么生意啊？
1: 珠宝。
2: 珠宝？
1: 嘘，这里谈话不太方便，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地方谈呢？
2: 我砍了十几年柴，只见过两只青蛙和一条鱼的，你这样都嫌不方便。
1: 嗨，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酒馆，要上两个小菜，再来一壶酒，然后再慢慢的斟酌斟酌。
2: 嘿嘿，你给钱喽？
1: 那当然了，难得交上程兄这样的兄弟，小弟可以不做东吗？我出钱，你出力嘛。
2: 好，
1: 你答应了？
2: 我答应你请我吃饭。
1: 好，那走吧。哎，你为什么不走啊？
2: 哦，我今天答应了雍季要交300斤柴给他，做人要讲信用。这样吧，你到雍季等我，我砍完柴即刻来找你。
1: 好吧，那我先去了，你可一定要来啊。
2: 一定来。
1: 好。
2: 哼，有饭吃怎么会不来呢？哎，喂，哎，小朋友，这个是谁呀？
3: 混世魔王。哦，
4: 混世魔王。
3: 对，他和你一样，天生力大。
2: 哎，喂，把他卖给我。
3: 不行。
2: 你妈妈找你啊。哎呦。不给！哎呀，好了，停！啊，我请你们吃东西，好不好？喂，老板，300斤柴，岳北同你结账了。
5: 小二，把柴拿进去。
1: 程兄，
2: 喂。刘大哥，哇，你真请我吃饭呢？
1: 我这个人说一不二，
2: 别这样就好。啊，我饿了。
6: 下次再来啊。来，买上。
2: 你刚才说做什么生意啊？
1: 我是做珠宝生意的。可是你也明白，最近时势不好，盗贼出没。我一个人带着这么名贵的珠宝穿州过省，就是担心遇到强盗。找镖局又怕他们贪心谋财害命，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今天，见程兄武艺如此高强，我心想，程兄如果肯跟我回去，那就万无一失了。希望程兄跟我合作，我出货物，由程兄你陪我押运，赚的钱二一分作五。
2: 好，好味道。你说完了？
1: 你觉得提议怎么样？
2: 我信你，不过我要先回去问一下我娘亲。
1: 对，那什么时候能有个答复呢？
2: 7天了。
1: 为什么要7天那么久啊？
2: 我脑袋蠢，想东西慢，所以需要时间了。
1: 那好吧，
2: 你不知道，
1: 我饱了。
2: 大波。

0: 娘，我回来了。
1: 哎呀，回来好啊，洗手吃饭吧。哎哎，
0: 你看我带了什么礼物？
1: 哎呀，糖醋鱼，好孩子，娘最爱吃了。又花钱？
0: 人家请客，我打包。
1: 打包啊？哎呀，真好。谁请你吃饭呀？
0: 一个朋友做珠宝生意的，叫尤俊达。
1: 尤俊达，他请你干什么？
0: 他跟我合作做生意啊。
1: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0: 做珠宝生意啊。
1: 珠宝生意？你懂什么？又骗我？
0: 没有，他说有些珠宝呢要运往外地，又怕被人打劫，然后见我武功又好，又高又大，又够威猛，所以叫我帮他做押运，运回来以后呢，就一人一半呢。
1: 你答应了
0: 没有？我先要问过娘。
1: 我的好儿子就是孝顺。你呀，今天做得很对，你明天跟他说同意这档生意了，跟人家合作要诚心诚意，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
0: 我也是这样想的，没理由啊，我一分钱不出就可以赚到一半呢。
1: 咬金呐，这鱼真好吃。
0: 我们一起吃啊。
1: 你怎么还吃啊？你不是吃过饭了吗？
0: 我一见到娘做的饭我就忍不住。
1: 这是我的好儿子，就是爱吃饭，所以咱们这么胖啊。
0: 对啊。
1: 咬金啊，你说咱们俩这么能吃，家里的米已经不够了，单靠砍柴生活是不行了。所以说呢，这档生意咱们好好抓紧，好好的为人家诚心诚意的做，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啊。等咱们存了钱以后呢，咱们就发财了。发财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娶媳妇儿，娶了媳妇儿就可以抱孙子了。
0: 你又谈娶媳妇了？我不跟你说了。
1: 哎，你怎么回事嘛？一说这事儿你就生气，你这孩子总是这个样子，说起这些事情就是烦了。
0: 娶老婆，娶什么老婆？我这么肥又不瘦又没钱，只认三个字。混世魔王，你看来挺像我的嘛。喂，你有几个老婆？哇，不是吧，有那么多个？当然了，你是魔王吗？我要是像你这样，我娶100个老婆，1000个偏房呢。虽然做梦这么想，如果有一天我当了将军，我一定做个皇帝给你看。坏了，我刚才还没有吃饱啊，娘一定把饭菜吃光了。我要做混世魔王，不过做混世魔王之前也要填饱肚子啊。娘，别把饭菜吃光了。
2: 淑宝，到了唐大人那里要多用点心，不要辜负你姑父姑母的期望。
3: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
2: 淑宝啊，有什么话你就跟蓉蓉说吧，我先进去了，不碍着你们啊。
3: 蓉蓉，我走了以后娘就麻烦你了。
4: 大娘教我东西我喜欢还来不及呢，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3: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到镇上去找老贾和樊虎，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而且徐道长也在那儿。
4: 你别担心我了，秦大哥，时候不早了，你快赶路吧。
3: 那你多保重。
4: 你也保重。
3: 有空我会回来看你的。
5: 大娘。
2: 哎，蓉蓉，淑宝走了。
4: 哎，大娘，现在家里不愁吃不愁穿的，您干嘛还这么辛苦，这不赚钱呀？
2: 哎，20年了，已经习惯了，反正闲着也没事儿，活动活动也好嘛。哎，你也学一下，就算不拿去卖，也可以留着做件衣服嘛。
4: 大娘，您织的布好细好滑呀。
2: 是啊，淑宝都是靠他养大的，可惜啊太素了，卖不起好价钱。
4: 哎，这么滑的布，如果在上面绣些山水啊书法之类的图案，一定会很漂亮的。
2: 布店的老板也这么说，可惜我老了，眼睛不好了，这么细的工啊我做不来呀。
4: 大娘，您一点也不老。
2: 蓉蓉真会哄娘，快50了还不老。

0: 老的话，我就拿起绣针啊，在这布上绣一幅佳偶天成了。
1: 大娘想要？
0: 当然想要。
1: 蓉蓉小的时候跟娘亲学过几年女工，不妨让我试试。
0: 你真是多才多艺。好啊，那就绣一幅佳偶天成，让娘如愿以偿。
1: 好。
2: 靖边侯在信中说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叫我一定要重用你。因为你要照顾你家中的老母，所以把你推荐到我这儿来。我问你，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3: 小人家在历城。
2: 好，那我就任命你为历城军屯屯长，身负管理招兵两职，给你3个月的时间，如果有表现，本官自会另有嘉奖。
3: 小人多谢大人栽培。你们队长呢？
4: 去。
3: 你们队长在哪里啊？
5: 没叫我在练太极吗？别妨碍我。
3: 喂，你们怎么用枪来晾衣服？
6: 对啊，废物利用嘛。
7: 来，划拳，
8: 哥俩好啊。
3: 你们队长呢？
4: 去，别来烦我。来，
3: 你们队长在哪
9: 儿？在那边。
10: 来，
9: 六，
10: 挥舞手，
9: 六，
11: 小顺子，把
12: 吹沙
11: 收拾干净。
12: 压了！
13: 开撒！
12: 再来啊！
14: 怎样？
12: 好，开，又是大。
15: 来，准备好啊！来，
16: 我压，我还要小，
15: 准备好了。
3: 队长在哪？
15: 小，
17: 你是谁呀？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3: 我叫秦叔宝，是新来的屯长。请问你们队长在哪儿？
17: 我就是队长。你是新来的屯长，有任命吗？ 哦，原来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我叫王猛，你可以跟他们一样叫我猛哥。来，见过一下新屯长。
18: 屯长
17: 好，你遵命了。来，接着来啊！
18: 来，
16: 压小，
12: 压了，
16: 小，
17: 哎，你还有什么事啊？

面条是一种古老的大众美食，吸引了很多人的味蕾，而五里滨的面条还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这个年轻的厨师做面条完全出乎我们的想象。

上去更像一种绝妙的中国武功。吴礼斌其实是弥杜塔兔餐馆的厨师，但现在看上去他不像是一个厨房出来的厨子，更像是一个绝妙的杂技艺人。面条最棒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和任何食材进行搭配。吴礼斌的面条就是和火锅搭配在一起的绝佳美食。

中国人大约2000年以前就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到了现在，小麦和大米一样，已经成为13亿中国人的主食。小麦的种植是于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3000年以前，中国人也开始种植小麦。汉朝人开始把小麦磨成面粉，使小麦得到普及。从此以后，小麦这种植物创造的最主要的食品就是面条。五里滨的面条技艺是在一块镜子面前练出来的，这一手镜子中练就的手艺成了餐馆的招牌。

面条在中国的不同地区被善于琢磨美食的厨师们玩出了各种花样，但是不管花样怎样翻新，面条像线一样的样子是很普遍的。制作这种像线一样的面条，除了双手，不需要使用任何工具。大理微山的苏老三已经做了面条30年，这种喷香而且劲道十足的面条从凌晨4点就开始揉制。苏老三在备好的面粉里面加一点盐和水，还要加入一种特殊的东西，碱水。这种粉末和水混合起来的碱水使生面团更具有弹性，碱水可以促进面筋形成，添加了碱水之后，揉出的生面团就会更劲道，变得更容易拉长。但是这需要苏老三反复搓揉，才能让所有的东西水乳交融之后变成需要的面团。

30年里，苏老三只做面条，时间磨砺出了苏老三的精湛技艺。2011年，苏老三曾经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用手扯出过总长1704米的没有拉断过的面条。苏老三的一碗面条，如果只是一根的话，那也得20多米才足够一碗。

苏老三每天只做20公斤面团，这可不是个小数字。20公斤，相当于每天早晨，他和妻子要扯出4000多米的面条。在古老的蔚山，这是一门传统的手艺。他和

成那些古老的建筑一样，因为有了时间的酿造，有了与众不同的吸引力，那种用时间磨砺出来的魅力。

0: 迷度天天玫瑰庄园的叶薇说，做玫瑰糖是一件愉悦的事，眼睛看到就愉悦，嗅觉闻到就愉悦，舌尖碰到就愉悦。叶薇对玫瑰有一种绝对的痴情，在她的农庄，大片的玫瑰不分季节的开放，迷度的天格外蓝，叶薇的玫瑰矜持地长在地里。晨露还没舍得离开，太阳就已经早早来亲吻这些芬芳的花儿了。叶薇和他的家人也起得很早，清晨采摘玫瑰当然是他们最为愉悦的一件事情。在美丽和芬芳中采摘，那个不是干活，是在蓝天下放松自己的心境。叶薇的家在大理，离开城市到玫瑰庄园，叶薇和家人感觉不是来劳作，而是来享受。采摘玫瑰从清晨开始，
1: 走进玫瑰花海，你满眼都是一种很温暖非常有朝气的景象。摘花的时候，你整个人都被扑鼻的香味还有温馨的感觉笼罩着。这种时候其实什么都没有在想，也不需要会考虑什么。
0: 大簸箕盛满了芬芳的玫瑰铺了一地，在做玫瑰糖之前，这些新鲜的玫瑰需要在太阳底下轻微地失掉一些水分，才能让玫瑰糖具有长久的香味。

0: 这些不含任何添加剂的玫瑰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单宁酸，加上宜人的味道，的确能让人愉悦。这些精灵能缓解疲劳，因为说还能让人的容颜白里透红。玫瑰在这个时代代表的是爱情，不过在古老的中国，玫瑰给人的印象就大相径庭。就因为玫瑰的枝茎带刺，曾经被认为是刺客、侠客的标记。在古老的西方，玫瑰的祖先最初也没有那么浪漫。一些谨慎的西方人把玫瑰花当作严守秘密的信号，做客的时候如果看到主人家桌子上方画有玫瑰，就明白在这张桌上谈论的一切都是秘密，不可以外传。叶薇熟知关于玫瑰的各种典故，但她更精于制作令人垂涎的玫瑰糖。荆轲和专诸这样的刺客，怎么能是他心中浪漫甜蜜的玫瑰呢？
1: 其实玫瑰这个东西对每个女人来说都有很特殊的诱惑力，一旦惦记上这个事情就咋个都抹不掉了。
0: 秋天在农舍里制作玫瑰糖绝对是一种享受。
2: 剪着也舒服，洗着也舒服，然后坐着也舒服，坐完坐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捞点活皮吃吃。
0: 把大量的玫瑰花

0: 鲜叶泡进纯粮食制作的白酒里，就成了香气四溢、味道绝美的玫瑰酒。
1: 玫瑰酒给人的感觉嘛，是很柔软，也非常的温暖。每次做玫瑰酱，我都会想起我奶奶。在我的记忆里面，奶奶应该是世界上最最能干的人。她好像什么都会做，而且做得非常的好吃。
2: 这花都还不能太快，
3: 不能太快。这个花瓣它比要太快，本来就是。
0: 被橙色的玉米包围着切碎，那些微微失掉一点水分的新鲜玫瑰，眼里是绝美的颜色，心里是幽香的味道。拌一点白糖，加一点点白酒，芬芳就更浓烈了。实际上，白糖和白酒需要合适的比例，才能做出爽口的玫瑰糖。这一点叶薇全凭感觉，这种感觉始于儿时。叶薇很喜欢做玫瑰糖，这让她能在芬芳里记忆起快乐的孩提时光。那时候，奶奶在院子里种了几颗玫瑰，因为奶奶的玫瑰糖在极度缺乏食品、玩具、零食的年代，给了她一个甜蜜温润的童年。现在，她又把这样的甜蜜嵌入了女儿的童年。对于叶飞这个玫瑰园的庄主来说，种植玫瑰不仅仅是赚钱，因为这之前叶薇和家人对种植一无所知。叶薇种在迷渡地里的是一个度过艰难时光的美好记忆，还有一种对未来美好浪漫的期待。
1: 现在想想，做玫瑰酱其实是和奶奶一起在制作幸福和香甜的过程。
0: 迷渡有一种传统食物，令很多人大饱口福。这种食物完全是一种纷繁复杂的手工。这些制作食物的厨师，先要把猪蹄的皮肉分离，最后又将它们合为一体。但是，经过这样的折腾之后，原来的猪蹄已经不是原来的味道。经过各种佐料和原料的混合，还有土陶罐子经历时间的储藏，这个反复制作出来的食物已经完全变成了令人垂涎的美味——卷蹄。它们能在土陶罐子中储存6个月的时间，有时会更久。在很久以前，这些食物是马帮千里迢迢的旅途中最诱人的，它们也是云南士兵军旅途中馋人的宝贝和丰盛的补给。它们的美味和漫长的储存期并不是因为盐巴，而是一种神秘的物质——红曲米的催化。迷渡果子园的张青是制作红曲米的高手，他的红曲米是很多美食必不可少的催化剂。制作红曲米的原料并不特别，它们来源于普通的大米，大米中的脂肪含量很少。中医记载，大米味甘性平，具有补中益气、和五脏、通血脉的功效。神农皇帝时期已经开始栽培，到殷商时代，稻谷已成为五谷之首。亚洲最早种植稻谷的地区在云南，大约在50000年前，云南地区已经出现了早期的稻属植物。始自云南的稻谷，在张青夫妇的手里变成了神秘诱人的红曲米。在张青家的农舍里面，最特别的就是一栋制作红曲米的作坊。70多岁的张青已经做了半个世纪的红曲米，这个年代久远的作坊就是他年轻时候的杰作。在这个作坊里，他送走了自己的父母，又用作坊产出的一切养育了儿女。每天清晨5点，张青和妻子就开始用古老的灶台和蒸子蒸米。蒸米的时间和火候

全靠他们的感觉和经验。刚蒸出来的大米散发着田野的清香，洁白如洗。张青和妻子把它们倒进竹簸前摊开。

0: 然后最关键的步骤开始了。张青拿来家传的红曲，开始点燃这些洁白的米粒。点红曲是制作红曲米最关键的引子，这个神秘的引子最早出现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它既是一味中药，又是一种食品。它是红曲霉属真菌接种在大米上，经过时间的发酵而成的。中国最传奇的医书《本草纲目》明确说它有活血化瘀、健脾消食的神奇功效。现代医学在它的代谢产物中发现了能降低血清胆固醇的天然他汀类物质。张青必须用手把红曲均匀和大米融为一体。50年不断重复这个动作，张青的背已经变成了一张弓的形状。张青坚持用双手去拌匀这些大米，因为他坚信，只有用手拌匀的红曲米，才可能保持米的清香和红曲的味道。张家的红曲大约在600年前，由他们的某位祖先采摘了72种森林中的天然中草药，慢慢熬制后配成曲种，然后再与大米按比例配合，就制成了红曲米。每次制作的红曲米留一些作为下次的曲种，这样一传就在张家传了600年。拌匀的大米被张青倒进竹箩，再送到旁边的曲仓里慢慢发酵，要经过8天的仓储。张青必须在8天里不停地拌匀这些在红曲作用下慢慢发酵的大米，它们最终才能变成制作美食的原料。
1: 我们包成这些不染了，你包还有那么再染下来，但这样这是一指引呢，你拿糖泡了糖水再修小孩。
0: 从唐代开始，红曲米的工艺就是用口语和实践告诉下一代，但是这项技艺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婿，传给儿媳不传给女儿。不过这个繁杂和累人的工艺到了张青这一代已经找不到传人。张青说，到了自己做不动的时候，这个工艺也就随着消散了。醉人的红曲米没有色素，也没有添加剂，有的只是百年传承的山野玫红。

0: 江人说，周玉华把太极和画画的功夫全都用到了一种美妙的食品上。和面时用的是太极功夫，画画时用的是玉米叶子，这个全是周玉华的家传手艺。这可是一个香甜四溢、温馨甜美的手艺。45岁的周玉华，已经把这门家传的手艺演绎得炉火纯青。周家家传的清香斋手工作坊流传至今，已近百年。
1: 你想做事情啊？想做什么事呢？

0: 转星移，唯有水酥饼的味道依然保持着百年前的风味。这种香软酥甜的食品从和面开始就与众不同。周玉华每天早上7点就要跑早市，亲自购买和面的原料，不是面，是上好的板油。板油的好坏直接影响面和油的亲和程度。案板上的板油还是生的，已经被周玉华剁得很细很细。他还要和徒弟们一起把生板油和面均匀地揉在一起，这是个费力的活儿。尽管每年要制作数千公斤水酥饼，周玉华还是一直不愿意用搅拌机，因为这个固执的手艺人觉得，只有有活力和有温度的手，才能和出灵性十足的面团。水酥饼的面团一定得具有一种特别的活力才好，轻轻一拨，面就动起来了。
1: 磨成很松软，那个油丝，你看它打开的时候啊，它打开的时候油丝了是吧？我看得到了，这些油丝了，把油丝，这个把油上的这些油全部油在面里面的。
0: 面团和好以后，这个作坊行云流水的作业就开始了。面团被分成了核桃大小。即将裹进里面的饼馅散发着自然的香甜味，这些饼馅的原料全部来自周玉华周边的自然农田，小麦、甘蔗、核桃等等。周玉华的家乡是丽江的永胜，这个地方是滇西著名的粮仓。把这些自产相间的原料按比例混合，制作时掌握好火候，捏成30克大小，才把它们与40克大小的面团结合在一起。周玉华和妻子完全凭着手感就可以掂量出食物的重量，让这些饼子好像经过了相同的磅秤一样。这是一种天长日久磨出来的技艺。

0: 做好的圆饼被投放进清水中，它们需要经历3个小时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让水、油和面悄无声息地亲吻接触，保持一个恰当的湿度，最后才放进烤炉。在进烤炉之前，周玉华就用最传统的玉米叶子制成的画笔点上色彩，点染出饼面上那些出乎意料的美丽图案。还有他自己刻的木章，盖上水酥饼的名字或者图案。周玉华的秦香斋一直保留着传统的烤炉。
1: 这个是靠经验看的，因为是我们呢是看它这个颜值出来的这种程度，对吧？哎，以后的话就看烤盘在里面，应该是盘子在里面会翘起来，我们就观察这个颜值的话呢，到底是该加彩的，该加碳的这个时候，哎，到底有两种方式，我们要面糊了，我们就示范一下加上点彩，对吧？假如是面糊大了，我们就把彩推掉点，给它用炭火在里面烤。它这个是炭火的话，它是保持在里面的温度。如果说加彩的话呢，它就好像是就有点，它的面糊就加强了，它的面糊啊，烤出来的饼的话就更滋润，烤出来更实。
0: 这种古老的烤炉下面，用握好的炭火做底火，反复的观察和仔细守候20分钟之后，带着诱人的橘黄色、令人垂涎欲滴的甜香，水酥饼就出炉了。含在嘴里，酥软的味道让人着迷。这个就是纯粹手工的漫漫味道。

0: 趁着农闲，65岁的袁本智跟乡亲们一起弯腰刨地，上下翻飞的锄头带出了隐藏在土壤中的一种毒物——蜈蚣。
1: 我们这儿那是成了习惯，男女老少都搞，但我呢，老了眼睛看不见，还能做这个四五十条。
0: 老袁捕捉的蜈蚣体型巨大，形态恐怖，体内有毒，但当地人早已掌握了捕捉的诀窍。
1: 清明至立夏正是最佳的季节，因为立夏以后蜈蚣要繁殖了，这人们都不来了。
0: 清明到立夏时节捕捉的是蛰伏了一个冬天的野生蜈蚣，此时的蜈蚣尚未大量取食，体内纯净，是上好的药材。同泉蝎一样，有毒的蜈蚣也具有息风镇静、通络止痛、攻毒散结的功效。早在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蜈蚣入药的记载。工人们趁着蜈蚣鲜活，将长竹片插入其头尾，绷直。大小整齐的蜈蚣才是上品药材，也便于均匀晾干。当地药厂采用的晾晒法，要求避免让蜈蚣在太阳下暴晒，而是一定要阴干或者烘干，水分拖到80%到90%左右，是入药蜈蚣的最佳品质。

怒江两岸，丛林的俊美中间，隐藏的是危险、艰辛和幸福。一片石头的故事，就隐藏在怒江峡谷的深山之间。这是怒江岸边的采石场。冬季，石匠张雨山和黄永胜就来到这个他们发现和开采出来的地方。这是个特别的采石场，离张雨山家有4公里的山路。采石场周围掩埋着一种特殊的石块，它们隐藏在怒江两岸，不是每一段江岸都能够找得到这样的石块。这种页岩一样的石块本来就很少，但它们是怒族火塘架上不可缺少的。

具。这个特别的炊具能和火糖在一起，烹制出怒族人家一道最香的主食。连续数百年的采石，这种能做炊具的石板越来越少，它们隐藏的地方也越来越险峻。张玉山和黄永胜不一样，现在的黄永胜已经很少再出门采石。张玉山家是单家独户的独家村，平时很少与人交往。张家有三个念书的女儿，张石匠必须依靠父亲传下来的采石手艺，在怒江两岸的悬崖中寻找和雕琢，才能让三个女儿继续到峡谷外的贡山县城读书。每个采石匠都有自己发现的采石场，张玉山发现的这个石场很好，他已经在这里采集了三年，至少还可以再采集五年。采石场下面就是滔滔的怒江水，这是个危险的地方，但也是张石匠家的宝地。种好山上的土地，张石匠一点也不耽误时间，他的生活轨迹十分简单，山地、家、采石场，每块石板可以卖到100块钱左右，采到了石头就采到了三个女儿的未来，他们得在采石场用大砍刀砍出炊具的模型，然后带回家中慢慢雕琢。

送出三个读书人的怒族石匠张玉山，仅仅听得懂这几个汉字，谢谢、买、卖和阿拉伯数字而已。背回来的石板，张玉山用各种工具仔细地把它们修理得平整光滑，不用圆规，一块圆圆的石板炊具就自自然然地砍出来了。

只要有石板，只要女儿们还在读书，峡谷中的张石匠就很幸福。一片石板，一份危险，一份石匠的期盼，一份江边人家的生存记忆。张石匠采集的石板已经成了郭玉珍火塘上的炊具。怒族人把这个石块当锅底，用柴火的慢热烘出了天然味十足的石板粑粑。石板粑粑的原料是怒江两岸山地中种出的甜荞，它们是怒江两岸怒族傈僳族人喜爱的主食。

外脆里软的石板粑粑，再加上丛林中的野蜂蜜，那是一种山野才有的绝妙味道。在两岸的木棱房里，怒族人和傈僳族人用石板烤了数百年，这样的美食里面飘渺着田桥的芳香，灶灰的微苦，还有怒江水奔放。

的记忆。洱海的船家杜顺帆在初春的早上意外地看到了这个惹人怜爱的小家伙，

0: 而比杜淳藩预计的时间早破壳了两天。2015年的春天，温和地接受了这个匆忙赶到世上的小家伙。他是2015年洱海边出生的第一只鸬鹚，洱海的渔民叫他鱼鹰。
1: 现在这么小、
0: 在蛋壳里孵化了30天以后，这个小家伙还能在妈妈的窝里惬意地待上3个多月。
1: 这都大车了，妈呀！
2: 那么太大的车了，大一点怎么合作？
0: 杜顺藩是洱海边上养殖鱼鹰的世家渔民，他们双手驯化的鱼鹰有着惊人的捕鱼能力。洱海中的鱼鹰是世界上淡水湖泊鸬鹚中的著名水鸟，经过洱海渔民1000多年的驯养，它们成了世界上能与人沟通的最有灵性的聪明水鸟，而且具有一身鸬鹚家族捕鱼的超强技艺。它们是地球上淡水湖泊鸬鹚中捕鱼的王者。这些聪明的水鸟可以在洱海生存栖息30年左右。这种高龄的鸟类因为与人朝夕相处，所以会与他们的主人建立起非同一般的感情。杜顺芳和他的鱼鹰非常亲密，把鱼鹰当作家人而不是工具，这个就是杜顺藩驯养鱼鹰的秘密。所以洱海鱼鹰在全世界的鸬鹚中是一个异类。
1: 走着了。
0: 杜顺藩带着鱼鹰滑向洱海深处的时候，所有的鱼鹰都是矜持和高傲的，它们的足上和翅膀上都没有被杜顺藩套上枷锁。在老杜的渔船上，它们完全是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态。他们和老杜已经相处10多年甚至更久，老杜舍不得他们，他们舍不得老杜，枷锁在他们之间完全失去作用。日本、越南那些淡水鸬鹚必须被主人套住才不会游走。老杜的鱼鹰每一只都能听懂他的白族话，老杜的动作和白语是指挥鱼鹰游弋和捕鱼的信号。经过长时间的训练，这种信号人鸟之间心知肚明，在彼此的交流中，一场精彩的捕鱼游戏在蔚蓝的洱海上演。
1: 我们这几天我们出来一天，我们也是5、6十斤，最低也是。哎，走。
0: 洱海鱼鹰冬天并不怕冷，夏天也不怕热，相当善于潜游。每次下潜深度可以在10几米，时间可以长达5、6分钟。老杜说，鱼鹰的视力超过5.3，像鹰眼一样非常敏锐。10米之内，只要有鱼活动，它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钻入水中追捕。
3: 又逮到一条了吗？
1: 又逮到一条，哎，跑了，跑不了。
0: 老杜是捕鱼高手，他还告诉我们一个秘密：鱼鹰捕鱼是团队作战。每个团队必须有15、6只鱼鹰，2个养鹰人，其中一个指挥，一个划船，才能下水捕鱼。如果只有4、5只鱼鹰，那个是养宠物，不是捕鱼。老杜说，老杜的鱼鹰捕到鱼后，就主动向渔船靠拢。老杜奖励给他几条小鱼，他就越捕越带劲。但是一些大胆的鱼鹰会把捕到的鱼一口吞吃掉。老杜很有经验，他知道怎样对付这些调皮的家伙。

0: 小鱼鱼是他自己吃，大鱼要拿我们。
1: 他用稻草挽成一个圆圈，箍在鱼鹰的颈上，这样大一点的鱼就很难吞下去了。初春生出的这只小鱼鹰，杜顺班已经纳入了训练计划。现在，它还必须在母亲的嘴里去食。三个月之后，它将和即将出生的其他兄弟一道，跟着老杜出海，去训练一身捕鱼的技艺。老杜，这个洱海边的渔民，一辈子就用一个驯养鱼鹰的手艺，活出了一个逍遥的江湖。草场村的村民老杨是一个养蜂能手，但他养的是大自然当中的野蜂。老杨在住房的二楼上筑巢，引来了一群野蜂。野蜂蜇人相当厉害，但是它们酿出的蜂蜜非常香甜。蜂巢中的蜂蜜都是工蜂们到村庄周围的山林中采集来的，那些自然里怒放的野花，花粉就带有山野独特的芬芳。蜜蜂养殖的历史有数千年之久，蜂蜜的利用是从渔猎时代开始的。公元前7000年的中石器时代，在西班牙的壁画中就有女子攀藤采蜜的图画。在公元前2600年，埃及第五王朝的寺庙里，遗存有刻着养蜂人向蜂窝吹烟驱风的浮雕。中国从殷商时代就开始养蜂。草场村老杨又养的是野蜂，接近蜂巢是件危险的事情，但是老杨很镇静。野蜂很讨厌身上有异味的养蜂人，所以老杨今天特意换了身干净的衣服。老杨的动作很轻，面对一群野蜂，你必须做一个绅士，才不至于让野蜂发怒狂蜇人。这个就是老杨养野蜂的经验。很奇怪的是，野蜂讨厌人的异味，但并不讨厌牛粪的味道。牛粪的味道引不起野蜂的怒火，但是牛粪的烟会让它们晕头转向。老杨手里的就是干透了的牛粪，点燃的牛粪烟一熏，野蜂就会暂时离开蜂巢，蜂蜜就被老杨取出来了。实际上，老杨并没有花费很大的精力来照顾野蜂，他只是动手给他们做了一个可以筑巢的木箱，然后和家人一起欢迎他们成了邻居。他们这个举动为春天的孩子们带来了无以比拟的甜蜜。
2: 开海佳节，万众虔诚祈福，敬以表为端拜。洱海为名，与五千岁，香火可歌。

0: 火是洱海流传了千年的木帆船古老营造法中最神秘的元素。那些在水面上航行了千年的木帆船，正是因为火，才有了优美的流线和快捷的速度。船匠赵八富盯着船板，火在他手里跳动，这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动作。他的大脑和眼睛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都不可以松懈，这是凭借感觉、经验和心对造船的痴迷换来的手感。烤板的火候和弧度掌握不好，船身就没办法装起来。
1: 把这块烧起来，不弄稀烂的话，它会烤断了，都得白烤了。
0: 这是一艘也许不需要下海的工艺小帆船。如果要造一艘真正能在洱海行驶的木帆船，单单一块船板，赵八富就必须以这样的姿势不间断地烤两天，而且在这两天里面不能有丝毫的偏差。这个就是每一个洱海船匠必须在时间里花掉的一种功夫。
1: 他边烤，他就慢慢的就到这里压住，他就慢慢的高温嘛，高温它就变弧度了，受冷了以后它就弧度那个就自然形成，就形成了这个。
0: 营造木帆船用的材料是一种被渔民称为黑栎木的丛林木材，这种材料来自大理的森林，现在已经变得稀少。黑栎木的木质异常坚硬，不容易变形，它们和水相处融洽，不容易腐蚀和霉烂。很多年前，洱海的木帆船渐渐失去了踪影，它们被大量的铁皮船代替。痴迷于造船的赵氏兄弟收集了很多老帆船和沉船，他们把这些年代久远的黑栎木再次组合，做成工艺帆船，或者做成味道独特的家具。烤板的弧度对于帆船的速度和载重有着绝对的影响，而弧度除了跟火有着直接的联系，它还和船匠的斧头有关。赵八富的父亲赵光明就有一手使斧子的技艺，斧头磨得好，干活就顺手。一个优秀的船匠磨一把斧头的时间会很久。难以想象，学会磨砍船板的斧子要十来年的时间，学会了磨斧子才意味着可以出师。一把完美的斧头能砍出光滑平整的船板，这样才能给火制造弧度的时候提供先天条件。赵光明使用的工具大多是先人的流传，这样的工具费时费力，但是他可以用手把造船的每一个环节都打磨得和心思一样细腻。洱海赵氏家族的船匠每人都有一门造船的绝技，他们合力造船，就会有精美的帆船在洱海行驶。赵八富的叔叔赵思恩造的船尾，无论什么样的船身都能与他的船尾合为一体，船底向上呈弧拱形，这样吃水少，浮力大，阻力小，载重量就会增大，速度也就起来了。船身和船尾完美结合的诀窍是赵思恩从造船行家岳父那里传到的技艺。在洱海周围能够精确掌握这个技艺的船匠在每个时代都是寥寥可数。赵思恩的妻子是制作船帆的高手，也是赵氏兄弟最好的搭档。洱海周围造船世家的船匠们一直受人尊重。60多年前，一条船的价格相当于一座房子的价格，渔民在帆船上生活。

活，也在帆船上捕鱼捞虾。船匠要为渔家一辈子的生计负责，需要非常认真的营造，所以洱海的船匠们对精湛的手艺始终有着着魔一般的追求。这种精细的工艺还有极为重要的一道，就是填油灰。赵氏兄弟说油灰的调配是个麻烦的活计，调配的比例就隐藏在船匠世家代代相传的心里。这是个技术活，也是个力气活。石灰和桐油的比例不对，船就会漏水。马斯填进去，油灰敷上去，帆船也就成型了。洱海从1990年以后就很少见到木帆船，它们被铁皮船和各种现代的船只代替。洱海木帆船的古老营造法渐渐失去了传人，只有在赵氏兄弟的手里还在念念不舍地流传。这个痴迷的帆船世家传承的不仅是先人的技艺，更是他们对古老技艺的迷恋和尊重。

洱海边上一年一度的开海节，就包含了洱海渔民对这种古老记忆和生活的美好记忆。

75岁的李西香，制了大半辈子的香，制香，让这个白族老人经历了一个甲子的人生磨砺之后，依然一脸的安静和恬然。燃起一炷香，是人与自然、神灵的交流与对话。李奶奶相信，这些燃烧着野地精灵味道的烟火，是沟通人神、沟通家族祖先之间的神秘纽带。香烛的支柱是李奶奶家田里的向日葵杆，她仔细地把杆清理得平滑一些。这些储存在木箱里的原料全部来自周围的山林和农田。白族人把自然馈赠的物品用心栽培和仔细加工以后，又变成一种散发着清香的祭品，回馈给自然。在大理，从神秘古老的南诏王国开始，佛祖先就与人和谐地联系在一起。大理人用纯净的信仰雕刻出了石佛祖先，和他们的生活一样，剑川石窟中的神祖先和人是在一起的。在这个得天独厚的山水圣境里，人性与佛性自然结合，浇筑在凡俗的生活之中。李西香选择制香，也是凡俗生活中一个简单的原因。制香是为了给过世的婆婆上香，因为婆婆生前对她很好，简单质朴，撩人心弦。这样一做就再也没停下来。她做的香吸引了很多人。再后来，李奶奶每天制香要花掉7-8个小时，逢年过节要香的人特别多，就要熬夜做到11-12点。75岁的他笑说，答应了人家。其实制香利润很少，一只小香也就赚1分钱。制香，因为虔诚；熬，就消

是在静静的信仰之中。香好，烧的时间就长，裹的香粉就不会洒漏，所以制香时要用尽裹紧，一天要做400-500支香，这个就是李西乡天然的制香生活。一年下来，大理的很多农家在躬耕劳作之外，盖新房和安葬等人生大事，三月街本主节上，他们礼佛敬祖，李奶奶的香就在这些凡俗的生活里安静地燃烧。

0: 甜甜圈星球。甜甜圈星球，乐比号发现甜甜圈星球，这可是一个大发现。对，要给妈妈看看。妈妈快看，乐比号发现了甜甜圈星球。
1: 哦，那是什么呀？
0: 这是我的新发现。甜甜圈星球就是一个大大的甜甜圈，也是全宇宙最好吃的甜甜圈。
1: 哦，哎呀，不好啊，牛奶溢出来了。乐比，妈妈现在忙着给乐乐煮牛奶，一会儿再听你讲好不好？哎呀，
0: 好吧。乐乐乐。

乐乐，你看，这是姐姐新发现的甜甜圈星球。这个星球就像甜甜圈一样，还是巧克力味的。乐乐，想让姐姐带你去这个星球吗？好想吃一口。

我是第一个端木天天尖形乔丹人。

0: 还好还好，这不是真的。哦，小火车，小草莓，你们看，这是我最喜欢的太空系列邮票，里面全都是不同的星球。哇，
1: 好漂亮啊！
2: 好多星球。
0: 那当然，这可是我收集了好久的。星球都是圆圆的，不知道有没有像甜甜圈一样形状的。
1: 一定有，一定有。不仅会有甜甜圈形状的，还会有杠铃形状的。
2: 哇，这个星球里面肯定都是水。
1: 那里面的人住在哪里呢？啊，
0: 也许生活在里面的人都有尾巴，可以生活在水里。
2: 也许这个星球就是个大型的水上乐园，那里的人肯定每天都很开心。
1: 那甜甜圈星球一定是甜的。
0: 走，我们去找甜甜圈星球。
2: 哦，这个星球的光环好像甜甜圈啊。
0: 我觉得不太像。甜甜圈不应该像这个光环这么扁呢。
2: 那甜甜圈星球到底在哪儿啊？
0: 我们去太空找找就知道啦。
2: 可是我们要怎么才能去那么远的太空呢？
0: 这该怎么办呢？
1: 乐比，你可以找你爸爸想办法。
2: 对呀，你爸爸一定有办法。
0: 是啊，我爸爸可是厉害的科学家，爸爸一定知道去往太空的方法。
1: 哇，那太好了。
0: 爸爸。
3: 哦，乐比有什么事吗？爸爸正在忙。
0: 爸爸，我想知道太空中有没有甜甜圈形状的星球。
3: 甜甜圈。宇宙中的星球大部分都是圆的，爸爸也不知道有没有甜甜圈形状的。星球的光环算是甜甜圈吗？
0: 那种不算。甜甜圈星球应该是圆鼓鼓的，不是那种扁扁的，像那种美味的甜甜圈一样。爸爸，你坐个太空飞船让我去太空看看吧。求求你了，爸爸。
3: 好吧好吧，
0: 爸爸最好了。这是我爸爸发明的宇宙飞船，我可以再带一个人去太空哦。
2: 我想去，带我去吧。
0: 好，带你去。
4: 那个，我也想去太空。
0: 可是，
4: 我还没有见过宇宙是什么样子的，我也想去看看。
2: 可是，乐比刚刚决定带我去太空了。

0: 可是这不是还没去吗？乐比也可以再重新选别人一起去啊！我也想去太空看看呢。
1: 你怎么教乐比出尔反尔呢？
2: 要不你们石头剪刀布吧？
0: 好，
3: 好。
4: 石头剪刀布，
5: 石头剪刀布。
1: 耶！我赢了啦！
2: 获胜的是小草莓。
1: 是我和乐比去。
3: 好吧，愿赌服输。乐比下次一定要带我去。
2: 好，红绿灯，下次带你去。跟我走吧，小草莓。
4: 再见，
5: 注意安全。
1: 哇，这颗星球有好多土坑啊！这是什么星球？
2: 这个嘛，我看书上说，这个坑坑洼洼的星球应该是月球。
1: 啊，那水星一定是充满水的星球，火星一定是有熊熊火焰的星球，那金星上面不都是金子吗？乐比，你为什么叹气呀？难道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
2: 你看那边，那是我们居住的地球，蓝色的是海洋，绿色的是陆地。
1: 啊，原来我们居住的星球海洋有这么多啊，比陆地还多。
2: 对呀，地球不全都是陆地，火星上面也没有火。
1: 这样的话，甜甜圈星球就不是甜甜圈了。
2: 那可不一定，一起去找找看不就知道啦。
1: 我们先把甜甜圈星球找到，前进。
3: 不知道乐比和小草莓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到甜甜圈星球？
0: 都去了这么长时间了，应该找到了吧。
1: 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甜甜圈星球。不会根本就没有这个星球吧。这是
2: 太阳。
1: 我的眼睛，
2: 幸好我早有准备。嘻嘻嘻嘻嘻。给你小草莓。那个是太阳。
1: 哇，太阳真的好耀眼啊。
2: 我们的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动的，是因为有了太阳，地球才有了光照，所有的动植物才能正常的生长。
1: 我回去就要和大家炫耀，我今天在太空中见到了太阳。
2: 虽然没有找到甜甜圈星球，但是看到这么多美丽的星球，我也很开心。我们再向着宇宙的更远处前进吧。
1: 好耶，去看更多美丽的星球。
2: 出发。

0: 学习好品德。
1: 哇，这个泡泡好多颜色。乐比，这是什么新玩具啊？
0: 这是我爸爸新发明的彩色泡泡枪。
1: 好厉害呀、啊、乐比，跟我们玩下吧。
2: 不行，
0: 你们玩坏了怎么办？
1: 乐比，跟我们玩下吧。
0: 那可不行。
1: 泡泡枪是我的
2: 了。乐比，我们把小火车也抓上来吧。我来了，发生什么事了？
3: 快帮我一下，
2: 别急，我马上来帮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是他们抢我的泡泡枪。
1: 不是这样的，
2: 你都玩了这么久了，连我们玩下都不行。
1: 就是就是，
2: 你们都应该学会分享。我们来玩个游戏吧，笨笨先生。我们就来玩跳绳的游戏。小火车，你拉着我的手。你们排好队，一个个来。先让笨笨先生跳吧。
3: 好。
2: 我们开始吧。
3: 加油加油！
4: 小皮球，小脚里，马兰开花二十一。
0: 先轮到我啦。
4: 257 258 2829 31 3565 357
0: 该轮到我玩了。
4: 456
0: 笨笨先生，你太自私了，我不跟你玩了，哼。
2: 所以乐比，如果你只知道一个人玩，别人也不会愿意再和你玩的。
0: 我知道了，我会把泡泡枪给大家玩的。
2: 乐比，你真好。那我们回去吧。乐比，这个泡泡枪给你。上课了，我们快回教室吧。

0: 哎呀，我的铅笔断了。老师，请给我一支新铅笔。
1: 乐比，上课的时候说话不要太大声。
2: 对呀，
0: 老师，你不是说过想发言要说出来吗？
3: 别喊了，乐比，让我来告诉你吧。当你骑车时，前面有人，你按铃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自行车铃铛换成喇叭呢？
0: 真是太吵了。
3: 是啊，你再想想，如果把海上灯塔的雾号喇叭换成自行车铃

0: 会怎么样呢？
1: 哦不，铃声的声音太小，船只都听不见，都撞到礁石了。
0: 没错，所以当你需要发言时，必须看看周围的情况。如果周围很安静，你突然大声说话，就会打扰到其他人，这是很不礼貌的。
1: 嗯，我懂了。
0: 那这时候你该勇敢发言，还是保持安静呢？
1: 我应该用不大不小的声音。
0: 没错，要根据情况来判断。
1: 老师，过来一下。
2: 怎么了，乐比？
1: 请给我一支新铅笔。
2: 给，
1: 谢谢老师。
2: 好啦，这节美术课就上到这儿，放学吧。
3: 我放学了。

0: 乐比，乐比，
1: 来啦！小火车，
0: 乐比，我们出去玩吧。
1: 好的，我去叫上悠悠。
0: 好呀，好呀。我也可以弹得很高，和云一样高。
1: 哎，你们看，那是什么？哇，好漂亮的花环呀，真好看。我捡到就是我的啦。红绿灯，原来是你呀。
2: 乐比，这个花环是你的吗？
1: 我是在那边长椅上捡到的，它真漂亮。
2: 丢了它的人现在一定很难过，你应该先问问周围的人，没有找到失主，你才可以留下它。
0: 可是我们周围没有人啊。
1: 是啊，谁捡到就是谁的。
2: 既然这样，那好吧，那我先走了，再见。
1: 我们再去找更多宝贝吧。
0: 好。已经找到这么多宝贝了。
1: 小火车，你看，我找到一只小猫，是不是很可爱呀？
0: 乐比，你确定它没有主人吗？
1: 我不管，我找到就是我的。
0: 好吧。对了，悠悠没和你一起吗？
1: 没有啊。悠悠，悠悠，悠悠怎么不见了？悠悠，
0: 悠悠，
1: 悠悠，
0: 悠悠，
1: 去那边找找。
0: 我们走。悠悠，悠悠，
1: 悠悠，悠悠。
2: 小草莓，别难过了。
1: 悠悠在那儿。
0: 还有红绿灯和小草莓。
1: 我们过去吧。悠悠，我可找到你了。
2: 等等，悠悠现在是我的了。是我先发现悠悠的，所以他要跟我待在一起。
1: 可是悠悠是我的好朋友啊。
2: 谁找到就是谁的。乐比，这可是你说的。
3: 这不一样。
2: 这有什么不一样？
1: 小草莓，你怎么了？
2: 小草莓要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不见了。
4: 不是啊，是个很漂亮的花环，是我和姐姐亲手做的。
2: 小草莓，别伤心了，花环我们一定会找到的，对吧，乐比？
0: 乐比。
1: 小草莓。

0: 这是你的花环吗？
1: 就是它。乐比，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0: 小火车，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放回原来的位置吧。
2: 好呀，他们的主人找不到也会难过的。
3: 是啊，恭喜你们学会了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的良好品德。
0: 不止这些，今天你还教会我很多其他重要的好品德呢。
3: 这没什么，好品德我们要从小养成哦。
0: 说的没错。
3: 好啦，我还有事要处理，祝你们玩得开心。

0: 太空漫游。
1: 太空中有许多的星球，有些星球上也住着其他生物。
0: 悠悠，我们去玩球吧。是太空节目。那我跟你一起看吧。

0: 今天的太空之旅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悠悠，结束了，我们去玩游戏吧。嗯。

0: 道你在看什么呢？好无聊啊！悠悠，我们去玩积木吧。
1: 悠悠，
0: 那我自己去玩了。
1: 悠。

城堡搭好啦！悠悠，快看，我搭的城堡好看吧？悠悠，你看呀！悠悠，哼！我的城堡。

0: 牛牛
1: 悠悠
0: 牛
1: 悠悠悠悠为什么一直看着天空呢？难道悠悠是看了电视里播放的太空节目想家了吗？对，一定是这样的。有了，我去找爸爸帮忙。爸爸，
2: 啊，乐比，找我什么事啊？
1: 爸爸，你能不能带我和悠悠去太空玩啊？
2: 去太空？为什么呀？
1: 我们看完电视里的太空节目以后，悠悠一直望着天空都不理我，我猜他一定是想家了，所以我想帮助悠悠。爸爸，你就带我们去太空玩嘛！爸爸，求求你了，爸爸！
2: 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们就是了。
1: 太好了，我这就去告诉悠悠。

0: 船呢。
1: 出发！
0: 哇，太空好大呀！
1: 前面是月球，我们停到月球上去吧。等等。你们要戴上太空帽。太空中可是没有空气可以呼吸的。
2: 悠悠，你看，有好多坑啊。
1: 这些坑是陨石撞击月球形成的。走吧。
2: 月球上可以跳起来走路耶，好轻啊，
0: 真好玩。哇
2: 哇哇，那是什么？悠悠掉进坑里了，
1: 我们快过去看看。
2: 好多悠悠啊，到底哪个才是真的悠悠呢？
1: 我来查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月球上住着月球宝宝，他们可以变成不同的形态，所以这些悠悠都是他们变的。
2: 爸爸，有个悠悠过来了，你是真的悠悠吗？太好了。又出现这么多不同颜色的悠悠。让我想想，悠悠是蓝色的。找到了，蓝色的悠悠。哇哇哦！怎么出现四个蓝色的悠悠了？这可怎么办？

0: 哎呀，
1: 呦呦，
0: 别闹别闹！
1: 呦呦呦呦，呦，
2: 对了，呦呦有尾巴。啊，呦，哼，
1: 呦，呦，
2: 你们都转过身去，
1: 呦。
2: 找到了，你才是真的悠悠。
1: 哇，
2: 哇，
1: 悠悠，
2: 四个悠悠都有尾巴了。
1: 悠悠，
2: 对了，悠悠会跳得很高。我要看你们谁跳得最高。预备，跳！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2: 呦！
0: 哦，
2: 悠悠下不来了，怎么办呢？
0: 别急。月球宝宝好像有办法。哦！
2: 哇，月球宝宝真厉害！
0: 我们快去救悠悠吧。
1: 悠悠，
2: 悠悠，我们来啦！
1: 悠，
0: 我们回去吧。
1: 牛
0: 啊！
2: 哦，谢谢月球宝宝。
1: 牛，
2: 爸爸，我们也该回家了。
0: 好，
1: 悠悠，
2: 再见，月球宝宝们，再见。
1: 悠悠悠悠，
2: 这次太空之旅太开心了。
1: 悠悠。

0: 海底最优秀的口技专家。
1: 哼，真好听，真好听。哦，哎呀，上次和悠悠

0: 你们好啊。
1: 你是谁？突然出现，吓死了。
0: 我是生活在这里的白鲸。
1: 刚才那些奇怪的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吗？
0: 是啊。
1: 你会学猫叫？这是狗叫。哇，你是怎么办到的？
0: 我们白鲸被称为海洋里的口技专家，我们能发出几百种不同的声音，这也是我们与同伴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
1: 哇，白鲸先生，你好厉害呀！
0: 我来为你们唱支歌吧。

0: 要是能演奏出这么好听的音乐，该多好啊！不过光弹一种乐器有点单调。对了，我有办法，我可以组建乐队。我这就去把大家召集起来。红绿灯小火车，我要组建乐队，我会开个招人大会，都下你们来参加哦。
1: 组建乐队，我要参加。那我先回去练习练习，我先走了，等下见。
0: 红绿灯，你呢？
2: 这个嘛，听起来好像很酷的样子，那我也去试试吧。
0: 等下见。
2: 等下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乐比悠悠，你是来找我们玩吗？
0: 不是不是，我想要组建乐队，来邀请你们等下参加招人大会的。
4: 组建乐队，这个可难不倒我，我可是最有才的。姐姐是吧？
3: 是呀，弟弟你最棒了。
0: 那等下看你们表现啦。我们继续去通知其他小伙伴啦。我们先走啦。
5: 好的，再见。
0: 喂，大家好，欢迎来参加乐队招人大会。在加入乐队之前，你们都要展示自己的才艺，只有得到我的认可，才能成为乐队的一员。你们谁先来？
1: 我先来。大家好，我要表演的是健身操。
0: 小火车，我要组建乐队，不是招健身教练。你的健身操不行，淘汰。下一个谁来？
4: 我来，我表演唱歌。

0: 么样？我厉害了！
1: 小草莓淘汰，
0: 这么啊！
1: 大草莓，你来试试吧。
2: 不行不行，我肯定不行。
1: 你就表演自己最拿手的，别紧张。
2: 那好吧，先挖一个小洞，把花种在泥土里，再把周围的土拍实，种好了。
1: 大草莓，这就是你最拿手的表演。淘汰。
3: 哈哈，你们都不行，还是看我的吧。
1: 红绿灯，你要表演什么？
3: 我要表演的是灯光秀。

0: 怎么样，我的灯光秀很精彩吧？
1: 是挺精彩的，但是这些和乐队都没关系，乐队要用乐器表演。
2: 乐器表演？可是我们都没学过啊。
1: 组建乐队看来不容易呀、啊。算了，悠悠，我放弃组建乐队了，我们还是回家和小猫玩吧。快来快来，喵
3: 悠悠嘿哈
4: 喵喵比喵、哦、
1: 妈妈，
4: 你去帮我把这些旧物丢掉吧。
1: 好，我们走。喵喵这里面是什么呀？哇！哇！这是？咦？这是水壶？真好听，像沙锤的声音。啦啦啦啦！这是饼干盒。这是杯子和勺子，能做什么呢？啊！我们可以用这些组建个乐队。
5: 乐比，
1: 爸爸，你回来啦！
5: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我们在乐队演奏。
5: 就用这些东西？
1: 你也一起加入吧。
5: 这是，这些只是塑料管而已，很难控制声音。有了，让我来改装下，我马上回来。在这儿找到了。改好了。
1: 这是什么？
5: 你看。我把它们改成了笛子。
1: 哇！
5: 我来示范一下吧。
1: 真好听！现在我宣布，乐比乐队正式成立。我们现在一起来演奏吧。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推进民族团结示范省建设。
1: 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进关》今天播出第23期，串珠成链新百业。
0: 青海启动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活动。
1: 我省首届乡村医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在西宁开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青海，2次参加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反复强调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大意义，为青海省深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做好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提供根本遵循。牢记总书记嘱托，全省上下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政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青藏高原常开常盛，绚丽绽放。
2: 基层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主战场，社区是凝聚各族群众厚植团结根基的最前沿。西宁市城西区文亭巷社区是一个集汉藏、回族等多民族融居的社区，也是青海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一直以来，社区立足基层治理实际，贴合群众民生需求，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深层次融入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文化培育、文明建设全过程，推动各族群众实现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社区基层阵地优势，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联谊共建活动，推动各民族群众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切实把社区打造成为民族团结的暖心家园、基层治理的示范阵地。
2: 从城市社区的温情相融到乡村原野的同心奋进，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深根植青海大地。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腾志广场，一座双手托举石榴的主题雕塑巍然矗立，寓意深远，生动诠释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般紧紧相拥、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成为乡村民族团结教育的鲜明地标、精神符号。
4: 以村级腾志广场为民族团结教育阵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民族团结主题活动，将民族团结工作融入人居环境整治、民生服务、平安建设的全过程，引导群众始终秉持一家人、一条心、一股劲团结氛围，持续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2: 嘱托铭记于心，使命担当于行。多年来，刚察县各族干部群众始终牢记总

0: 书记殷殷嘱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创建成果，构建全员参与、全域创建、全面提升的民族团结工作格局，让团结赋能乡村振兴以同心助力县域发展。
1: 通过党建引领、品牌示范、文旅融合、多元服务、培根助红等5个方面，引导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共会发展蓝图。
0: 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力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干察示范。
2: 同心共筑中国梦，团结奋进新征程。从文亭巷社区的邻里交融、共治共享，到果洛藏贡麻村的同心聚力致富新村，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守民族团结生命线。
3: 凝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奋斗的磅礴力量，奋力谱写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持续丰富创新载体，创新工作举措，夯实基层基础，全方位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大地持续绚丽绽放。

0: 他叫严军，是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村梅龙掌牧场的牧民，从小出生在这片草原。
1: 哇塞！
0: 2015年，这个放牛娃开始做藏系牛羊的养殖合作社。2019年，严军的业务向牛羊肉精深加工方面拓展。2025年，祁连县重点打造网红九号生态旅游公路，源源不断的客流让严军看到了全新发展机遇。他深知牛羊养殖是产业根基，精深加工能够补齐溢价短板，而文旅融合恰好打通一二三产联动的路径，既能抬高祁连藏羊牦牛的产品售价，也让本土高原畜产品借着八方游客的脚步走出草原，打响名号。
1: 政府一打造以后，立马一下子就这条路就火起来了，火起来以后人流量就是非常的大。
0: 祁连九号公路因形似阿拉伯数字九而得名，是祁连县政府自己打造的一条精品旅游线路。这条线路以小投入小切口布局建设，却撬动了县域文旅经济的大发展。整条线路贯通14个旅游景点和全县7个乡镇中的6个。沿线乡镇资源、百姓业态同步激活，实现全域联动增收。九号公路带火沿线旅游后，村里无论老人还是孩童，只要力所能及，都能在家门口增收。卓尔山下的牧民马长福，从前只依靠放牧、务农维持生计，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去年仅靠牵马接待游客就为家里带来了额外的收入。
1: 像去年一匹马能分到4万多块钱，
2: 还是不错的，
1: 很好。哪有到哪去挣4万多呀。
0: 精品旅游路线的打造引来了八方游客，加之草原生态管护到位，惠民政策持续落地，牧民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红火。
3: 因为祁连县本来就生态资源非常丰富，它的资源基本上到各种都是世界级的。你像世界级的这个八一冰川、祁连山，然后像黑河、祁连九号公路，都是我们被评了国家地理杂志评了这个中国最美的这个自驾线路嘛。这些资源都是世界级的，而我们的这条九号公路刚好把这些所有的资源给串起来了。它沿途有丹霞呀、冰川呀、草原呀，就是森林啊，就是能看到的一些都有。所以就是山水林田湖草沙这沙冰这些啊，一系列的，你把这条线路走完，你就把这些所有的都感受完了。它可以说是一个就没有一个围墙的一个生态的博物馆，
4: 非常漂亮，
3: 非常
4: 一路我们一路都拍个不停，全是美景，
3: 真的非常好。
4: 然后这边海拔感觉还可以哦，然后也不会

0: 高反还不是那个
1: 没有什么感觉，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你们预期中
0: 超过了，绝对是没
2: 想象的还要美，
0: 对，真的很美。
1: 你们之前就知道九号公路吗？
3: 我去年前年都来过，
1: 每年都来，
3: 今年是第三次来。反正这地方待着挺舒坦的，然后这里边，停车啥都方便，感觉挺好。他早上还去采了好多的蘑菇。
4: 作为青海北大门，祁连规划九号公路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道路顺势布线，不破坏草场湿地，配套全套环保基础设施。一场自驾推广活动引爆全网流量，鹅堡实景演绎拉长游客停留时长，车流人流持续下沉沿线乡镇，绿水青山直接转化为富民产业，本地牛羊肉70%的消费来自外来游客，生态价值稳定兑现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
5: 来了以后是目绿融合，你来到这个地方既能看见牛也能看见羊，还能吃上我们的手抓，还能带走我们的产品，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噻，就是咱们的这个牛羊肉的这一块销量是起来了，在你在这个品质方面，你要抓住品质方面的话，那你的价格也能卖上去。
6: 准备好了吗？都
4: 牧民严军从单一放牧拓展养殖，畜产加工，绿林文旅，线下门店全链条经营，沿九号公路一路向前，生态富宁的样本清晰可见。把祁连优质畜产品推向省外，全程坚守湿地草场生态保护底线，带领周边牧民抱团共富。同属海北州的海晏县，依托全域精品线路统筹布局的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草原振兴之路，青年返乡创业的实践在这里落地生根。文家，藏语意为守望者，文家牧场的33户牧民培养出了24名大学生，为了回馈家乡，文家青年毕业后在牧场做起了文旅。从2017年初创阶段只有一顶帐篷，到如今这里已是拥有360间新空房的4A级景区。这群返乡青年思路开阔，深谙合作共赢之道，在完整保留传统游牧体验的基础上，精准补齐草原文旅业态短板，贴合当代游客多元的文化体验需求，他们携手专业团队，让高原首家牧场书店落地文家牧场，文创产品也结合草原风情和现代风格，新颖别致，给游客带去了更好的体验。这里所有新空房均采用离地钢结构建造，最大程度保护原生草场。每年10月景区歇业，整片草场无偿交由牧民放牧休养。
7: 生态肯定是放到第一要位，而且我们的牧会也坚持这一点，也是非常认可。我们这边12户参与这个劳务保健，一户也是一年增收10万以上，这也是相当不错的，尤其在家门口。
4: 10公里以外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与文家牧场遥遥相对。静立在高原，默默见证那段为国筑盾的峥嵘岁月。来自祖国各地的研学团队奔赴这里，仰望曾经改变国家命运的地方。
8: 青海就像中国地图上的一只兔子，然后就是非常的就是占地的面积非常的大，然后美的话就是风景非常的壮丽。
9: 他们都是有跟我讲过是很开心可以过来的，因为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我也很开心可以带到我的学生去看一下这个中国的美，然后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
4: 这些来自山海那端的年轻人正是青海文旅最生动的见证者，而青海也在用行动回应这份奔赴。盛夏7月，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在海北州召开，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同步启动，为全省生态文旅划定发展新方向。5年来，青海把文旅作为支柱与民生产业，坚守生态底线，搭建一新一环四区多带发展布局，

0: 都说青海的美在雪山、湖泊、草原和河流，但如果你只看到这些，就还没有真正抵达这片土地。青海湖澄澈动人，海西戈壁雄浑苍茫，青青黄河绵延滋养河湟谷地，热贡的画笔流转千年，民和纳顿盛会、乐都柳湾彩陶都是独属于河湟农耕区的文明。依托三江源、祁连山生态资源，融合非遗、红色文化，推动多业态融合，普及全氧配套服务，让游客安心畅游高原。面向15五，青海持续升级青海湖、黄河、柴达木等精品线路，完善生态监测与富民联结机制。祁连9号公路、文家牧场的实践充分证明，文旅发展带动百姓增收、青年返乡，实现一夜兴、百夜旺。山宗水源、大美青海正朝着高品质国际化迈进，以生态与人文为底色，静候八方来客，携手共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行走在9号公路，再到海燕文家牧场，这一路走访，我真切看到了青海生态旅游一夜兴百夜旺的鲜活图景。从前只靠放牧务农，收入单薄，如今一条精品旅游路线盘活沿线6乡，让牧民们在家门口稳稳增收。盐军深耕牧旅融合，拓宽销路，马长福靠着马匹每年增收数万，返乡青年力竭群培，打造生态牧场，带动10余户牧民年均增收10万余元，每个人脸上都藏不住踏实的幸福感。这片高原始终守住生态底线，以山水资源赋能百姓生活。青海的自然风光、非遗文脉、红色记忆交相辉映，文旅产业不仅迎来游客，还盘活草原，更留住年轻人，富足本地人。一条路折射出的是民生暖意，绿水青山成了名副其实的金山银山，也变成了各族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
1: 8月23号，在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来临之际，青海省启动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的第10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程凯、副省长杨志文出席启动仪式。本次活动由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活动现场为残疾人代表集中发放辅助器具，宣读公益募捐倡议书，爱心企业现场捐赠。活动同步开展政策宣讲、公益义诊、爱心义卖、无障碍设施体验等特色活动，通过沉浸式面对面的宣传服务，让群众直观了解残疾预防知识、惠残助残政策和无障碍建设成果。据了解，2025年全省3.47万名残疾人获得康复训练、辅具适配等精准服务，康复服务率和辅具适配率保持在99%以上。全省建成65个康复辅具社区租赁站点，实现县级全覆盖。
2: 近日，青海省首届乡村医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在西宁开赛，全省各地选拔出的乡村医生同台竞技，以赛促学，锤炼基层诊疗本领。
1: 本次竞赛由省卫生健康委、省总工会联合举办，设置综合笔试、知识竞答、实操技能比拼等环节，全面检验村医理论功底和临床处置能力。选手们沉着应战，把基层一线工作经验展现在竞赛现场。
3: 这不仅是一场技能竞赛，更是基层医疗服务标准化、规范化的提质行动。今后我也会把这个练兵成果转化为日常诊疗的实际行动，筑牢高原乡村医疗卫生的第一道防线。
4: 赛场的比拼只是历练，真正的考场在乡村一线。我要将所学、所思、所获真正运用到临床一线，守护好村民的身体健康。
1: 赛事邀请专业医师组成裁判组，严格对照标准逐项考评。竞赛既是业务比拼，也搭建起互学互鉴平台，以此推动全省村医队伍业务能力整体提升，更好守护农牧民群众就医健康。
5: 下面播送省

0: 被管理干部任前公示。
1: 根据青海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有关规定，现将你提任的干部公示如下：李小军，男，汉族，你提任正厅级领导干部；刘行，男，汉族，你提任正厅级领导干部。上述公示对象公示时间为2026年8月24日至8月28日。对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请于2026年8月28日前来信来电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严禁诽谤诬告，提倡实名举报。地址：青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政编码81000，举报电话0971123830，举报网址3w.qh12380.gov.cn。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2026年8月23日。天高云阔，湖水澄澈，鄂林湖畔月声飞扬。今天，天地果洛扎西秀马多县黄河源之下文化艺术会正式启幕，大型交响诗画《黄河入海流》在海拔4500米的黄河源头上演。这也是首次在黄河源头以交响乐艺术形式弘扬黄河文化。遥远的马多，黄河从这里流出，牧民从这里欢唱，中华从这里奔飞等篇章依次登场。尾声黄河大合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来自对口支援协作的嘉宾、当地各族干部群众齐聚湖畔，共同感受河源大地的文化盛宴。
2: 这一次就把交响乐办到这个鄂林湖畔海拔4500米的马多，特别有意义，我觉得也是一个开创性的东西，因为在这么高的地方表演这个交响乐的非常是难得，也是第一次创新的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演出，让人们更加的感受到黄河源头的壮美雄伟。
1: 本场交响音乐会也是马多县黄河源之下文化艺术会的启幕活动。未来两天，马多县还将陆续举办一系列特色群众性文体活动，进一步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推动生态与文旅深度融合，互促共进。
3: 今天在黄河源头的湖边欣赏这样的演出，感觉格外震撼。一边欣赏湖光山色，一边感受传统与现代艺术的碰撞，也真切体会到我们马多在生态保护上付出的努力。母亲河源头值得我们每个人去保护。
1: 近年来，果洛州马多县扛牢黄河源头生态保护责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在守护好源头生态家底的同时，当地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依托得天独厚的河源资源，推动生态、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让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4: 这次黄河源之下文化艺术会，我们以在黄河源头举办这样一场交响乐为开端，目的是用艺术的形式彰显我们守护好黄河源头生态屏障的坚定决心，推动传统文化现代化、汉藏文化融合化、黄河文化国际化，以文化赋能带动文旅融合发展。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我们将更续弘扬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的老马多作风，建设有旋律有节奏的国家公园，有获得感、有幸福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
5: 8月23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2轮比赛在海东市循化县举行，最终海东天佑德队1-0战胜西宁雪豹队。
1: 当晚7时，足球赛事正式打响，双方球员斗志昂扬，攻防有度。凭借娴熟的传控配合、凌厉的攻防突破，展开激烈角逐。海东天佑德队最终以1-0力克对手，拿下本场比赛胜利。赛事充分展现了高原体育健儿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为广大球迷献上一场热血十足的绿茵盛宴。
6: 我觉得青超这个不管主场客场氛围都特别好，球迷氛围也特别好，表演的节目都非常的有特色，然后我们会再接再厉的。
7: 感谢这么多球迷每场都来支持我们，希望海东的足球越来越好。
1: 赛事现场，海东市体育中心周边热闹非凡，青超夜市迎来人流高峰，大批市民纷纷前来打卡消费。 赛前集中的人流客流顺利转化为夜间。

0: 年消费增量，有效带动周边经济发展。
1: 新超联赛开赛以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客流量，带动了这边的清超夜市，给我们商户带来了很多的红利。
2: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3: 8月23号，一场弘扬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展现雪域高原及国风服饰之美的服饰展演，在青海体育中心精彩上演。来自青海本土和全国的时尚爱好者共400多人同台展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沉浸式东方美学现场交流。
0: 近日，海北州钢察县举办群众性广场文化周政法系统专场演出，活动以舞蹈、朗诵、歌舞、弹唱等丰富内容，传递法治力量，弘扬法治新风，倡导文明新风尚。
2: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叫严军，是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村梅龙掌牧场的牧民，从小出生在这片草原。
1: 哇塞，漂亮，可以可以可以。
0: 2015年，这个放牛娃开始做藏系牛羊的养殖合作社。2019年，严军的业务向牛羊肉精深加工方面拓展。2025年，祁连县重点打造网红九号生态旅游公路，源源不断的客流让严军看到了全新发展机遇。他深知牛羊养殖是产业根基，精深加工能够补齐溢价短板，而文旅融合恰好打通一二三产联动的路径，既能抬高祁连藏羊牦牛的产品售价，也让本土高原畜产品借着八方游客的脚步走出草原，打响名号。
1: 政府一打造以后，立马一下子就这条路就火起来了，火起来以后人流量就是非常的大。
0: 祁连九号公路因形似阿拉伯数字九而得名，是祁连县政府自己打造的一条精品旅游线路。这条线路以小投入小切口布局建设，却撬动了县域文旅经济的大发展。整条线路贯通14个旅游景点和全县7个乡镇中的6个。沿线乡镇资源、百姓业态同步激活，实现全域联动增收。九号公路带火沿线旅游后，村里无论老人还是孩童，只要力所能及，都能在家门口增收。卓尔山下的牧民马长福，从前只依靠放牧、务农维持生计，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去年仅靠牵马接待游客，就为家里带来了额外的收入。
1: 像去年，一匹马能分到4万多块钱。
2: 还是不错的。
1: 很好，哪有到哪去挣4万多呀？
0: 精品旅游路线的打造引来了八方游客，加之草原生态管护到位，惠民政策持续落地，牧民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红火。
3: 因为祁连县本来就生态资源非常丰富，它的资源基本上到各种都是世界级的，你像世界级的这个八一冰川、祁连山，然后像黑河、祁连九号公路，都是我们被评了国家地理杂志评了这个中国最美的这个自驾线路嘛。这些资源都是世界级的，而我们的这条九号公路刚好把这些所有的资源给串起来了。它沿途有丹霞呀、冰川呀、草原呀，就是森林呀，就是能看到的一些都有。所以就是山水林田、湖草沙、沙冰这些啊，一系列的，你把这条线路走完，你就把这些所有的都感受完了。它可以说是一个就没有一个围墙的一个生态的博物馆，
4: 非常漂亮，
3: 非常
4: 一路我们一路都拍个不停，全是美景，
3: 真的非常好。
4: 然后这边海拔感觉还可以哦，然后又不会高反，还不是那个
5: 没有什么感觉、是吧、你们预期中
4: 超过了，绝对是没。

0: 想象的还要美，
1: 对，真的很美。
2: 你们之前就知道九号公路吗？
3: 我去年前年都来过，
2: 每年都来，
3: 今年是第三次来。反正这地方待着挺舒坦的，然后这里边停车啥都方便，感觉挺好。他早上还去采了好多的蘑菇。
4: 作为青海北大门，祁连规划九号公路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道路顺势布线，不破坏草场湿地，配套全套环保基础设施。一场自驾推广活动引爆全网流量，鹅堡实景演绎拉长游客停留时长，车流人流持续下沉沿线乡镇，绿水青山直接转化为富民产业，本地牛羊肉70%的消费来自外来游客，生态价值稳定兑现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
5: 来了以后是目绿融合，你来到这个地方既能看见牛也能看见羊，还能吃上我们的手抓，还能带走我们的产品，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噻，就是咱们的这个牛羊肉的这一块销量是起来了。在你在这个品质方面，你要抓住品质方面的话，那你的价格也能卖上去。
6: 准备好了吗？都
4: 牧民严军从单一放牧、拓展养殖、畜产加工、露营文旅、线下门店全链条经营，沿九号公路一路向前，生态富民的样本清晰可见。把祁连优质畜产品推向省外，全程坚守湿地草场生态保护底线，带领周边牧民抱团共富。同属海北州的海晏县，依托全域精品线路统筹布局的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草原振兴之路。青年返乡创业的实践在这里落地生根。文家，藏语意为守望者。文家牧场的33户牧民培养出了24名大学生。为了回馈家乡，文家青年毕业后在牧场做起了文旅。从2017年初创阶段只有一顶帐篷，到如今这里已是拥有360间新空房的4A级景区。这群返乡青年思路开阔，深谙合作共赢之道，在完整保留传统游牧体验的基础上，精准补齐草原文旅业态短板，贴合当代游客多元的文化体验需求。他们携手专业团队，让高原首家牧场书店落地文家牧场，文创产品也结合草原风情和现代风格，新颖别致，给游客带去了更好的体验。这里所有新空房均采用离地钢结构建造，最大程度保护原生草场。每年10月景区歇业，整片草场无偿交由牧民放牧休养。
7: 生态肯定是放到第一要位，而且我们的牧会也坚持这一点，也是非常认可。我们这边12户参与这个劳务保健，一户也是一年增收10万以上，这也是相当不错的，尤其在家门口。
4: 10公里以外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与文家牧场遥遥相对，静立在高原，默默见证那段为国筑盾的峥嵘岁月。来自祖国各地的研学团队奔赴这里，仰望曾经改变国家命运的地方。
8: 青海就像中国地图上的一只兔子，然后就是非常的就是占地的面积非常的大，然后美的话就是风景非常的壮丽。
9: 他们都是有跟我讲过是很开心可以过来的，因为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我也很开心可以带到我的学生去看一下这个中国的美，然后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
4: 这些来自山海那端的年轻人正是青海文旅最生动的见证者，而青海也在用行动回应这份奔赴。盛夏7月，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在海北州召开，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同步启动，为全省生态文旅划定发展新方向。5年来，青海把文旅作为支柱与民生产业，坚守生态底线，搭建一新一环4区多带发展布局。 都说青海的美在雪山、湖泊、草原和河流。

但如果你只看到这些，就还没有真正抵达这片土地。青海湖澄澈动人，海西戈壁雄浑苍茫，青青黄河绵延滋养河湟谷地。热贡的画笔流转千年，明和纳顿盛会、乐都柳湾彩陶都是独属于河湟农耕区的文明。依托三江源、祁连山生态资源，融合非遗、红色文化，推动多业态融合，普及全氧配套服务，让游客安心畅游高原。面向15/5，青海持续升级青海湖、黄河、柴达木等精品线路，完善生态监测与富民联结机制。祁连9号公路、文家牧场的实践充分证明，文旅发展带动百姓增收、青年返乡，实现一夜兴、百夜旺。山宗水源、大美青海正朝着高品质国际化迈进，以生态与人文为底色，静候八方来客，携手共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0: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

室，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0: 广西百色，一座位于滇黔桂三省区交汇处的城市。百色在壮语中的意思是山川塞口、地形复杂的地方。由于地处喀斯特大石山区，自然环境恶劣，自古就有九分石头一分土的说法。虽然土地贫瘠，但历史上这里却是中国大西南通往太平洋出海大通道的黄金走廊。俄江、澄碧河、右江在这里交汇，沿江而下可以通达四海。
1: 走进老城区，时光仿佛变得悠远而绵长。这里就像是隐藏在群山中的世外桃源，看似与世无争，却有着一份独特的坚守和韧性。
0: 百色老城因水而兴，自古就是重要的水路中转站。清雍正年间，人们沿河修建起一条300多米长、4米多宽的街道。由于街道宽敞大气，因此这里又被称作大街。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以大街为支点，各族百姓在周边的荒地上造屋修路，逐渐形成了一片街巷纵横、人声相闻的热闹街区。直到1949年，为了纪念百色解放，大街改名为解放街。今天的百色解放街历史文化街区，东临澄碧河，西至新兴路，南临右江，北接中山一路，面积约0.2平方公里。作为多民族聚居区，这里生活着汉、壮、瑶、苗等多个民族。每到休闲时分，大码头广场上总会聚集起爱唱山歌的老街人。古朴悠远的歌声中吟唱的是百色先民的创世传说。

0: 得。
1: 相传远古时期人间没有生灵，大地一片荒凉，天神布洛陀和妻子受命创造万物，他们带着五个孩子来到凡间。谁知一到百色这个地方，五个欢蹦乱跳的孩子却化成了五座沉默不语的大山。夫妻俩悲痛欲绝，却不敢忘记自己的使命，在感状山一带开天辟地，创造万物。布洛陀的创世神话历经千年而不衰，在壮族地区口口相传。一根木棍儿敢翻山的信念，也成为壮族人民不惧艰险百炼成钢的文化底气。

0: 人心齐，泰山移。百色老街是一处见证奇迹的所在，粤东会馆迄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清康熙59年，商人梁玉眼见落脚于老街的广东商人日渐增多，便牵头谋划在城地河边兴建一所粤商会馆，作为乡邻们的落脚之地和议事场所。建造会馆的主要材料全都由邻省的广东穿山过水运输而来。
1: 那就是比如这根柱子，它是一根用整块的石料琢刻的，你看都是没有拼接的痕迹，都是一整条。
2: 当时那个条件是怎么运下来的？
1: 当时候靠这个人力的这个肩扛人抬才能够搬运过来。我们北社人啊，就是有一种不怕苦不怕累的吃苦精神，可以说你给他一根棍子，他都能把山给你移走。
0: 粤东会馆建成后，越来越多的商人来到老街安家落户。来自广东沿海的洋沙、香皂等日用百货，与来自云贵山区的香料、药材在老街集散。当年最繁盛时，这条300米长的老街上依次排开近70家商铺，商贾云集，百货杂陈，老街脱颖而出，成为云南、贵州、广西3省交界处的物资集散中心。1929年10月，邓小平、张云逸率领一支武装部队抵达百色，老街的商人主动把粤东会馆让给部队使用。2个月之后，百色起义宣告成功，一面镶有虎头镰刀的红旗在百色城的上空冉冉升起，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正式诞生。当时老街上有一位名叫朱立文的年轻人，他从小听着部落驼的故事长大，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一位顶天立地的好男儿。百色起义时他刚满20岁，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让这位年轻人热血沸腾。在理想和信念的感召下，朱立文带着弟弟报名参加红七军，和4000多名家乡子弟一起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3: 他这么一走家里10几口人他是放心不下了，是怕担心家里活不下了，但是爷爷奶奶还是非常坚定的支持他继续革命。
0: 朱立文的担心变成了现实，红七军离开百色后，军阀特务开始排查参军家庭，朱家突然少了2口人，引起了特务的怀疑。危急时刻，街坊邻居默契地和朱家保持一致，对盘查的特务声称朱家兄弟跑船去了广东。
4: 当时的话呢我们的老街的人呢就把我们的家属该藏的藏起来，他们打着掩护除了到乡下以外，还有在我们的小巷里面他们的走亲戚到小巷里面偏僻的地方把他们隐藏起来。
0: 所有的处变不惊，其实都来自百炼成钢的信仰和追求。生死攸关时刻，老街上的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守望相助，共同保护那些送孩子参加红军的家庭，度过了那场腥风血雨的劫难。
5: 我们看到的是
0: 是为国家民族生死存亡而战的征途上，一位位百色好男儿带着壮乡勇者不惧的精神出发，在沙场上浴血奋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到1945年，中共7大召开，百色起义走出来的红军将士已经从出发时的7000多人剩下不到70人。壮士

虽已远行，但家乡的人们却始终不曾忘怀。20世纪70年代末，苦苦等待的朱家人收到了朱立文早已

0: 那个姓卞的，那个封信里上呢，就拿那个，他不是有那个我们烧火，有那个火灰，在那个板上面，写了一首诗：葡萄美酒月光杯，一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然后他把笔那个火灰丢掉了，就在那里坐在那里嚎啕大哭。这是我一辈子都永远忘不掉的事。
1: 为友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百炼成钢的百色人，从来轻生死而重然怒。他们深知，为了实现改天换地的理想，就必须践行舍生取义的中国古训。
0: 对了，
1: 为了纪念这段历史，百色人在俯瞰全城的后龙山上建起了纪念碑和纪念馆。他们宛如一座精神的丰碑，向后世的人们传递着为国为民百折不挠、可歌可泣的英雄情怀。
2: 青山洒碧血，铁骨铸忠魂。站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心底油然生出一种顶天立地的自豪感。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百色各族儿女呢，挥别父母妻儿，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很多人一走就永远没有回来，但是他们的故事却在老街上代代流传着。
1: 如今的百色老街处处都镌刻着红色的印记，是中国著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每年都有数十万人前来追寻和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当年有人带着理想去向远方，如今也有人循着根脉回望故土，而老街也始终敞开胸怀，为那些出发的勇士送上祝福，也为那些归来的游子献上拥抱。
3: 这个都是凉拳菜，都是当年我祖父从广东新会搬到这来做生意，因为这个靠近码头，大概就是我
1: 寻根故里是81岁的梁思威多年的心愿。位于老街74号的凉拳派商铺，就是梁思威父亲梁宗岱成长的地方。梁家曾是老街上数一数二的大商户，对于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梁宗岱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勤奋好学，留法归国后致力于翻译法国文学大师的作品，开中国现代法语教育之先河，成为受人尊敬的一代大家。1944年，作为广西抗战大后方的百色，聚集了来自各地的青年，但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下，百色城中却没有地方可以放下一张安稳的书桌供他们读书。国难当头，头可断，血可流，而中国的文化火种不能熄灭。梁宗岱回到家乡，和其他有识之士一起筹办西江学院。
3: 我父亲在当时的人看起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好像一个不管不顾的人。
1: 筹办学院之初，除了这些读书人的热情之外，其他物资几乎一无所有。但对于梁宗岱这位在老街上长大的学者来说，仿佛从来不知道困难为何物。为了筹集办学经费，梁宗岱捐出了个人积蓄，没有合适教材，他就自己编撰。万事俱备，临近开学之际，校舍又突然被军方征用，办学计划眼看就要付之东流。 梁宗岱索性带

0: 着师生们在树林里搭起简易竹棚，正如他所翻译马雷里的名诗《海滨墓园》中所说，起风了，唯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在梁宗岱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在老街商户的出资出力下，西乡学院终于顺利开学，先后设立了法学、英文、工程等五个学科，为战争年代希望救亡图存的年轻人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故乡的文化、良好的家风始终熏陶着后世子孙。20世纪80年代末，梁思薇的丈夫齐锡生受邀筹建香港科技大学，那个时候齐锡生已经是美国名校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终身教授，但这对夫妻却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渥的生活，回到香港。
1: 在我们家里都非常注重教育，我们长大以后也非常的想要帮忙那个社会在教育方面的事情。我们当时心里想最希望的就是可以回国，我们要为我们中国人做点事情。
0: 教育兴国，功在千秋。数十年的时间里，从百色老街的学府里先后走出了医学专家黄大斌、数学家梁宗矩、中国海军第一位女副舰长韦慧晓等杰出学子。
2: 我们经常会用坚强如山、坚韧似水来形容意志坚强的人。无论时代如何变换，老街人都秉承着先人传下来的精气神，守住心中的一份信念，在波澜不惊的岁月中呢，身体力行，让自己的家园变得更加温情而美好。
0: 老街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不仅在于那些创立了丰功伟业的革命烈士与文化名人，还有那些数十年如一日默默燃烧自己、照亮他处的普通人。60岁的麦琼芳，每隔几天就要把小仓库的旧衣物分类整理好，然后前往山村送给那些需要的人。退休前，麦琼芳是百色市人民医院洗衣房的工人。1979年，他在进村探望一位病人时，发现那里还有一些困难村民缺衣少粮，从此他的心就拴在了大山深处。
3: 那我母亲给我跟孩子们的一句格言就是：你生出来有两只手，一只手留着自己用，一只手拿去帮助别人。
0: 从那之后，麦琼芳开始四处收集旧衣物，一根扁担挑上两筐衣服，一双脚板走上几十公里，几经辗转才能把衣物送到山里人家。1985年的一天，麦琼芳经过一段山路时，不小心掉进了10多米深的悬崖。由于失血过多，处于半休克状态的他，直到深夜才慢慢恢复意识。从那以后，他就落下了腰疼的病根儿。很多人劝他放弃，但是和死神擦肩而过的麦琼芳意志却更加坚定。
2: 想不想过退缩，或者我不干了，或者我干不动了？
3: 那不想，那是假的
2: 啊，
3: 肯定会有。不过当你想放弃的时候，当人家在拿衣服来给你的时候，你就想着山里面很特需要你，因为很老人家有小孩，确实真心很需要你，那个时候就要忘了。
0: 百炼成钢，说的也正是麦琼芳一心助人的坚决与韧性。结婚后，她的丈夫也加入了助学助老的队伍当中。为了方便一些山区孩子在城里读书，夫妻俩不仅为他们提供学费，还把他们接到自己家中。最多的时候，家里竟住了19个人，一个星期就要吃掉90斤大米。